0: 力所能及，你尽管开口。
1: 反正你欠我的已经够多的了，先攒着吧，等攒够了，我随时去要。
2: 他们已经到望江楼了。
0: 嗯，你有什么打算？

0: 我看这天哪是要变了。
1: 队长，上头让我盯紧这些老头子，没想到真有收获。
2: 人一进去立马抓人，抓了回去审审，说不定是条大鱼。

0: 哟，唐队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蒋师长，蒋小姐，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们家陆老爷知道蒋师长身体不好，常年咳嗽，派我送来两根上好的老山参来补气。怎么，这也需要你们的同意？
1: 那你送就好好送呗，干嘛鬼鬼祟祟的？
0: 哎，这贾师长终究是川军出身吧，这被外面人看到了和江湖人有来往，那总归是不好看的。再说了，我们德庆社也不愿意落个私下结交贾师长的名头，总归要谨慎行事嘛。
2: 对对对，哎呀，贾师长，我这个手底下人啊，把情报给搞错了。
3: 是不是搞错了？
2: 你看，这个我改天专门去府上给您赔罪。啊，我先告辞了。
4: 等一下，你们这么大阵仗闯进来，轻飘飘一句误会就完事了。
2: 对对对对对，贾小姐说的对。
1: 我在这儿给贾师长还有贾小姐赔个不是。
5: 老子光明磊落。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姓吕的，要是怀疑我通共，就让他当面来对质，别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1: 误会误会。
4: 爸，我们回去吧。
1: 您老边，我先得去啊。贾小姐慢走啊。
6: 这个招数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
7: 管他什么招呢，有用就行。这种情况咱们两个谁去对上面都不好交代，况且令尊的颜面也不能不考虑，所以只能借德庆社陆大爷的牌面一用。
6: 李科长剑走偏锋真是让人佩服啊。不过还请替我保密。
7: 事过无痕，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透露半句的。
6: 这个情我迟早会还你的。
7: 不急，我喜欢别人欠着我的，尤其是你，越多越好。

0: 今天的事儿，不要让你哥哥知道。哥，你回来了。
1: 你们今天去红喜楼了是吧？谁敢安排他？
2: 老子去了哪儿？见了什么人？还有见了儿子汇报吗？
3: 我昨天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是敏感时期。
2: 你们在这个时候去见共党的人，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我知道分寸。现在两方和谈，将来何去何从，谁知道啊？
4: 哥，我们今天谁也没见，人没到我们就走了，本来也就是罢了一个老朋友。
3: 老朋友？如果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朋友的话，怎么会被军统盯上？
4: 你们今天如果晚走一步，那个共党出现的话，军统会马上抓人，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那是通共。今天多亏德清社的人帮我解了围。对不起，我有点激动。 但我是为了你们好，
3: 也是为了咱们家好。
4: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次。

别哼，你如果看到我在屋外挂上风铃，就是约你在后山树林见面，你的组织关系审查应该就是有结果了。

我们组织上的人都来了，组织上批示，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联络人。野火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欢迎你。 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同志"这两个字了。特派员怎么样？军统那边盯得太紧了，安全期间只能暂时减少活动，后续也要另行安排了。 知道我。 为什么约你在这儿见面吗？这棵树就是周四海同志。你身后的这棵树是一名代号叫南山的同志，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在牺牲之前，他是长期潜伏在军统内线的勤工人员。你是一把尖刀，只有插在敌人的心脏上，才能发挥你最大的威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线上，我们一样可以杀敌。虽然兵不血刃，但这也是一场战。

0: 在这场战争中，你赢了，可能没有人跟你一起庆祝；你要是输了，就会跟他们一样，没有姓名，也没有墓碑。
1: 营救老朱同志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他告诉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我。
0: 是的，我们会一起完成老周未完成的事业。除了让你收集中统的情报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你的工作范围，德庆社。
1: 德庆社？
0: 没错，就是德庆社。袍哥大多都是出身贫苦的底层大众，守德就是他们最简单最质朴的信仰。德庆社的口号是
1: 忠义远乡，接我同袍。
0: 没错，你是袍哥大爷，这一点你比我熟。袍哥们都信奉关二爷，讲忠心论义气，还有一定的武装，是值得我们争取的力量。
1: 可是袍哥们一直讲究的是江湖道义，我还是有些担心的。
0: 正是因为这些袍哥一向不肯与官为伍，不站在任何一边，就更值得我们去争取。穷人加入袍哥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那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是为了让人民翻身做主人，这是有共通性的，我们要做正确的引导。你是袍哥大爷，我相信你一定会对袍哥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1: 好，我明白了。
0: 树会长大，可是有些同志却永远都回不来了，
1: 但是他们的精神会永远跟我们战斗在一起。

0: 小飞，那批货走得怎么样？货已经在江上了，靠着大爷的威名和面子，西康山里一路顺风顺水。等到了上海，一帆石顶头立。小飞，沈一和那边还算配合吧？
1: 他给的那张路条啊，就是押货的护身符。不仅如此，他还派了车接应，确保万无一失。刚开始我觉得呢，这桩买卖咱不划算。
0: 可是现在看来，还是大爷您有远见。
2: 小飞啊，要说动刀动枪，你是一把好手；但是要把咱们德勤社这家业做大了、做稳当了，还得用用脑子。啊！
0: 哎哎哎！
2: 哎，慌慌张张跑啥子？
3: 大小姐说的这两天心情有点不好，没胃口，吃不下饭。
2: 我买点她喜欢吃的。嗯，去吧，去吧。
0: 得了，小飞啊，你是我三排管事儿的，这里里外外大小事情我都交给你了。咱们德勤社除了我，就说你的辈分是最高的。啊，我那个义子嘛，他就是个挂名的闲差，而且他根本心思不在咱们德勤社，不碍你的事儿。 这么些年，我拿你可不当外人，我当你是我半个儿子。旁人那些啰里吧嗦说闲话，就不要听了。

0: 一口都没吃，没胃口。
1: 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胸口觉得闷得慌，什么都吃不下。
0: 那你这病不太好医呀、啊，
2: 大爷。大小姐好端端的，这是什么病啊？要不我去请个大夫瞧一瞧。
0: 请什么大夫？你去给李亨打个电话，就说家里面有事情，马上让他过来一趟。
2: 哎，
0: 女儿，你这就是想他的病。
1: 那还不是因为你，一张嘴就坏我好事儿。
0: 我堂堂跑客舵把子，开口请人家来做我的女婿，他要是答应了，那还好；他要是不答应，不是我当面下不来台，你说你爹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为你女儿的幸福，要什么脸呀？
0: 嗯。
1: 再说了，我哥头牌大爷，照江湖规矩论。一点都不丢人，
0: 他那个头牌大爷都是我给他的，那不是一回事情。这人呢，我是给你叫来了，可以吃东西了吗？哎，你慢一点，慢一点，你能不能淑女一点，温柔一点？你这个狼吞虎咽的吃相，哪个敢娶你做老婆？
1: 快点学吧！
0: 砸锅装都装不像。
3: 庆典，义父这么着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这几个字，如何？遒劲有力，骨架雄健，气象开阔，一看就是大手笔。义父，要不然您送给我，我找个人裱起来挂我办公室里。
1: 哎，你这张嘴呀，连天上飞的麻雀都可以哄下来亲一口。我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几十年打打杀杀下来。
0: 一拿笔呀，这心里头都没数。就是书读少了，还大手笔。这四个字，义父您完全当得起。您写字是字如其人，自然是大手笔啊。
1: 真正当得起"忠义千秋"这四个字的，是你父亲。
0: 我这条命是你父亲给的。当初送你出去读书，我这心里头其实不情愿。从你小时候起，就看得出你天生不是安分人，有大志向，撑得住气。这在我江湖人中极为难得。李恒，你是可以成就大事业的人。
1: 坐。义父这么急叫我来，不是只为了夸赞我吧？我以后要是不在了，这德勤社的舵把子就是你。义父别这么说，您得活千秋。而且我就是个混事儿的，哪儿当得起德勤社舵把子的位置啊？这堂口里随便挑个兄弟，都比我强。
0: 随便捞一个。你晓不晓得我为啥子要推你做我德勤社头牌心腹大爷？那就是专门的铺排。

0: 我早就盘算好了，德庆社下一任舵把子，非你莫属。我这还干着公差呢，真干不了。
1: 有三次干不了，凭你的本事绰绰有余，
0: 你是看不起我袍哥这个堂口吧？
1: 这当然不是。
0: 那就好，堂口归你，家产不算后也全归你，还有淑芬。
2: 坏了，
0: 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急事儿，我先告辞了。你给我站走起！你肚子里面那几个小九九，我还不晓得。我问你，你心里头是不是已经有其他人了？
1: 暂时没有，
0: 那就是没有，那就做我的女婿，把淑芬娶了。
1: 不是，义父。
0: 我真的还没有成亲的打算啊！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情嘛。何况你们两个年纪相当，这件事情我来给你们铺排。
0: 我从小跟淑芬一起长大，我也想把她当亲妹子看的。
1: 多在一起待一待，这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有那个意思了嘛。 我们俩这性格不合呀，
0: 性格不合可以慢慢磨嘛，磨着磨着就和好了嘛。
1: 义父。
0: 这事儿真不合适，
1: 哎，你不要跟我东拉西扯的好不好？有啥子不合适？
0: 李恒，你无非就是说你现在还不是很喜欢淑芬，这有啥子关系啊？男人嘛，三妻四妾的无所谓，你要是在外头喜欢上谁了，你都可以娶回来，只要保证淑芬是正房就行。
1: 哎呦，义父，这哪行啊？
3: 你别说淑芬了，我都接受不了。
4: 您今天痛痛快快给我一句话，这婚你结还是不结？
5: 大爷，
4: 干啥子？慌慌张张的，大白天的闯到鬼了。
5: 来了一群面生的洪水袍哥，在门口叫梁子。
4: 哪儿来的愣头小子，敢在德兴社门口叫板？
0: 义父，您不用管，
4: 我作为德兴社的头牌大爷。
1: 我出去会会他。哎，
4: 赶紧跟着去看看。
1: 哎，
4: 我咋个跟我女儿交代呢？
1: 什么来头？山里浑水袍哥出来避风头。 头里那个叫张云虎，口里没规矩，开罪的大师哥，要赶他们走路，闹僵了。还有，年前汪小菲被人劫了两趟货，闹不好就是这货。
6: 今天我都带着兄弟们来了，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
7: 江湖上都说，陆爷为人豪爽仗义，
6: 你不招待我们没关系，让我们进去见一眼陆爷。
7: 对啊。
6: 你找几个能打的，跟我打，输了立马滚蛋。
8: 行啊，那要是你输了呢？
6: 认黄认教，要钱要粮都给你。
8: 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我会会你。

二位，这切磋都瞧见了，不如就此罢手，也算给我个面子，省了臊皮结梁子了。张大哥是吧？

0: 既然带着兄弟们都来了，这样，东街往江楼我请客，吃住全包了，如何？还没请教，这位兄弟贵姓啊？
1: 这也是我们头牌大爷李亨。
0: 兄弟，今天我们来是想见陆爷的。刚才他说了，只要我打赢了，任皇任教、要钱要粮，你们都认。看来我想见陆爷。 还得过你这关吧，行了，来吧，想怎么比试你说。你都已经打了一场了，我要再上赢了也不光彩啊。这样，兄弟的枪法如何？
1: 虽然算不上百步穿杨吧，但也差不到哪儿去。当年山里边打小鬼子，我手上挂着几十号人命呢。
0: 能杀日本人。 都是真英雄。好，那我们就比比枪法。
2: 来。

0: 每人5发子弹，单手。我从左边，你从右边，谁先打到中间那颗红色的蜡烛，就算谁赢。行，来吧。
1: 准备。

0: 承让了，虎兄。好，你枪比我快，我认输。我张云虎说话算话，我这就带兄弟们走。等一下，虎兄，你打过来，无非就是因为弟兄们没饭吃了。可你如果得罪了德清社， 全城的堂口没有人敢给你钱粮。陆大爷最讲究的，就是忠义千秋这四个字。兄弟们既然来了，就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由我引荐进门，就不算越城翻墙了。你既然已经进来了，还是要去拜见陆爷的。见了陆爷该说什么，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1: 兄弟，谢谢。

0: 在下张云虎，拜见陆多巴子。我和兄弟们久在深山，少在书房，这江湖规矩啊，真的不懂。本是来拜山的，结果冲撞了山门，还望陆多巴子你多多包涵，大人大量。
1: 起来说话吧。
0: 谢陆多巴子。
1: 听说刚才在门口还动了手，也跟我这义子掏了家伙。
0: 回陆多巴子话，我刚才为了进来见您这面，在门口是跟这位兄弟比划了比划。
2: 我们是西山上下来，这虽然在山上开山立寨，
0: 但是从来没干过欺负穷苦百姓的事儿，也没干过那些坑人的勾当。

0: 哦，西山，年初正好有两单货在西山被人生切了，是你和你手下干的吧？陆斗把子，您说这事儿，我没干过。我们这帮人啊，虽然也是汤浑水的，但是也知道咱袍哥天下一家的道理。 这犯忌讳的事儿，我不会干的。
1: 真不是你干的？
0: 我张云虎在这堂上起誓，要是干过这不忠不义、不认教的亏心事儿，任凭陆舵把子发落，您给我三刀六洞，我绝不含糊。

0: 李恒，你也是堂口的大爷，你是啥子意思？全省大大小小的堂口这么多，这伙兄弟偏偏来投靠我们德庆社，说明在江湖上流传着义父您行侠仗义的名声。我们德庆社一贯的口号：忠义仁孝，皆我同袍。
1: 袍哥兄弟，靠的就是一个义字。锦上添花不稀奇，雪中送炭，我们得帮一把。
2: 对，是是是是。
1: 这开头呢，是你们不懂礼数。现在肯矮下庄子跟我说话。 我义子有出面来跟你们求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天下汉流是一家嘛，不打不相识。你们现在落难了，我德庆社也不能坐视不管。李恒，你就代我招呼他们吧。放心吧，义父。
3: 谢陆总，巴子，兄弟，刚才多有得罪，给你赔不是了啊！
4: 哎，青年，青年，快快快快，快点！
5: 段家的。
3: 刚才我哥来的时候，我爹说什么了？他们
5: 在屋里说的，我哪能听得见嘛？再说，您前两天不还教训说不该听的不听吗？
3: 我说你这对耳朵，该带的时候不带，你不该带的时候你反倒灵光。
5: 那我哥呢？我哥走的时候什么表情？高兴还是不高兴？笑还是没笑？
3: 他们正说着张云虎他们来了，正好打断了。
5: 张云虎，就是刚才宋总那拨人。
3: 对，来躲事的浑水袍哥跟汪小飞他们冲撞起来了，后来还是人李大哥出去解决的。哪儿出来的什么张云虎啊？这不是坏姑奶奶事儿吗？
5: 爹说的也对，这种事儿就不能只管别人，还得靠自己。
6: 谢谢爹，谢谢阿姨，喝酒。哎，兄弟们，一会儿吃好喝好。
7: 好嘞。
6: 哎，虎哥，坐。哎呀，李贺，你不光是枪法好，做人讲义气，做事儿也有理有面儿。我张云虎服了。来，喝了这杯酒。 咱俩从此以后就是兄弟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虎哥呀，你不用客气，都是自家兄弟了，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招呼。
1: 我听说，你不光是德庆社的大爷，在外边也另有高就啊。
0: 兄弟，我在中统任职。
1: 你这么好的人，怎么能给那帮王八蛋卖命呢？
0: 胡哥，您何出此言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山上那帮兄弟，就是死在中统的人手上。我们得罪的那家大户，仗着自己在中统有个亲戚，就买通了川军来剿匪。这个人叫赵军。 他心狠手辣，我那些兄弟都已经给他投降了，结果他一个没留，全杀了。他还唆使川军杀了好多无辜的村民，说是要凑人头带回去领功请赏。我跟这个王八蛋这辈子不共戴天。
2: 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个人交到你的手上，任凭你处置。真的？来，那我敬你一杯。大爷，这山上下来的天棒。
3: 咱们凭什么给他们面子呀？这太不合规矩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立马派人打断他们的手脚。
4: 小贝，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管遇到啥子事情，都不要只晓得动拳头，要多动脑子。今天这个场合，你要是打输了，那是丢我德庆社的脸。
3: 就算是打赢了，我德庆社兵强马壮、欺负几个落单必获的绿林好汉，传出去了是啥子名声？一直跟你说，留人一条活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嘛。
4: 明白。
3: 今天要不是李亨在，这么一点小事情，就会被你搞成大事情。 得多向他学着点儿。该动手的时候，这手上要过得硬；该动脑子的时候，脑子要转得快。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快，
2: 这个人非常重要，一定把他救活。
3: 立刻准备手术。
1: 这个谁送的？怎么会在这儿？
2: 这不就是个小孩玩意儿吗？
4: 宁姐，你比我重要，你要保护好自己。又是一条人命，这一笔一笔的血债，总有一天会有人找你们要的。
2: 我觉得云英姐有点不对劲儿。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

0: 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该动脑子的时候，脑子要转得快。咋过了？说你两句还不高兴了？
1: 大爷的教诲，小飞铭记于心。

0: 没人要酒啊，送错房间了吧？
1: 没错啊，您不是李大爷吗？谁送的？外边的人让送的。他不让我说啊。
0: 什么人这么不懂规矩啊？咱袍哥大爷差他这壶酒吗？
1: 还敢做不敢当？你把他给我叫上来。是，陆大小姐。
0: 啥大小姐？没事，胡哥，一会儿他自己会上来的。放这儿吧。来，我们喝酒。来。
2: 哟，安乐大爷果然不一样，请你喝杯酒，还有人挡在前面，排场不小呀。
0: 胡哥，这位是陆大爷的女儿，德清社的凤尾老妖。
2: 原来是陆大爷的千金，哎呦，在下张云虎，失敬失敬。来，一起喝酒，不够还有啊，今天打碗去。
1: 哎，
2: 坐呀，坐坐坐坐，
0: 坐吧，坐吧。
2: 今天的酒啊，我够。

0: 哎呀，秦老板辛苦！但凡您登台，整个城里啊，那是一票难求啊！你来我们园子，那真是蓬荜生辉呀！啊，只有几份帖子，请您赏脸。
1: 以后这些帖子就别收着了，他们赏不赏脸，我也不稀罕。
0: 是是是，您说的对，都听您的。哦，对了，这个鲜花和礼物都是戏迷送的，这你总得收下吧？
1: 这个谁送的？怎么会在这儿？
0: 这不就是个小孩玩意儿吗？可能是谁不小心放错了。哎，邱老板。

0: 是我就好，你这小嘴可够有劲儿的，咬得我生疼。
1: 虎哥，
0: 妹子，我想死你。 你咋了？你可别哭啊！我最怕你哭。别！

0: 你要是不解气，你再咬我一口。你还真咬啊？
1: 我问你，这些日子你都死哪儿去了？
0: 山上出事儿了，好多兄弟都死了，我也算是死里逃生，才能站在这儿见你。你知道吗？我从山上往山下跑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不能死。我答应了娶我秋荷妹子当媳妇儿的。
1: 你走开！你个挨千刀的紫土匪，怎么要枪嘴打死你？
0: 我死不了。我跟阎王爷商量过了，我见你之前，不舍得死。我想你，我知道你心里也有我。

0: 这次回来，你就不走了吧？我本来是不想走了，但是刚才见到你，我突然觉得我不能让你受委屈。秋荷，给我点时间，我干片大的挣点钱，我一定八抬大脚、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家。
1: 能嫁给你，我就知足了。
0: 你个傻妹子，你看你现在的生活多风光，你舍得把这些都丢了呀？什么风光？台上你是角儿，人家都捧着你；到了台下，人家只把你当戏子，当玩物。这种日子，你早就不想过了。
1: 好，有你这句话，我把眼前的事儿办完，就来带你走。
0: 真的？
1: 一定。

0: 共党电台位置确定了吗？就在这附近。今天再次搜索到了发报信号，这次范围进一步缩小。这么先进了吗？之前我们的设备遭到了损坏，沈主任专门调派了一批顶级的技术人员前来修理。这次一定能找到更准确的位置。可这附近都是民居啊！
1: 也不能挨家挨户的搜吧。
2: 科长，信号又出现了。
3: 你们几个，这边挨家挨户的搜。
4: 林杰，都搜过来了。

怎么样？这边都搜查过了，就差这一片了，他跑不了。弟兄们，都查仔细点啊！走。

0: 林杰，
1: 怎么了？
0: 你把本忘拿了。
1: 你先走，我回去拿。
0: 哎，不行，你这么做就太危险了。
1: 失去密码本比电台暴露的后果更严重。你带电台先走，我拿了跟你会合。我有办法脱身，保护电台要紧，快走。
0: 拿了这个，注意安全。
1: 快走。

0: 科长，这屋最可疑，灯亮着却没人，要不然搜一下。
1: 这交给我，你们去搜其他家。
0: 好。科长，沈主任说过，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们帮您一起搜。

0: 干啊！密码本呢？密码本呢？ 谁开的枪？啊！谁开的枪？
1: 我。
0: 谁让你开的枪？
1: 这小子跑得太快了，再不开枪，他就跑了。
0: 哎，赶紧送到医院，他保证他是活的。
1: 不是。

0: 立刻准备手术。明英，
1: 这个人非常重要，一定把他救活。你们到底要杀多少人才满意？救活这两个字也能从杀人凶手的嘴里说出来吗？
0: 相信你的医术，保他的命。病人还等着手术，如果有人跟着这手术，我不做了。你们杀人，我救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0: 下去透透气，有什么交接，再下去叫我。
1: 在这儿收好。嗯。

0: 不抽了，戒了。
1: 这上海烟我抽不惯，你觉得怎么样？
0: 严科长送过我两条，还行吧。最近感觉上火了，就不抽了。
1: 戒多久了？
0: 有几天

0: 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摸到一条线索，要是在这儿断了，这不又白忙活了吗？
1: 我妹的医术在城里数一数二，到她手里，存活的几率很大。
0: 对了，这次我们得提高警惕啊。
2: 不能再让军统那帮狗崽子闻到味儿了。现在穿吊时啊，就跟筛子似的，四面全是窟窿。不稀奇，我们这个地方从来就没干净过。外面的人时时算计，自己的人也心怀鬼胎，还有一些人。
3: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来路。你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糊涂啊？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了？这么说吧，如果说咱们在一条船上，有个人把这个船凿了个洞，咱们是先补这个洞，还是说先抓那个凿洞的人？
2: 两件事得一起办吧？错，我们唯一能干的是拼命的划船，在船沉之前拼命的划到对岸，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还是云武兄看得远呀。

0: 等等。什么时候能醒？
1: 他的命已经不在医生的掌握之中。想知道他什么时候醒，去问阎王爷吧。
0: 不管他醒不醒，明天一早都要转移回去。在这之前，他身边一刻不能离开人。
2: 明白。

0: 我留下，你回去休息吧。
1: 还是我留着吧，你还得养足精神，突击审问呢。
0: 交给你了。

0: 今晚要辛苦你了。你也辛苦了。
1: 怎么了？
0: 胃疼。今天事多，没顾上吃东西，一会儿就好了。
1: 你等我。我去给你买碗抄手。

0: 我要再给他做个检查，你们先回避一下。
1: 杨姐，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贾主任吩咐了，得时刻盯着。
0: 人都已经这样了，怎么，你们还怕他跑吗？
2: 不是，这出出去守着也一样，是吧？是吧？你走走走，我们出去看着啊。
3: 这个机会出门想要走到地躲进杂货间去，那里很容易隐蔽。我会打开窗制造你逃出去的假象，明天一早我再设法送你出去。
1: 不行，他们要发现我不见了，他们肯定会怀疑你。
3: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
1: 门口那两个特务怎么办？
3: 先不用管这些，你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我今天一定要救你出去。
1: 不行，你不能在这儿开枪，枪一响肯定会引来更多的特务，这样太危险了，
3: 再晚就来不及了。
4: 贾医生，这差不多了吧，要不我们还是进来看看吧，这样安全点啊。贾医生，你忙完了吗？你一个人在里面，我们不放心的。贾医生，要不你还是把门打开吧，我们在外面看着就行。不进去不就完了吗？贾医生，你听见没有啊？这再回答我们，要闯进来，你可别怪我们啊。

莹姐，你比我重要，你要保护好自己。我这个人胆子小，我怕是经不住他们严刑拷打。

0: 快看！哎，这还有气儿吗？
1: 死透了，死透了。
2: 喂。

0: 你已经尽力了。
1: 又是一条人命，你们欠的债又多了一笔。这一笔一笔的血债，总有一天

0: 这件事事发突然，我们都没有想到，我要负足额责任。我以为那个共产党昏迷不醒，我就放松了警惕，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意外。我愿意接受处罚。当时都有谁在场？医生查房的时候。 是我安排大奎跟小刘在门口守着的，如果有错，也是我，不能怪他们。
1: 李科长，你也不要太自责。自杀这种事儿，防不胜防。密码本找到了没有？

0: 干什么呢？你是不守纪律了，不让偷听。你个鬼儿子，你北洋三。
1: 老子这会儿穿刀袍撞见鬼，倒大霉了。这黑锅咱俩算是背定了。
0: 共产党又不是咱俩害死的，别瞎说。
1: 你傻呀？那当时病房里面就咱们两个看守，这黑锅我们不背谁背？哎，关键是你说这人都挨枪子了，怎么还有力气跳下去，还活蹦乱跳的？
0: 我跟你说啊，共产党都不是疯子，是谁想？
1: 别说了，急死
0: 你！你别学我说话啊！哎呦，
2: 这件事儿，我们大家都要吸取教训啊。本来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一个疏忽，又断了线索。
3: 我觉得吧，咱们还是有收获的，至少截获了电台。美国人的技术还是很先进。
2: 失去这部电台，那些共党近期的活动会更谨慎、更小心。我们大家都要打起精神来，今后的工作会更难开展。我希望在座的不要气馁，一起努力，争取尽快的取得突破。

0: 老大，沈主任没有说要怎么罚我。
1: 算你运气好，李科长已经替你都扛下来了。你说你也真是，连个受重伤的人都看不住。
0: 李科长也骂了我们半天，说我们不听您的命令，擅离职守。
1: 他当时在哪儿？
0: 李科长，他说他出去一趟，不过很快就回来了。谁知道那个共党那么想不开呀？那怎么说人就活一次，谁会想死啊？他跟疯了似的。贾主任，那密码本怎么办呀？
1: 那还能怎么办啊？人死都死了，所有的秘密都跟着他埋进土里了。倒还有一种可能，当时现场还另有一个人，他带走了密码本。
0: 这不可能啊，现场我们都搜查过，外面围的全都是人，如果有人他不可能逃出去。
1: 还有什么？
0: 我不敢说。
1: 想说就赶紧说。
0: 老大，我觉得云英姐有点不对劲儿。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他对李科长的态度很奇怪，每次见到李科长他都很不高兴的样子。还有今天那个共党跳楼的时候，英姐差点晕过去，还是李科长把她送出去的。
1: 这个事儿我知道就行。

0: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最近发生了太多意外，并不是我的本意。
0: 你早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1: 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全部告诉你，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从来没有变过。现在我的身份是不同，但是我对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要相信我，我也会向你证明的。
0: 你不用向我证明，你向他们证明吧。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那个人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2: 一个连命都不要的人，哪还有心思去算计别人？他跟你们不一样。
3: 你是没有看见他在医院见到我的眼神，他恨不得杀死我。在隐蔽的战线上，牺牲在所难免，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牺牲我们的个人情感，还有名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我希望能获一个演员类的奖，这个也是个野心，是不是？我希望能够拿下一个演员类的奖。张越，你可以的。我没有说时间是多久，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行。如果用一个植物来描述自己的话，我希望是竹子，好像真的现在在像竹子一样一点一点长大。我特别感谢新推荐这个节目，在采访这方面真的你们教了我很多东西，
15: 稍微成熟了一点点，
14: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到现在我好像能慢慢的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重新的审视，我觉得是好事。我现在慢慢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16: 我想要去打破那所谓的定义，我就希望女性就是多元的。
14: 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因为每一个角色她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韩英的话，我觉得野心会比较适合在职场上，她对于自己的那份敢于去争取啊。笑笑的话，我觉得坚韧。
17: 华坪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14: 圆圆和林川其实都是有隐忍在的，但是两种隐忍是不一样的。很多角色其实都让我不断地找到自己。
17: 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18: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14: 我之前是会定一个目标的，最后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他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进行，那与其这样子，不如我就做好当下。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努力一定会有惊喜。这句话真的是我感受到的，就这句话是我感受出来之后我说出来的。我觉得嗯，那意义非凡。就比如说我现在做演员，但之前做演员可能你想争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没有争取上，但是你为了这个角色可能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学习了很多。

0: 说你可能之前完全不懂的一些知识，你会发现你好像没争取到那个角色之后，旁边有一些角色也需要你这些知识，那我正好可以用到我学的这些东西去发光去发亮。我觉得好啊，何尝不是一种惊喜啊。
1: 不认命算是一种野心了。
0: 我的野心一般都是当下，比如说我站在舞台的那一刻，我会说我一定要拿下这一曲，或者说是演这个角色演这场戏的时候投入，我会给每一天的自己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我可控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能力向前的一个助燃器，一个推动力。当你每天都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你一定能达到未来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我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很幸运，包括现在我在这里你们采访我，我觉得哇，何德何能啊，之前演的那些角色我好幸运啊。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演上这些角色，然后让我越来越有底气？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上那样的舞台被大家所看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会感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越努力越幸运，是真的会越来越幸运，但是你也真的要努力，就是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应当，你要想你凭什么要让人家对你好，就人家喜欢你，你是不是需要让自己更好，对得起大家对于你的这种期望。我真的非常谢谢粉丝，没有你们的话我不可能这么有勇气的还一直往前走。我就想说一句，继续努力吧，我觉得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也很开心，对不对？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骗子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0: 什么？
11: 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2: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3: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4: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5: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6: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7: 好妈妈是开。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没有预料到，他们偷偷更换了监测设备。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救他了。为了找到贾云武手中那个出卖老周的嫌疑人，前几天我跟踪他，被他发现了。
1: 对你有影响吗？
0: 我是故意让他发现的。贾云武这个人做事滴水不漏，完全没有任何破绽。只有惊了他。
2: 他才会给那个人更换藏匿地点。只有更换临时鉴别地点，才有可能露出端倪。我会再安排人去查。
0: 你只需找到地点，其他的不要有任何行动了，然后立刻通知我。老于，还有件事儿，我得向你汇报一下。我也不能隐瞒组织。
2: 你说吧，在北平读书的时候，我和贾云英同志曾经失联。他哥哥贾云武，又是我现在的同事，而且贾家跟德清社又经常有来往，所以我们会经常见到彼此。根据组织的纪律，你千万不能跟贾云英暴露你的身份。
0: 千万不能啊！可他是隐蔽战线上工作的人，我也是啊。我们本该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啊！
3: 你深入敌后，随时都有可能暴露。他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对你和对他最好的保护，你明白吗？
0: 你是没有看见他在医院见到我的眼神，他恨不得杀死我。 我现在已经不奢望什么感情了，我就是希望咱们自己的同志能够明白，不要再视我为死敌了。

但是你也要明白，在隐蔽的战线上，牺牲在所难免，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我所指的牺牲，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牺牲我们的个人情感还有名誉。当然这种情况是暂时的，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亲自去帮你向云英同志表明你的身份。会有什么意见吗？会。你有相爱的人吗？

0: 哥，乔安睡了。
1: 哦，云云，喝杯奶吧。

0: 我给你放了3勺糖。小时候，咱俩都爱吃甜的。那时候妈还在，经常给咱买糖吃。我要在家呢，你跟我抢；我要不在家，你去把糖藏起来留给我。那时候
1: 哥。

0: 小时候的事你别说了。
1: 对了，今天听说在医院，你差点被吓得晕倒。
0: 死去的人我见得多，可一个我刚拼命救活的人，在我面前寻死，是第一次。
1: 可他是共产党。
0: 可他是我的病人。
1: 我理解你，所以你恨我。可是哥也希望你能理解我，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0: 这世上还有以杀人为职责的。以后，你们的犯人不要再送到我面前。
2: 我真的不是冷血动物，至少对你、对长安不是。那都是我的工作，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才能让你不恨我。
0: 哥，你真的还在乎我们的感受吗？
2: 我在乎。
1: 那个人跟你说了什么没有？他有没有威胁过你？你别误会啊，我真的就是担心你。
0: 一个连命都不要的人，哪还有心思去算计别人？他跟你们不一样。

0: 爱。
1: 香烟，
2: 卖
1: 香烟嘞！
3: 哎，卖烟了，卖烟了，卖烟了！
4: 哎，别拉了啊！
5: 哎呀！
3: 卖香烟，香烟洋火。
4: 曹四
3: 卖烟了，卖烟嘞！香烟洋火。

0: 哎，秦老板，秦老板，哎，你等等，你等等。哎呀，哎，你不能就这么走啊？
1: 戏都唱完了，为什么不能走？
0: 这沈主任天天来捧场，那都写在脸上啊。今天特意说晚上请吃宵夜。
1: 你开戏院还是开窑子啊？干起皮条生意来了。哎呦，
0: 您多担待，两头我都嘚瑟不起呀。
1: 没事，你不用管了，就说我头疼不舒服。
0: 这。沈主任，杨科长。
2: 哎，你们邱老板准备好了没有啊？
0: 邱老板他头疼，先走了去医院了。
2: 在哪家医院？
0: 他还没说啊。

0: 看来那个男人就是他的旧相好。
1: 要不要早些日把他做了？你不懂，这个女人性子烈，你要是真把她男人给做了，她连自己这条命都不要。猫抓耗子得慢慢玩才有乐子。来日方长，走回去吧。
2: 哎，你这辣子真给劲儿，
3: 你慢点吃。这些年我也攒了点钱，虎哥，咱们走吧，离开这儿。
2: 我在城里边还有点事儿，办完了事儿咱就走。

0: 小时候你闯祸了，你爹常拿板子揍你，我看见你爹拿板子就一直捶他，让你跑。
1: 我都记得，从小你就对我好，在这世界上除了我死去的娘，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0: 虎哥，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带我离开这儿吧，只要咱们两个在一起，去哪儿都行。
1: 九河，你今天是怎么了？我跟你说了，我真的还有点事儿没办完，你等我把事儿办完咱就走，就几天，不会让你等多久的。

0: 怎么啦，长安？是不是又做噩梦啦？没事，有姑姑在，你怕什么？梦都是反的。这样，姑姑给你唱童谣，好不好？来，你先躺下。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上酒。上了秋了，不怕冷，大好的都有愧。我给月亮打上酒，大好的都有愧。点好灯，都有标。
1: 吃宵夜。这个包没看啊。
2: 好看吗？
3: 好看，我妹子穿啥都好看。
2: 宵夜。把这这块吧，老板。
4: 好，邱老板，最近好像瘦了，就尺寸怕是不行了，咱们重新量一遍。
2: 那我去量尺寸。
5: 去吧。
4: 好，请。
6: 小爷，唐五龙，
7: 哎，锅水高点啊，桂花糕。
8: 唐啊，
6: 哎，唐五龙来了。
3: 他妈的！
6: 叔叔，
9: 买东传单哪来的？
10: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从街上捡来的。
9: 捡啊？这东西能随便捡来看吗？
11: 我看你就是个小共党。
9: 带回去，慢慢审。
12: 哎呦！哎！
13: 看什么看？眼珠子不想要了。
4: 走，快走快。
14: 大小姐，
13: 干嘛？
15: 你这站门口耍横，咱们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13: 我问你，让你去把我哥叫过来，去了没有？
15: 去了。人家说没在那儿，也不告诉我去哪儿了。
13: 瓜娃子，
15: 姐，你去哪儿？
13: 找张云虎。
15: 哎，得嘞。
16: 有没有啊？
17: 什么耍戏？又是一对板凳
16: 子。加点，快点。
13: 虎哥，
18: 妹子。
19: 哎，正好。哥手气今天不顺，你帮我压一把。
13: 帮你有什么好处没啊？
19: 你要是赢了钱，你说啥哥都听。
13: 脚开。
5: 二一五点小。
19: 哎，行啊你，哎。
18: 我这赢庄稼钱是不是不太合适？
13: 你要是手气好啊，把我爹这个赌场赢光了才好。
18: 我哪有那命啊，我要真有钱的话，我就去把我的媳妇娶了。
13: 你有心上人
18: 啊？
13: 谁呀？哪儿的？干什么的？
18: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以后就知道了。
13: 我问你啊， 你有心上姑娘，你怎么对她呀？
18: 还能怎么做？我就天天想着她，天天把她放在心上。
13: 真羡慕那姑娘，遇到你这么个实心实意对她的人。
18: 妹子，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这次来成都就是为了他。我想好了，我把我手底下这帮兄弟安顿好了，我就带着他远走高飞，一辈子对他好。
13: 我要是和我哥也这样就好。
18: 咋了？我那兄弟是不是就惹你不高兴了？
13: 他就那样，对我不冷不热，客客气气的，天天说我是他妹子，他是我哥，是我哥。不知道他怎么想，好几天不见人影。
18: 哎，我那兄弟是做大事的男人，哪能天天围着你个小丫头转？再说，哎，他不找你，你不找他？
13: 那也不能我一个姑娘天天找他呀。
18: 我算明白了，哎，你们这俩人啊，一个比一个脸皮薄。这样，哥脸皮厚，哥替你说说去。
13: 真的？
18: 那当然。
13: 好，等你好消息。
18: 哎，你不能白让哥说，你运气好，你再帮我下一个。
13: 说话可要算话。

0: 肯定说谎，别打，就怨他。开！哎，等等，
1: 你是不是认真的？下个六。开！
0: 你开。
1: 一二三，六点响。
2: 多赢点啊！多赢点，都多赢点啊！
3: 哎，妹子，那事儿哥帮你办了啊，放心。
4: 科长，这有人给你送了个帖子。

0: 昨天啊，我在街上碰见赵军那个王八蛋，可惜我慢了一步，让他给跑了，要不我肯定得弄死他。对了，兄弟，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得找个机会让我把这仇报了呀。
1: 哎呦，虎哥，我总不能让你一枪把他给毙了吧？
0: 哎，说的也是。不过我一想到赵军他害死这么多人，现在过得这么逍遥快活的，我心里边堵得慌。
1: 放心，这事儿啊，我既然答应你了，我一定找机会让你把这个仇给报了。
0: 行，有你这句话，来，这杯酒哥敬你。
1: 来。邱老板，
2: 回去告诉你主子，别来找我了。
3: 哎呦，邱老板，沈主任说了，他这次给您脸，你如果不接着，那脸面可就掉地上了。回头万一有什么事儿，您别后悔啊。
2: 吓唬我？我3岁被卖进戏班子，8、9岁就跑江湖，无父无母无人看管，没亲没故贱命一条。他位高权重，想要我的命拿去就是了，想让我从了他，门都没有。
3: 邱老板，你看您这话硬的就有点砸脚面了，不是？

0: 嗯，我这壶又喝完了，我再要一壶啊。嗯。张猛子，再拿壶酒。去吧。去吧。
1: 。
0: 哎，兄弟，今儿酒喝到这儿，哥问你个事儿呗，你如实回答我。
1: 问吧。
0: 你说，你跟咱的淑芬妹子到底咋回事？
2: 哎呀，这虎哥这喝酒了提什么女人啊？喝酒不提女人啊？
0: 你看你这个人，咱妹子人长得漂亮吧，对你又死心塌地的，你是哪儿瞧不上人家？
2: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行吗？应该我祝贺你大喜。回来把嫂子带来，给兄弟们瞧瞧，啊！
0: 你这就是岔开话题啊！行，你要不想回答，你自己再罚3杯。
1: 行。
3: 哟，可以呀、啊，你这是准备把自己灌多了。
1: 哎呦！
4: 邱老板，去会朋友啊？我听说你那朋友是走山路来的，
5: 山里的土匪可不少啊，
4: 你得提醒他一句，在城里
5: 万一让人当土匪给抓了，
4: 他掉了脑袋不要紧，别连累了你邱老板。

0: 通匪的罪名，
1: 那就不好了。
2: 沈主任，这地界可不止您一个有枪的。
1: 哼，你是说陆大爷？我现在在跟他合作做生意，他犯不着得罪我。放心，我不会杀你的朋友的。但是呢，刀枪不长眼，缺胳膊少腿儿，那就不好说了。
2: 沈主任说笑了，以咱俩的交情，怎么会有人为难我呢？您说是不是？

0: 邱老板，好大的架子呀，想见你一面还得花那么大的心思，你是不是有罪呀？
1: 沈主任说笑了，我不过就是一个戏子，能让沈主任这么挂心是我的荣幸。
0: 哇，小嘴真甜。这个北郊村啊，有一家腊肉店，生意特别好，但是呢，他那个老板呀，脑袋有点愁，每天呢就卖个十几条，你想要多买啊，他还不卖给你。但是我觉得呀，全省的腊肉就他们家味道最正。这个你越难吃到的东西啊，你吃起来就越有滋味。
2: 小心点，小心点。哎呀，兄弟，你今天这酒喝的是真可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哎呀！交代你的事儿办了吗？
3: 已经办了。
4: 好。要不是下了点药，还真放不倒你。
5: 虎哥，虎哥，虎哥！
2: 哎，淑芬妹子，
5: 你说我哥有事找我？
2: 对呀，在里边呢，去吧。
5: 哥啊，哥！哎，哎，干什么呀？开门！
6: 你托哥办的事儿，哥这算是给你办了啊！大好机会，你自己把握住。
5: 什么呀，张云虎，你别闹，把门打开。
2: 反正人呢，我是给你锁在里边了。
6: 明天一早，哥就给你开门啊！
5: 张云虎，开门，长本事了你！张云虎，
2: 行了，妹子，你就算扒我的皮，也得等明天早上了。行了，别跟门较劲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呐。
5: 青田，哎，青田，哎哎
2: 哎，你干嘛呀？
7: 既然大小姐不愿意，你就不能跟她唱对台戏。
2: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人家这是大人，你情我愿啊！走，哥带你喝酒去。哎呀，
7: 我找何哥还有事儿呢。
2: 有什么事儿啊？他都喝多了，明天早上再说。嗯，走。
7: 你别，你别，
2: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个意思啊？你也喜欢你们家大小姐，啊？
7: 我没有，
6: 没有就完了吗？没有就喝酒去了。走。
2: 哎呀，行了行了，走了走了。
5: 回来，张云虎，你回来。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别看了，别看了，明天早上再说。

0: 小蜜，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去吧。这要是真闹起来，你姐夫脸上挂不住，你跟你姐夫还要在局里碰面呢。
1: 你怕什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他面子？我早就调查好了，这就是他的地盘，他每次看上谁都带这里来鬼混。这次就是那个戏子，跟我来。
0: 小蜜。
2: 你有本事大男人，就赶紧给我滚出来！沈一禾，
3: 小蜜，别叫了。
0: 沈一禾，别躲了！叶老沈主任，我知道你在里面。
3: 你家里的掌上门来了。哎，
2: 坏了，是我们小姨子。
3: 沈一禾，
2: 就他这条事儿，还是个泡仗桶，一点就着。
0: 看来偷吃也没那么容易，不但老婆能管你，
1: 沈一禾，
0: 就连小姨子都能管你。听到没有？不行，我得走了。
1: 小蜜。
3: 沈一禾，你别躲了，你也不想我去穿吊睡着你吧？沈主任一向霸道，现在却怕了自己的小姨子。
2: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那老婆是个不管事儿的，我那小姨子是我的下属，这事要传到局里，我麻烦就大了。我。

0: 人呢？
1: 什么人啊？小蜜，咱们走吧，走吧。哦，
2: 小蜜，你姐夫已经不在这儿了，你打他有什么用
1: 啊？你倒是个明白人，回去问问你家男人，强占民女到底算是个什么罪名？要不是他拿我男人的命威胁我，我怎么会从了他？你当我真想被他欺负吗？
2: 你，小蜜，咱们走吧，就求你了。
0: 你看看，你找的这是什么男人？

0: 前面还有200多码。
1: 前面。

0: 哥，
1: 哎呦，妹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呦，我也不知道啊，头疼呢。哎呦，我想起来了，我昨天晚上跟虎哥喝酒来着。喝着喝着，哎，我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哎，
0: 我不管，反正男女共处一室，你得负责任。
2: 不是，妹子，我昨天晚上我也没见着你啊。
0: 张一虎，金田，开门，跟他说，昨天晚上我在哪儿？
3: 哎，庆田，
1: 哎，
3: 想好了再说啊。这事儿关乎到大小姐的名节，陆大爷饶不了我，也饶不了你。
0: 想好了说。
2: 昨晚上您喝多了，然后虎哥和他的兄弟们把您给送进来了。接下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3: 看了吧，庆田也不知道。
0: 张云虎，
2: 你这没见他人影儿。
3: 大小姐，这样，我去帮你找虎哥，正好是肚子也饿了，顺便吃碗抄手。走，轻点，走，快走，找虎哥去。走。
0: 庆，我替你负责不就行了吗？
4: 哼，咱们这大小姐啊，哪儿都好，就是有时候这性子让人受不了。
5: 恒哥，
4: 嗯，
5: 他是真喜欢你，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大小姐对谁这么上心过。
4: 哼，你不明白，我们俩呀就是哥哥和妹妹，跟男女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可是大小姐她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4: 算了，让他自己想通吧，想通了就好了。啊，对了，我需要一个。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华西大学那个黄校长，赶紧抓了交差吧。
2: 大家联合发声，我不信他们就不在乎。
3: 是吧，校长和学生？
4: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5: 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2: 立刻释放黄校长和所有学生。
6: 怎么又搁他满城风雨？都堵到咱们门口来了，咱们穿吊屎的脸全给丢光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7: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1: 问美团，都安排。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7: 吧。吃点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怎么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0: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2: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9: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好妈妈是开业的。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

0: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对了，我需要一个对世面既熟悉又可靠的兄弟，你给我找一个。
1: 恒哥，你有什么吩咐，我帮你去办。
0: 你呀？
1: 怎么，恒哥信不过我？
0: 不是，只是我要办的事情。

0: 既要稳妥，又要机灵。你是大小姐的人，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1: 鹏哥，我办事儿，你完全可以放心。我虽然是大小姐的人，但我手头上是功夫，都是陆大爷亲自教的，不当面不过脚。你吩咐吧。
2: 蒋英武这个人。 总是明里暗里的，和我们德庆社过不去。我不得不防着他，我得知道他去哪儿，见什么人，这样我才好有对策。
0: 看咱们德庆社作对，那也就是死路一条。鹏哥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

0: 你去哪儿了？昨天怎么一夜没回来？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你要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
1: 进来吧。等着。
2: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走吧。
2: 走。
1: 你自己走吧。
2: 你什么意思啊？秋禾，我知道你着急，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真的有点事儿，你让我把那事儿办完了，咱就走，好不好？
1: 我不会跟你走的。你一个人走吧。
2: 你怎么这么说？咱俩说好了，要在一起一辈子的。
3: 我骗你的，你当真了？我怎么可能会傻等你呢？我早就有别的男人了。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

0: 主任，
1: 哎，哎呦，您这脚是怎么了？
2: 没事没事，就是一早上起来不小心绊了一下。
1: 要紧吗？我正好认识一个正骨的大夫，要不介绍你去瞧瞧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李科长，这也是刚来呀？啊，
1: 我去处理点德兴社堂口的事儿。哦，主任，我这不算擅自离手吧？
3: 不是不是，这是正事，应该要去。
1: 哎，我扶着点你。
2: 哎，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好。
2: 哎呦，贾副主任，你也在这儿呢。
4: 哎呀，主任，你这是？
2: 啊，没事，这是这早上起来不小心给绊了一下。行，继续说，继续说。这个方志是什么人？
4: 已经查过了，就是华西大学的黄副校长。方志是他的笔名之一。这个黄校长还跟几个激进的同学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到处散播反动言论。上面的意思是让咱们查问一下。
2: 你说他们这些个读书人啊，整天摆着一副违

0: 控天下不乱的架势。
1: 说什么言论救国，
0: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呢也就是嚷嚷一下而已，
0: 你说抓他们又有什么用？

0: 毕竟就是一些老师和学生啊，大动干戈只会搞得人心惶惶。
1: 既然上头有了命令，自有他们的道理。这个事儿呢，就交给你们两个人去办。哎，那个黄校长那可是名声在外啊，千万不要把事情给我闹大了。

0: 谁啊？谁啊？
1: 兄弟，是我。
0: 虎哥，怎么了？
2: 我来跟你道个别，此处我待不下去了。
0: 出什么事了？
2: 刚才没忍住，想去杀了赵军儿，结果这家伙太贼了，让他给跑了。我跟他打了照面，我估摸着，我要是再在成都待着，肯定给你们找麻烦了。
0: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有几个兄弟在龙泉山上，我去找他们，也找了孟铎，我今天就走。
0: 这样，你等我一下。别的我也帮不上你什么，这些你拿着，算兄弟一点心意。
2: 兄弟，你对我的好，哥放心里。我人就在山上，有任何事情就来找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后会有期。
2: 谢了。

0: 好，马斗子好得很。
1: 咱我都看不够，一手绝活啊！
2: 这出戏也好啊，白素贞千变万化想做人，最后碰到了法海，原形露出来，还是一条蛇。这又何苦呢？何必到人间这一遭，坏了自己的修行啊？
1: 做人或者是做妖，到底是不一样啊。沈准今天请我过来，不只是为了看戏吧？
2: 啊，我是想给陆大爷指一条发财道。
1: 啊，
2: 里边请。
0: 来来来。

0: 陆老大，请坐。
1: 申主任，你刚才说什么发财之道？咱们道上压货的生意啊，虽然有赚头，但是呢，终究是小利啊。只有都在咱们自己手里头，那才是一本万利。
0: 听申主任话里的意思，是嫌我们手头上的生意抽头太少。
1: 不是，我是为了你好。眼下我有几个老朋友，想加入到咱们这生意里，走几趟货，只要事成，钱不是问题。利大，风险也大。我猜你这几个朋友的生意是烟土吧？陆大爷果然聪明啊。
2: 申主任，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不碰了。
0: 价钱您定啊？
2: 这个价钱我定不了。我们德勤社现在不做这个生意。
0: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就不强求了。
2: 那我就告辞了。
0: 您请，我看完这书变脸，我再走。
2: 做人还是做妖，终归是大不同啊。申主任，你慢慢品。

0: 谁呀、啊？
1: 龙哥，你上次交代我盯人的事儿都办妥了，那个人的活动范围都标注在上面了。
2: 他可是这方面的行家，没被发现吧？
1: 放心，我腿上功夫轻的很，除非在背后站一下，不然绝不会发现的。
2: 嗯，辛苦了。
1: 恒哥的事就是我的事，那我先走了。
2: 嗯。
3: 大爷，刚才的茶钱没付，我去给一下。
2: 好。
3: 先送陆爷回去。

0: 沈主任，我自我介绍一下。汪小飞，当年在遂宁，有人砸了你一缸酒，你一把火烧了人家的房子，死了四口人。那年你15岁，投奔了德庆社，一路靠着不怕死，升到了堂口三排。德庆社表面上是陆老大当家，其实门里门外都是你在张罗。我说的没错吧？
1: 错吧。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陆老大已经老了，这天下终究是新一辈的，你说是吗？陆爷想做人不做妖，我倒是愿意做妖。
2: 好啊，有胆识，有魄力。这杯茶是你的了。

0: 三哥，咱这把货都给抽掉换成烟土了，陆老大该不会发现吧？
1: 倒卖烟土确实是掉脑袋的事儿，但是这些年咱为德清社赚了多少钱呢？谁他妈敢挡咱们财路？这些钱你们拿去买点好酒。
0: 好，多谢三哥。可是这钱怎么分呢？
1: 分什么分？
2: 谁想换谁的？
3: 我吧。
4: 今日召集大家来，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部署。重庆方面将派特使考察团来成都进行内部调查，目的呢，就是肃清川调使。上峰交代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不能有任何的疏漏。上峰还交代我们要尽快地处理掉那些胡言乱国的人。华西大学那个黄校长赶紧抓了交差吧，越快越好。
5: 一个书呆子有这个必要吗？
4: 看来李科长的江湖义气不太适合处理那些文化人呢。这样，这次行动就交给贾副主任吧。
5: 我最近已经把贾云武活动路线摸了个大概。上次他发现我跟踪之后，他变得更加谨慎了，频繁更换见面地点。
6: 不过，这大概就在一个范围之内，我已经标明了。

你派人跟踪他，放心吧，是德兴社的人，年纪不大，但是办事很稳妥。你不是也想让我争取他们吗？先让他们办事儿，道理慢慢再讲。也好，也好。不过现在能确定的，也就是一个大概范围，我分析过了。出于安全起见。 他们见面的地点，一定离那个人藏身的地点不会远，而且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出卖老周的那间。蒋英武最近怀疑的人不少，一定会找那个人反复的问话，寻找漏洞。我也观察过蒋英武的车轮了，他的车轮上有黑色的泥沙，在整个成都，有黑色泥沙的，也就西南方向的那几条土路。 而且有时候见面回来，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奇怪的气味。嗯，他身上的那种气味，实在太特殊了，才会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判断，只有在化工厂附近，才会有这种散不掉的气味。化工厂里。 有两个废弃的原料仓库，如果是我，我也会把人藏在那儿。好，我知道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就行。老于，如果那个人你查明了，他就是出卖老周的那件，我明白。 放心吧。嗯。哦，对了，还有件事。嗯。华西大学的黄校长，最近频繁的刊发进步言论，已经引起了传教士的注意。他和他的几个进步学生，留在此处已经不安全了，需要尽快转移，越快越好。

0: 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委托给你。什么任务？花溪大学的黄校长，你还有印象吗？知道，他发表过不少支持我们的言论，不过一直都是陈淼同志负责跟他联系。
1: 对，一伙同志给我们发来了警告，黄校长跟几个进步学生被特务给盯上了，必须尽快安排他们转移。什么时候？
0: 越快越好，最好明天先把他们送到城外暂住，然后我再安排山里的同志回来接应。
1: 好，我去通知他。之前黄校长一直是陈淼在联系，你贸然前去，他未必会相信你。
0: 放心吧，我有办法让他相信我。
1: 那你现在就去找他，事态紧迫，尽力而为。
0: 明白，我现在就去办。

0: 你是
1: 王校长，你认识陈淼吗？
0: 行。坐吧，坐。
1: 王校长，我奉上级的命令，接替陈淼同志与你联络。
0: 陈淼呢？
1: 陈淼已经牺牲了。上级让我通知你，特务已经盯上你了，你必须尽快转移。
0: 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明天我还要去上课。
1: 王校长，不管是共产党还是进步人士，甚至是普通人民，只要是反对内战的人，国民政府一律要清除。你想想，陈淼就在我面前牺牲，他牺牲自己就是为了护住所有人的身份安全。您现在处境十分危险，不光是您，学校里发展的那些进步学生也要一起转移。
0: 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啊？
1: 明天上午十点，您和几位老师同学分头出来，学校后门对面的巷子里会有车直接送你们出城。
0: 那我这些书怎么办啊？
1: 秘密转移，只能轻装简行。
2: 好吧，那我有一个要求，明天我得联系我的学生们，我们下午三点再出发。
3: 听我说，你现在就带人过去，我们还是要提前行动。把黄爷那帮人先抓起来再说，绝对不能等晚上了。
4: 明白。
3: 你想想，我们每次行动消息都会被泄露，那只有临时改变计划，但白天行动动静确实有点大，你们全都麻利点，去吧。
5: 外头了，
3: 赶紧走。

0: 客官，吃什么？
1: 好嘞。
2: 老板，来碗抄手。
1: 哟，贾医生来了，快，里面坐。啊，随便坐啊，我马上过来。抄手一碗。来，贾医生。
2: 谢谢。哎，
1: 没放辣椒啊。出什么事儿了？
3: 晚了一步，黄校长他们被穿吊死的人抓走了。能不能找野火同志想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4: 这件事让他去太冒险了。吃。
3: 可黄校长怎么办？他发表的那些文章已经激怒了国民党高层，而且我也向他保证，会将他安全转移。
4: 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不能保证救下每一个人。
3: 我去找报社，得利用舆论给他们施压，逼他们放人。
4: 嗯，你这样贸然去报社，太冒险了，不能去。
3: 你放心，我会谨慎小心的。事态紧急，我没有时间。只匿名发表言论施压，我不会有事的。
4: 那你保护好自己啊，注意安全。
1: 贾医生，慢慢吃啊，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啊。
2: 爸。
5: 欺软怕硬，打不过人家，不知道自省，只知道欺负手无寸铁的人民，还明目张胆到学校去抓人，打伤很多学生，简直是目无王法。狗仗人势的东西。
2: 你也知道黄校长的事了。
5: 一个读书人能干出什么祸国殃民的事儿？只不过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当街抓人，实在让人心寒。
2: 爸，您消消气，喝点生茶。您这是在写稿声援？
5: 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他们的嘴脸，党国就毁在他们这些人手里。
2: 如果您公然声援，就是和当局作对，万一他们追究下来。
5: 都什么时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政界、军界、各界名流都很关注这件事情。黄校长名声很高，影响很大。我给报社的白先生也打了电话，他会写文章声援，大家联合发声。我不信他们就不在乎。
2: 白先生的文章一向犀利尖锐，会引起广泛反响。您不怕他们说您被共产党收买了吗？
5: 那又如何，就都抓起来。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想干什么。军人当守家守国。
2: 那您相信共产党吗？
5: 谁救过谁卖过，我看得清清楚楚。
6: 爸，
7: 这
6: 真的是被围了呀！这是
8: 反对强权，
9: 释放校长和学生。

0: 放权，
1: 放对强权，
0: 释放校长和学生，
1: 释放校长和学生，
0: 反对强权，
1: 反对强权，
0: 释放校长和学生，
1: 释放校长和学生，
0: 反对强权，
1: 反对强权，
0: 释放校长和学生，
1: 释放校长和学生，
0: 反对强权，
1: 反对强权，
0: 释放校长和学生，
2: 连报社的人都来了，
0: 对啊，
2: 来的还不少。
0: 反对强权，
1: 反对强权，
0: 释放校长和学生，
1: 释放校长和学生，
0: 反对强权，
1: 反对强权，
0: 释放校长和学生，
2: 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3: 立刻释放黄校长和所有学生，否则只会闹得更难看，你们也不好收场。
2: 联系警察局的人。
1: 反对强权！反对强权！
0: 反对强权！
2: 贾市长旁边那位先生是谁？
4: 报社的白先生，成都一直有名的建立快递，就是他发起的联合抗议书，已经送到了主任办公室，主任也吩咐我们要盯紧他，必要时。
2: 我已经通知警察局了，这别闹大了。
0: 反对强权，
1: 反对强权，
0: 反对强权，
1: 反对强权，释放校长和学生，反对强权，释放校长和学生。
5: 我反复跟你们交代过，前线战事吃紧，一定要低调行事，怎么又搞得满城风雨？昨天刚抓的人，下午社会各界领袖以及名门高层就已经开始抗议了，连是谁带的队都一清二楚，还有外面你们看看都堵到咱们门口来了，咱们穿吊屎的脸全给丢光了。
6: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不在学校动手的话人就跑了。
2: 我们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闹出这么大动静来。
5: 有人说是顾少如把消息传给了他一个在名盟的学生，还有那个喜欢写进步文章、赫赫有名的白先生。啊，对了，我听说他们与你父亲都有几分交情啊。
6: 父辈间的交往我从不参与，白先生我只见过一两面。
5: 是吗？这个白先生在舆论界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啊，你为什么不多盯着他点儿呢？
2: 现在的报纸上胡说八道蛊惑人心的话多了，这些有名的人士我们也不能都给抓了吧。现在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如何处理。
5: 怎么处理啊？连他老子都劝不了，我们能有什么法子？
2: 这个黄校长，我建议把他押送到重庆，交给他们，这烫手的山芋也就算给扔出去了。
5: 这倒是个好办法。那我们怎么押送呢？
2: 当然是秘密押送，走山里的小路，避人耳目，真正的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6: 没必要那么麻烦吧？用军车押送，绑好了扔车上，谁也看不见。
2: 都是些书呆子，经不起折腾，半路再给死了。
5: 死了就死了吧，反正向峰严令要严控舆论，杀鸡儆猴，反正他们到了重庆也是去炸总统等死，在半路死了算他们命好。李科长，你来负责拟定这个押送名单，尽快的把人给送走，这次可不能再出任何的纰漏了。
2: 主任您放心。

0: 水。
1: 贾副主任，这要去哪儿啊？
2: 有点急事。
1: 哎，我这还想跟你商量押运人员的事呢。
2: 主任交代你办，我就不参与了。
1: 我这不是刚来吗？对这些部署工作，真的心里没有底。我想你指点一下。我现在想的是让小六带队押运，您看如何？
2: 小六不行。大奎呢？
1: 大奎不行，他烂泥扶不上墙，没干过这种差事。您还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2: 找军儿吧，他去，他熟。

0: 干什么呢？犯罪现场不得入内。你眼瞎了？这位是川调使贾准。川调使，川调使怎么也来了？这个死者我可能认识。怎么回事？我们也刚到，接到报案，听见有人打枪。我们来的时候，屋里人已经死了。
1: 有目击证人吗？没有。
2: 带走，带走。这一枪毙命是个老手，他藏身的地方是你一手安排的。
3: 主任，我对天发誓，我绝对不可能透露消息。
2: 这个地方只有你跟我知道。
3: 我长青鱼绝对不可能背叛党国，我可以接受一切调查。别害怕，我就是例行询问。
2: 那这事咱们还要不要上报？
3: 暂时不要。

0: 小七啊，看着点啊，
1: 就是感觉不太好。
0: 小七，叫你呢，你他妈睡着了？
2: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情况呢。
0: 要真要有情况，你现在早已经死了。
2: 赵队长，你别吓我呀，就送几个穷书生，能有什么危险啊？
0: 你懂个屁呀！你以为这条山路好走？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等着半路发财呢吗？小心点。
2: 嗯。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引风》。
1: 个人不想死的都给我下来！
2: 如果听说过我的话，还请高抬贵手。
3: 今天等的就是你。
4: 这些百姓和我弟弟的仇，今天就算报。
1: 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们当时在山谷里突然杀出一波人，瞅着好像是山匪。
6: 看来你们穿吊式的工作还是有些纰漏啊。
7: 你说你们搞的什么名堂？
8: 整个穿吊式差点让渡在你们俩手中。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

0: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我怀孕了。
10: 我的孩子。
1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2: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3: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4: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宝宝大事开业了！
1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是

0: 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任何人不想死的都给我下来！
1: 别开枪！

0: 这位兄弟，哪条路上的？我们是出来办事儿，车上拉的都是人，没什么值钱东西。别瞎叫，谁他妈是你兄弟？你们给我听着，老子这趟出来是劫财的，你们要不想死的话，把枪扔下，哪儿来回哪儿去，滚！
1: 这位兄弟，鄙人是川调使赵军，在城里也算是小有名气。如果听说过我的话，还请高抬贵手。今天的事情，我就当做没发生过。
0: 赵军是吧？今天等的就是你。那天天黑，让你跑了。今天。
2: 老天有眼，你又落我枪口上了。
0: 你到底是谁？我记得，那我提醒提醒，当初你让军队杀了几十个无辜的百姓，你还亲手杀了我弟弟。你是赵云虎。
2: 机器来了，
0: 行，这些百姓和我弟弟的仇，今天就算报了。他真会从我这身上活。天意啊！ 就算这家伙长了三头六臂，我也不能让他再跑。哎，兄弟，说实话，是不是你让赵军跑的这趟人物？<笑>我就知道，你真的是我大贵人。哎呀，这大恩大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以后哥这条命就是你的。
3: 虎哥，你也先不要谢我，我跟你说实话吧。 赵军这次押送的都是些老师和学生，是一群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不应该死的。
0: 我明白了，你也算做了一件

0: 主任，你怎么才来呀？
1: 德勤社那边有点事儿，给耽搁了。
0: 这次考察团是专门来我们川将市视察工作的，还有什么事比这事更要紧？
1: 是，我会好好接待特使的。重庆那边运送的事也都安排好了。
2: 下面，下来。
3: 看你们这一个个斯斯文文的，犯什么事儿了？杀人？

0: 我们没做坏事，都是读书人。因为你们干过什么，我没兴趣知道。行了，都走吧。
1: 这位好汉，你这是要放我们走吗？兄弟们，把这些死尸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着。 别说话，跟我走。

0: 你们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穿过这片林子，有条小路，有人在那儿接应你们。
1: 请问好汉姓名，来日定当重谢。
0: 你们都没见过我，希望以后也不要再见了。走吧，保重啊。

0: 你是来见我们的吗？
1: 什么都别问了，上车。
0: 好，我懂。我不问你是谁，你也不问我们身份。赶紧走，
1: 快！这里边有干净的衣服，赶紧换上。记着，路上都把脑袋压低点。

0: 哎呦，
1: 沈主任，
0: 啊，曹先生啊，您怎么来了？
1: 怎么不欢迎啊？
0: 哎，岂敢岂敢岂敢！曹先生亲自带队视察，我沈某荣幸之至啊！
1: 沈主任啊，你太客气了。
0: 哎，哪里哪里。
1: 有我，
2: 曹先生回应。
3: 范先生，
1: 李科长，
3: 真没想到是您啊！
1: 这不上峰嘛，临时安排，这过来呀、啊，就协助你们穿吊式工作呀。啊，今天啊，你成绩斐然呐、
0: 啊！哪里哪里，还是曹先生领导有方啊。
4: 最近啊，怎么样？
0: 啊，挺好，挺好。您来了，我非常高兴。
1: 啊，怎么，有什么急事吗？
0: 哦，没有，一点公务上的事儿，他们处理就行了。曹先生，您一路乘马劳顿，我这就安排您回去休息。走，
1: 既然人已经到了，自然以工作为主，啊，还是先回穿吊室吧。

0: 汇报情况。
1: 我们中了埋伏，折了几个弟兄，赵队长他没了。
0: 谁干的？
2: 不知道。
3: 犯人呢？
2: 也不知道。
4: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当时在山谷里，突然杀出一波人，瞅着好像是山匪，点名指姓说要找赵军。
5: 赵队长死太惨了。
1: 我当时躲在一旁偷听，好像说是跟赵队长有所结怨。

0: 看来你们穿吊式的工作还是有些疲劳啊。
1: 曹先生，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力赶进。
0: 我也累了。

0: 你说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整个传教士差点让渡在你们俩手中。还有你，自作聪明，送人都能给送丢了，还赔了自己的人。
1: 主任，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啊。
0: 你什么都想不到，你不仅丢了传教士的脸，连曹先生的脸你都给丢尽了。
2: 主任，以我判断，这是个人恩怨，跟传教士无关。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为这事找借口？
2: 这不是借口，真的，这帮人是冲着赵军来的，其他人都给放了。
1: 对啊，连张庆余都能相安无事，这明显是来找赵军寻仇的呀。
2: 对，
0: 既然赵军在外结了仇，为什么这次行动让他负责？
2: 这是我的责任。李科长跟我商量过，是我建议赵军去带队的。
0: 属下无能，难辞其咎，请主任重罚。你们说平时出点岔子也就罢了，你是偏偏是曹先生到了城，万一这事儿要是有问题，你们两个想过后果没有啊？
1: 主任，如果我们能找出罪魁祸首，曹先生那边还是可以交差的。
2: 李科长说的对，我们当务之急是查清劫匪身份，在此之前不要声张。
0: 李科长，你觉得这件事情曹先生会如何处理？
1: 我们尽心办事，曹先生不会为难的。
0: 务必把那个劫匪给我找出来，还有咱们活着回来的人，每一个人我都要好好的问问。

0: 爸呢？
1: 这里要睡下了。那些警察没有为难你们吧？盘问了几句，就让我们走了。哎呀，你说他们闹事儿，你们参与干什么呀？爸也是的，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那黄校长和学生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要被你们当街抓走，
0: 不该参与的就不要参与。现在人心惶惶，时局非常的乱。
1: 眼下的局面，你们就没有责任吗？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人我是安全送出去了。
1: 不管用的什么办法，最重要的是任务成功。
2: 你这是找了德清社的人？
0: 不是，山里的袍哥。
3: 你怎么什么人都敢相信呢？
0: 老于，中统内部可能人鬼不分，毫无底线，但是江湖人自有江湖人的规矩啊。我知道你是关心则乱，这样吧，我保证下一次我一定周密安排，稳妥行事，让那些江湖人士看看。
3: 没有人责备你救人不对，可是李亨同志，眼下这

0: 种情况容不得你有半点闪失了。
1: 我们已经成功诛杀了叛徒乔克年，这种任务我都舍不得派你去啊。作为一把插在敌人内部的尖刀，你的安全非常重要。野火同志，
2: 放心吧，白月。黄校长这件事儿，这次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一些进步人士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也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你得多加提醒。
0: 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收到内部消息，他们狗急跳墙，拟定了一批暗杀名单。
3: 穷途末路，他们要鱼死网破，我来想办法进入决策会议，有利于拿到那份名单。
0: 好，那我等你消息。
4: 哎，我是沈一和。
5: 我知道了。

0: 南京政府不在了，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通报。为了应对目前的复杂局势，联合工作的省特委会需要加强统一行动、统一布置、统一指挥、统一情报的管理工作。这次需要从我们这儿调配几个负责人，全局配合。 省特委会的工作，余保密局联合办公。有谁愿意主动前去啊？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干。不管是丙种汇报、乙种汇报，它都涉及到情报的相互分享。如何完成好上峰交代的任务，又不能让保密局那边。
1: 占了便宜，这个尺度确实不好把握。哎，这个人选，我觉得李科长最合适。啊，贾主任，您的资历更深，能力更强，这么重要的任务。
0: 贾主任最合适了。我现在的工作重心，就是要抓好篱笆，做好内部该做的事情。别的事儿我无暇分心。
1: 啊，李科长，你就不要推辞了。
0: 好，那既然我要去，我总不能一个人独撑吧？
1: 行啊，你需要谁跟你去，你直说。 杨科长吧，
0: 杨登，好，好，好，好，那就你们两个前去。

0: 你先回去上班吧，中午吃饭的时间再回来接我吧。
1: 科长，要不我在这儿等您呢？万一这是散会早呢？我回去也没什么事儿。
0: 好吧，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0: 唐队长，您也调过来了。
1: 今后还得李科长多多指教。
2: 哪敢呀，大家通力合作，为党国效力。
1: 走。

0: 诸位好，我是省特惠一组的主任干事张家明，也是丙种汇报的召集人。今天请诸位来共聚一堂，是为了贯彻落实上峰给的精诚合作的任务。能够做到这里的，都是党国情报工作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所以请诸位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有什么情报信息能够共同分享，有什么矛盾和误会，从此后一笔勾销。诸位，保密局刚刚上报，在周边地区破获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下面请保密局荣战行动队唐猛队长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1: 我跟大家聊聊啊，在前不久啊，我们保密局配合重庆警备区在华蓥山剿匪，意图肃清该地区的共军游击队。在此期间呢，也是小有斩获，抓了一批共党分子。
2: 共党分子，在座的谁没有抓到过？一是死不开口，二有些小虾米就是开了口，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1: 那他就是开口还是不开口，那也得分落在谁的手里，对吧？
3: 不光这样啊，我们还计划在近期抓捕或者暗杀几个不听话的报社记者。这个譬如像报社的白先生，我相信啊，很快啊就会有结果的啊。

0: 保密局成绩斐然，可喜可贺呀。但是政府统治区内情况比较复杂，共党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像张主任刚才说的，我们要加大合作力度。我代表川调室提议，各部门有重要情报，要和我们川调室共享。
1: 跟你们共享。上回你们川调室抓了我们的犯人，我去医院拿人，你拦着不让我进，你连人都不让我见。
2: 我这个提议并不是只针对于保密局，我是想把它作为我们丙种汇报以后的一种基本原则。基本原则？那你的这个提议就是想。 让我把这次暗杀行动的所有情报都和你共享呗？
3: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什么都敢说，不愿意跟你共享。

0: 共享个屁共享。
1: 汤姆，这儿是省特会，不是你泼妇骂人的地方。
0: 我就骂你了，我骂人总好过有些人就知道背地里搞手段。一群蠢货就知道坏事儿。
2: 问你干什么呀？怎么说话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吵了啊，都注意一下影响嘛，注意一下场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0: 鱼饵撒出去了吗？都绑好了，对上放心。九月在静海新鲜里，星白的也够天真的，一说有独家内幕，他就上钩了。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马上给我抓了，让他们彻底消失吧。
1: 是。
2: 先生您好，
3: 来一杯红酒。
2: 好的，先生。先生，您的酒。
4: 白先生，别回头，把这杯酒放下。约了你的人给你设了套，这里有人要害你，自然点跟着我，我带你从后面走。
5: 下那个胭脂，
6: 好啊！今天客人真多。
7: 对不起，先生，我去擦擦。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没劲了啊！不这样。
1: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从前，我们用这一招对付日本人，
2: 就不像是传教士的说法。我们一局办事也没这么利索。
1: 你觉得是什么人？
2: 交到你办的事怎么样？神医和对我。
1: 你这还是有防备的，不过你放心，您交代的事儿，我全力去办。传教士的内鬼，我也会尽力查出来的。嗯。听说，你现在是德清社的大爷？
2: 啊，这是挂名的，不长事儿，也不参与堂口事务。你是当活人，不要失了分寸。
1: 放心吧，先生。
2: 我对你啊，从来都是放心的。这个德庆社平时都做什么营生，你知道吗？没有具体过问过，想来应该也就是一些江湖买卖。你知道，蜀中烟土倒卖，一直屡禁不绝。我听说。 江湖很多帮派与我们内部有所勾结，买通关卡又彼此分赃，上方十分恼火。你也知道，烟土祸国殃民，危害极大。
1: 查办烟土，责无旁贷。不过德清社一向只是做运货生意，不参与买卖。
2: 自然也就不会沾烟头了。那就好。我派你来，除了肃清内部，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此处是整个西南的关键，无论是传教士、保密局、警备区，或川军团。
1: 都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你明白吗？我明白。那您这次来，
2: 你不是加入省道会了吗？各部门协调起来，加大打击共党力度。党国生死存亡之际，就全靠你们了。
1: 我会为党国尽心尽力的。

0: 手脚都麻利点啊，干完了还能喝一口去。
1: 三哥，去三哥，去！
2: 三哥，就这小子在仓库外边打探，被我们给逮着了。
1: 三哥，咱们的事儿不能被外人知道。直接埋了吧？啊，
3: 不是奸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
2: 东北口音，干什么呢？说说吧。
1: 东北跑单帮来的，投奔亲戚，亲戚被土匪打死了。兄弟啊，就是想找个生计，看到

0: 仓库，本来想偷点吃的。大哥，俺也啥也没看到您的长相，俺啥都没看见，就放了俺吧。
1: 放了你。
0: 对，你要不放俺走的话，就留在俺跟着你干活吧。俺会打枪，会放哨，啥都能干。俺以前在东北还打过鬼子。
1: 这么说你还是好人物啊？说说吧，你叫什么呀？
0: 张辉。
1: 就你这胆儿，还打过日本鬼子？
0: 啊，真打过。以前是东北长虎团的。大哥，你留俺一条命，让俺干啥都行，就算是当条狗给你当个闷子也行啊。大哥。
1: 今天爷爷开心，留下了。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2: 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3: 别动，天牌冲杀。都是丢了吧？老子今天不进陈师爷守着你！
4: 来来来，再来！有钱就是大爷，来！
5: 先舒服吧，
4: 再来！再来！来发牌了，发牌了！来，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6: 青田兄弟，你找我呀？
7: 今天输的可真不少啊！
6: 别提了，谁知道今天这么晦气，都输了。哎呦，
7: 你输的钱都够置办一间屋了，你哪来那么多钱？不说清楚，今天这门怕是出不去了。
6: 干了点私活赚的。
7: 私活？什么私活？给我也介绍介绍。
6: 帮朋友走货。
7: 哪个朋友？德庆社的规矩，手不干净砍手，脚不利索断脚。看今天是要被抬出去见朋友了。
6: 是汪三哥，他说跑一趟挣一年，我就为了挣点钱，求你别告诉大爷。
1: 这是我们陆老大让我拿给您的。
8: 回去告诉你们陆老大，价钱照旧，路线照旧。

0: 摩托，
1: 三千。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你居然敢做烟土买卖这样的事情，多长时间了？
2: 大业明朝。
3: 看来陆老大那边你应付过去了，我们再换一条线，把事做得隐秘点就是了。
4: 哥，青天到现在没回来，你一定帮我救救他。
5: 咱们新到的这批玩意儿，可以拿他试试。
2: 医生，
4: 怎么回事？
2: 吗啡，被注射了高纯度的吗啡，你得救他。

0: 我希望能获一个演员类的奖。这个也是个野心，是不是？我希望能够拿下一个演员类的奖。张越，你可以的。我没有说时间是多久，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行。如果用一个植物来描述自己的话，我希望是竹子，好像真的现在在像竹子一样一点一点长大。我特别感谢新推荐这个节目，在采访这方面真的你们教了我很多东西，
1: 稍微成熟了一点点，
0: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到现在我

0: 能慢慢的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重新的审视，我觉得是好事。我现在慢慢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1: 我想要去打破那所谓的定义，我就希望女性就是多元的。
0: 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因为每一个角色他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韩英的话，我觉得野心会比较适合在职场上，他对于自己的那份敢于去争取啊。笑笑的话，我觉得坚韧。
2: 华坪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0: 圆圆和林川其实都是有隐忍在的，但是两种隐忍是不一样的。很多角色其实都让我不断地找到自己。
2: 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0: 我之前是会定一个目标的，最后我发现其实有时候它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进行，那与其这样子，不如我就做好当下。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努力一定会有惊喜。这句话真的是我感受到的，就这句话是我感受出来之后我说出来的。我觉得嗯，那意义非凡。就比如说我现在做演员，但之前做演员可能你想争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没有争取上，但是你为了这个角色可能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学习了很多你可能之前完全不懂的一些知识，你会发现你好像没争取到那个角色之后，旁边有一些角色也需要你这些知识，那我正好可以用到我学的这些东西去发光去发亮。嗯，我觉得好啊，何尝不是一种惊喜啊。
3: 不认命算是一种野心了。
0: 我的野心一般都是当下，比如说我站在舞台的那一刻，我会说我一定要拿下这一曲，或者说是演这个角色演这场戏的时候投入，我会给每一天的自己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我可控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能力向前的一个助燃器，一个推动力。当你每天都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 你一定能达到未来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我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很幸运，包括现在我在这里你们采访我，我觉得哇，何德何能啊，之前演的那些角色我好幸运啊。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演上这些角色然后让我越来越有底气？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上那样的舞台被大家所看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会感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越努力越幸运是真的会越来越幸运，但是你也真的要努力，就是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应当，你要想你凭什么要让人家对你好，就人家喜欢你，你是不是需要让自己更好，对得起大家对于你的这种期望。我真的非常谢谢粉丝，没有你们的话我不可能这么有勇气的还一直往前走。我就想说一句，继续努力吧，我觉得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也很开心，对不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我怀孕了，
10: 我的孩子。
1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2: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3: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4: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好梦大事开业了。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9: 格力真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我们相约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啊，厂里的一个大货车倒车的时候，就把我给撞倒了。我就使劲拼命的喊呢，他就是停不下来。那个大货车呢，拉了一吨的砖头。后来我这腿就压碎了。
1: 真的是事故吗？
0: 对了，那个瘦丫头啊，走之前回来看过我。
2: 你以前叫什么？做过什么？我从来没打听过。
3: 我不在乎你叫啥，以前做过啥。
2: 我知道你想做更好的自己，想做有意义的事情。以前是谁不重要，对吧？本来想着跟你一起去做更好的自己，现在已经走不了了。我现在有一件事必须你帮我。
4: 你说，
2: 我呢，把我的身份借给你，你去做更好的自己。拿着。过去是谁都不重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重要。周老师，好了，妹子不哭了啊。
4: 我要带你走，就算是坐轮椅，腿我也要把你撑走。
2: 妹子，你听老姐说啊，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我的血都凉了，人都僵住了，我走不了了。你是我最大的期待。我跟我们家那口子结婚那年呢，他就把我带到上海去了一个大商场。我只要一支金笔，我就想当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
4: 这个大哥，我不要。
2: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成为真正的老师，代替我完成我的心愿，把这支笔呢送给有天赋的孩子，你就告诉他，这是周老师送给他，书写他的人生。啊，你从今天开始，你叫周云。周老师。

0: 瘦丫头走的时候是96年的春天，第二年就我们家那口子死了，脑溢血，27年，一晃就过去了。我就不知道那瘦丫头是从哪儿来的。 但我知道他指定是逃出来的。你咋这么确定呢？哎呀，你们等我一下啊！啊，这个是瘦丫头来厂里时候穿的衣服。我寻思着，她要不是着急逃出来。
1: 谁能大冬天的穿着病号服，跑这么老远？
2: 这就是秘密。
1: 记下。他是临走之前把这衣服送给我，说留个念想，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您把这案子早点破了。谢谢你的配合，这个线索太重要了。
2: 这个我们能作为物证，先暂时帮您保管一下吗？
0: 可以可以，那姑娘，这样的只要有。
1: 受丫头消息一定告诉我好吗？
2: 你放心吧，这事我们职责所在，我们一定尽全力破案。
1: 谢谢了，谢谢了。喂，燕子，你说，行了，知道了。
3: 咋的，师傅？
1: 退休教室里头有一个教化学的王老师，给队里打电话，说有线索要提供。 咱俩去见见。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周云周老师的情况。
3: 周老师走那天，我在学校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我亲眼看见他是自己把档案拿走的。哎，周老师。
4: 你没上课吗？啊，王老师，啊，我调走了，调走了，这么突然，哎，怪不得还拿着档案呢。我家里临时有点事情，没事儿吧？没事儿，
3: 行，那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联系。
4: 哎，嗯，王老师，嗯，我想借借你的手机。
1: 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行，没问题。给，您那个手机还在吗？昨天晚上啊，我找了一晚上，还真让我把它给找着了。也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
2: 太感谢了，把这个给季总做数据恢复，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通话记录。
1: 是。
2: 看来不是葛文君在周老师走之后写的举报信呢。 是周老师在举报信接到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被举报了，以为自己冒充的身份暴露了，所以才赶紧带着档案离开的呀。那你说是谁提前通知周老师有人举报的？哎呀，你看看这大数据多烦，查点啥天天给你推，天天给你推。
5: 作家刘潇然被妻子任小明起诉，
6: 新作涉嫌侵犯著作权，已经日开庭。
7: 喂，喂，百富，你看见没？小明儿告刘萧然了，他爱告谁告谁，这事跟我无关。我就是想知道他敢不敢当庭把日记拿出来。欢迎光临文件闲店，哎，您是买鞋还是做鞋？
8: 我想打听个人。
9: 你也是来找文秀的？
8: 对对，前两天刚让人过来找过他，
9: 这两天咋这么火呢？他，
8: 他们是帮我来找他的。
7: 啊，
8: 他是我老师，很多年没见了，想见见他。
7: 啊，您是远道过来的吧？
8: 对，
7: 快快快坐坐啊，快坐下聊，我给你倒口水啊。
8: 哎，谢谢啊。

0: 考上南方一个叫，反正是个贼有名的一个名牌大学，但是他没去上去，他爹不身体不行吗？哎呀，后来在咱家跟前儿找个小师专对付念的，白瞎了。
1: 他旁边这个，
0: 我不认识，这可能是他师专同学吧？这不87年招的吗？正好他那会儿念师专的。
1: 文秀是谁？你干嘛把财产给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0: 任美艳，原来你跟周老师早就认识，一直藏着这么大的秘密，为什么？
1: 大猫，
2: 要不要？
1: 不要，
0: 大，
1: 都不要，对吧？
2: 嗯。
1: 七道沟五莲姊妹对儿。
3: 地主跑了，又让你来。婷婷，你是砍脑瓜绷带贴条。哎呦，哎呀，又说了，
4: 这江婷婷。
3: 哎，李妹儿。
5: 哎，阿姨，阿姨，您这可真热闹哎。阿姨打牌呢，输了赢了。
1: 啊，我们不玩钱。
3: 阿姨，
5: 哎，
3: 我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啊。我听小明说。 您是在那个人民医院住院部工作过
1: 啊？
3: 请您帮忙看看，这个，这件病号服，这个能看出来是咱医院哪个年代的不？
1: 然后能看出啥科室不？看领子。

0: 能看出来不？阿姨，
1: 哎，这咋了？
0: 怎么给挂了这？
2: 妈，
3: 你咋了？
2: 咋了？
3: 妈，
2: 来，接，再来一把。
3: 妈，哎，慢点，妈，你咋了？
0: 审判长。我的委托人因突发情况今日无法出庭，我们申请延期开庭。
4: 被告方是否同意延期开庭？
5: 审判长，我方不同意延期。
4: 叫停。
6: 师傅，周云失踪前最后的联系人是任美二。
0: 任小明他妈？
6: 对，通过咱的技术恢复，周云通过王老师的手机拨出的是一个小灵通的号码，在电信局的资料里，这个号码的归属人也是任美阳。
0: 在那么紧急的一个情况下，他为啥会打电话给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家长呢？
6: 是啊，这事儿整得有点奇怪呀。
0: 燕子，跟我去见一下任美阳。
7: 家里太小不方便说话，就约你来这儿。我跟文玉秀是师专的同学。
8: 秀秀过来，
7: 林燕，
8: 快来。来，给你带了红烧肉。
7: 不用，我自己也带了。嗯，
8: 老吃咸菜有什么营养？你看你的脸颜色，跟黄豆芽似的。快吃。
7: 哎呀，你怎么都给我了呀？
8: 小傻子，你忘了我们家是杀猪的，猪肉我早都吃腻了。你这么瘦，你快多吃点儿。
7: 行，等放假回家我亲手做双皮鞋送给你。
8: 你会做皮鞋？
7: 你不知道吗？二道河子文家鞋店呀，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

0: 学做鞋，手艺不比他差呢。那我要一双高跟皮鞋。我看见挂历上有个姑娘，穿高跟鞋配喇叭鼓可好看了。
1: 那就白皮鞋给我，我照着给你做。
0: 我也想要白皮鞋。
1: 你要白色的？
0: 嗯。
1: 我得扔客人剩下的皮子给你做，做白皮鞋的客人可少了。 跟你开玩笑的，有什么颜色用什么颜色，五花八门拼在一块儿，才时髦的。<笑>晚自习你能不能帮我请个假？
0: 你要出去？
1: 赵丁来接我了，我们俩要去看电影。范和，你一会儿帮我带回去，我走了。
0: 哎，美艳，
1: 哎，
0: 怎么了？
2: 你去吧，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知道了。来，上车。
0: 那会儿我每天都想着谈恋爱，就是小明他爸。我知道他那会儿老想劝我好好学习，可那会儿的我哪听得进去？
2: 年轻，都一样。
0: 但我应该听他的，听他的就好。 一不错不错，最错的，是我不应该跟小明他爸去南方。
1: 梅艳，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去广东了。你不上学啦？前两天我们家摆了一桌席，来了个宰牛的。
1: 还带着他的儿子，闹了半天是个相亲局，我爸妈看上那小子了，让我俩下个月就订婚，年底结婚。那你还在上学呢？他们说上个屁学，毕了业就算当上小学老师，挣的还不如洗猪肠子多。
0: 他们怎么这么说话呀？我陪你回去跟他们说说去。
1: 没用的，就算推了这门婚事，他们也不会同意我跟赵丁好。
0: 我妈说赵丁人不靠谱，可我就是喜欢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那你们能怎么办呀？我一定要跟他一起走。
1: 没事儿，我去储蓄所给你取钱去。
0: 我就借一张火车票钱，
1: 一张票钱哪够啊？你去那儿不吃不喝。
0: 挣点钱，挣钱我就还你。我一定把钱还给你，啥还不还的？你等着。
1: 这就是他年轻时候，你看多好看，
0: 你也好看。
1: 我一直想着给秀还钱，可钱他又那么好赚。
3: 关小丽想到这个，我就后悔。我要是不拿走她的钱，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是我害了她，我毁了她一辈子。她让我逃了，可她自己无路可逃。
1: 姑，姑，我爸呢？
3: 送医院了，他又犯病了。医生说这次无论如何都得做手术，要不做，人就没了。
1: 哎，你干啥去？
3: 去医院。
1: 你上医院，上医院，你爸不就有手术费了？来，秀儿，这位是郝莹同志，是咱们七道河子农场的技术员，你们俩认识认识啊。
4: 你好，我叫郝莹。

0: 听你姑说，你找我。
1: 你答应我三件事，我就嫁给你。
0: 说。
1: 第一，给我爸手术，给他养老送终。第二，让我上完学。第三，我要半张特级小羊皮，白色的。
0: 行，没问题。

0: 所以说我老是把钱都借给别人，自己活不下去了才嫁人的。
1: 那钱到现在也没还上啊，你就说这借钱不还人多缺德吧？他们。哎，我跟你说，这结婚呢，真是能改变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命。你老是找这男人叫郝莹，那男人刚开始对她还行，对她爸也挺好，在病床前这伺候屎伺候尿的。哎呀，但你就说生老病死这事儿，谁能说得好？
2: 那老头是到底没熬过年关，年三十当天没的。
3: 大哥，您舍得他就走了。
2: 秀儿，别怪姑妈心狠，是大过年没有白事进家门的道理。
3: 行，走吧。
4: 姑。 我那双皮鞋，
5: 那不是店里的，
2: 是我给秀买的皮子。
4: 二蚊子，把那白皮鞋拿来。

快快快，进去！哎，哎，哎，这就是我家老房子，有年头没人住了，还行吧？我爹我娘去我哥那儿了，哎，这屋子就咱俩住，这就是咱俩的家。你看，那两个货棚子，等安顿下来，我收拾收拾，以后咱俩就养点牛啊、羊啊啥的，养一堆大牲口。回头你再跟我生一堆大胖小子，我俩就踏踏实实。

0: 没了正式工作，郝英回到老家就没有稳定收入。
1: 可成看书，一天到晚就看书，
0: 钱越少脾气越大。
1: 看书有什么用？你以为你谁？跟我进屋。
2: 干嘛？
1: 生娃干嘛？
3: 李慧
4: 在这儿呢。
2: 美艳。

0: 美艳，你咋不在广州了？我这不又怀了，广州那么贵，俩孩子哪养得起？你咋回来了？我去医院检查，这孩子胎位不正，那边的医生说，一定要来大医院生。我就趁机会气到盒子，说完我就跑。美艳，我这一次一定要找机会逃走，我不能让他再抓到我了。
1: 那你说咋跑？我帮你。可我小咪上次生病住院，钱都花光了，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0: 我知道，你肯定比我难。你不用想钱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
1: 秀，钱太多了。
0: 是个女孩，脐带绕脖子，生下来就没气儿了。然后顾老就跑了，郝莹就出去到处找去，说是后来那孩子直接就扔给医院了，郝莹都没找。哎，反正这郝莹她也不喜欢小姑娘。
1: 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小明的班主任了。

0: 哦，雪在里面。李，没事，李，别忙了，这孩子还没回来，我们好好说说话。你从哪儿来啊？学校。学校。我现在是小明的班主任。
1: 小明的班主任是个姓周的老师。
0: 就是我呀，我现在叫周云。
1: 你怎么会叫周云？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阿姨，文英秀离开起点中学那天，他给您打那个电话，都说啥了？他说有人要举报他，他得赶紧走。那之后你们再联系过吗？
2: 他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也想过报警。可以想他冒名顶替，没准警察也在找他。我一报警。
3: 反而把他的身份暴露了。我就等他，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4: 阿姨，您知不知道文一秀他丈夫家的确切地址？
3: 这我真不知道。
2: 没往来？
4: 没有。那有没有写过什么信什么？
3: 信？哎，你别说，真写过。
2: 我给你找找啊。好好好。
3: 这就是青江省沙北县兴隆镇土堡村，这不是地址吗？这信不04年寄的吗？这当年他是住哪儿？那谁到现在住哪儿呀？不好说呀。
2: 这个信我能留着吗？
3: 你拿去呗，我留着也没啥用。
2: 谢谢你啊，
3: 正好你当个念想。
0: 我找到周老师了，他真名叫文玉秀。

0: 师傅，
1: 我刚才用你给我的名字查了一下，这个文艺秀在咱们七道河子农业合作银行有一个3万多块钱存款，但是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被一次性取走，但是取走的不是文艺秀本人，而是一个叫郝莹的带去的。
2: 郝莹。

0: 回来了也不说一声，你找什么呢？我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这张纸你一直都留着，现在我就。
1: 2004年9月，我去农业合作银行存钱，恰巧看到周云，我看他神色慌张，有些可疑，就上前观察，果然发现了问题。
2: 你好，
3: 你好，
2: 哎，存款，
3: 嗯。

文秀。我已经写了举报信，谁把女儿从我身边抢走，谁就要付出代价。你吧。

0: 道理来说，你举报他就够了，为什么要去威胁他？
1: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是我在给他惩罚。
2: 您看看，这是文玉秀在齐道河的存款，您知道这笔钱不？
3: 这就是台小电脑，你研究研究，开发你的大脑。
4: 给我的，
3: 给你的。
1: 喂，谁啊？
0: 喂，明艳，是我。
3: 等一下，我出来说。
0: 秀，怎么了？
5: 时间不多了，你听我说。有一个学生家长发现了我的身份，要举报我，我得赶紧走了。
0: 你要去哪儿？
5: 这些年我存了一些钱，我取出来给你。
0: 我不要，你留着，你在外面飘荡更消遣。
5: 我可以打工，我到哪儿都可以挣钱。你带着孩子呢，你比我难。明天中午12点，祈祷盒子胜利街储蓄所对面的包子铺，我们不见不散。我挂了。
0: 明天中午12点。
6: 第二天中午12点，我就去小吃店等他。一连等了3天，他都没来。
2: 文玉秀答应给您取这笔钱，但是这笔钱被其他人取走。
7: 可能那个时候，他是被郝莹强行带走的。
6: 可他男人是怎么找到的？
0: 是你告诉她丈夫，他会去储蓄所取钱，对吗？
2: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8: 文秀，

举报性质是你的第二方案，是在周老师不逃走的情况下的备选方案，而你的首选方案是把。

0: 你不给周老师的行踪告诉他丈夫，那个他好不容易才逃离的男人，你希望他被他带回去，被他狠揍一顿。你让那个男人早一步带走了他，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你不给任何人救他的机会。
1: 我只不过是让他从哪来回哪去，那就是他的命。再说了，谁让他贪财？他要不是为了那些钱，也不会被抓回去。
0: 是你把周老师的所有路全部都堵死了。你太恶毒了。你现在是在为了他责怪我吗？
2: 是吗？我说过，他活该。他当初纵横着把你送去参加中考的时候，为我想过吗？他可怜过我吗？他穷，他找了一个打他的男人，是我的错吗？为什么要责怪我？那就是他自己的命。你凭什么要质问我？

0: 我是倪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司机，停车！
2: 停不了。
3: 你还好？进来。
1: 阿姨，您吗？这么着急，你又有啥事儿啊？
4: 最后一次有文玉秀的消息，不是2004年，是2007年，打一只传奇。
1: 那您怎么能确定是他打的呢？
4: 不行。
5: 任晓明的丈夫刘萧然写的那本新书就叫《呼吸》。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

0: 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要看
0: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我怀孕了，我的孩子。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2: 奶奶，你怎么选啊？
1: 我选择大口吃肉。
2: 孩子，咱们自己养，
1: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3: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的走出去。
2: 桃花大盛开业的，
1: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当初做好人把你送去参加中考的时候为我想过吗？他可怜过我吗？他穷，他找了一个打他的男人，是我的错吗？为什么要责怪我？那就是他自己的命，你凭什么要质问我？
1: 你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无论你把别人伤害到什么程度，都是别人的错。从小到大，你对我的东西想撕就撕，想砸就砸，因为在你的逻辑里，我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无论是你去世的女儿，还是离开你的丈夫，还有我，在你的眼里，我们从来都不是完整的人，而是你的占有物品。包括我身边所有的人，我们都得任由你摆布。你会为你做的所有的恶付出代价，我保证。
0: 别忘了，我手里有什么。

0: 开机了，你跑哪儿去了？全世界都找你，刘先生都找疯了。
1: 他用那功夫找我，媒体没找他。
2: 媒体就是为版权的事一直逼问刘萧然，他才到处找你啊。
0: 还有个 UP 主说，你在泰缅边境。
3: 啥泰缅边境？
2: 还有照片为证的。
3: 咋，泰缅边境这么冷啊？
0: 我嘞乖乖，你跑那么远的地方干啥？你是不是去找文秀了？
2: 我怎么才想起来这事儿啊？
3: 这件事情比开庭重要，真的。对不起啊。
0: 行，版权官司延迟到下个星期，你到时候无论如何都得回来啊，听到没有？
3: 嗯，我保证。
2: 还有个事儿，离婚这事儿，刘先生那边也找了律师。
0: 今天，对方律师跟我联系了，说要协商一下。

0: 主要就是两个诉求：一，离婚这事儿不能对外公开；二，
1: 财产分割问题，嫌你分的太多了。
2: 他态度其实一直挺明确的，离不离婚对他来说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件事情对他产生的实际影响。
1: 刘萧然这个态度呢，倒是也不稀奇，毕竟这事儿发生在谁身上，都还是难以接受嘛。
0: 想起前尘往事，你心里挺难受的吧？
3: 对他又没有期待，有什么可失望？
1: 哎呀，行行行行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嗯，放心吧。我挂了，拜拜。
4: 你在哪儿呢？
5: 打电话到你们家，你妈说你没回去。
3: 不在缅北，放心。
5: 什么缅北？现在外界关注点都在你身上。
6: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你紧张什么？你不一直挺有办法的吗？伙同出版社鲜花纸人颠倒黑白的干得出来，怕什么？
5: 小明啊，回来吧，咱俩好好聊聊，这事儿啊，也该了结了。
2: 刘小然，一个月前你放弃出版，什么都不会发生。半个月前，你把版权给我，新书下架也还有救。
7: 但你都没选，你为了保住欺骗得来的名誉，
2: 把我逼上绝路。怎么，我还不能还招啊？
7: 是，我就是有别的安排。
2: 但咱俩现在是对手，我不可能告诉你。再见。

0: 村到了啊，去土堡村了，在这儿下车了。都醒醒啊，这土堡村到了，赶紧
1: 下车了、
0: 啊。
1: 等一下，马上。
0: 快点快点，都下车了啊。该下车的都下车了啊。

什么科技元年啊？用个手机就回到原始社会，狗屁科技，狗屁科技！

看。

哎，小明，小明起来，你怎么躺在这儿？你不能躺在这儿，你醒醒啊！小明，起来，快起来！

0: 跑过来了！你一个女娃，咋一个人走到这荒郊野地里了？幸亏是我下山捞苞米，要不然你也遇不上我。 听着没，这山里有狼，你命大。这暴雪狼不出窝。要去哪儿啊？我捎你过去。我去土堡村。你村里谁家的呀？我咋没见过你？您是？
1: 土堡村呢？我想找个人。你找谁啊？
2: 老郝家。
1: 老郝家谁啊？郝莹。我就是郝莹。找我干啥呀？
2: 你是好说，太巧了。找我干啥呀？我是旅行杂志的记者，任小明，我想去你们村做个原生村庄的专访。你咋知道我的呀？我姑父，他是你们西道河的农场那个会计。 姓赵，小赵。啊，没事儿，你可能不记得了，但他呀可记得您，还是您老厉害了。那时候不管。

0: 坐稳啊。
1: 拉好，我来找大美女啊。
0: 我家亲戚来看我来了。
1: 真有福啊。你看你看人找这对象是不是啊，找这美女啊，那对不起一般人。
0: 是我家亲戚啊。到了。

0: 闺女，啊，你多大了？别礼赞，又聋又哑的，倒霉玩儿，17了。别怕，端着呢，进屋吧，外边冷。 进来，进来。进里屋来，人家这，喝点热水来。浩叔，
1: 我婶儿呢？
0: 啥？
1: 我说你一个人带孩子呢，婶儿不在啊。
0: 死了，死有些年了。

0: 死了？
1: 嗯。
2: 死亡时间是07年大年初一。
1: 死亡证明是镇上的卫生所给开的，死因呢是产后大出血。
0: 你好，办卡。
3: 办卡这边排队。填一下个信息吧。嗯，对，填一下就行。

《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这本书会告诉你世界有多大，人可以走多远。你出去走一走，去看世界。

0: 老叔，手机买好了，都办好了，谢您借我钱啊！哎，我一会儿把钱还给您。
1: 那不急，昨天去镇上吃小吃了不？败家玩意儿，你干啥啥不成啊？行，行。哎，败家玩意儿。
0: 老叔。哎。
1: 要是您要是方便的话，我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
0: 干啥？
1: 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
0: 采访我？这我有啥可采访的呀？我。
1: 你可太重要了。
0: 啊。那行，走走，上礼物采访。
1: 哎。
0: 啊。
1: 咱们这村儿有哪儿可以住不？
0: 哎呀，要不你就给我这儿将就将就呗。
1: 这不好吧？
0: 那没事，让死丫头陪着你，我去村委会。 你就住我这儿采访我方便，
1: 也是，
0: 是不是？
1: 谢谢你啊。
0: 这晚上别出屋啊，晚上我放狗，这狗咬人，啊！你瞅啥呀你？干过去，眼皮子浅，没见过城里人，让你看笑话了啊！

0: 裴志哲，你休息吧啊！
1: 哎，
2: 那啥，我走了。
1: 哎，好嘞。
0: 我一会儿放狗，你别出来啊！
1: 好好好，
0: 你过来。那个一会儿先把牲口喂了啊，然后烧点热水，给任记者烫个脚，听着没？出来，出来。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可以。你能听见吗？一点点。你别怕我，我不会伤害你的。你今天睡这儿，你跟我一起睡，我不会告诉他的。你别怕我。

咱们进来说，没事。行，我不拉你进来。我很想带你走，但是如果我现在带你出去，万一被郝莹抓到你，把你带回来，太冒险了。他会变本加厉的打你，会骂你。万一他要是报了警，警察还是会把你带回来。 懂我意思吗？你跟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你从这里把安全圈带出去的。

0: 你干什么呢？
1: 周老师死了。怎么死的？生孩子，大出血。
0: 你也别太难过了，那种地方地处偏远，医疗条件也不好，发生这种事情正常。
1: 如果不是你去举报他，他就不会离开。

0: 学校。如果不是你告诉他男人，他就不会被带回那个地方，也就不会死。如果那天不是他闯进来，我们两个就已经和好。 你就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一个我不让你参加中考的印象，你就不会一次一次的逃离我，你就不会一直把我当成你的敌人。死亡真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那些逃避的人，懦弱的人。 最后都选择了死亡，活得再可怜，活着再艰难，那你怎么不去死？你就这么恨我吗？
1: 因为他的存在，你更把我当成敌人。

0: 赶时间呢，还多着危险！
1: 你还好，醒来！醒了！醒了！

0: 对不起，我现在没办法带你走，但我保证，我一定想办法，堂堂正正的把你救出来。
1: 林梦，来来来，快坐，你这么着急，你有啥事儿啊？
0: 我约你是想要告诉你，回去之后我想起来了，最后一次有文玉秀的消息，不是2004年，是2007年。07年？您记错了吧？我没记错，那一年小明高考，小明中考的时间我忙忘了，高考的时间我绝对没记错。2007年大年初一。
1: 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那他在电话里头都说啥了？他没说话，他一直喘气，很急促的喘气。那您怎么能确定是他打的呢？
0: 呼吸，我听到他呼吸的声音，绝对是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可能？呼吸。
2: 任晓明的丈夫刘萧然写的那本新书就叫《呼吸》，有关联吗？婶儿，
3: 呀，哎呀，米儿，买这么多鞋呀？
2: 哎呀，我是一双，他们说好看，是一双，他们说好看，哎，买了4-5双，
4: 穿得过来吗？
3: 咋穿过来？喜欢就买。
2: 4-5双算啥呀？都不够一个礼拜换的。哎呀，
0: 你家老李对你可真好啊，真让人羡慕。哎，你家
2: 老刘也不错呢。
0: 谢谢，我叫他也给我买5双鞋。
2: 咋了？说啥事儿了？
0: 非常高兴。哎呀，不用，你带小飞去理个头发，你头跟草似的了。
2: 好，
0: 给我吧。
2: 好。
0: 啊，我走了啊。
2: 哦，那你慢点啊。
0: 啊。哎。
2: 高兴。

0: 晚上吓死我了，啥时候回来的？
1: 小飞呢？
0: 爷俩理发去了。李叔给妈买了四双鞋。哦，忘了告诉你，你李叔搬过来住了，现在做妈的倒插门老公。哦，你跟萧然小两口啥时候一起回来？咱们一家人正式见了面。你给妈看一看，哪双好看呀？这两个平头的。给妈好好看看，你眼光好，这个平头和这个平头，你给妈选一双，看妈要哪双，我就再退一双，别花那么多钱，你给妈看看。

0: 这邪门了，今天是咋了？都给妈送鞋。你这鞋啥牌子的？
1: 文家鞋店。
0: 文家鞋店。你会做皮鞋？
1: 二道盒子，文家鞋店呀。那我要一双高跟皮鞋，白皮鞋。
0: 从哪儿找到这双鞋？我送你的，这是我的，这是给我的。

0: 这谁的鞋啊？谁的鞋？
1: 这是我的鞋，这是他一针一线给我缝的。我跟他说，我看到日历上有个姑娘穿个牛仔裤拍白皮鞋好看，他就真的给我做了呀。他还说白皮子不好找，要等别人用不完的碎皮子拼起来。他哪有钱？他怎么弄到的这一整张的白皮子？
0: 他是谁啊？

0: 的周老师。
1: 你以前每次在家骂我，让我觉得在家待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去找他。是周老师给我温暖，给我希望。为啥不告诉我周老师就是？

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的时候，他一个人大出血，死在一个简陋的卫生所里。

你当年为啥不告诉我周老师是文秀？如果你能早一点告诉我，他就不会死，我就能早一点去找他。你当年为啥要跟他借钱？你为啥欠钱不还？你知道这钱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吗？ 如果他有了这个钱，他就不会嫁给那个畜生，他就不会死。你为啥跟他借钱？你就这么爱钱吗？啊！他如果没有嫁给那个畜生，他就不会死。你咋想的？你还立遗嘱给他？你咋想的？要这遗嘱，他要这钱有什么用？他这人都已经不在了。

袁梅叶，我以前觉得你那点小心思是因为生活不容易，但我现在我从骨子里发现你就是自私，你就是自利，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

0: 我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妈，妈，开门！
2: 你锁啥门啊？
1: 姐咋了？妈，
3: 没事。
4: 无锡，那单凭呼吸就能证明那是文校，那我还听着呢。
5: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去一趟沙北县土坡村。
1: 到底是你，还是柏树姐姐？我可以认，我拖累你们这么久，我进去了反而是个姐夫。
6: 认啥？
7: 站起来！
8: 哎呀，别管我了！裴雨桥，你去哪儿啊？哎，你别把我扔这儿！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8: 哪？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还没呢。
1: 怎么了？
0: 看你妈开门。
1: 妈，妈开门。
2: 来，
1: 妈，
0: 你锁啥门啊？
2: 梅爷，梅爷，梅爷，
1: 妈，
2: 梅爷，
1: 姐咋了？妈，
3: 梅爷，
1: 妈，
3: 妈，妈，妈，妈，
1: 妈。
4: 哎呀，
0: 呀，
4: 巧，
0: 靠谱。
5: 哎，两位来了
0: 啊！哎，老板，
5: 先找个人坐啊！
0: 好，想吃点啥？他们家的菜又便宜又好吃。
4: 还是师傅会选点啊？这样，那就来西红柿鸡蛋盖面。
0: 咋的？就这点格局啊？那两份吧。
4: 好嘞，
6: 我的格局就是给师傅省钱，
4: 再加两瓶汽水，多少钱是吧？
5: 一共30。
4: 好，扫过去了啊！
5: 哎，等师傅，
4: 哎，上座，上座，上座。
0: 咋了？这为啥不能坐呀？
4: 上座上。
0: 你初恋坐过呀？
4: 啥初恋呢？我每次来我都坐这儿，
1: 就是因为你看这是吧？
4: 友谊天长地久。虽然我不知道这字谁刻的，但是这个字后边肯定有故事。
6: 西红柿盖面，
0: 哎呦，
6: 两位慢用啊！
4: 哎，好，谢谢。哎，
6: 谢谢，慢用啊。
4: 人美儿约你的时候怎么说的？
0: 你这臭小子，实习生当的挺好啊，啊，跟我说话都有领导派头了是吧？
4: 哎呀，
0: 咋的？想篡位啊？
4: 不是，那我想篡位，有师傅你在这儿，也没有我的出头之日，不是？
0: 你们这些零零后啊，有的时候
4: 打住打住，师傅，这零零后的不重要，这每个年代啊都有耿直的理想主义者。嗯。就比如，我有一个特别崇拜的80后，那我就是听了他的故事，所以才在毕业的时候申请来咱们七道河子的。
6: 这个实习警察，当时还是实习的时候，
4: 那跟领导叫板那是一叫一个绝呀。当时2012年，有一个灭门毒杀案，当时那个凶手就让受害者自行喝下一瓶农药，当时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是自杀，只有那个80后的实习警察。凭借着自己一股顽强的韧劲，硬是找到一枚不完整的指纹，所以才扭转了整个案件。所以，我崇拜他，膜拜他 ，respect。
0: 啊，打住！金娜，你赢了，你是领导，我给你汇报。
4: 听着呢，听着呢。
7: 任美燕说，她在2007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接到了文玉秀的电话。
4: 2007年。不对，文玉秀不是2007年的时候就死了吗？
7: 但是任敏燕说，她听到了文玉秀的呼吸。
4: 呼吸？那单凭呼吸你都证明那是文玉秀，那我还听着呢。
0: 你真恶鬼！
7: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去一趟沙北县土坡村，亲眼去看看这个。
8: 行了，小明和小飞他们刚出去，你没事啊？
9: 血压高不能生气，一生气就容易飙，狂飙。
10: 我知道自己是啥病，5年都没事，我以为都好了，还跟你谈恋爱结婚，老天还是没有放过我。早知道就不招惹你，给你添麻烦。
8: 添什么麻烦？给谁添麻烦了？谁要敢说你给别人添麻烦，那你的士兵就跟他玩命。你别忘了自己的尊贵公主的身份呐。
10: 是我。

0: 命不好，让你找个老伴儿，还不能伴你老。
1: 我能伴你老啊？
2: 你总说你不是个好妈妈，可是我觉得你就是个最伟大的母亲。
0: 别跟孩子们说，没到时候。
2: 不说。有我在，你放心，咱就好好养吧。
3: 妈为啥要做卧室的门？是不是因为我你没有吵架了？
0: 不是。
3: 不用骗我，我最近总听妈和李叔半夜说悄悄话，妈总说放心不下我，怕我以后没人管，还说想把我送去庆州和你住。妈是不是和你提这事儿了？
0: 没有。
3: 你别再为我吵了，妈要说啥你就假装答应，你不用管我，就算妈有一天不在了你也不用管我，我自己能活就活，活不了我就去找妈，不想拖累你。我已经拖累你们一辈子了。
0: 哎呀，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答应你，我不跟妈吵了，好吧？
3: 嗯，我也会听话的。咱不能再气妈了，咱就这一个妈，咱要把妈气死，咱就没妈了。
0: 不会有事的。
3: 嗯，不会有事儿。
2: 怎么着，
0: 李叔？
3: 李叔，
2: 哎，没事啊。你妈就是血压高，现在控制住了。放心吧，就是你们以后啊，可别再那么气她了。这么晚了，你带小飞回去吧。你妈让我在这陪她。
0: 谢谢李叔叔。哎，
2: 谢什么呀，一家人。
0: 嗯，走吧，带你回家。嗯，
3: 谢李叔叔。

0: 扶下去，早点休息。
1: 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
0: 啥事儿？
1: 你明知道那本日记不能拿出来，为啥还要和他因为那本书打官司？
0: 让我对我说了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1: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脑子很清楚，我最近都没有吃药。你跟我说实话，你在计划啥呢？
0: 我没计划啥。
1: 到底是你还是柏树姐姐？我可以认。
0: 认啥呀？
1: 我愿意认，我拖累你们这么久，我进去了反而是个姐夫。
0: 认啥？
1: 我愿意认。
0: 睡觉去。
1: 姐，我愿意认。这些年，你离家越来越远，我知道你为啥不回来。从小妈总让你照顾我，我又老和你干架，你心里全是委屈。
0: 我不委屈。
1: 还有上小学那次，你是带我去上厕所了。进了厕所，不敢一个人上，就跑出来尿了裤子。人都笑话我，我就病了。

0: 妈还老拿这事说你，你心里能不委屈吗？
1: 杨飞，
0: 嗯。
1: 你要真觉得心疼姐，就照顾好妈，照顾好你自己，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姐，我愿意认。
1: 好了，睡觉去，快点，听话。
0: 我最近总是想起柏树姐姐，想起那年你们一起跟我过生日，我好开心啊。
1: 你的开心是从我的那双破球鞋开始的。
2: 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帆布鞋，拿去穿吧。
3: 哎，不用，没事。
2: 进货价才8块钱，不拿白不拿的，拿去穿吧，没事儿。
3: 不穿。
2: 那你那现在的鞋都开口朝你笑了，你还不换？没事儿，拿去穿吧。你这辈子的帆布鞋我管够了。
3: 我才不会一辈子只穿8块钱的帆布鞋。
2: 这是啥？一双给我。
3: 我可没说还给你啊。但也不能白送你礼物，不是？嗯，给你的。这是我们学校几个特级教师临手出的习题集，好多学生千方百计都拿不到。
2: 行，谢。
3: 哎，你别忘了做呀，你别光拿着呀。
2: 啊，肯定行，肯定行。
3: 你有啥不懂的，你跟我说啊。
2: 啊，行。

0: 咱合脚吧。
1: 还挺合脚啊。你咋知道我鞋多大码呀？
0: 我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那天下雨我量了你脚印大小。
1: 你变态吧何以琼。
0: 我逗你玩的，你还真信。你妈真好看。
2: 呀，小明来了。
3: 阿姨好，你俩吃饭没有？
0: 没呢，没
2: 吃。那我看路口新开一家饺子馆，提前你带小明吃点饺子吧。
0: 那行，那我今天撞上小三百呢，带你吃饺子去。
2: 哎，我儿子挺厉害呀。
0: 那吃饺子去。
2: 吃吧。
1: 哎，你干啥呀？你给我鞋扔干嘛？
0: 你都有星了，还要救他干啥呀？走啊。就是，去外面奶。
1: 现在几点？
0: 是9:48。没事，没准再等。
1: 没准啥呀？你没看到上面写的吗？末班车21:40，现在几点？21:48。除非你那表坏了。
0: 这是我妈的表，坏了。今天刚学好，准。
1: 我都怪你，我说吃这个饺子就走，你拉着我吃这吃那，吃这吃那的，现在怎么办？
0: 不是你瞅那烤串的时候哈拉的都快接地了，我好心好意给你解馋还怨上我了。上哪儿去？
1: 走回去。
0: 走回拉城？
1: 我得赶在天亮之前赶回学校。
0: 走着回去。
1: 你以为呢？
0: 我给你打上出租车吧。
1: 就显着你了，臭显摆。疼死了，都怪你，非得把我鞋扔了。这破鞋走一路疼一路。
0: 不，新鞋肯定磨脚的。刚我要打个出租车，你非说不。现在车都没有，我上哪给你找车去？
1: 我是不想让你乱花钱，那不是你的车，那是你妈的车。
0: 好好说话，别骂人。
1: 哎呀，疼死我，走不动。
0: 滴滴滴滴，任小姐，请上车。
1: 我有脚，我会自己走路。
0: 不是你咋这么倔呢？大戒驴，大戒驴，
1: 哎，我揍死你，信不信？
0: 你跑起来，跑起来就不疼了。
1: 哎呀，我跑不了了。
0: 要跑快点、啊。
1: 我怎么跑快？等会儿何以琼。啊？
0: 哎呀，不是你跑得也太慢了。
1: 哎呀，我不行了。有好路不走，你非得走这废铁道桥吗？等会儿。潘雨桐，不行了，我走不动了。
0: 脚那么疼啊？这么多雪，这脚真不能压了。妈，睡。你都喝了，我喝啥？全喝了吧。
1: 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呀？
0: 高考还一年多呢，着啥急？
1: 你以为一年多很长吗？眨眼就到。
0: 跟我们班主任老头子说的一模一样。
1: 你就不知道提前查查高考信息，提前查查高考分数线对应的院校呀？啥是985，啥是211，你知道吗？
0: 知道110不就完事儿了吗？有事找警察。
1: 高考淘汰的就是你这种人。
0: 用不着淘汰，你就没打算考。
1: 你说啥？
0: 高中毕业我就学门技术，早点工作给我妈减轻负担。
1: 鼠目寸光，你不上大学你就对不起你妈。
0: 我就不喜欢坐在教室里头，贼无聊，不想上。
1: 何玉琼，你要是不上我也不上了。
0: 那啥呀，那不行，那你得上。咋
4: 你得上，你咋能不上？
1: 那你上不上大学？
0: 上。
1: 你考不考？
0: 考。你考。
1: 你必须努力，你听到没？
0: 行，那我努力。

0: 哎，那你想考哪所大学？
1: 百树说，他想考庆州大学。妈，庆州大学啊，那不全国家长梦想吗？那孩子一出生，甭管长啥样，都得说，这大脑门子指定上清大。
0: 那你这大脑门子也是上清大的料。我考不上。不是你不能这样，你考都没考呢，你咋知道自己考不上呢？
1: 咱班也就百树能考上了吧？我不觉得你哪点比不上百树。你瞅你班里头，你一个学期就从班级中游变成班里头前几名，多了不起！
0: 干啥总觉得自己不行？人家是鸟，我是沟里的蚊子，还指望能飞多高干嘛呀？你觉得你今天能走回学校吗？
1: 打死我，我也不走。
0: 起来！站起来！
1: 哎呀，别管我了。 疼死了！哎，裴雨桥，你去哪儿啊？哎，你别把我扔这儿！

0: 你要是能走到我这儿，就能年级前进20名。
1: 别闹了，你。

0: 再加油，加把劲儿。
1: 我跑不动。
0: 走到我这儿，年级前进50米。
1: 你遛狗呢？
0: 走到这儿，考上985，考上211。
1: 你个二傻子，你知道他们是啥吗？
0: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你考上才是最重要的。任小明，你是最棒的，考上庆州大学，离开七道河子，想不想？
1: 想。打回我！
0: 快点！马上可以到你的宿舍被窝里头，舒舒服服睡觉觉了。要不那个鞋带你再松松。
1: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0: 你小心点。
1: 没事没事，等我。
0: 咋的了？没事吧？
1: 啊，腿软了。
0: 你是不是松点？那好点，那边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了，大骗子，走一宿了，脚还能要吗？
0: 那不是，那我也陪你走了一宿了，那我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哥们儿，是不是贼感动贼热血？要扶你吧。
1: 哎呀，不用。
0: 扶你吧，咋那么犟呢？咋那么凶啊？马上快到了啊，还有个20米，走吧，马上了，20、19。啥玩意
1: 儿？哎，等会儿，等会儿，等。谁呀？那么多人？
2: 那是不是他？
0: 哎，你妈！
1: 李老明！哎，哎呦
0: 我！哎呀，小心！小
1: 我腿折了。
0: 等会儿，等会儿。
2: 李老明，干什么呢你？给我出来！
0: 他起不来了。
2: 何兄，你把他怎么了？
0: 他腿摔折了。
3: 姐，腿怎么了？
1: 不关你事。
4: 老师大半夜给我打电话，李小明，你可真有本事！
2: 你干什么你？丢人现眼的本事，你倒是天下你见得你啊！
3: 姐腿都断，你就别打了。
2: 他腿不断，我打得着他吗？我看你今天怎么跑！你倒是跑啊你！
3: 姐，你上我床上休息会儿吧。
1: 那是你的床，又不是我的床。
2: 别在这装可怜，那沙发是你的床，到沙发上躺着去。
3: 姐，你上沙发上休息会儿吧。
1: 回来了，
5: 腿咋了？
1: 嗯，走路没当心掉排水沟里了。你怎么了？
6: 钱钱钱，一个个都问我要钱。
7: 那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小明的赞助费。
6: 赞助费？我现在连公司都不敢回，门口天天堵着一帮人。
7: 怎么拉这么大苦头？
6: 工龄上不给我分账，我拿什么分给他们？
7: 这是咋了？出啥事了？
6: 啥事儿？大事儿，要人命的事儿，都要逼死我。行，那就别活，一起死。
7: 你这死要活的，你要我咋办呀？
3: 妈，孙叔怎么哭了？
1: 孙毅不顺。生意不是把气撒在你身上，你刚才打我的时候不是挺有劲儿的吗？怎么现在不敢说话了？
4: 我没劲儿了，大人也是人，都有难处。你总想你自己，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活这么大的？你看不起你妈，你要是觉得我活得不像人一样，你自己争点气，别跟着那个何玉秋混。你要是跟着他混，我告诉你的下场还不如我。
1: 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是你一直冤枉我。
4: 我是瞎子吗？
1: 你放心，我不会活成你那样，更不会让你看我笑话。

0: 姐，你脚都好了，怎么还让我给你洗水果？
1: 我都给你做多少年饭了，你洗个水果唧唧歪歪的。
0: 我咋伺候你都行，但是医生说了，拆了石膏就得多下地走，要不然你的肌肉就抽抽了。
1: 哎，行了，知道了，退下吧。
2: 站着干嘛呀？
3: 我学习呢，没时间陪你唠嗑。
1: 你要干啥？回屋去，你听不懂话呀。
3: 我叫你回房间去。小飞，
0: 柏树姐姐。
3: 柏树，你咋来了？
4: 想你了呗。你腿怎么样了？
3: 石膏给拆了。
4: 期末考试你都没参加，咱们都快两个月没见了。
1: 我故意的，
3: 都那么久没去学校了，考成啥样还不知道呢，干脆别考。
4: 知道你落课了，我就是来给你补课的。
3: 你妈知道你来这儿找我吗？
4: 她最近有事儿，白天总出门，发现不了。
3: 你回去吧，我俩要学习了，行吗？你回屋去啊！
0: 你答应我过生日去带我坐摩天轮的，你这个大骗子！
3: 今天是你生日啊！
1: 那还愣着干嘛呀？走，
3: 出发！
1: 耶，
3: 走！
4: 你妈不是挺疼小飞的吗？怎么还把她生日都忘了？
3: 不是忘了，是压根就不过。
4: 为啥呀？
3: 不知道，我就记得小飞还没出生的时候吧，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吃过一次蛋糕，但是她从来没给小飞过过生日。不说这些了，学校有没有人传我闲话？
5: 当然有了，他们说你和一个帅男生私奔被发现了，跳桥殉情，河里没水，双双断腿。
3: 哎呀！真的假的？
5: 真的，
3: 起开！
0: 五姐，你没事吧？
3: 别以为你见识轻，我不敢揍你啊！
5: 小飞，走，别理你姐。
0: 好。
3: 殉情、跳桥，还双双断腿，我呸！这可咋整？从这跳下去算了。
5: 给小飞唱完生日歌，你再跳。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家的泡泡送给你们两个。
1: 还真挺大。哎，
2: 小飞，
1: 快到最高点了，快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每个生日都能和你俩一起来游乐场坐摩天轮，但是不要为了给我过生日就把我姐留在七道河子。我希望她的学习能越来越好，考上心目中的大学，去她想去的地方。
1: 你们过生日许愿扯上我干嘛？小飞，你放心，无论以后你姐在哪儿，你的生日她都不会忘，都会回来陪你过的。
3: 这是你说的。

0: 算我的。
1: 白树姐姐，你呢？你以后还会回七道河子吗？
2: 在这摩天轮上看看世界还挺有意思的。啊？
3: 本来说好每一年回来陪你过生日的。对不起，是我食言了。
4: 那今年我的生日，你会回来吗？那过年呢？今年过年也回来吗？那柏树姐姐呢？她也会回来吗？
3: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记住的角度都不同。小飞记住了生日那天的快乐，而我却只记得，一切都是从那一天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
1: 姐，我今天特别开心。
2: 你可开心的，你把我给出卖，一会儿你就咬死说是你想出去玩了，听到没？
1: 放心，不会泄露秘密的。

你咋在这儿？是我的错，是我非要吴姐带我出去玩呢。孙叔叔跑了。 这学期的赞助费。

0: 孙金福卷着生意伙伴的600多万跑了？
1: 站也不能跑，屋里有人，出来还钱，
2: 欠我们是100万啊！
1: 你

0: 小明姐，
1: 你咋在这儿？你爸跑了？
0: 我妈也跑了。
1: 你爸你妈一起跑的？
0: 分头跑的，没一起。
2: 你爸妈离婚了，你爸犯事儿，你妈跑啥呀？
0: 我妈也想挣钱，入了股，也借了别人不少钱，她已经跑了好几天了。
1: 他就把你一个人扔家里？
0: 他把我托给后爸了，还有小雪。

0: 我能去你家吗？
1: 你不是特讨厌我们吗？
0: 比起你们，我更讨厌我后爸。
1: 你想，你倒挺诚实。
0: 他早就不想要我妈和我了，我妈跑了以后，连饭都不给我做。
1: 你出来多久了？
0: 两天。
1: 那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
0: 商场。白天我和小雪就逛商场，晚上我和小雪就躲在楼道里睡觉。
1: 那你们吃啥？
0: 这个。
1: 你就吃这？
0: 这是我嗦了两口包起来没舍得吃完的，你不能吃这个。
1: 谁稀罕吃啊？走吧，带你找点吃的。咋了？
0: 没吃饭，腿软，眼冒金星，走不动。
1: 那咋整？不去了。
0: 你背我。
1: 我。欠你。上去。上来。哎呀，我亲弟都没背过。

0: 我来帮你拿吧。
1: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想问一下，妇联是在楼上吗？
2: 在楼上，啥事啊？
1: 家里如果有女性被家暴，归妇联管吗？
2: 凡是妇女儿童有关的，我们这都管啊。
1: 那如果这事儿不发生在七道河子，你们也管吗？
2: 那你就得，妈，小明姐，你咋在这儿呢？
3: 圆圆，
2: 小泼猴！
3: 哎呀，这多少年了，怎么还叫人小泼猴呢？
1: 你爸是孙大圣，你不叫小泼猴，你叫啥？
2: 墨子真的看着你真好，
3: 多少年没见了，真是。圆圆，阿姨做的菜香不香？
4: 香。
3: 你不是不吃油炸食品吗？这鸡腿炸的。
2: 别听他的啊。
5: 小明，有没有礼貌？你要用公筷。
3: 圆圆，圆圆，阿姨不是以牙还牙，你爸最爱你了，他已经走了弯路，你还小，你要记住，言语莫攻人心病，说话不要刻薄，无论多么生气，嘴上要留情，你们三个都给我记住。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就把讨债的给招来了，别哭了，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
2: 气不消。
5: 闭嘴，
2: 吃吧，
3: 快吃快吃吃吧。
4: 阿姨，我错了，对不起，我只是嫉妒你们和爸爸在一起，爸爸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6: 这个送给你。
4: 谢谢哥哥。
3: 这哥哥叫的真甜。
4: 梁阿姨，哎，我以后可以跟你们一起生活吗？
3: 那你妈妈要是回来找你了怎么办呀？
4: 那要是我妈回来了找我了，我指定不和你们这些外人过呀，我肯定回去跟我妈过呀。
3: 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快吃饭吧。
4: 你擦一擦，擦一擦。
3: 把这个手放上来，放上来，当着碗。
2: 嗯。阿姨和小飞哥咋样？
1: 挺好的。你人阿姨不是上个月刚结婚吗？正新婚燕尔呢。
2: 啊。
1: 啊。嗯。对不起，我忘了你爸。
2: 哎，没事儿。我知道，我爸跟我说过。嗯，我爸服刑的第二年。跟任阿姨提出的离婚，当时任阿姨死活不同意吗？我爸坚持才离的吗？
1: 啊，谢谢。其实孙叔叔是个好人，他那时候就是怕连累我们。
7: 任美艳女士，孙金福抓着了。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咋了，小白？
2: 妈不见了，行李箱还有羽绒服都没了。呀，
3: 你这都是妈不能放，
4: 要死了！大爷，
5: 警察！警察！
6: 我要淹死！
7: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8: 郝莹死了。
9: 妇联的同志到他家找雅妹了解情况，结果他不给人开门。
7: 你是文玉秀的女儿。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0: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2: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9: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淘宝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么快就卖出去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他这前脚刚走，你后脚就猴急的把这房子给卖了。 之前咋没跟我们说，他这房子已经过户到你名下了？

0: 圆圆是在这儿吗？妈妈，你终于来了！圆圆不哭，妈不给妈妈糖。这个事儿，警察查了，和我没关系，就把我放了。谢谢你，帮我照顾圆圆。
1: 不用谢，都是当妈的。以后我估计也不会再见了，多保重吧。多保重。圆圆，咱们走吧。哥哥，这个模型是你的最爱，我没那么喜欢，你留着吧。 之前我自己吃棒棒糖，成心缠你，是我不对。这个棒棒糖送给你，以后你一吃棒棒糖就要想起我，小明姐，你可别忘了我。
2: 不会忘了你的。

0: 领导，这钱是用来补孙宁福建的窟窿的。我知道他欠了好几百万，这才几十万。但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我想着能还一点，就少判一点，能少一个月是一个月，能少一天是一天。
1: 小明姐，其实我爸特别感激你们。你说当年要不是任阿姨把房子卖了，给我爸填这大窟窿，他现在不还在里边呢吗？哎，
2: 说这事干啥呀？
1: 这两年吧，他不去找你们，也不让我去看你们，其实就怕打扰你们生活。你刚才说那家庭虐待啊？
2: 你不是我，啊，是我老师的女儿。我这老师去世了，那孩子他爸老打他，我就想着说看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孩子给接出来。
1: 哦，那他人不在咱这儿。

0: 不在。
1: 那你这样，你把他详细情况告诉我，完了如果我这边核实这个情况真实存在，肯定马上解决哦。
2: 那还叫啥？
0: 我接个电话。咋了小飞？
3: 姐，妈不见了，
4: 你快回来啊。
0: 啊，
3: 你把妈给我找回来，妈不见了。
0: 你先别着急，那衣柜里呢，东西在不在？
3: 哦，行李箱还有羽绒服都没了。
0: 行，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5: 你这
6: 都是老婆的错，我告诉你，
5: 畜生，你们还
6: 杀了？
5: 你活着吗？你废柴！
1: 警察！
6: 警察！
1: 警察！
6: 叫警察！
1: 都出来！
6: 叫警察！
5: 你看你
6: 敢动我老婆吗？
5: 你们
6: 敢！敢！敢！敢！敢！敢！
1: 敢！敢！敢！敢！敢！我杀了你！
5: 你看你怎么了？你不能好好
6: 杀他！
5: 我要我滚！我要淹死！我只要我。
7: 为什么抓我？
1: 我在保护你，这太危险了。
7: 我不行，好意害死他，
1: 相信我，他是个坏人。放心，阿姨，我一定查到底。

0: 喂，小明儿，对，你放心吧，没事儿，阿姨这边我都已经安顿好了，明天我就带她回去了。嗨，你跟我还这么外道啊？行了行了，回去再说吧啊。
1: 阿姨，破坏他人坟墓真是违法的，你以后可不能再头一头脑一热的就下来了啊！
2: 李警官，我的脑子很清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要报案，你得帮我查。
1: 那您得跟我说说，你为啥说是郝银杀了文修啊？
2: 这些日子，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 只要我一闭眼睛，他就过来跟我说话。他说我们两个人快见面了，他不想在这儿。他让我一定把他带回家。我答应他了，我一定要做到。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是被郝银害死的，你要相信我。
0: 阿姨呀，你也得相信我们。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一定查到底。啊，燕子，给阿姨弄点水。喂，
3: 阿姨喝点水。
0: 啥？郝莹死了？

0: 让一下。
1: 哎，大妈让一下啊！哎，让一下啊！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0: 李队，李队，
1: 阿成，咋样？
2: 他咋来了？
1: 你一个人在病房，我也不放心呢。在我眼皮子底下，我擦擦。火咋回事？
2: 很放的火。
1: 他干啥放火呀？
2: 妇联的同志到他家找雅妹了解情况，结果他不给人开门，还威胁说要放火。没想到他真放了，好在雅妹跑得快，被妇联的同志救下来了。这是郝莹的女儿，大家都叫她雅妹。

0: 真可怜呐！
1: 啊！
2: 哎，没事吧？
3: 你是文玉修的女儿吗？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
1: 他不会说话，也听不见。

0: 这房子烧成这样了，这咋能还有电？这灯还能亮呢？哦，这个住房和柴房啊，它不是一条线儿，我们家也这样。
1: 对，我们家也这样。
2: 啊，不是一条线儿啊，
3: 不是一条线儿。
2: 我看看。
1: 哎，你看，我就说他们家闹鬼吧。你看这灯，一亮一灭的，上次我就看见了，可不咋的。

谁在底下呢？谁在底下呢？吱个声，吱个声！

0: 你和阿姨已经放心吧，啊！谢谢你啊！还跟我这么外道啊！放心吧，宝贝好起来的。郝莹把文玉秀带回家以后，关了一段时间，郝莹觉得
1: 只有让文玉秀生个孩子，她才能不跑。我看过她给文佳写的信，
2: 但是郝莹没想到，在2006年的时候，文玉秀的身体出了点问题。
3: 你这身体怎么搞的？这么年轻就绝经了？
1: 啥？哎，
3: 他还能生孩子吧？
1: 绝经了怎么生啊？
3: 那不行，这我还传宗接代呢。
1: 你妻子已经绝经了。

0: 后来郝莹带回来一个叫刘梅的女人，这个刘梅从哪儿来，当地警方还在调查。刘梅应该是智力有点问题，走丢的吧？当时她还怀着8个月的身孕呢。
1: 身孕？雅妹。
0: 嗯。郝莹不是雅妹的亲生父亲，郝莹是盼着刘梅肚里是个男孩。后来郝莹带着刘梅去卫生所做产检的时候，添的也是唯一秀的名字。
2: 但刘梅知道周老师被关在地窖里吗？就是因为刘梅，所以咱们才能看到文艺秀那些文字。
3: 起来，干啥玩意儿呢？
4: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0: 老子的女人，想怎么打怎么打，少管闲事儿。
1: 你去哪儿？
0: 走，进屋，进屋，再哭，把人叫来。我。

0: 你怕啥呀？我叫刘梅。刘梅，你能帮姐一个忙吗？我不能放你出去，你是疯子。我不是要出去，你就帮我找一些纸，找一支笔给我就行。
1: 我不知道哪有笔跟纸啊。
0: 我记得。

0: 在房间里那个抽屉里有一节小铅笔，带什么都行，只要能写字就行，求求你帮帮姐行吗？
1: 你把粥跟咸菜拿出去，把筐给我。
0: 你帮帮姐啊。

2006年，我被关进了地窖。今天中午见到阳光了，就一小会儿，晒了晒手脚上的冻疮，春天来了。今天有片枯叶落了进来，孩子们开学了吗？小米和白叔应该

下雨了，雨水打湿了草地，今晚可能会结霜。听见鞭炮声，过年了。

0: 刘梅，
1: 我要生了。
0: 梅，你咋了？
1: 肚子痛，我要生了。
0: 你是不是要生孩子了？
1: 郝莹呢？
0: 你叫来啊！

0: 你快点，快去医院啊！焦老师，我和宝宝为你做的好事，你走吧，
1: 你不用管我，你快点，快去医院啊！
0: 快走，刘梅梅，
1: 快走，刘梅梅，快去医院啊！
2: 走走走，
0: 快走！

喂，谁呀？小儿，是你吗？小儿，

0: 可能是他在地窖里被关得太久，逃出来后听到你妈妈的声音过于激动，一时失语，所以你妈妈就只听到她的呼吸声。她就坚信文玉秀是活着的。幸亏她及时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1: 那刘梅呢？
0: 在卫生所的记录上，那天只有一个产妇，叫文玉秀。

0: 梅秀，梅秀，主任，梅秀在出血了。
1: 刘梅死了之后，浩莹把雅妹交给了文玉秀，让她在地窖里抚养。
2: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不会哭，受欺负了也不会说，这以后要受多少委屈啊。
3: 要是没有他，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
1: 后来呢？雅妹3岁的时候，郝莹把孩子和能给文玉秀带来希望的所有东西拿走了。地窖里又黑了，一个说不了话的女人也就没有再写字。

我记得以前上作文课的时候，周老师提过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人身在黑暗里，那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是光。只要还有一丝光在，灵魂就不会熄灭。雅妹就是周老师生命中最后一道光芒。

亚麦对于文艺秀来说很重要，但绝对不是他最后一道光。在那样的环境下，文艺秀还能有那样顽强的生命力，说明在他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是这道光的话，那这道光啊，足以照亮整个宇宙。

0: 请进。
1: 一床病人，有人探视。
2: 您好，您是？
3: 哦，我是周云。

0: 手丫头，看看我，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1: 我之前受了点刺激，还没有完全恢复。

0: 周老师，周老板来看你，有事儿。
1: 你真的当老师吗？
0: 我就是他的学生，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时候您给了他一支钢笔，他后来给了我们。他说那支钢笔代表勇气。
1: 傻丫头，看看这衣服，当年大冬天那么冷，你就穿这件衣服在那厂门口，我看见你奶奶想起来了没有？啊，周丫头，我想想，看看，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秀，闻到香味了吗？我今天给你做了溜肉段儿，你帮我把桌子支一下。

Emma 来了，把床摇起来点，来来来，溜肉段儿。

0: 爱吃口菜，张嘴，哎，张嘴，哎，好好，张嘴，再吃一口饭，少吃点，张嘴，张嘴，哎，张嘴。再吃一块溜肉段，哎，张嘴，张大，张大，张大，嚼嚼嚼，好样的，好样的。
1: 你现在这么做是因为愧疚吗？
0: 是很愧疚，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1: 他生孩子逃走那次，你俩见过？
0: 你在审问我吗？我跟警察都交代过了，我俩是在医院碰见的。我那会儿正好怀着小飞，他跟我说了他要跑。
1: 他怎么跑的？
0: 我不知道。我跟他是同一天前后脚生的。生完第二天我还晕着，就听说他已经跑了。
1: 你又骗了，他是穿着你的衣服跑的。他走那次你俩见过面？
0: 什么我的衣服？这不就是一件病号服吗？
1: 这上面有个桃心，是我亲手画上去的。
0: 你记错了。
1: 我不可能记错。
0: 那会儿你才三四岁，你能记得什么事儿？
1: 有一天外婆带我去医院看你，我刚到病房就看见你坐在窗户上。我那时才四岁，不知道什么叫自杀。我那天快要吓死了。我在想，如果你真跳下去，我就没有妈妈了。所以我就给你的衣服上画了个桃心。我是想让你知道，不管别人怎么对你，起码你还有我呢。所以我不可能记错的。
0: 这事儿你还记得？
1: 你是认了吗？
0: 我认。他跑的那天来病房找过我，他说郝玲为了不让他跑，把他所有的衣服都从医院拿走了，他只能穿着病号服跑。我看到他的病号服上有血，脏了，就把我的换给他，他就跑了。
1: 你咋想的？他才刚生完孩子第二天，你就这么让他走啊？
0: 那我咋办？他必须跑。难道让他跟那个男人回去，被人打死？
1: 你给他钱了吗？咋了嘛？
0: 没事儿，我没钱。
1: 你一分钱都没有给他，妈。你去南方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你了。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给了他什么？你什么钱都没给他，你就给他一件病号服啊？小飞出生的时候是八月份，那时候是夏天。周老师走的时候也是夏天，发现他在建材厂的时候是冬天。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冷的天，
2: 他就只穿的那一件病号服。你知道他快要病死了吗？他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

你让他走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你没想过他会死。你可真够朋友的。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林子》。
1: 为什么年轻袁小妮？你知道我最恨这个人。
2: 我告诉你，我会和柏树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我还会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3: 我没有通过任小明的好友申请，因为我不会给你这个魔鬼机会去伤害我身边的任何人。
1: 你别忘了，我手里有你什么？
4: 周老师那支钢笔，后来你又见过吗？
5: 见过一次。
4: 啥时候？
5: 这不可能是随便问问，看来我要加快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1: 0.003，
0: 啊，
1: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1: 秦总，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哎，这两把尺子放在一起比，只差了毫米的千分之一。刚才宣总可是精精确确的讲，只差了千分之三。你要是真能看出这千分之三，那就见鬼了。
0: 黄经理啊，咱也不吵了。这样吧，如果我判断的是错的，我摆宴，当面给您赔罪。
1: 好啊。
0: 行。
2: 那我们拿去做对比，你们稍坐一会儿啊。
0: 哎，你也去啊？坐。
3: 哎，
0: 啊？
3: 你有谱吗？你要是丢人的话，你可别带上我，行吗？
0: 不是，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
3: 你有过谱吗你？
4: 两本色差只有0.003，怎么可能啊？
1: 用数据说话。
4: 结果出来了。
2: 什么结果？

0: 看来我得拜你当师傅了。师傅，
1: 哎呦，黄经理，我这都是假把式，您的老技术老经验才值得我来多学习。
0: 后生可畏啊。
2: 结果出来了。
3: 什么结果？
2: 再试一遍。这种高精机器本身是没有误差的。
4: 给我起开。没有误差。
3: 结果还是0.003。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小轩老师的眼睛到底有多毒。所以到时候批量生产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把好质量关，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啊。
0: 是。
3: 小轩老师，可以继续再聊聊合作了吗？
1: 来吧，咱们继续。
3: 来，请坐。老轩。嗯、啊。老轩。嗯、啊。哎，林姑娘上回说的那个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人家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都到账了，说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哇！
5: 我的乖乖，那就是两吨呢。啊，那叫加班加点嘞。
2: 哎，有钱赚，贪钱累，不是你脑子有毛病吗？
6: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咱们就抓紧时间干就是了。是哎
7: 呀，我负责好后勤啊。
5: 听到没有？啊，晚上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收起来，好好落职。
8: 哎呀，晓得了呀，把那烟也收起来。哎，
9: 加班加点啊，可以。不过你们得给我配副老花镜。
10: 行，到时候我给你配一副那个明星戴的蛤蟆镜。
9: 那我不成了乌龙山交尾记里的头尾头子田大宝啊？
2: 我看看吧。哎，你别说，挺像啊，罗站着了吧？

0: 同志们，我们从这个宣纸笔记本的现象啊，要得到启发。不是我们的宣纸产业不行，是我们没有打开思路，要挖，深挖它的潜在价值。你们想想，这个万年红对联，老百姓很喜欢呀。
1: 对。
0: 这个大雅斋的线装书也是个突破。现在我们又开发了宣纸笔记本，啊，备受关注啊。所以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更多的深受老百姓喜欢，一定能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宣纸文创产品。
1: 嗯，没错。
0: 老廖，我刚才说的要深挖宣纸的潜在价值，开拓市场，这个呀，你要多上上心，把年轻人的队伍啊，帮我带好，好吧？
2: 哪儿还用得着我带队啊？嗯，
0: 当然需要你啊。年轻人固然是有干劲有冲劲，但是咱们老同志有经验，沉稳持重，正是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给年轻人把好方向。
2: 谢谢彭书记。彭书记说到这儿啊，那我就讲两句。
0: 好。
2: 宣纸笔记本得到了彭书记的肯定和重视，请安会长在省交会上带货，拉来了不少订单。我希望啊，大家要客观看待这个事实，希望大家清楚，这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这个笔记本究竟能给我们桃花镇带来多少市场效应，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降降温，客观看待。
3: 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公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讲的都对啊，不能妄自尊大，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0: 对，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2: 彭书记说的对，说到实事求是啊，彭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
0: 好。
2: 笔记本这个事情在经办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少。
0: 哦，那你说说看。
2: 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都给了宣家，别的厂有没有意见？
4: 宣纸笔记本是宣言的原创设计，它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目前只授权给了大雅斋，别的厂做不了。
2: 这个话你跟我讲可以，你跟其他厂的老板讲不过去。
4: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2: 客户是我们的安会长一番苦心拉来的，为了谁呀？是为了我们泾县桃花镇整个宣纸企业，而不是为了宣家，更不可能让宣言讲了算。
4: 如果别的厂做出来的质量不行，那大雅斋也不会接受。
2: 宣言他肯定有私心啊，你这话讲出去怎么服众？林然，要平衡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让大家都无话可说，这是你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在这里跟我抬杠。
4: 我不是抬杠，协会里有些厂子习惯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单子分出去了，如果他们做出来出现的质量问题，你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啊？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形象不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
0: 林然，注意你的措辞。我觉得廖主任刚才说的有道理啊，你要高度重视，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5: 廖主任是你的直属领导，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当着彭书记面顶他，你再对都不对。
4: 那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5: 你讲了有负面效果，还不如不讲。
4: 得了吧，我又错了。那我明天，给他道歉总行了吧？
5: 他主要是罗副镇长之前在他手下，后来越过他进了班子，成了他的上司。你现在这样做，在他眼里就跟罗副镇长是一样的人。
4: 怪不得呢，怪不得他一直说我心急什么的。
5: 是啊。
6: 廖主任，
2: 林然。
4: 哦。
2: 彭书记发话，叫你 修改调整。
4: 不是不是，廖主任查廖。
1: 这廖主任写的稿子，我看没什么问题啊，挺正常的。
7: 正常。嗯。那彭书记要是安排个人来说咱们这一摊事儿都给他干，你觉得正常吗？越俎代庖是大忌。
1: 刚刚廖主任说的，彭书记发的话，这能怪我？
7: 我的姐姐，廖主任是什么人？那县中学有名望的老师，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当老师委屈了，才考公来镇上搞宣传，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领。现在好了，彭书记让你来改他的稿子，这不就是狠狠打他的脸吗？我跟你说，这个冤要是结下，可就解不开了。
1: 我呀，就做好领导交代的任务，其他事我管不了。
7: 什么叫做好？彭书记说的是让你改好这篇稿子，但他没说希望你做到的是顺利的完成所有任务，当然，也包括处理好跟廖主任的关系。
1: 那我就改好，我先发给廖主任看，然后我再发给彭书记。
7: 不是发给廖主任，是打印出来向他虚心请教。
1: 麻不麻烦呀？
8: 哎，外卖到了啊，接一下外卖来。外卖，你的外卖，接一下外卖。

0: 哎，是不是你的外卖？要不要我拿走了？来，外卖！哎，我的，我的，我的，你的外卖。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螺蛳粉是吧？
0: 对，是螺蛳粉。
1: 好，谢谢啊，
0: 螺蛳粉，真是。
1: 哎，螺蛳粉是不是味儿贼正？啊，对，我给忘了。你呀，不喜欢这味儿，我还多点了一份。
0: 哎，我那茶碗呢？我用一下你进盏啊！
2: 不行，雪爷，不行啊，雪爷，哎，你那太臭了，不行，
0: 雪爷，雪爷，不行！
1: 哎呀，这定力也不行啊，一碗螺蛳粉就把你造型给破了。
2: 宁搅三江水，不动到人心，你没听过这话吗？
0: 别标榜自己了，你要是真道人啊，我就破不了你的道心。
1: 我用下这个啊。
2: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敦煌师傅做的啊，
1: 这是你敦煌师傅做的，那个是你北京师傅做的。
2: 你说来说去，你倒是给我找个能用的呀！你吃个螺蛳粉，你要什么杯子呀？
1: 我不得喝水啊！
2: 来来来来来，用这个。哎，雪爷，嗯，我想跟你探讨一个事儿。
1: 嗯，
2: 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就做纯正的古法纸。
1: 嗯，
2: 一方面。
1: 是推广宣纸文化，一方面做直播销售。嗯，你觉得这是怎么样？嗯，
2: 你嗯什么呀？你还没懂我的思路呢。
1: 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虽然这词儿可能用的不太恰当，但意思大差不差。你不就是想给自己打造一个啊，非遗守护者、匠心手艺人的人设吗？拜托啊，大哥，大网红带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看剩下的有几个赚钱的？我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最主要的是推广技艺的责任啊！赚钱就赚钱，不丢人。你不赚钱，你怎么推广，怎么传承？真正的古法纸一刀几千块钱，你就是把自己给打造成了天神下凡，那也不一定有人买。哎，你要是真想赚钱啊，我给你出一主意：人设还是往高大上的做，越高大上越好，就是这种一代宗师的范儿。 但是落地销售就得便宜，一张3块钱，10张8折，还得包邮。
0: 你这不是卖假纸吗？不行，你卖书画纸吗？那网络平台上销售额排名靠前的，都是靠走量，数据反馈是最真实的，比你那一拍脑门子响的要靠谱的多了。
1: 我再教你一招，你卖纸的同时啊，教人家写字画画，写字画画让人家去悟道。 用你的小脸再加一点点美颜，我相信，一定是一大票妇女会追随你，喜欢你。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你记住了，要赚钱就四个字：流量经济。你握住了流量，就是握住了财富，懂不懂啊你？
2: 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这人设还有什么意义啊？
1: 我看你活着都费劲了。
2: 这个我可不信啊。
0: 坚持真正的技艺传承，
2: 做一张有品质、有良心的好宣纸，就没有路子走了。
1: 没有，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小批人会为了一张好纸，会为了情怀买单的。这个还真有，一个月出不了2单，你师傅我爹。
2: 我恰恰是觉得，师傅做的还不够纯粹。
1: 纯粹啊，那就死得更惨了。
2: 我算是明白了，传统宣纸到了你手上，必定会消亡。
1: 你错了，传统宣纸就算是要消亡了，也绝不会是在我这儿。我做的那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枯木逢春。你再补一句，
2: 才疏学浅，
1: 你不也补不上？那老话说得好，你不给我倒点水。

0: 廖主任，这个稿子改好了，请您审阅。
1: 改好了，我还审什么阅？
0: 还有很多不足，请您指教。

0: 你这叫改好了吧？你这叫舍本逐末，丢了西瓜简直了。那请廖主任告诉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修改。
1: 到处都是问题，满纸荒唐言。镇领导的高站位体现在哪里？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在哪里？
0: 是市领导的殷切期待，不是你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我好好的那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1: 怎么重写？这样，廖主任，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行。
0: 你觉得你写的很好是吧？ 我没有，这写文章不就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吗？
2: 任务是彭书记布置给我的，我发给彭书记审阅，听他的意见。
0: 你发给彭书记审阅，那你还找我看什么？
2: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不就是一篇新闻稿吗？廖主任他想改，你就按他的改，你取个中不就得了？你说你又不是搞创作拿茅盾文学奖，你跟他较个什么劲呢？啊，我没跟他较劲啊，你没较劲，那你那么着急发给彭书记？那万一彭书记说很好？
0: 那也不好。
2: 哎，你看，彭书记说很好，已经通知廖主任发出了，很好。
0: 完了，你这回是把老廖得罪的透透的了。得罪就得罪了吧，那我能怎么办？山水有相逢，团结很重要啊，林依然。我承认，你工作能力确实可以，嗯，
2: 但就你这情商啊，你活不过三级。
0: 其实我跟你说呀，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
2: 哎，但是我就是不做，我气死。
3: 林依然，你没救了！这对皮就是把青檀皮的纤维组织给砸断，是吗？对，这个只是制浆前的其中一道工序罢了。之后呢，还要再切皮、拓皮、划叶槽等等等等。制作宣纸啊，总共有108道工序。
2: 之前要经历几十道才到对皮这一步的，那用机械不行吗？这多慢啊！对啊，就像豆浆机那样，就嗡嗡嗡一搅。<笑>
3: 你们是真会偷懒啊！对，照你们这样做确实是快，可是弹坯的纤维组织都被切断了，这纸张它就没有拉力了。
2: 明白了，就跟你用手工切料是为了保留纤维长度一样的。
3: 对，这些啊都是后来才改进的。
2: 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工去对皮对料，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这活要让我干，不出三天我绝对就憋疯了。哎，子干，看这像不像笋干啊？真好笑。
3: 我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三代移归，箭在弓箭，宁可手拙，也不能投机取巧。
4: 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连胶水都少了，哼，方便多了。
5: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副，啊，
4: 这么贵啊？
5: 我五副对联才卖几块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4: 哎呀，
5: 哎，
4: 嗯，
5: 你们听说了吗？这大雅斋跟宣武年那宣纸笔记。

0: 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
1: 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
2: 我还知道，彭书记都帮着在宣传这事儿。
0: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啊，咱们吃什么呀？
2: 这政府也不是宣讲开的呀，那咱们是不是应该都分点啊？
0: 这事儿啊，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
2: 走，
3: 老肖。
4: 哎，
2: 宣纸笔记本的订单，大雅斋都给熏家了，你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 肖总，你是咱们会长啊，就得你去说啊。
4: 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
0: 哎，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
4: 滚蛋！是的。
5: 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
6: 钱师傅。
7: 哎。
6: 你看看怎么有点泡沫呢？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
7: 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
6: 嗯，赶紧去。
5: 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
6: 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你有事儿直说。
5: 好，彭书记不是把回顾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我那儿呢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他们也想分一点做做，我去找书记了，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所以我今天来，一呢是向你学习，二呢也是想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您吃肉让他们喝口汤就行，单子不用多，一点就好。
6: 你们顿顿大酒大肉的时候也没先分我一个。
5: 哎呦，这话可不能这么讲，辛总，我们要顿顿大酒大肉那不是还好了吗？是吧？其实你别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确实是我们的单子太小，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这样，今天晚上呢我做东，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土菜，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两杯啊，这样你先忙，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订好了给你打电话啊。
6: 哎，肖总，肖总
5: 啊，
6: 饭呢就不必要吃了，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5: 啊。你说。
6: 我这个人呢不在意单子的大小，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
5: 我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
6: 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复检抽检，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
5: 辛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6: 肖总，确实是不好意思，这个单子我不能分。
5: 哎，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不，他工作认真是对的。
6: 师傅，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用。

0: 老薛呢？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这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呀。
1: 我讲什么？你不能吗？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2: 主任，你先别说他了。依然，小明找过你没有？
3: 他没找过我，找过宣言，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宣言没同意。
2: 你跟宣言说，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

0: 消民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1: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不但没功，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都不一定。好了，
2: 廖主任。

0: 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咱们呢一会儿到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1: 这笔记本的事儿是林依然干的，你让林依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
2: 对，让林依然出来，你是不是个鬼呀？他出什么鬼呀？
3: 我叫出来，我在这呢。啊，
4: 哎，林依然来了，
2: 你得给我，你得给我，
3: 不用。
1: 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真牛！我们就想问问啊，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
3: 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2: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
1: 了啊！你这推
2: 断
1: 的挺干净啊，以为我们是傻子的啊？谁都知道，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全镇都知道。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呢啊！
3: 给我胡说啊！
2: 胡，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3: 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 哎，哎，你把这话说清楚啊！谁偷工减料？谁无序竞争了？谁？你说谁？你说清楚啊！
5: 这个各位啊，都冷静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上会议室，我们细聊啊。
6: 老薛。老薛，
7: 那个二虎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到处跟人讲林依然护着咱们宣家。
8: 老朱，把这弄上，我们走。啊，
9: 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他打电话来说，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如果事态发酵，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
10: 这回真完了，
9: 林然，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你就彻底没谱了。
11: 廖主任，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10: 谁啊？
8: 我。
9: 你小明打电话了吗？
5: 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小明给彭书记打电话，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向组织上请辞呢。
9: 他就是在装蒜，这件事情他有责任。
5: 不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彭书记不在，我来主持工作。
9: 哎，都坐，都坐，都坐。
5: 马上联系宣言、欣然，还有肖明，
9: 都叫过来。
5: 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9: 二虎他们吵来吵去，无非一个例子：宣言分些单子给他们，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林然，你给宣言打个电话。
5: 怎么着？不接？
9: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
5: 宣言什么意思？想独吃独占呢？这一到关键时刻就缩了。
10: 宣言这个不靠谱的，关键是个掉链子。
11: 算了吧，他对技术那么严谨，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
10: 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都让你扛着吧。
5: 依然，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包括彭书记，谁担得起呀？
11: 订单给谁不给谁，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道歉。
5: 胡闹，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11: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0: 廖晨，廖晨，你，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哎，
1: 廖晨，他不知道后果，你也不知道啊，你也跟着他跟袁泽。
2: 是林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无序晋升，可他说谁了吗？给谁道歉？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有什么欠可道？
0: 你不能这样啊，师傅！
2: 我不是你师傅。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哎，这不是说谁欺负谁的问题。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呀。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 他们就得往市里高，往省里高。这事情闹大了，谁能跑得了？师傅，你不想争取进步？行，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一没背景，二没资本，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不容易，也不能黑白不分。不容易。 也不能折了筋骨，林依然，你去不去？林依然，咱不道歉。
3: 罗副镇长，哎，罗副镇长，宣老爷的和珅爷来了。
4: 那这款宣纸笔记本是我设计的，在质量要求上确实是有点高，但换句话来讲，只要咱们质量上过关，挨家挨户都有饭吃，但凡有一家这质量上不过关，马上就得黄。
5: 就一个笔记本做这么好，难道还留着传代啊？就是啊。
3: 哎呀，还能流芳百世，成为古董啊！啊，笑什么？
6: 二虎哥，咱们讲道理，别抬杠。再怎么说，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别拿无知当无畏。
3: 按理讲，这是我设计的，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的，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
0: 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三句话，说完我就走。第一句，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啊，有谁愿意做，平均给大家分了。啊，嗯。第二句呢，可以分，但是不能砸了牌子，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一点上，我轩永年看得很重，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 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二虎，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那可是风光了好几年的呀，把纸社做到上海、广州、香港和东南亚，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而且相互扶持。 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别把碗给砸了，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更对不起子孙后代。
7: 薛叔叔，
0: 还有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人家是个女孩子。 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跑回家乡来搞建设。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啊！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把自己的活干好，别丢了桃花镇的脸，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3: 白总，哎呀，这回太谢谢您了，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啊。

0: 二虎子，
1: 等把这活干完了，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说他一句，他能动一下，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老有注意了，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多多。
1: 反正啊，从你生病到现在，护工已经换了六个了，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人都是相互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
0: 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你对他就是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家里有家属看着，那能好很多。这山中无老虎，可不是猴子称大王吗？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再找谁了。自己看着办吧。
2: 那就不治了，回家。
3: 不是要我说，师傅啊，就是太好讲话，给我的话你们爱谁闹谁闹去。这钱挣到了，搁自己兜里，这个才是真的。师傅是不想让镇上的领导为难，人家是帮我们的。哎，帮，哎，帮到了吗？啊，我跟你说，厂子倒闭了，我看哪个管你？
2: 该你操心的操，不该你操心的，别瞎操心。
3: 哟哟哟，你看这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了的。嘿，你一老管汉条的，你一人吃饱全还不饿。
4: 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
5: 对呀，我哪句话说错了？
6: 不尊老人这么说话就是错。
5: 他老婆本儿都没。
7: 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
0: 边去，关一边去！别打，别打，别打我！

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3: 我想促成他和大雅斋后续的绑定合作。
4: 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贝卖给我吗？
5: 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
6: 我出1000万。
1: 卖的是仙家的传家宝，也得签字才行。
7: 请看《众墨园》第7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4: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5: 人在阵地在，拼了！
6: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8: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0: 我怀孕了，
11: 我的孩子。
12: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啊？
13: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4: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5: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1: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6: 好梦大事开业了！
17: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养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打，你打，你打我，你打吗？哎，他把小鱼打了，我教育他呢。
1: 你教育他？你多大年纪了？是老师傅，你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师傅们，不看了，
2: 都回去，不看了，不干了，不干了，
3: 都回去吧，
0: 快干，
2: 回去，
0: 回去，
3: 回去，
4: 走走走走走，
0: 回去，
4: 王老先生，回去吧，
0: 回去，
4: 快快快，
0: 走，快点。

0: 小轩，
1: 嗯，
0: 我累了，太累了。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有人要。

0: 咱家没人要，咱也关门。反正轩家的工人到哪儿去都是个宝。妈
1: 呀，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2: 因为我心力交瘁，我撑不下去了。老轩，你想想，咱们俩这几十年了，我怎么都没觉得我跟你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呢？你说说，人家像我一样大的女人，要么也有山，要么玩玩水。我呢，每天一睁眼睛，我就忙忙叨叨的，不知道忙些什么。就想着今天有没有订单呢？啊，明天有没有订单啊？要是没有订单了，这给工人发工资可拿什么发呀？我太累了，我就是不想干了，我也不想让这个厂子把我这一辈子都拖累死。
1: 不要说这些话了，也都怪我，怪我做的不好，让你跟着我受苦受难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这几十年了，你就是这两句话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想听了。
3: 当年我不顾师父的阻拦，执意要去干这个机械制厂，就因为机械制好赚钱。那跟你现在搞这个宣纸文创不是一个道理吗？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是能理解一点。
3: 师傅不理解，当年桃花镇那么多人都不理解，那说我什么不讲良心、忘恩负义，还有什么背叛师门，是吧？其实他们说什么我不在乎，我最在乎的就是师傅和师娘是怎么想的。我十岁进的轩家，是他俩两口一手把我拉扯大的，管我吃管我睡，还给我教手艺。我师傅在外边从来都不说我是他的徒弟，他一直说小民子是我的半个儿。老话讲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那窟窿给堵上，我早点回到轩家，给他们老两口尽孝。

0: 董事长，自从我们开辟了宣纸笔记本这个订单业务，一个月之内业务量暴涨了60%。现在我们的两条生产线都在全力的生产笔记本这个单子。雨欣，把生产记录调出来给董事长过目。
1: 好的。
2: 这个小本子呀，还是有点意思啊。哎，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年轻人设计的。
0: 对，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他是北工大工艺美术设计系毕业的，回来以后就一门心思的钻研宣纸文创。我正想跟您汇报，我想促成他和大雅斋后续的绑定合作。
2: 到你办公室谈一谈。
0: 来。董事长，我们的传统业务线装古籍和高阶书画已经开拓的差不多了，说实话市场太小了，想要有很大的突破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个宣言它的很多设计我都是非常喜欢的，我判断宣纸文创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市场。

0: 市场，而且有一点特别有意思，这个宣言呀，它对品控的要求非常的高，这一点非常像您当初做四库全书的时候那个劲儿，执着的完美主义。
1: 你的意思是要在桃花镇分公司的经营方向方面做调整？这牵扯到整个集团公司的战略，要慎重，我再考虑一下。
0: 董事长，还是您来把关掌舵嘛。
2: 还有邢总啊，我打断一下，这个宣纸笔记本，你跟宣言谈的设计费分成是10%？是订单总金额的10%，对吗？
0: 对。
2: 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0: 怎么不合理？
2: 王经理，
3: 辛总啊，刚才财务核算过了，这宣纸笔记本的成本非常高啊，算下来净利润不足30%。我们全厂职工拼死拼活的，设计师躺在家里赚的比我们还多，这个恐怕不合理啊。
0: 业务扩展增量嘛，成本它自然就下来了。人才是核心的驱动力，没有人才的支撑，那个账算得再透明，等于零。
2: 千万别误会啊，邢总啊，我们这里没有说不需要人才。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宣言应该拿利润的10%才比较合适，是吧？这一开始这口子就整这么大，这后面还怎么合作，怎么谈呢？
0: 成大事不拘小节，精于算计，走不长远的嘛。
2: 董事长，你看见了吧？欣然他是一个总经理啊，生产经营一把抓，他怎么能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呢？
0: 我算的是大账，不是从员工手里扣一条毛巾，也不是从门卫手里把废纸壳抢过去自己拿去卖，我要算的是公司的第三季度的总营收和净利润怎么能够增长到25%，明年能不能超过50%，甚至超过100%，我只算这个。
1: 老张说的对，我知道欣然你有你的道理，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分成上面啊再压一压，免你代付的，毕竟这笔钱呀是不小的，在资金周转上你能轻松点儿。
0: 我明白您的意思，董事长，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合同不是这么签的。
1: 这个宣言呀，他再有才也是一个在寻找机会的年轻人，而你呢，你的位置一定要站准啊，你是甲方啊，要把掌控权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中国有句古话呀，叫慈不掌兵啊，作为公司的领导不能只讲究以心换心，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地，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绝不能留情面。
0: 好，我可以按照您说的去做，但是有句话我也想先说在前面，我呢是在桃花镇一地鸡毛的时候您把我派过来的，现在公司捋顺了，走向正轨了，去年也已经开始盈利了，董事长您是了解我的，我也有我的抱负，如果您只是想找一个大管家，那您可以另选贤能，我孤身一个人在这边没有任何意义。既然你选择信任我，您就应该给我更大的权限和空间。我相信宣纸文创未来会给集团开辟一片新天地的，但是我需要您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1: 我要是不信任你，能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嗯，在用人上、用钱上，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你吧，对不对？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感谢你的。
1: 好，咱们到此为止，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我只强调一点，今年的利润率要超过去年的50%，明年翻一番做得到吗？

0: 师傅，这可是个宝贝啊！你看这画工，伯伯，林然，不是妈。
1: 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轩辕，瞎说什么？唉，我轩永年无能，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了。这些宝贝摆到轩家好几百年了，传到我轩永年的手上，竟然没有把它做好。 轩家的下一代又不接续祖先的产业，这有什么办法？留着也没什么用，干脆给他处理了。处理呢，还有些钱，有了钱，工厂就能坚持一下。实在支撑不住，那就只能各奔东西了。没办法的事儿。老柯子，张璐。
2: 你们看看，看看外面有什么人，找个可靠的，给他，就是不要糟蹋了这帮宝贝。永年，这些都是轩家的根脉，你把它都卖了，咱这……
3: 师傅，您先别着急，厂子还没走到绝路呢。
2: 我去找找之前认识的老板们，入股合作经营不是也是条路吗？咱们仓库里边不还有好多纸呢吗？我去跑业务，我去卖。
0: 咱们一定能支撑下去的，
4: 轩辕。嗯，
0: 你脑子灵光，你替你爸爸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别指望他，指望不上。那您告诉我，怎么才叫能指望得上呢？
4: 啊，到职场就像您一样去捞纸，
0: 就能挣着钱了，就能让厂子经营下去了，这就叫能指望得上了。爸，您要是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的话。
5: 您还有脸见祖宗啊？刘红，你心里还有祖宗啊？轩家35代了，要早一点有你这个英才，啊，用不着我来辱没祖宗。
0: 这话没错，都怪我。
5: 轩叔叔，咱不至于卖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轩家传承千年的宝贝，咱不能卖。还有轩辕。
6: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你有能力，我相信宣家在你手里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政府也会一起跟你想办法的，一起保护非遗传承嘛。
7: 是啊，是啊。
8: 你得跟我爸去抢。
6: 儿子，你就听听林姑娘的，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干，思想活，思路新，肯定能干好。
0: 不是你们，怎么枪口都冲着我来了？不是我爸要当家业吗？
7: 是，可是我们轩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啊？
0: 我能有什么态度啊，妈？这个家您最知道了吧？我爸想一出是一出，他想要做的，不管是对与错啊，我们都得执行，都得按他的来，对吗？卖就卖吧。哎呀，
7: 我有病，我吃错药了。
0: 我把祖宗的东西就随便卖，你心里有没有谱啊？他能听得清这些道理吗？他要早听得清这些道理，事儿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爸，我记着咱们家还有米芾的字跟八大山人的画。
2: 都拿出来都卖了，哎，这样啊，我也能从纸二代破格成为富二代了。混蛋！
0: 轩辕，你胡扯什么呢？你这，爸，你想好啊，要卖还是不卖？卖的话，我也帮着找买家，咱卖贵一点，别卖亏了，对吧？
2: 永年，
9: 咱可不能犯糊涂啊！
0: 是啊，师傅。
9: 不是你就这个态度啊？
0: 干都干不了了，干什么呀？
1: 卖了，把宣家的家业，还有宣家祖上的这个脸，一块儿都卖了，那才叫过瘾。

0: 我以前啊听我爸爸讲过，他们家古代文人字画五六十张，随便拿出一个米芾的字多少钱。
1: 哎，老人，他那也都是啊试笔作品，比不上那正经代表作，值不几个钱啊。
2: 这轩家的字画可不是书画家随手写的，就他家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有题款和扣了章的，那都是好东西。
0: 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呢，前两年佳士得刚拍卖的翁通和的一张纸，八张大，十几万，他家多的是，全是好东西。
3: 是吗？
4: 哪个？啊，能有这么多吗？
0: 啊，你知道什么？你土老帽。
5: 轩家的东西啊，没有五千万，根本拿不下来。
1: 多少？五千万？你真能捧他？
5: 你看，
0: 哎，这个卖对了行啊，如果卖不对啊，根本不值几个钱。
5: 哎，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懂。
0: 你们想想。这可能是个机遇啊，这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那肯定是急需用钱的，对不对？啊，
4: 对，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卖。
0: 哎，
6: 反正啊，我是没这个实力，你们谁有这个实力啊，你们琢磨去吧。哎呀，
0: 你不行
7: 啊。你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本事空想，早晚都想成神经病。
0: 哎，不是，哎，老肖，
2: 哎，
0: 哎，小米，
8: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
0: 啊。
8: 坐，
7: 坐，咱先喝茶。哎，林爷，来了，干什么呢？
2: 玩呢，干
7: 玩？
2: 别碰！
7: 是什么呀？哎！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拿去玩啊？啊，还拿去贴着柱子，你这不是糟了东西吗？你个败家子儿！
2: 怎么了？又没有你家宣纸。
7: 老子有病！你找我干什么？赶紧说！
2: 听见风声了吗？
7: 全镇人都知道了。真卖啊？
2: 那传给我爸了，他想卖，那能怎么办呀？也拦不住。
7: 家里真困难到要卖的宝贝的地步了吗？
2: 一言难尽。
7: 你赶紧给我个卡号，我给你转几十万。
2: 哎，打住！你那点钱根本不够解决问题的。
7: 那怎么办呢？
2: 我爸这守着的呀，那是个填不满的坑。
7: 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
2: 你没想法？
7: 什么想法啊？
2: 嘿，跟我你就别装了。我们家那点宝贝，你不心动？
7: 说实话啊，你们轩家的那些宝贝啊，
9: 谁看谁行。
7: 我要是有钱呢，我就把他们都买下来，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轩家守着这份家业。等老爷子什么时候还

0: 过来了，我再还给他。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0: 你真应该感动，我对我师父，对你们宣家，那是天地良心啊，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行吧，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把它全买过来。
0: 谁？
1: 你呀。
0: 我把它全买下来。
1: 嗯。怎么了，小敏同志啊？这就怕被雷轰了？
0: 我不怕被天上的雷轰，我是怕被你挖的这个地雷给轰了。哎，你说说你真是聪明啊，你给你爸下了个套，把我装进来了，宣家拿了钱，困难也解决了，东西呢放在我这儿也丢不了，到最后这串了一圈，我钱没了，你可真行。
1: 你别乱猜行吗？我这是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啊。
0: 哎，算了吧啊，这个代价可太大了。
1: 哎，你一个大老板连这点账都不会算吗？我们家那点宝贝值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吧，现在这着急出手折价卖，那到时候再赎回来，你就成了我爸的什么呀？这大恩人。就算不赎回来，这些东西转手一卖，能亏得了你吗？
0: 哎，师傅那些宝贝我能卖吗？我敢卖吗？
1: 那到时候也是你说了算，不是？
0: 我实话告诉你，别的我不怕，我就怕我卖房子卖地，到时候钱也不够。你打算卖多少？我先说好啊，太多了我可搞不定。
1: 你有多少啊？我得先知道个底儿吧。
0: 我有多少？我有100亿，信吗？
1: 信啊，那就按这个价成交。
0: 哎哎哎，你别把我带沟里了啊！你先回答我个问题。
1: 嗯。
0: 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贝卖给我吗？
1: 哎呦，你啊，确实是有点难。所以我还得想个人以他的名义来买，用你来花钱。
0: 你准备找谁啊？
1: 欣然。
2: 喂喂，
1: 怎么样？
2: 考虑考虑吧。
1: 过日村口没这店了啊。
3: 听讲过您家有宋朝的玉扳指，
4: 嗯，
3: 明朝的鹿黄纸、白鹿纸，乾隆的冰纹梅花玉板间，样样都是至中珍品啊。
4: 牛，我真没想到您还知道鹿黄纸。
3: 据嘉庆11年京县志记载，那时鹿黄作为贡品献于朝廷，由此可见鹿黄当时在民间皇家流传甚广。玉扳指在宋代就是名品，有色里腻白、性柔细薄、既光且坚、久藏不住的特点。
4: 是是是，主任，到屋里说。
3: 哎，好。
5: 永年啊，
4: 哎，
5: 我来呢，也是厂子里头的安排，能谈就谈，不能谈呢，我回去复命就是了。
4: 你是红星厂捞纸的大拿，你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这说明咱们的情谊和你对我的信任，所以你们领导才派你来。要是换做别人，我见都不见。
3: 老薛啊，红星厂啊，毕竟
4: 是的，我薛远年经营无方，现在呢卖祖宗的家业，但是我不需要可怜，咱们是朋友，你到我这儿来喝两杯，咱们聚一聚，我特别高兴。但是要谈公事儿，咱们打住。
3: 怎么办？谈都没谈呢，这。
6: 廖主任，
3: 嗯，
6: 那请吧。
5: 哎呦，永年啊，黄头都埋了半截的人了，有些事儿啊，该过去了。
7: 说起来，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你轩叔叔一直呢把他爸爸当榜样，但是他爸呢怎么都不让你轩叔叔进红星厂，就让他去那个桃花镇镇纸厂，是想着带着老百姓一块儿学手艺挣。

钱，所以呢，这个红星厂就成了你轩叔叔的一个梦，一个劫。后来大概在90年的时候吧，这政府呢又提倡，哎，桃花镇镇纸厂跟红星厂合并，哎，这一下，你轩叔叔那个梦终于实现了。

0: 是制度，所以呢就有了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呢就越来越激烈。最让你叔叔伤心的是，哎，那些曾经给他敬过茶的那些徒弟都把他告了，然后那些领导也是的，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让你叔叔给自己的徒弟道歉。你想一想，你宣叔那脾气，那能给徒弟道歉吗？是不是？
1: 我特别理解宣叔叔，这自古以来哪有师傅给徒弟道歉的？真要道歉了，这师傅还怎么当啊？哎呀，
0: 你宣叔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一气之下就从红星厂出来了，不干了。而且发誓这辈子都不进红星厂的门，不跟他们玩，不跟他们合作。红星厂伤了他的心了。
2: 哎，哎呦，
3: 这皮包
2: 扎着我了。
3: 徐总，哎，谈的怎么样？
4: 这么大笔单子，哪有一下就谈成的？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
3: 600万。
5: 什么意思，肖总？贤多，贤多，你别找我啊！再说了，我当面谈事，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的。
2: 不是，欣然，我明哥啊是觉得你谈少了掉面儿。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5: 那他几个意思？
2: 他想对你有意思。
5: 你好好说。
2: 哎呀，他就是觉得咱们俩现在合伙了吧，在坑他钱呢。
5: 不是，肖总。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的格局确确实实有点……
3: 徐总，我肖明真不是那样的人。
5: 反正我现在已经加价到600万了，而且我感觉老爷子有一点心动。
3: 那就好，只要师傅能同意，再多加点也行。
2: 格局打开了。
6: 杜经理，你喝茶。
7: 我们祖上啊也是做纸的。这说起来啊，还和咱们宣家是一脉相承嘞。
6: 哦，我请问一下，你们家家传的这个渊源是哪里？
7: 广东杜家。
6: 我知道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听我上一辈人说过，说是广东有个姓杜的徒弟啊，跟我老太爷学过老纸，后来呢他发展的不错，发展到香港去了，解放之后啊就断了联系了。
7: 那正是我的曾祖杜庆东。
6: 哦，是这样。现在还做纸吗？
7: 说来惭愧啊，不做。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广东做海运生意，但是对祖上的造纸一直有一份情怀，所以呢同埋几个朋友呢办了一家宣纸博物馆。哎，这次来就是听说您正在出手祖上的老纸和字画，我是想放在博物馆里保存和展览，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
8: 您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啊？
7: 啊，德天。
8: 德天。我多问一句啊，您是听谁说宣家要出售老纸字画的呢？
7: 这个不重要啊。
8: 知道出处渊源未必不重要啊。
7: 宣叔啊，我能先看一看东西吗？
6: 好，张多，拿给杜总看看吧。
9: 好。
6: 应该留你吃顿饭呢。
7: 宣叔啊，我给的价格已经不低了，我们两家说到底都还一家人来的嘛。我后天呢就准备回去了。
6: 哦，
7: 请您认真的考虑一下。
6: 好，你住哪儿？要不方便的话就在我们家住。
7: 对了，我的县城的青逸酒店已经安排好的了。
6: 好好好，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7: 好
6: 好好，再见。

0: 你呢？师傅，哎，这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啊。哦，
1: 他的手明显是捞过纸的，不然谁的手会在这个位置上长老茧呢？
0: 那他捞过纸又怎么了？至少他骗了你啊。
1: 骗我？他拿钱买东西，他骗不骗我又怎么？

0: 哎呀，听这声音知道是你来了，这地儿也算是被你摸熟了，来也不提前约我一下。
1: 哎呀，我约的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约就一定得约你啊。
0: 哎，等，你来这儿你不是约我，你约谁啊？
1: 哎，那边没看见有人啊，闪开。
2: 哎，依然。
1: 哎，
2: 进去说。哎，查到什么了？
1: 给你看一下。我查了一下啊，是有一个叫做德天宣纸博物馆的，属于一家德天福明公司投资管理，法人呢叫毕福清，其他我也没查到什么。
0: 不是你们两个聊什么呢？啊？
2: 这个公司背着20多个官司，这不太正常吧？
1: 所以我才说啊，这家公司有猫腻。哦，对了，你说的这个杜总应该是合伙人对吧？
2: 啊。
1: 可是他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啊。
0: 你们俩真拿我当空气呢？
1: 你在乎吗你？
0: 我怎么不在乎了？那是我们家宝贝，我不得选个好人家。
2: 这个杜总，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这双手绝对是捞过纸的，可是他非说他是个商人不捞纸。他说他做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情怀，可我给他看宝贝的时候他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就他的那个眼神里都没有光。
1: 或者啊，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要谈价格了他不能那么主动。
2: 嗯，有这个可能。
0: 不行啊不行啊，我听了半天了啊，这人绝对不靠谱，绝对不能卖给他。
2: 可是师傅已经心动了，我走的时候他跟师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
0: 不是，那今天就没有别人过来出价吗？
2: 哎，欣然来了。
0: 对呀，欣然来了呀。嗯，
2: 他出600万、啊、人家杜总出1000万，换你卖谁？
0: 出这么多？那也不能卖给杜总。
1: 哎，我真看不懂你啊，杜总出1000万不卖，欣然出600万你就卖？
0: 嗯，不是，我说都不卖。
2: 你们知道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什么吗？
1: 嗯，
2: 他一个所谓的广东人，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有宝贝的消息呢？
0: 所以说呀，这里面一定是有猫腻的，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了。
2: 我怕就来不及了。
0: 怎么呢？
2: 师傅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签约。
0: 这可麻烦了。

0: 王轩，
1: 嗯，
0: 真白呀、啊！
2: 陈叔啊，还有得考虑考虑吗？
1: 那不考虑了。
3: 没我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你先坐下。卖的是轩家的传家宝，你是轩家人，你得签字才行。
3: 哎呀，我算哪根葱啊？这家不还是你说了算吗？
1: 你也得签字，你不同意，怎么卖呢？
3: 你是老子，你先签，你不签，我就不签。
0: 行了，什么时候了，爷俩还在这儿较劲？
4: 轩总，
1: 嗯，
4: 您看之前不是我跟您先谈的吗？现在是突然之间想要签别人了。
1: 就做生意嘛，总想谈出一个好的价钱，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4: 明白，但是最初我的报价600万只是一个意向嘛，如果您这边觉得价格不合适，我们是可以再谈的。

0: 这位先生，
1: 我想知道您这边出价是多少呢？
2: 我出1000万。

0: 宣总，我这边也可以同样出价1000万。哎呦我的娘！但是凡事是要讲一个先来后到的。既然我这边先跟您谈，是不是考虑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1: 三叔，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谈的，总之是没有谈成。1000万的价码是我们之前谈定的，您不能到了签合同的时候。
2: 在坐地起价，咱们宣家做生意可不是这样不讲规矩的吧？我们宣家是讲规矩的，您刚才说的有道理。
3: 杜总，我想插句嘴啊，您认不认识蒋二虎啊？
2: 你问他干什么？我认识他。啊，是吗？昨天晚上蒋二虎可是去您的酒店找过您的呀。
1: 您再想想，可能认错人了吧？我们再改改。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孙叔，您是不是没有诚意卖啊？孙总，我这边出价1200万。实际上，这并非是。
4: 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宣家呢讲究的是传承，无论是做宣纸，还是做人，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宣家的规矩。
0: 陈总，
4: 好，我签。
5: 师傅，等我一下，先别签。喂，哎，
6: 我也得签，
5: 我不得好好看看。
6: 桃子刚刚查到，
5: 德天公司在背的22起再审案件之中呢，都提到了蒋新明这个名字。我们猜测他就是德天公司的幕后施工人。
2: 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他，了解一下啊。他是马来西亚星球纸业的总经理。好，知道了。杜总，您说您不认识蒋二虎，那蒋新明，您总该认识吧？
4: 蒋新明，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植找一条出路。
1: 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
2: 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合作才刚刚开始啊，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
3: 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4: 我这次回来是想请您帮个忙。
5: 我为什么要帮你？
6: 请看《众墨园》第八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0: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1: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3: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好梦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8: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9: 上海嘛，大城市。
18: 你就不想出去吗？
20: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1: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2: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8: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3: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24: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我希望能获一个演员类的奖，这个也是个野心，是不是？我希望能够拿下一个演员类的奖。张越，你可以的。我没有说时间是多久，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行。如果用一个植物来描述自己的话，我希望是竹子，好像真的现在在像竹子一样一点一点长大。我特别感谢新推荐这个节目，在采访这方面真的你们教了我很多东西，
27: 稍微成熟了一点点，
26: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到现在我好像能慢慢

0: 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重新的审视。我觉得是好事，我现在慢慢开始享受这个过程。我想要去打破那所谓的定义，我就希望女性就是多元的。
1: 每一个角色都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因为每一个角色他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韩英的话，我觉得野心会比较适合在职场上，他对于自己的那份敢于去争取啊。笑笑的话，我觉得坚韧。
2: 花瓶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1: 圆圆和林川其实都是有隐忍在的，但是两种隐忍是不一样的。 很多角色其实都让我不断的找到自己。那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0: 我只是觉得
1: 这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我之前是会定一个目标的，最后我发现其实有时候它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进行。那与其这样子，不如我就做好当下，努力不一定有结果。 但是努力一定会有惊喜，这句话真的是我感受到的。就这句话是我感受出来之后，我说出来的，我觉得那意义非凡。就比如说我现在做演员，但之前做演员可能你想争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没有争取上，但是你为了这个角色可能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学习了很多你可能之前完全不懂的一些知识，你会发现你好像没争取到那个角色之后。 旁边有一些角色也需要你这些知识，那我正好可以用到我学的这些东西去发光去发亮。嗯，我觉得好啊，何尝不是一种惊喜啊？
0: 不认命算是一种野心了。
1: 我的野心一般都是当下，比如说我站在舞台的那一刻，我会说我一定要拿下这一曲，或者说是演这个角色，演这场戏的时候，投入，我会给每一天的自己下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控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能力向前的一个助燃器，一个推动力。当你每天都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你一定能达到未来你想要的那个自己。我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很幸运，包括现在我在这里，你们采访我，我觉得哇，何德何能啊！ 之前演的那些角色，我好幸运啊！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演上这些角色，然后让我越来越有底气？如果我不幸运，我怎么能上那样的舞台被大家所看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学会感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越努力越幸运，是真的会越来越幸运。但是你也真的要努力，就是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应当，你要想，你凭什么要让人家对你好？ 就人家喜欢你，你是不是需要让自己更好，对得起大家对于你的这种期望？我真的非常谢谢粉丝，没有你们的话，我不可能这么有勇气的还一直往前走。我就想说一句，继续努力吧。我觉得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也很开心，对不对？<笑>

0: 圣经，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吧。吃两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蒋新民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1: 杜总，我想我师父是不会把宣家的传承卖到马来西亚去的。
0: 杜总啊，你回去告诉你们蒋总啊，这个做生意呢讲求诚信，凡是做人呢都要光明正大，这样呢才能走得更长远。
2: 三叔，你也别光看着别人的赖里头，也想想自己的脚后吧。您先看看自己的儿子宣言和宣纸协会的肖会长组了个什么局，还请了这位漂亮的女士唱堂会，精彩的很呐！我们走。
3: 你乱说什么呢你？
4: 王八蛋！
3: 你爸爸爸爸，哎，你听我解释。我
5: 哎哎，老薛，你放了你！
6: 薛总，
5: 你干什么？
6: 薛总，
5: 你
6: 放了
5: 我！
6: 你
5: 在哪？
3: 你要打死我！打死我！他
5: 干什么？薛总，薛总，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薛总，宣言和肖明在一起不是想骗你，他们是真怕你把传家宝给卖了，想把传家宝给你保下来呀！
4: 走开！
5: 听见没你？老薛，你糊涂你！
3: 妈，没
5: 事。走，去医院，去医院。
3: 没事，
5: 走，去吧，去吧，你去。
3: 妈妈妈妈，这月的工钱是不是又发不出来了？
5: 别管了。
3: 欣然给我分红，给了我10万块钱，我都打到上回那张卡里了。各位，这个月先委屈大家一下啊，先给大家只发一半的工资，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们知道的，宣家是不会拆你们的钱的啊。
4: 哎，别。
3: 爸，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咱甭吵了，争来争去没有用。哎呀，听我讲。不管你认为我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别理他，快走，去医院。来来来，可别留了他呀！
4: 师哥，宣言这孩子呀，他心里有宣家，这工资的事儿啊，真的，你别着急。

0: 宣纸做的，当然了。那不久的将来，这儿的一切我都要改成宣纸的，包括这座房子。
1: 房子也能用宣纸啊？
0: 我已经测试过了，强度、防水性都没问题。别说造房子了，就是造船都行。
1: 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那我竟然还觉得你能做到。 你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像你说的，想给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这一切啊，才刚刚开始。嗯，哎，你过来。嗯。
0: 闻到了吗？
2: 闻到什么？宣纸的味道。我小时候就是闻着这个味儿，看着我爸妈做纸长大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在我的记忆里，宣纸也是年轻。我的每一代祖辈都跟我爸妈年轻的模样是一样的，那他们造出来的纸，也都跟他们皮肤一样年轻，顺滑有光泽。
3: 可是随着我爸他说话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爱笑，这宣纸也就跟着一块儿突然就变老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想象中的祖辈们也都变老。按照常理来讲，人在想象中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任何事。但我凭什么就不能让他们重回年轻呢？
2: 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让宣纸变得更年轻，让宣纸和你的家人重新回到你小时候的。
3: 老祖宗们通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做出了绝美的宣纸。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宣纸的用途上加以开拓，去让它焕发新生呢？真的爱宣纸啊！
2: 就应该让他与时俱进，让他走进年轻人的市场，让他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你这些话呀，就应该让他们听见，尤其是你爸。那算了啊，不用。他呢，有他的枷锁，还有啊，他的故事。
4: 那还是就别让他知道了。
5: 到现在。
4: 哎呦。
1: 怎么弄啊？不是这失败了？
3: 不，没有失败，只是还需要改良一下。

0: 这是宣旨吗？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通知厂方，马上停工。
1: 黄经理的意思是，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那在质量上，咱们是不是
0: 只是别人家的？成品是我们大雅斋的，牌子能砸吗？停工！
1: 我马上通知停工。
0: 查一下，这批纸哪来的？
1: 涉及三家厂子，都是小家庭作坊。
2: 秦总，
0: 秦总，
2: 苏经理，
0: 哎呀，你看，你看，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没敢走啊，在这儿专门等你呢。来，
3: 侯书记，你看看，合作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大雅斋是不会允许的。
0: 是，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绝不姑息。
3: 好，
0: 哎呀，你看这领导前脚表扬了，就后脚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幸亏你这个质量把控严格，要不然传出去啊，真是打了我们桃花镇的脸。依然，
2: 哎，
0: 你陪辛总去找一下肖会长啊，告诉他我们的态度，务必要严肃处理。我们的宣纸协会可不是摆设，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作用啊。
2: 明白。
0: 那个，辛总是这样，我今天县里有个民生工程大检查，我就不陪你了。回头你跟肖会长的商量结果告诉我啊，不行我亲自去找他。
2: 好，
0: 那你们去啊。我们去宣纸协会吧。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位让你们久等了。
0: 没关系，
4: 来，请坐，请坐。你看，这你们也没提前打招呼，我这水也没泡，我给你们倒点水。
0: 肖会长，不用麻烦了，我们不是来喝水的，说事儿吧。坐。
4: 你们说。
0: 肖会长
4: 啊，
0: 你不是很有责任心的吗？你亲自来为协会争取订单的时候，我当时是不是就明确地表达过我对品控的担心？我当时就说了，他们做不好，现在应验了吧？
4: 辛总，在这儿呢，我要先代表他们，对您，对贵公司道过歉。这饭还没吃呢，就先把锅砸了。当然，我也有责任。
2: 哎，咱别说责任了，说怎么办吧。彭书记呢？现在态度很明确，严肃处理。
4: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含糊。另外，对于你们和其他客户造成的损失，我会要求他们全部赔偿，一分钱都不会少。
2: 肖会长，这不是赔偿的事儿，您要明白，定规矩、立行规，才能保证桃花镇宣纸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我建议，马上召开会议，通报这件事情，然后。把质量太差的厂子从协会上开除出去，其他的厂子呢，视情节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以后协会接到的什么类似的订单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我们重新订立行业规约，然后所有的企业呢都必须签署相应的保证。
0: 我同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否则像今天这样的局面真的很难改变。
4: 你们看我这个会长，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但实际上我就和那两头受气的小丫鬟一样，我是跪地不讨好。你们要知道，这些年都是我把我的订单拿出来给他们做，他们才认我小民这个人，才愿意叫我一声会长。如果我这个协会是个聚宝盆，那就好了，大家随时掏随时有，我手里握着大把的订单，想分给谁就分给谁，想处罚谁就处罚谁。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拿你们刚刚张罗的这个笔记本订单来说，单子并不大。如果你们处罚的太重了，或者你们说这个新的行业规约里没有考虑到那些老板的利益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一生气一冲动就都退出协会了。那到时候我这个协会还有什么作用呢？我还怎么规范市场呢？是吧？
2: 不是，肖会长，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现在
4: 我没有和稀泥，
2: 产业做不大，拉不到订单，我们经发办可以帮您想办法，争取把产业做大做强，这是一件事儿。但是该有的处罚没有处罚到位，这是第二件事儿。如果做不到赏罚分明，那桃花镇宣纸企业的管理它就是一团浆。
4: 我认为真正的管理是要尊重行业规律的。
2: 我会把你的想法汇报给彭书记。
0: 肖会长，如果啊，只是从个人来。

0: 说，我们真的都非常理解你这个作为协会大家长的难处，但是真的抱歉，我们大雅斋也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既然刚才你都这么说了，我也只能表明我的态度，从即日起笔记本的业务只能全面停工。
1: 师妹，
2: 孔子都讲究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你这儿他们就都没救了，非得一棒子打死。
3: 这些话留给学生们讲的，做工作是两码事儿。
4: 你要是我闺女，我非得……
3: 这些事情要不是严正处理的话，那些厂子有样子学样子，不还是自己毁自己？
5: 林依然，
6: 你搞什么名堂？
3: 搞什么名堂了？
5: 你惹的事还少啊？
6: 行业内的事儿有宣纸协会处理，
5: 你管那么宽干什么？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像上次闹出那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3: 怕出事就不干事。镇上对宣纸企业有指导监督的责任，那我们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宣纸良性发展吗？那我有什么错呀？
5: 哎，哎，廖主任，快看啊，这就是你的人，就这么说话，你没个态度吗？你没有点？
2: 有态度肯定有。林然，走。
6: 啊？
2: 去作坊企业，解决问题。
5: 哎。
3: 哦。
5: 你。我还没说完呢，我。
7: 其实吧，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为这些小厂子、小企业说话，但说实话，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咱就说人工吧，他们用人给的工钱，他指定要比我们高。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我们稳定啊。咱再说原材料吧，这批发价给我们的，肯定比他们便宜。这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给大雅斋做，那肯定挣钱。但如果他们不偷工减料，那肯定就是赔钱嘛。这年头这么难，谁会去做赔钱的买卖呀？
3: 困难呢，我能理解，但是逻辑不对。哦，因为不挣钱就偷工减料，被人同情啊？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餐厅要是不赚钱，就要用地沟油、淋巴肉了。
8: 廖主任，我跟你说啊。前几天这大雅斋就对我们供的纸不满意了，说什么我们捞的纸啊质量不稳定，要扣我们钱。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捞纸的工人啊，他可不管咱的活紧不紧，他要是不高兴了，这一声招呼都不打，这人就不来了。他不在咱家，他可去别大厂子，这人员都稳定不住，您叫我这质量怎么稳定？
9: 捞纸工、晒纸工，就是我们讲的水深火热。冬天啊，捞纸冻；夏天，晒纸热。现在的年轻人啊，宁愿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也觉得比干这个舒服自由，所以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3: 谢谢领导。
9: 哎，别这么说，我都不习惯。嗯，
3: 这包怎么能你拿呢？来来，我拿。
9: 哎，别，不敢劳您大驾。
3: 这上回我真不是有意的，
9: 无意的我也受不了啊。
3: 那个，就中午我请你吃土菜吧，啊，好不好？
9: 哎，不用。
3: 你这给个面子嘛？
9: 不能给。没吃你的，你都上房揭瓦；吃了你的，我嘴更短了。
3: 你这话说的，你放心，这回我一定吸取教训。
9: 我不相信，林依然，我老廖摊上你这么个下属，算是倒了霉了。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我平安退休，就算我记了得了。
3: 不是，廖主任，我。慢点，
10: 英子，
11: 老宋，
10: 哎呦，廖主任，哎呦，小林，
11: 怎么能让小孩干活呢啊？哎，孩子，哎，宝宝啊，
10: 哎呦，廖主任身上脏，
11: 哎呀，几岁了？
12: 6岁。
11: 6岁了，

0: 这么小，哎呀，
1: 你去干上活了呢。
2: 走走走，廖主任。
3: 来，您坐。啊，坐坐，站会儿，站会儿。
2: 廖主任，哎，我们这企业小，这雇不起人，只能自家人干。
0: 不容易啊，老宋。这次给大雅斋供职啊，有几家偷工减料，你们怎么没跟着干呀？哎，
3: 我廖老师，我爸什么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只做正宗宣纸。
2: 是是是是是。哎，
0: 这次笔记本的订单，你们能挣点吧？
3: 都投原材料上去了，不过好在人工是我们自己的，多少能赚点吧。
2: 就赚个人工钱。
4: 你高中毕业了吗？
3: 我高三。
4: 那正是备考的时候啊。
3: 家里太忙了。
5: 我跟姐姐一起跟家里帮忙。
0: 真懂事啊，有不。
1: 老宋啊，弹皮姜大概多少钱一吨？
2: 差不多15万。
0: 像他们这样的小作坊啊，没有条件做料，这纸浆只能从外面买。
2: 是，廖主任，肖会长买最好的炭皮浆14万一吨，我这都出到17万了，我这质量呀都不如他。
6: 哎呀，能买到就不错了，那原材料的紧张的时候还不卖给你呢。
2: 是是是，哎呀，这镇上给的单子，这大雅斋又是个大企业，这质量是我可不敢马虎，这宁可不挣钱，也不能把自己牌子砸了，不是啊？
0: 老宁可不挣钱，也不是办法呀。
7: 肖主任，哎，肖会长，
0: 肖会长，哎，你怎么来了？
8: 我这不是听说您和小林同志都各厂子转转吗？我来看看。
0: 我呀，是陪小林微服私访。
8: 您这微服私访可好啊，还得带着他去考察考察民情呢。小林同志，哎，民情考察怎么样？
9: 还行。
8: 哎，蓝英子，哎，这是给你的。哎呦，
3: 谢谢肖叔叔，
8: 好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哎呀，点心软和，
2: 太客气了，
10: 谢谢您，谢谢。
8: 你看，你看嫂子，哎呀，哎，复习的怎么样？
3: 还行。
8: 好好考试。
2: 廖主任，嗯，我跟您说啊，啊，这肖会长对我们的小企业主特别体贴照顾，凡是在协会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全部给奖励；考上普通大学，给5000；重点大学。10000，
8: 不说那个。
0: 协会还有这个政策呀？
8: 我定的，这协会的会员的孩子呀，都一视同仁，会费嘛，是吧？这个闲着也是闲着，给孩子们更有意义。
0: 这个协会还有这么多会费啊？
8: 有，这不是大小企业那么多吗？再加上咱们政府还有一些扶持，是吧？
9: 肖会长，嗯，之前对您的态度有问题，我这。跟您道个歉啊。
8: 没事没事，那天我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家都是好心，相互理解就行。
9: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下这种局面还是要改变。
8: 那你的意思是
9: 这次偷工减料的处罚要不就按您说的办，把大雅斋的损失赔了，然后罚1年不能接协会的订单，写承诺书永不再犯，您看你这样行吗？
8: 行，我保证没问题的。
11: 该罚就得罚，这是对的。
8: 但是，
11: 像老宋家这样讲诚信、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咱们该帮扶也得帮扶。
8: 廖主任，这事儿呢，我来解决吧。正好今年原料供应不太紧张，我呢就多进几十吨，然后按原价分给那些小企业就行。
11: 你这个会长，不白干。
9: 哦，肖会长，哎，一会儿到大雅斋把我放下吧，我再跟欣然姐谈谈，让她多多谅解一下，这毕竟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合作的。
8: 好，多费心啊。
9: 应该的，顺便约上她和宣言，我们晚上聚一下。
12: 我爸说你一个人在桃花镇开了家大公司，嗯，可让人佩服了，我长大之后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10: 没准你长大了比阿姨还要棒呢。
9: 多好呀。
8: 哎呀，歌词真的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在你难过的时候，
2: 有我安慰你。啊，好想。
3: 别安了，肖会长。今天我要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干杯！
2: 不，要说谢，还得是我谢你，让你们大雅斋遭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3: 肖会长，现在不是工作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心不好吗？
2: 好，
3: 干杯！
2: 谢谢。
4: 来啊！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要回北京一趟。嗯、啊？
2: 回去干什么？
4: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5: 我发现你还真是喜欢想一出干一出啊，敢打敢拼真好汉呀你。
4: 我想试试。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局，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如果我多拉回订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行业规约给定下，以后咱们宣纸产业就能步入正轨了。
1: 我支持，依然给力，爱拼才会赢。
6: 干杯！
4: 要吧，
1: 慢点。
7: 哎！
8: 别把孩子放开！有病！
9: 哎，向前行，快跑！
4: 雪野，你给我等着，等我回来了。
3: 林依然，你一个人去北京，为什么我们都得试啊？你别躲，林依然。
10: 聊什么呢？刚才？
3: 我告诉你，
11: 这是我们的秘密。
10: 哎，谢阿姨挺喜欢你的。你这小情商比你老爸高啊！
12: 因为我善。
10: 你什么？扇贝。
3: 你怎么这么老土？这是梗，
12: 丁阿姨。
1: 你才土呢！哎，慢点。
13: 说说吧。桃花镇宣纸产业的林大业务员，
4: 别提了，还没开始跑业务呢。
13: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跑不跑恐怕区别都不大。我今天问遍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宣纸听说过没用过，我们现在办公室都无纸化了。
14: 所以我说呀，你不配用宣纸。
13: 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过时了。你这次啊。恐怕是抓了个烫手山芋在手里。
15: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你去那里工作我是支持的，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打了一圈电话，老同事老朋友都问了个遍，也就搞得那么一点点订单，简直不值一提啊。
4: 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刚到北京您就给我来了个开门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5: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在农村好好干，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嗯，
4: 走。哎，曲姐，对我依然，我这一回北京了，想着说拜访一下您。啊，没事儿，这确实太突然了，没关系的。哎，那咱就改天。

0: 累死我了！哎呦，
1: 看你这副样子就知道结果啦。有件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2: 你别犹豫了啊，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你直接说就行。
0: 艾玛现在在公司负责美术板块的业务。

0: 要人照顾。
1: 我就喜欢你这不卑不亢的个性，很自信，也很自爱，所以以前我特别看好你，而且用心的在栽培你。你让我很失望，放下这边大好的前程，不要跑到那个镇上当公务员。你这次回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
0: 我这次回来不是要工作的，是想请您帮个忙，给宣纸找一条销路。
1: 这公务员变成推销员了？
0: 为了工作，这身份不重要。
1: 你现在不是我的人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2: 依然姐，
0: 啊，
2: 姐，咱都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这些日子在家乡发展的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2: 我可听说了，你们家乡建设的可美了。
0: 是啊，
3: 到底什么情况了？
4: 意大利海运发来的墙纸遭遇飓风，推迟了到货的时间。
3: 里卡多现在知道吗？
4: 哦，他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不过听说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骂人。
1: 海运平时都挺正常，今天是活见鬼了吗？
0: 艾玛姐，艾玛姐，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之前给里卡多办过展，我知道怎么搞定他。
5: 电梯下降。Hello， 里卡多。
1: 里卡多先生。
6: 艾玛，你做的好事。
1: 啊，里卡多，我马上想办法。
6: 你想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枪支就那么多，现在停在海上，你安排直升机过去接吗？
1: 重新发货，走空运。
6: 我订去的枪支只生产了那么多，没有更多了。现在停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我跟你说过的，要空运，空运。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时间本来是来得及的，可是海运遇到上飓风，这是个意外。
6: 我不听过程。
4: 艾玛姐，咱们要不然联系附近海岸的船只，这儿还有各个港口。
1: 你真的是没带脑子吗？都跟你说了飓风，飓风接什么接？
6: 艾玛，你毁了我的展览，是你违规了，你要负责。
1: 里卡多，听我解释。
4: 我是新来的，是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足，没干好工作，还不太适应艾玛姐的工作习惯。听说你之前是艾玛姐最喜欢的助理。
7: 都过去了，你呢就想着怎么帮她解决问题，她的态度你不用太在乎。哦，咱们两个加一个联系方式吧，你可以把里卡多的设计方案也发我一份。
8: 灵感，
9: 艾维，
8: 怎么了？
7: 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呀？
8: 别人不能。
9: 我问你啊。
8: 无所不能。
7: 我跟你好好说呢啊，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我呢现在把他的设计图发给你，你就按照他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这很重要啊。
8: 里卡多是吧？就那个国际顶流室内设计师。
9: 是。
7: 而且呢，这次设计展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去里卡多的设计里找灵感。
9: 如果他接受了宣纸方案，那一定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模仿借鉴。
7: 这样的话，宣纸壁纸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高端室内设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9: 成为潮流都是有可能的。
8: 行啊，这样。你帮我带一只烤鸭过来啊，不要真空包装，要现烤的，你上高铁前现去买。
7: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设计关乎你的成败。
8: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我保质保量的啊，把你这个墙纸给完成了，你保质保量的把烤鸭给我带回来。
7: 真吃啊？
8: 啊，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鸭。
9: 吃你自己得了呗。
7: 行，挂了。
8: 这一批纸咱们就按照特净皮来做，80%的檀皮，20%的稻草，制浆是关键， 这一部分

0: 这个就由胡叔叔还有张度，你们两个来负责。
1: 好。
2: 老叶叔，哎，您来掌帘，让您儿子马杆来配合抬帘，记住，捞三层加券。
3: 没问题，
4: 三层加券。
2: 苏大爷，您带着小鱼小满，刷纸就行。
5: 好的呀。哎，
1: 学姐，
2: 我干点啥呀？啊，伯伯，我们这人手差不多了。
6: 而且呢，今天肯定要通宵达旦的干了。
2: 您年龄摆在这儿了，不想让您那么累，早点休息就行。
1: 我可以的。哎，
5: 是，
2: 有我们的，歇着吧。
6: 可以啦。
2: 我就负责给大伙儿啊把宵夜做好，一会儿我就先把老鸭汤炖上。哎呦，
1: 谢谢谢谢。
2: 知死莫如母。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2: 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话不多说，干起来。

0: 玄岩啊，
1: 嗯，
0: 这么多颜色，哪个能行啊？
1: 嗯，哎，苏老爷，这个的颜色大差不差。咱们现在印的是这个颜色吗？
0: 现在是这个。
1: 哎呦，我傻了。我刚调了一版，一会儿再试试。
0: 好，好，好。啊，小鱼啊，嗯，再试一个。
1: 辛苦大家了啊！
0: 没事儿。来，
2: 哎，瑞秋，什么情况？你这安娜和林卡多不是约到后天吗？
3: 林卡多临时改变行程，他不去上海了。今天早上起来，他给艾玛姐打电话，说是什么要完成善后的事儿之后，马上就飞回意大利。
2: 这怎么来得及啊？只是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航空快递过来。
3: 嗯，
2: 这加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一早才能到啊。
3: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这怎么办呀？
2: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
4: 中国宣纸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嫁接，更像是两种文化的精神共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半透明的纸浆在墙面上投射出山水画般的水墨呼吸，这种碰撞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风设计，更是类似于佛罗伦萨圣母大教堂穹顶的精密结构。东方的柔成为支撑西方力的美学基础，是诗学和视觉的颠覆性革命。
2: 米卡多先生，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呢就是材料从麻变成了宣纸。我
5: 如果你只是让我亲自写介绍，那我就太失望了。我要看到成品，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成品，否则我就不会干这个活。
2: 不，成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了。
5: 我什么都不相信啊！我是艺术家，我的作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否则我就不敢你们自己买单了。
6: 哎喂，
7: 该说不说，这老外挺会找地儿的。哎，你在哪儿呢？你在船上还是在船下呀？也不来迎接我一下啊！
2: 宣言，

0: Please.
1: 我担心快递送不到，我一大早赶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怎么样，靠谱吧？早班机啊？啊？现在都下午。啊，这展览馆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味儿不错。
2: 哦，谁做的？
1: 就是这位，出身宣纸世家，跟您一样，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2: 哦，太不可思议了！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宣纸，神奇的设计师，这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效果，就等开展那天有参观时来评断吧。
3: 那我可以准备布展了，太好了，去准备吧。

0: 想过非常好。
1: 您满意就好。
0: 嗯，我必须说啊，在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你们和宣剧帮助了我。
2: 应该的，
0: 很多人都是被宣剧做的枪剧吸引来的，并且大家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宣剧的元素，我还会向所有的同行介绍神奇的宣剧。
3: 太好了啊！
0: 林，我们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哎呀，
3: 来来来，我带一下。
1: 哎呀，还是宣言体贴呀。回头我有些相关的客户还可以介绍给你们，然后啊，他们一定也非常感兴趣。
2: 谢谢艾玛姐，谢谢李卡多先生，
3: 没白来啊。
0: 轩，你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设计师的设想，我太爱你了。我们能够再深入交流一下吧？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也太热情了。来来，这边这边。
1: 哎，轩，你不光有笋子、土豆，还有帅哥啊！这帅哥不仅帅，还贴心，
4: 不仅贴心，还有才华。
1: 哎，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祝你幸福！
2: 欢迎你也来山里，很有可能啊，你去山里，你也不想回来。
1: 必须去。
2: 可以的，您需要多少订单对直接发我就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啊。哎呦，
3: 你还真是属于高能量人群啊，舟车劳顿那么久，精神头还这么好。
2: 行了，我帮你这么大忙，想好怎么感谢我了吗？
3: 不是，这话从何说起？不是我帮了你吗？
2: 哎，我拉订单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包括你们家在内的所有的宣纸企业啊。
3: 那这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哦，
2: 大点声。
3: 我啊，累死累活的研究墙纸，费工费料的熬大夜给你做出来，还亲自搭着机票给你送到北京去，到头来我还得跟你说谢谢。拜托，有没有王法啊，领导？
2: 没有王法，你赶紧的吧，说谢谢。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位好，我是你们的专车司机小肖，
6: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3: 来吧，
2: 那肖会长怎么还来了呢？
5: 我不亲自来见你们，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啊，
3: 别光感激啊，还得请吃饭。
5: 没问题。
3: 怎么样，有人替我说谢谢？
2: 就你会耍小聪明。
3: 上车吧，同志们上车。
5: 好，上车上车。哎呀。

0: 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
1: 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
0: 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2: 你的替换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过。
3: 卖的是往年的辛苦钱。
0: 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1: 价格上浮50%。
0: 你这到底是想了哪一出啊？
4: 请看《众墨园》第九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

0: 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2: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我觉得英雄有很多种，他不仅在战场上，生活中也有，他们在默默的付出，就像白淑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是英雄。白淑萱这个人物其实在这部剧里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李智信来说，因为在他九次负伤中，有很多次都是白淑萱用他精湛的医术还有他的智慧，在生死边缘把这个李智信给拉了回来。
16: 你命还挺大。
1: 他是一个算是中医世家嘛，一直在继承祖上的这个医术，在老家开了一个药铺，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药铺经营着，然后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然后娶到一个心爱的女人，在老家结婚生子。一开始的白淑萱是这样的一个人。
17: 白二狗，白二狗，快
18: 快来帮忙，
17: 快
18: 来来来，哎，我来。哎，
17: 这个人受了枪伤，急需救治。
18: 这人谁啊？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
1: 但后来遇到了李智信以后，他可能整个看到他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其实感染了他，两个人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的。对，所以白淑萱也随着慢慢接触到的人，他的这个成熟改变就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慢慢的就会成长成一个舍小我，可能就不会在一个小的格局里边。
18: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逃走。
17: 平时贪生怕死，你来这儿干嘛？
18: 这眼看着民族危亡之际，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7: 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1: 因为白淑萱最早可能只是为了求生，但是后来她有了这个组织，有了坚定的信仰以后，其实一直在战场上去治病救人，还有包括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情报啊信息，她都是提前透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的，并且这是一个能让观众感觉到一个很温暖的人。
18: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乔，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1: 我的一个创作过程就是习惯于在找人物的时候会借助一些自身的特质和一些道具来帮助自己去找到这个角色，这次白淑萱也是，我用了一个道具就是眼镜，因为我觉得白淑萱的这个人物他是躲是闪，所以我希望这种胆怯吧，这种东西能更体现的多一些，能让我内心能找到这个人物的根。
19: 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18: 向军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
1: 可能我的外形大家觉得硬朗嘛，对吧，平时演的角色可能是偏这样的一些，我觉得那副眼镜可以把我眼神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藏起来，我希望我的眼睛是藏在这副镜片后边的，让这个角色能更鲜明啊，更生动一些，整个的 拍摄过程中其实换了好几副，但是每一副戴上以后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帮助我在塑造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
18: 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
4: 快！
9: 所有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10: 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1: 从一个那么胆小懦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为了利，可是他后来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是愿意帮助别人，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治病救人，最后牺牲，
10: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1: 那我觉得这种人，我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其实他不一定说非要在战场上杀敌救治帮助别人，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我认为他是英雄。
1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孙少龙，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0: 以后一定要做个好大夫。
21: 师父，
17: 这个白淑萱好不容易当上了舅舅，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
22: 淑萱，祝福我和红梅吧，我要跟她成亲。
23: 两位，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17: 重要吗？
24: 你这是在犯罪。
12: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23集。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2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5: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葬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真假？
1: 我在水里啊加了白糖，我昨天晚上吐了一宿，现在得增加营养。
0: 姐姐，生病真好。
2: 你别胡说八道啊！呸呸呸，生病有啥好的呀？你是不知道这次有多危险，半条命差点没了。
0: 生病了就可以被你们照顾呀。现在向全是我姐姐，白大夫，你就像我大哥。从我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照顾过我，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1: 傻姑娘，我们照顾你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份子，你不是也照顾过很多其他的同志吗？来，快来把这糖水喝了，很快就恢复了
2: 啊。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1: 怎么中的毒？
2: 那天他担心我们吃不饱，就把饭菜都留给我们吃了，说自己不饿，结果那些可能有毒的野菜他趁我们不注意自己偷偷的煮了吃了，结果还真中毒了。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2: 其实他做这一切啊，都是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他为了这个人能吃饱穿暖，他可以不顾一切。
1: 心里惦念个人？
2: 对，
1: 许春来吧。
2: 你咋知道？
1: 我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许春来。我和红梅啊没事的时候我俩喜欢聊聊天，他呢倒是也没跟我说过他喜欢谁，但是呢我一提到许春来他就特别感兴趣，两眼都冒光。

0: 那春兰呢？对他什么意思呀？不清楚。但是我感觉红梅对他好的这么明显，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木头，确实是个木头。你说他们俩要是真的互有心意吧，也不该错过彼此。要不要找个机会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呀？他们俩都不属于那种主动的性格，谁来开这个口啊？
1: 我倒是希望红梅先开口，让她能迈过心里的那道坎，大胆的说出来。
2: 够呛。
1: 找个机会，我跟她聊聊。生存条件艰难，为同志着想，把危险都留给自己。这说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总是为别人着想。但是红梅啊，以后你记住了，可不能再做这种傻事儿了。
3: 那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实验品的。
4: 红梅是不是傻呀？就算大家都饿着，她也不能冒险去吃毒野菜啊！
3: 不行，我得去说说她。
2: 你是不是傻呀？是不是傻？
4: 你就没有想过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完全不顾及自己，要让我们吃饱？你想过吗？
3: 不是，她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2: 她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来不考虑自己。 你知不知道，咱们革命队伍里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就是咱们这儿从来都不压抑每个人的个性，所以革命队伍里啊，提倡的是自由恋爱。我和你知心哥就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牛憋在心里，那他怎么会知道呀？
5: 可是姐姐，你觉得我配喜欢一个人吗？
1: 许大哥那么优秀，那么好，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看，你看，又钻牛角尖了，是不是？我们红梅啊，又漂亮又善良，医务工作做得又出色，那有100个理由值得被别人喜欢、被珍惜的。要我说呀，谁要是能被我们家红梅喜欢，那是她的福分。
3: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你就是那么好，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那就是说，你心里也在乎他，也关心他，对不对？啊，
4: 对呀，大家都是同志，相互关心不是应该的吗？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说，这转移的路上，你这么一路着背着他扛着他，这难道？
6: 只是单纯同志间的关心？当然了，他还是吃我采回来的野菜种的多，我必须为人家负责任呀。
4: 不是，淑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6: 有人发烧了，
4: 好嘞，我马上过去啊。你就是个木头啊，木头。
6: 不是，啥意思啊？
1: 我早就成木头了，你自己慢慢悟吧。来了。可是，我没姐姐你那么优秀啊，你怎么没有？自信一点，红梅，勇敢一点。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有啥的呀？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呗。那至少我们说出来了，咱们也不会后悔。
4: 喂，对不起，把你抓伤了。我这点伤，比你这个比起来算什么呀？你这点啊，没事啊，小伤。红梅啊，你以后别干这种傻事儿了啊！我们打游击这么多年，挨饿是常有的事。
7: 我们老早就习惯了，一两顿不吃啊，没什么问题。你说你就为了这个，差点把自己命给丢了，太不值当了。还有啊，你吃的是我采的野菜种的毒，你说你要是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得回死。以后别干这种事儿了啊！
2: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4: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听进去啊？
2: 我承认，这次为了让大家吃饱，我是冲动行事了，但我。

0: 你什么呀？
1: 我
0: 说呀。哎呀，你把我急死了，你倒是说呀。
1: 我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省粮食把自己饿得胃疼，只能靠喝凉水来充饥，是不是？
0: 你都看见了。不是，这也不是你吃毒野菜的理由啊。
1: 行，那我就告诉你真实的理由。我做这一切，那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心疼你啊，我喜欢你真诚、善良、勇敢、直率，我希望我能跟你相守一生，白头到老。
0: 红梅，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1: 我没开玩笑，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春兰，我喜欢你。
0: 红梅，谢谢你，可是我只想着打仗，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1: 那就是说你不喜欢我？
0: 倒也不是，我很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红梅，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我的感情是源于救命之恩，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红梅，咱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好不好？
1: 行，没关系，我明白了，我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

0: 陈兰，我跟向群都觉得你俩挺般配的。这种事儿，外人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感受。
1: 为啥呀？
0: 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有啥说不清的呀？你心里咋想的？我对红梅真的没有非分之想，可是我一听到其他男同事在私底下议论红梅，我心里又不舒服。
1: 我明白了。
0: 这就是你心里有她呀，你关心她呀。可是什么呀？还可是啊？你既然在乎她，你就跟她说呀，表白啊。
1: 死都不怕的人，还怕面对一个女孩子的感情啊？
0: 像红梅这么好的女孩，你要是不抓紧时间，那就让别人抢走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啥意思嘛？
1: 红梅是个好姑娘，但是，我一想到曾经的那些经历，我心里就特别别扭。
0: 春兰，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想啊！之前那个经历也不是他的错，他是个受害者，越是这样，越需要关心和爱护的。这些我都明白。
1: 那你纠结啥呢？你怕别人说闲话呀？
0: 不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可是我一想到他被日本人，我明明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非常不对，但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所以我就。
1: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是吗？
0: 淑璇，我是懦夫，对不对？慢慢来吧。我很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

0: 子健，许大哥拒绝我了。啊？他说我是他的好战友、好同志。这个榆木疙瘩，红梅，姐本来是好心，我是怕你俩错过彼此。
1: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吗？ 其实，我不后悔，真的。我终于跟他说出我想说的话了。这要是在以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那么喜欢一个人，更想不到，我还敢告诉他。姐姐，你说我这么做。 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当然了，有爱人的能力，有表达的勇气，这比得到确切的答案更难得可贵。
1: 有姐姐真好。

0: 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1: 什么人？你看到了吗？
0: 没见过，已经走了。
1: 哦，谢谢啊。

0: 请进。
1: 何长官的首令，尽快发往三旅二团。
0: 是。
1: 怎么没有何长官签字？何长官赶着去开会，哪有时间签字？口述给我的。何长官的军令，耽误了谁能负得起责任？
0: 明白。

0: 老师是一会儿让我骚扰，一会儿让我围剿，真是步步紧逼啊！看来这仗是不打不行了。小青，
1: 到，
0: 你带一个营，按照老师的意思即刻出发，点到为止，避免伤亡。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
1: 明白，咱们也有游击队的那套打法，对吧？
0: 就你聪明，去。
1: 是。
2: 跟上，跟上！
3: 快！大队长，大队长！
4: 前方有小鬼子堵截，请指示。
2: 打！
4: 是。
5: 大队长，国民党从后面打过来的。
2: 国民党？
5: 是。
4: 报告，现在前后都是敌人，是不是应该迅速突围？
2: 那咱就冲着国民党的方向突围。这样，上来，
6: 有
2: 带人截住鬼子，为大部队赢取时间。
6: 是，
2: 程总，
6: 走。
2: 那些辎重留下，在日军的追击之路上受俘。春雷一过，就让这些小鬼子喝一副。
6: 是，
2: 老黄，带人跟我走，会会他们。
6: 是，二排，跟我走。

0: 看过，你快给看看，
1: 你快把香烟放在这里，我马上过来。
2: 香香，
1: 师傅，师傅，你快来看看。香香。

0: 师傅，师傅，他醒了！
1: 还好呗，那个伤口小多。
2: 宝子，
3: 宝子，宝子。

0: 哎，小泉，趁热啊，给。哎，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什么都吃不下去。
1: 那你逼着自己也得吃几口，身体要紧啊。

0: 要不你把淑萱叫来给我配点药吧，我这实在是难受，我怕我后面跟不上了。你给我，我这真难受，快去。
1: 小雪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你说。
1: 淑萱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0: 姐姐，先把这药喝了吧。你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
1: 白淑萱，好不容易当上了舅舅，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红梅，淑萱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别哭，你是我第一个徒弟。
0: 师傅，师傅，师傅是为了保护我的，都怪我，都怪我。红梅，这不是你的错，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才是给淑萱最好的交代。
1: 白淑萱是项羽那个随时可以欺负打闹的表哥，是战士们眼里包治百病的医生，是数次救我于水火的兄长。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和英雄联系在一起，直到我们失去了他，才意识到那个曾贪生怕死的白面书生是有多么的伟大。

0: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医生和伤患之间，不存在男女之分。在生命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你刚才那一瞬间的犹豫，也许就决定着他的生与死。
1: 师父，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以后一定当个好大夫。
2: 对不起，那天我回来太晚了。
1: 你在前线打仗，顾不上后方，这不怪你。

0: 祝福我和红梅吧，我要跟她成亲。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1: 成亲的基础是彼此相爱。你不爱我，你只是安慰我，我不用你可怜我。
0: 这不是安慰和可怜，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既然说出口，一定会做到。就算你不答应，我也会跟你一辈子，对你好。我说完了。

0: 春娟，对不起，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个木头了。你是个好大夫，是个英雄。答应我，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
1: また李之心に逃げられた。李之心に逃げられた上、損壊が大きいです。ああ、今回は。 李之心の部隊を殲滅すれば、一番いい結果だったけど、これは我々の最初の目的じゃない。私たちにとって、ランウェイを利用し、国民党の兵力で、ゲリラを殲滅することが勝利の始まりだ。
2: 大佐の意味は？
1: いいか。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2: その隙を狙い、一気に攻めれば、日本は必ず勝つ。兄弟们，虽然你们是新四军的俘虏，但新四军宽待俘虏。今天，你们想回家的，可以回家；想回国民党继续当兵的，也可以放心的走。另外，我想请回国民党军的兄弟帮我们给潘团长带个口信儿。 以前，我们联合抗日的那份情谊，若在潘团长眼里一文不值的话，那我们也不再念及旧情，道不同，不相为谋。下次，可以在战场上见分晓。
3: 什么？你们是李之心的部队释放的？是。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之心的部队？团长。
2: 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3: 我们袭击的是新四军的部队，可他们前面还有日军的围歼，这打来打去，打到最后都乱成一锅粥了。我这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退回来了。
2: 快带他们下去治伤。
4: 是。
3: 来，跟我来。
5: 我是潘祖旺，潘团长，你这一仗打得不是很积极啊？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为你打开了局面，可你硬生生的错过一次重创新四军的大好机会。
4: 梁威，
5: 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4: 谁的手笔？重要吗？
5: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是作为
4: 曾经的同僚。
5: 给潘团长一个忠告：委员长容不下共军的发展，与日方合作，打压新四军才是大势所趋。潘团长，你要认清局势，
4: 不要再犯同样的糊涂。
5: 何长官，如果知道你冒名发布军令，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4: 你这是在跟日军勾结，你这是在犯罪。
5: 电报上有何长官的签名啊？<笑>放心吧，我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何长官，他没有异议。
4: 即便你现在坐着飞机到重庆与我当面对质，又如何？
5: 恐怕到时候你又得落着一个屁股坐外的骂。行了，言尽于此，潘团长，好自为之。

0: 团长，这饭已经热了好几遍了，您好歹吃一口啊。我没胃口，是因为重庆那通电话吧？我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从军啊？
1: 团长，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别胡思乱想，我就随便跟你聊聊。
0: 您知道的，我这人打小就笨，要不是总爱跟着您屁股后面转，我估计我连饭都吃不上。您带着我读书，带我出去见世面，非要问我为什么从军的话，那就是想跟您一样，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敬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
1: 是每个黄埔学子的抱负。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小丑，连被人当枪使都是后知后觉。攘外必先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团长，这大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咱们一路走来打了这么多次仗。 您上对得起党国，下对得起百姓，我非常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吗？咱们作为军人，咱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吗？路不远。
2: 莫要敬，敬爱京城，继续勇守，发扬吾小精神。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败。
3: 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南洋日军陷入被切割包围的困境。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困兽犹斗，企图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起立！本部からの命令，近いうちに河南省、湖南省、そして广西省で全員大規模攻撃を始める。我々は。
4: 集落部隊の攻撃に合わせるように。鄂城から山西まで紛争線路を開拓する。今回の戦いは重要な戦だ。私は自ら前線の指揮を取る。この戦いで必ず邪魔な新宿のゲリラ及び李志信を殲滅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5: はい。老贺，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正在集结。 要对玉香桂展开进攻，同时，撮联队也想借此机会打开鄂中到湘西的运输通道。我们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

很少在心上，哽咽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

0: 十具九个弹孔。
1: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目的是全歼嵯峨联队。
2: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
3: 明白，
4: 明白。
5: 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
6: 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7: 潘团长，潘团长。
5: 陈公子，
7: 我想打听一个人，名叫邓向群。
5: 向群？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9: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2: 可以啊，这小狼狈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2: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4: 我怀孕了。
15: 我的孩子。
16: 什么？
17: 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8: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9: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20: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5: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21: 好妈妈是开业的。
20: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22: 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
23: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24: 时尚界的新宠。
25: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6: 上海嘛，大城市。
25: 你就不想出去吗？
27: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9: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5: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0: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0: 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能联系上空军吗？
3: 能。
4: 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脑咋办呀？
5: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了。
6: 薛振东牌上的烟火放了，可能是鬼子要上岛了。
7: 记住，所有人不能和鬼子纠缠。
8: 刘婶，胜利，
9: 胜利没了。
8: 什么？
0: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24集。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老贺，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正在集结，要对玉香桂展开进攻，同时，嵯峨连队也想借此机会打开鄂中到湘西的运输通道。我们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我们既要配合大部队抗击日军，同时要有针对性的挫败嵯峨连队的战略意图。
1: 正面迎击嵯峨连队的任务，就交给你的京山游击大队，这是一场硬仗。
2: 争取一举歼灭嵯峨连队，其他部队会做好配合工作。
3: 是。
2: 你现在好歹也是当爹的人啊，一天天胡子拉碴的，
3: 这是小孩的皮肤嫩，你这你给扎坏了怎么弄？哎呦，
2: 怪了，你咋跟向群说的一模一样啊？你俩通过气儿？
3: 我通什么气儿？人说的对，我跟你说，你好歹是个前线的司令员，你不能太邋遢了，知道吧？
2: 打仗嘛，哪顾得了那么多？
4: 哎，不过您倒是没啥变化，你咋不嫌老呢？
5: 别给我扯啊！我是在后方闲的，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当传令兵的机会。哎，来来，我就赶紧过来了。来看看吧。
4: 哎，这次上级给你的任务可不轻啊！啊，感谢上级对我的信任，这个任务完成起来确实有点难度。
5: 但是我有信心。
4: 好，有信心就行啊！为了打好这一仗呢，上级给你拨了2个中队，由你来指挥，然后给你拨了一批最新的武器装备，而且周围的兄弟部队呢也会配合啊。
5: 又给人又给枪的，那我信心更足了。<笑>
4: 还有啥要求？
5: 还有啥说的？保证完成任务呗。<笑>
4: 好，好。不过我呢倒是有一个问题，这仗你想怎么打呀？
5: 只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具体的可能也要到战场上随机应变。
4: 你看啊，前两天国民党偷袭过咱们，你说这一仗跟日本人打起来，这国民党什么态度啊？也就是说啊，你们现在跟国民党的部队这关系。

0: 打算怎么处理？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啊，国民党三旅二团的潘祖望约我秘密见面，我想跟他见一面。潘祖望，见。
1: 老板，哎，到那边歇会儿吧。好。火腾粉，火腾粉。我是专程来给你解释，我是真不知道阻击的是你的部队，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两位那个汉奸搞的鬼，他假传军令，解了我的兵。
2: 行了，姐夫，不用解释了。 你这趟主动又来，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出来这一趟不容易吧？唉，我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多少也知道。你说你们国民党啊，抗日不积极，制造摩擦倒是蛮积极的。算了。
3: 反正这事跟你也没啥关系，不提了。姐夫，我跟你说一件正事儿。最近我要跟小鬼子进行对决。
4: 对决？
3: 我们在前面打鬼子，你们在背后放冷枪。这要是我来了，那换成真东的话，早大耳瓜子贴你脸上了。
4: 哎，别误会啊，我们是真不知道前面的是你们。 我们要是知道前面是你们，我们潘队长不可能下令我们开枪的。你想想啊，一来咱们都是中国人，二来我们也知道，现在不是你们对手。既然
3: 你知道都是中国人，这不管是谁都不该开枪。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隐情，
1: 我们又被人摆了一道。
2: 这不光是一次对决，也是一场恶战。姐夫，小鬼子现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对这场战役，我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我担心的不是小鬼子，我担心的是你们。我担心你们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1: 这次绝对不可能了。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对抗日的立场。
2: 如果错过了这次对日本人的对决，将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你放心，我一定跟你联合一起，打他们个落花流水。我说的不是你，是你们。
1: 你现在有所担心，我也能理解。现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还有腐败。
2: 造成了很多人没有把心思放在抗日上，但不管怎么说，国军的装备是先进的。你不放心别人，也要放心我。这次你放心把后背交给我。
1: 能联系上空军吗？
2: 能。
1: 你要干什么？
4: 这个梁维这么坏，为什么不抓起来枪毙呢？我们国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你不知道，这蒋扯生将。
3: 是看你是哪条线上的人。
4: 打个比方跟你说吧，大错可以清处分，这小错可以重处分。哎，这里面道道多了。
3: 我告诉你，这不是错，这是犯罪。袁大哥的死完全是他加害的，这没冤枉他吧？啊，
4: 是。袁大哥的死确实是这个梁飞处心积虑、一手策划的。
3: 这个大汉奸梁飞。
1: 善恶重有报，他暗害我们的袁大哥，现在又挑起内斗。我早晚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我会尽力，争取办成。
2: 不能争取，要必须完成。
1: 我会尽全力。但我也有提防，梁威这个小人从中作梗。他从日本留学回来，我调查过，跟嵯峨是老相识。之前的事情也可以证明。 他跟日本人有勾结，
2: 你能确定吗？
1: 没有确凿证据。
0: 但有九成把握。

0: 怎么讲？
1: 我给鬼子下了几剂猛药，但是缺一个药引子。刚刚你说他跟鬼子有勾结，那么这个药引子就找到了。姐夫，梁威这个人很关键，一定把他保护好啊！
0: 你想怎么用他？
1: 到时候我告诉你。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要尽快撤离。
2: 今后我们要用电台单线联系。姐夫，
1: 这是向群给咱们做的密码本，你放心，没有人知道。说，
0: 有了这个密码本，咱们单线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嗯，
0: 需要我做什么，就给我发电报。战场上要多加小心。
1: 你也是。对了，有个事儿我告诉你，向群伤了，是个男孩。
0: 恭喜啊！我回去跟向荣说，他当姨妈了。
3: 这是
4: 首长，
3: 这是我们
4: 的
3: 兄弟啊！
4: 哎呀，
5: 兄弟，等到时候我们胜利了，就回来接你啊！哎，
6: 来，来，杨妈胜利！哦，乖宝宝，乖孩子，乖孩子。
1: 向全，要不然你还是别去了，孩子没断奶，离不开你啊！
7: 那怎么行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去了收发电报，能接到最新的情报，方便沟通。
8: 邓同志，你就放心去吧，是你搁在我们这儿一准没错。
9: 是啊，你看我孙子狗娃呀，正好满一周岁。我们家胜利呢，正好比我们家狗娃小一个月，两个孩子都快要说话了。向群，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你们家胜利给拉扯好，如果两个孩子哭了闹了，我先抱你们家胜利。
8: 对，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咱不能让新四军的孩子受了屈。有什么好吃的，我先紧着身体吃，你就放心吧。
7: 放心啊，谢谢刘叔刘叔。
1: 时候差不多了。
8: 哎，给钱的，给过钱了，
9: 给过了，
6: 拿着吧，孩子吃喝都需要钱。
8: 你放心到部队去啊，到了前线呢，别惦着孩子啊，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胜利的。
9: 等你们胜利回来，看胜利。

0: いいですか？
1: 確かに疑わしい。この情報が本当かどうか証明される日がそのうちに来るさ。当日もし李志新の部隊が关于湖に移動されば。
2: 看见各位同志们有各自非常成熟的作战想法，我心里头真的特别高兴。
3: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要在运动战之中各个的击破敌人，同时也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2: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目的是全歼嵯峨联队，
3: 就是要断了日寇的一根手指头。这是一盘大棋呀。
2: 好，大伙儿请看，
4: 这是观音湖，中间这个岛屿叫观音岛。
3: 这个岛和四周陆地不连，岛上没有固定居民，树林茂盛，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我们就是整个大队全藏在这个岛上，外人很难看出来。
2: 观音岛，
3: 我是越看越喜欢的。
0: そしたら我々も观音湖に向かう。今回必ず李志新の部隊を殲滅できる。
5: はい。
0: 逃がすな。李志新を观音湖の魚の餌にしてやるんだ。

0: 正面からぶつかれば、李治氏の部隊は絶対我々の相手ではない。
1: この人はずる賢いので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です。
2: 他们带着鬼子绕了这么几天了，是不是应该教训他们一回了？
3: 太好了，这光兜圈子不干活，同事们都说快憋死了。
4: 是啊，得教训一下鬼子了。
2: 那就这样，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佯装逃跑，引鬼子的先锋来追，然后咱们三个突然回头，吃掉他一小股。
4: 好，打疼他，先断他一根指头。
2: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不要等到那个嵯峨大队来追，速战速决，明白吧？
4: 明白，
3: 明白。
2: 行动。

0: 同志们，迅速打扫清理战场，然后撤退。
1: 是。
2: 二排的，给我看看有没有望远镜。

0: 不管从哪方面讲，都不太合乎规制。首先，它不是我权责范围内的事。其次，我想让您帮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 哦，帮助谁啊？
0: 我这么贸然来找您，我是知道，以您的为人，一定会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一定会出手相助，所以
1: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日军要打通一条从鄂中到湘西的战略交通线，负责切断这条线的是新四军领导的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叫李志新。
1: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能打仗也会打仗。哎，他不是你的连襟吗？
0: 是，不过我这次来找您，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连襟。
2: 父亲，父亲，
1: 啊，回来了，
0: 陈公子。
3: 一回国就一直往家里赶，刚到。
1: 哦，我这里有客人，你先回房间等着，一会儿我找你。
2: 是，父亲。
1: 你接着说。
0: 新四军的游击队现在正在与粗俄的联队战斗周旋，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如日军，但是士气非常高昂。李志新有信心一举消灭粗俄联队，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配合他们给日军致命一击。所以我来请求您的帮助，能不能给韩委会打个电话？我知道您和韩委会的周主任是旧交情。
1: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打日本鬼子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也知道上面对共党是以提防控制为主，并不想让他们借着抗战的机会把实力做大，而且空军参战并不是上空的指令，战斗顺利还好，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0: 您说的都对，但您想没想过，日军如果真的按照计划打通这条交通线的话，那对我前线士兵可是巨大威胁啊！现在是因为李志信部拖住了粗俄，大大减轻了我国军主力的压力。如果我部能够助力李志信，一举消灭粗俄，那就等同于消灭了湖北境内的日军主力，那可是意义重大呀！陈长官，希望您仔细考虑考虑。
1: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空的军令和提前部署，就算是军长也不能说动空军就动空军的，这个你应该明白。
3: 战事随时调整，战术战略都是一日三变，怎么不可以临时部署？
1: 不知道你在房间等着我吗？而且还有，你也不能用你那套洋学问来谈国事啊。
3: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何况出国学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国抗日。
0: 陈公子愿赴国难，祖王佩服。
1: 我根本就不主张他现在回来，什么报效祖国、胸怀大志，完全是纸上谈兵。祖王，你刚才说的我都理解，但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绝不能如此草率决定。
0: 你应该知道，李志信部最擅长打游击，他现在跟粗俄战斗的区域可以发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如果配合我们空军精准打击的话，那就形成了立体攻势，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啊。
3: 你说的对，各取所长，必定能联合制敌。父亲，
1: 祖王，你先回去。
0: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与粗俄战斗，军情紧急，战事不等人呢。
1: 潘团长，你是在给我施压吗？
0: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从战事考虑，绝无给你施压的意思。
1: 好，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潘团长，
8: 陈公子，
7: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8: 什么事，请讲。
7: 我想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的七妹，名叫邓向群。
8: 向群？
7: 我出国之前跟他挺熟，出国之后就中断联系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8: 他现在是新四军，就在我刚刚提到的京山游击大队，在抗日前线跟日军作战。
7: 我没看错他，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左派，果然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

0: 哎，这些怎么样？红梅严重吗？幸亏是没伤着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姐姐，你之后一定要提醒知心大哥及时换药，别打起仗来就给忙忘了。这要伤口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好，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吧。
1: 鬼子已经把刀喂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咱们大部队就在这儿。这个时候，大部队应该已经转移了。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趁鬼子登岛之前迅速撤离。
2: 这么多鬼子，登啥车？
1: 台帮的老赵。

0: 追い込む。餓死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
1: はい。
2: 跟着知音哥，这仗打得舒服呀，只用藏在屋子里睡觉就好了。
3: 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让那个嵯峨以为他把我们包围到岛上了，所以等他们上岛的时候，就是我们歼灭他们的时候。
1: 大哥，鬼子就在岛周围，他们在明，咱们在暗，那还等啥呀？就打呀！你说征东就一个排。
4: 哎呀，
2: 对哦，志英哥，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岛咋办呀？
3: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喽。灿泉，晚上发报。

0: 大佐。敵はいません。
1: 李之進、必ず会う。
2: 全員撤退しろ。

0: 大佐、どうすれば。
1: やっぱり騙された。
2: 全員今すぐ撤退させろ。
0: はい、
3: 全員撤退しろ。
4: 观音岛一战是我和潘祖蛙联合作战的成果，虽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要我们拳头攥在一起。

0: 听说航委会这次行动就是你父亲下达的命令，让他们派飞机援助金山游击大队轰炸日军。
1: 我父亲是当着我的面给航委会打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
0: 我真没想到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你父亲的。
1: 其实很简单，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1: 我非常了解我父亲的脾气，他这种在党国体系干了几十年的人，你给他讲民族大义根本没有用，还会招他的骂。我是把这件事情联系到我们家和日本人的家属上去的。
0: 你们家跟日本人有家仇吗？
1: 先祖父参加过甲午海战，我的爷爷是志愿舰的一名副管带，当时追随邓世昌沉入了海底，所以我们家跟日本人有仇。对我父亲来说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0: 我在你家客厅看到了一幅画像，是你爷爷吧？
1: 对，我父亲对我爷爷很崇敬，逢年过节都要祭拜。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啊？
1: 我这次回国，在船上认识到了一位研究甲午历史的学者。这个学者曾经三次去日本收集资料，他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当年甲午海战中下令释放鱼雷炸沉致远号的是日本吉野号上的一个管鱼雷的军官，而这个军官就姓嵯峨。
0: 这么巧？
2: 嵯峨这个姓在日本是个小姓，而且很多都有贵族血统。姓嵯峨的人即使不是亲戚，几代之前肯定是一家人。
0: 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父亲，于是你父亲国仇家恨结合到了一起，就下定了决心。
1: 实际上前提是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日本人，也想打日本鬼子，我只不过是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推了他一把而已。
0: 你这次真的帮了我跟游击队大忙了。说吧，我怎么回报你啊？
1: 潘队长，麻烦你把这本书交给邓将军。这本书是他借给我的，太难读了，出国这些年我一直带着，总算是看完了，你替我还给他。
0: 没想到你跟向群还有这么深的交往。向群结婚了，嫁给了游击队长，已经做了妈妈。
1: 这都不意外，向大兴哥。
0: 我看你思维也很活跃，又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国有什么打算？
1: 我父亲什么也不让我干，空有一腔报国志，恐怕要付诸东流了。
0: 我相信以陈公子的学识和为人，一定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3: 红梅，
4: 哎，
3: 红梅，
4: 哎，
3: 快来看看这衣服怎么样，胜利穿好不好？
4: 我看看，这针线活做得真好。哪来的？
3: 村里啊有个做衣服的大婶儿，我就求她做了一件，回去我就给胜利穿上。
4: 姐姐，你这都要笑得合不拢嘴了。
3: 那当然了，咱们打了胜仗，我又能见到孩子了，我现在高兴的恨不得马上飞回去。
4: 胜利啊，肯定也想妈妈了。
3: 刘婶儿，刘婶儿，胜利，哎，胜利没在啊？刘叔抱出去玩了。
5: 胜利呀！
3: 啊，
5: 胜利，胜利他
3: 咋了？
5: 没了。

0: 什么？
1: 孩子发高烧，我们找了医生，也给他喂了药，可是孩子还是不见好，胜利他没能挺过去。胜利，
2: 安全，
0: 志信，你听见咱们胜利哭了吗？
2: 饿了吧？我给你做了点东西，来，先吃口东西。来，下去。
0: 这大米汤，胜利最爱喝，可我那天做的那么着急，我都没让他吃个饱。
2: 咱先不想这些了，啊，来，吃点东西吧，赵子。
0: 把窗户关上吧，冷得很。
2: 起来。
0: 你说胜利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没有娘在身边，他得多害怕。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留下来照顾他，一时一刻都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2: 这事儿不怪你，你是去打鬼子的，你是为了保护千千万万的小胜利啊，去保护他们的家庭，保护他们的爹娘啊。
0: 那为什么失去的偏偏是咱们的孩子？
2: 湘君，胜利已经走了，咱们什么事都得往前看。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4: 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方的态度。
5: 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6: 国军里有一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
7: 如果国民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开启内战的话，我们坚决应战。
4: 潘师长，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5: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9: 觉着小伟是真不错，他跟之前啊，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10: 比特，看星空。
11: 婶子，比特也是您孙女，以后您想比特了就过来看看他。
12: 谢谢小芳。
13: 你歇会儿，我帮你抱抱。给我抱抱呗。
14: 你洗手了吗？
13: 我马上洗一下。
15: 请关注《小芳》第十三集。
1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这两天啊，这齐小伟把比特照顾得还可以，男人能做到这份上也算有心了。
1: 男人不就该这样吗？你们几个刚生下来的时候白天闹夜里哭，哪次不是你们的爸一马当先哄孩子换尿布，抱着你们满屋子溜达，除了喂奶替不了，其他的呀就没让我沾过手。
2: 老妈，你那叫命好，摊上像我爸这么一个万里挑一的男人。
1: 你们的命为什么不好？哈，就是你们对男人太软，对自己太狠，遇到点事儿就委屈，这哪像我曲曼霞的女儿呀。
3: 哎，你看这不小芳吗？
4: 哎，是小芳。那好看是好看，穿
3: 这小芳真漂亮呀。
5: 我回来了。哇
2: 塞哟，小芳。哎，
1: 你太酷了。
5: 小芳，小芳，
0: 你烫头了。哦，什么味儿啊？吃火锅了你。
2: 哎呀，不能吃辣的，母乳里面都会有辣椒的。哎呦，你说这什么季节了还穿这么个短裙子，
5: 好看吗？
2: 不比生孩子之前了，小心得风湿性关节炎。
0: 你得穿个外套。
2: 对，
5: 我要宣布一个事情，我决定断奶了。
0: 不行，芳啊，你今天出不来，明天可能就出来了。
2: 你这段时间压力可能很大，偶尔可以这么疯狂一下，但是比特必须喝母乳，
0: 必须喝母乳。哎呀呀
1: 呀，你们两位是谁呀？
2: 大姑啊，
0: 小姑啊。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她的婆婆呢。哎呦，一个孩子一个带法，一个妈一个当法，你们还管得着人家怎么喂奶呀？
0: 那我们不是为小芳好啊？
2: 对呀，
5: 奶奶。太酷了。
1: 拜拜二位亲家。
5: 拜拜两位婆婆。
0: 我俩成婆婆了。
6: 啊，有没有你的头发
7: 啊，怎么还不来啊？
5: 钱奶奶你到哪儿了？你要超时了，我要取消订单了，你信不信？
7: 啊，我不热我不热。心静自然凉哈，一点都不热。
5: 你可算来了，你咋这么慢呢？
8: 来了，刚等我妈呢。
7: 快快快快快快！
8: 来，姐，大晚上咋想光顾我的声音呢？
7: 我跟你说，我不烫这头不知道，跟围了一皮倒在你脖子上似的，我受不了了。还有这是一次性的，你赶紧给我洗了。
8: 20。
7: 啥？20？这不都15吗？
8: 深夜加急订单，还有凉风服务。
7: 欠你5块。
8: 好，不用欠了，护发素不用，直接洗吧。
7: 你这么会算账是不是？
8: 雨飞一位，外面请。
7: 好啊你，我跟你说，明天尽量不点车。
8: 看自己人的感情就是爽。
7: 小声一点。
8: 3、2、1。耶，妈，看见了吗？我打了4个。
0: 嗯，好。
8: 也是4个。哇呼！3、2、1。3个，
0: 不算。
8: 那啥不算，
0: 再来一个。
8: 好吧，3、2、1，又是3个。
0: 哎呀，你会不会打呀，笨蛋？
8: 我来。你行你是。
0: 双手不利，单手利。
8: 哇，好棒哦！
9: 比特，你看这个天呀，是蓝色的，对不对？还有这周围的树啊、草啊，都是绿色的。
10: 妈，我去河边了啊。
1: 你看，20多年前就在那儿，你抱着小芳在哄小芳，你和她两个人看闺女的眼神啊，一模一样。
11: 嗯，没事没事，没事啊。
12: 不哭啊。
1: 哭啊。
11: 躲，很累。不哭，怎么哭呢，宝贝？不哭。
10: 比特，家里有人看着，你陪我搭把手。
11: 啊，好。奶奶。
1: 哎呦，好可爱。

0: 不是杨叔，这虾的不要啊？
1: 这鱼太小了，让它再长一长。选这种适中的，油脂紧实。
0: 小芳以前总和我说，她有一个好爸爸。

0: 哦，从现在开始，我负责照顾我闺女，你负责照顾你闺女，收拾好。
1: 好的，杨叔，我会好好照顾比特的。

0: 干啥？
1: 我就把那个臭小子叫回来呀！啊，下个雨还跑人家那修房顶，丢人现眼！
0: 呀，
1: 哎，
0: 文轩，这两个孩子刚有点眉目，你要捣乱是不是？
1: 我拿过去。
0: 文轩，
1: 这是哪儿？
0: 有我在，你今天甭想出去。
1: 好，我忍，我为了我大孙女，我忍。你整的挺伟岸的你。

0: 小芳，你这刚生完孩子，你不多休息休息啊？哎
1: 呀，要努力赚钱买奶粉。
2: 不是有小伟帮你赚钱吗？前几天我还在游乐场看着他了。
3: 那你这个小朋友，
1: 赚钱又不靠别人，要靠自己。
0: 觉得小伟是真不错，他跟之前啊，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2: 我家那位要是能像小伟那样表现得这么好，没准我也能对他重燃爱意呢。小伟要是真变好了，你俩又有感情基础，互相又了解，没准这回头草就真香了呢。
0: 你说这男人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就会变得成熟啊，又稳重啊？
2: 你就看我家那位吧，我儿子今年3岁了，他一次饭没喂过，一次尿布没换过。
4: 那要男人有什么用啊？
2: 反正啊，我算是看明白了，这过日子找个能帮你分担的男人比什么都强。

0: 干啥呀，装什么？
1: 快进去！
0: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干嘛呀？孔明灯啊！哇哇！看看看看，
1: 星空顶。
0: 这顶修的可以呀，没看出来，你挺浪漫啊，你小子。
1: 比特，看星空，好看吗？可以啊，小伟。

0: 嗯，那个小芳不是刚生完孩子吗？齐家的事儿也没搞定，我可能还得再留几天，才是回不去。怎么了？想我了？
1: 刚刚微信没看到吗？煤气卡在哪儿？
0: 在电视柜那儿。第二层，还有事吗？
1: 没了。
0: 行，那我挂了啊。
1: 哎。
0: 你到底哪天回来啊？我接你去。
1: 你赶紧回来给我做饭吃，你医院这饭没油水，迟早都便秘了。
0: 你在那儿天天伺候你前妻这么多天，哦，就等着我回去当老妈子伺候你是吧？我凭什么给你做饭呢？我该你的，欠你的。
1: 你咋了？这么大情绪？
0: 我还不能有情绪了。哎，你听听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
1: 我不就让你给我做顿饭吗？
0: 至于吗？这是一顿饭的事儿吗？啊，哎，咱们俩在一起都是我给你做饭，你怎么不想给我做顿饭呢？
1: 不是，那你别发火啊！你回来我给你做不就行了？
0: 我说的是做饭的事儿吗？啊？
1: 你说的不就是做饭的事儿吗？
0: 那要不出去吃？窦成，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是吧？我知道了，我觉得呀，在你心里。
1: 你也根本不喜欢我，心里头也没我，
0: 更谈不上什么你爱我了。
1: 啥爱不爱？别整的跟小姑娘似的。
0: 窦成，我在你心目当中，你就希望我天天守在家里，洗衣做饭给你当老妈子，对吗？我就不配谈爱情是吗？
1: 我告诉你，我跟你还没结婚呢，我这辈子都不会当你免费的保姆。
0: 不是怎么了这？我没那个意思啊。
1: 行，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1: 咱不吃饭了，你想要啥你就说。
0: 我想要啥？我想要天上的星星。
1: 这又是啥名牌啊？
0: 名牌？哎呦，我真是瞎了我的一双狗眼，我选上了你，告诉你，分手。

0: 去你的！少给我打电话了，少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关机。
1: 电话你不接，微信你不回，你要是没死还有口气，就给我个痛快话，到底能不能还上债？还不上债，是不是连我们娘俩都不要了？啊！哎呀，又是他！再不完了，看。

钱德旺，你个做动物！

0: 大姨在天啥呢？评选最美妈妈，当选者奖金5000元，这么多。
1: 小胖，回头让你家奶奶、大姑、二姑都来报名啊！当选最美妈妈奖金5000块钱呢，还可以在咱们县的视频号上做宣传。哎，
2: 大姨你报名了吗？
0: 笑话我呢？
1: 哎，大姨在哪儿报名啊？
0: 就咱们村那个公众号上就行了。
1: 好。
3: 报报啊！我肯定要报啊！小胖，你报不？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4: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小超，你真要报名啊？我当然得报名啦，5000块呢。哎呀，可惜我报不了。哎，
5: 小芳，你去报呀，最美妈妈。
4: 小芳肯定不会愿意参加这种比来比去的活动吧？
5: 报啊！
6: 有钱干嘛不赚？
4: 你报。
5: 哎，你们看，这个是那天摄影师给我拍的照。
7: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5: 上去了，好看。嗯，
7: 行，走了，走，行。哎呦，还最美妈妈穿这么短的裙子，你，哎呀，化这么个浓妆，这还有个妈妈样吗？啊，什么破比赛，伤风败俗。哎，
8: 听说这一等奖还能拿5000块钱奖金呢。
7: 太爷，
4: 啊，
7: 你也报名。
4: 爸负责给你组织粉丝投票，准备赢啊！那个5000块钱奖金，咱爷俩五五分啊！
9: 好呀，<笑>吃饭看什么手机？什么你不都没你妈好看？哎呦，
10: 我妈还是别吧，反正比不过。
4: 你个小兔崽子，我要不是整天伺候你个活祖宗，我能活得那么糙吗？你那个爸要是能像你小叔那么温柔体贴，我也能像杨小芳似的重新出去浪去，爸。
9: 嗯，你要真想要那5000块钱奖金，你给我妈也报个名。
4: 你妈都那个岁数了，她报什么名啊？不掺和了。<笑>是，
9: 以为我听不见啊？我咋就不能报名了？我要报名。
4: 哎呦，
7: 你这报名也没人给你投票啊，咱别丢那个人行吗？哎，小美呢？又去讲给人当孙子去了吧？啊，丢人现眼。
4: 这你可错怪小伟了。嗯、我们村好多人跟我说，他带孩子去游乐园，都看见小伟在那擦设备呢。
9: 小伟现在可踏实了，慢点喝。
7: 真给老子！
11: 我要报名，海云
9: 啊，把咱那棚子给搭起来。
11: 嗯、
9: 好嘞，你自己吃饭啊。
7: 孙子，知道什么叫不自量力吗？<笑>这丢人。<笑>

0: 怎么了？嗯，肯定在拉票了。大姑啊，你们不是不报名吗？蛋蛋给我报的，他老偷偷看我手机。倒是姐，谁给你报的名啊？
1: 可能是君清吧。啊，你都替他把钱还上了？
0: 你俩这母女心结还没结开呢，你这话什么意思？正是因为我替他把钱还上了，所以他才替我报了明白。
1: 那要是晶晶给你报名，那不是诚心看你出丑吗？谁都知道，你这个妈妈当的不太合格呀。嗯，我合不合格不是你说了算，我只知道最美妈妈那是要自食其力，不是依附男人当个阔太太。
2: 这样，如果也能当最美妈妈的话，那这最美妈妈就是个伪命题。哎呦，你们俩还争上了，好意思的嘛？
3: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蛋蛋往村里一走，那就是活招牌，嗯，
2: 证明我这个妈当的称职。
4: 倒是老娘你，你怎么也报上名啦？嗯，
2: 我看你那票数还不低呢。
1: 哎呦，
4: 我。 我给奶奶报的，我可是跟奶奶商量好了，奶奶要是夺冠了，那奖金分我一半的。我得说啊，奶奶的是真实数据，我没钱操作的。
2: 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没运作，都是真实数据。
0: 那还不用做贼心

0: 虚吗？哎，老娘，咱把话说前头啊，如果您领先了，我主动退出，不跟您争啊。
1: 哎，看出来了吧，姐自己报的名儿。
0: 不服输啊！
2: 这就是一个普通母亲的日常，我坚持了2685天，把普通坚持下来成为习惯就是不普通。我始终相信母爱是最长情的陪伴，没有陪伴何谈母爱。
3: 妈妈您辛苦了，您真是我心目中的最美妈妈。
4: 有人说没有陪伴何谈母爱，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想法呀？
5: 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但母爱不会停止。一个最美妈妈的标准，我认为是不光能够照顾好孩子和家庭，还应该融入社会，对社会做一个有贡献的人。
6: 不是你干嘛呢？
7: 这个人
6: 不是你刚干嘛呢？
4: 最后一个镜头啊，仰角45度，看向天空。对，
6: 哎，漂亮漂亮。
8: 你投的是？
9: 我投七号。
8: 我投李姐。
10: 你投的谁呀？
11: 我投的他。
12: 我也是七号嘞。
13: 你赶紧赶紧，
14: 你投的七号啊？
15: 哎，四婶，你投的谁呀？
14: 哎，我投七号。
15: 你投他？
14: 这是啥？你们投的几号啊？
15: 我投五号。
14: 哎呀，七号，你看，
16: 七号漂亮吗？
14: 是，
16: 七号，
14: 哎呀，七号，
17: 我投小范，
15: 我就知道，投肯定投小范。
1: 我觉着对妈妈来说，那什么对孩子是最好的，什么选择就是最对的嘛。你像我当时生我小宝那会儿，没有奶，我愣是给自己吃胖20斤才追上的这个奶。
18: 你咋投他呢？我是六号，
8: 我就投九号。
19: 哎，你不投你媳妇儿？
20: 投个小芳，你呢？
19: 那我跟一个吧，反正我也没啥想法。
20: 这啥呀？最美妈妈投票？我还给你投票，我直接投诉。小芳这张照片还挺漂亮的啊。
1: 我也知道，现在不都说让当妈妈的要对自己更好一点？你像小芳，刚刚出月子就把奶给断了。
4: 小芳啊，听小超说你已经断奶了。啊，
17: 对，你该断则断嘛。
4: 你说你是怎么想的？
17: 那有奶就喂奶，没奶就吃奶粉，挺好的呗。我觉得当妈妈她得自己舒服，她自己舒服了状态才好，她状态好了才能更好的当一个妈妈。

0: 你真的断奶了？
1: 对啊。
2: 那你那些汤呢？
1: 你给蛋蛋喝了吗？我给他加了点盐，他说味道不错。
2: 难怪最近蛋蛋胖了好几斤。
0: 你断奶了，每天喝什么呀？
1: 奶粉呗。
0: 哪儿来奶粉？哦，不用说了。哼，里应外合是吧？哎，你怎么厕所里撑杆跳有点过分吧？
3: 我怎么能算外呢？我现在是小爷爷，那我还能让比特饿着？你也是，你断奶怎么不跟大家说呢？
1: 哎呀，我早就说过了嘛，但是两位姑姑他们都没有当真。哎，那个，你们管得了我一时，又管不了我一世，就别操心了，我有自己主意。
2: 就你这样还参加罪名妈妈，要是我，就取消你资格。
1: 哎呀，可惜没有资格。
3: 哎，不是10点揭晓结果吗？
4: 是我。
2: 是啊。
5: 哎，来了来了。
0: 哎呦，又瞧。
6: 妈妈不用比美，更不用醉。
7: 一个人只有一个妈妈，怎么比？搞不懂你们这个活动是干什么。
0: 看老娘帅的啊。哎，你们都给老太太投票了吧？
3: 投了，肯定。

投了啊。你们仨不会投的自己吧？

0: 的奖金一半给了我的孙女，一半请老姐妹们吃一顿。哎，
1: 谢谢，
2: 还得是我们有号召力哟。
1: 干干，
3: 我一看有你，必须支持啊！我把跳舞群、买菜群、合唱团的群通通发了个遍。
0: 谢谢。
4: 他们一两年的工龄和咱们五六十年的工龄能相比吗？
0: 对，
4: 咱们当妈的时候，他们还在喝奶呢，
5: 喝的还是咱们的奶呢。
0: 今天啊，我整了点洋玩意儿，大家好好吃啊，看看惯不惯。
5: 真是，
4: 好，
5: 好吃，
4: 好吃，好吃，
0: 好，
4: 吃
0: 这个，吃这
6: 个，来，
5: Cheers！ 洋文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两个手都不知道用哪个。
7: 燕儿，在我心里，你才是最美妈妈。
8: 我在你心里美有什么用啊？

0: 喂，
1: 我哪儿美啊？
0: 这话都问得出口。我听小芳说了，你帮我把钱还了。
2: 啊，这个美啊，实至名归。那可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你不是说了吗？钱要花在刀刃上，这回花刀瓣上了吧？
2: 都说母女同心，我只把钱花在你的刀刃上。
1: 晚上回来吃饭啊，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
1: 做好吃的呢，里边有什么都挂的呢。
4: 这屈老太太居然能拿第一，肯定是有人给他拉票了。
5: 哼，人家那是实至名归，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哎呀，小芳还真把奶给断了。
6: 妈。
5: 哎，小伟，那小芳怎么把比特的奶给停了呀？那营养能够得上吗？要是不行的话，把比特接到咱们家，咱们请个催乳师什么的。
6: 放心吧，喝奶粉挺好的，我支持小芳。

0: 妈，轻一点。
1: 干啥？
0: 你过来，过来。
1: 干啥？呀，这是给我的。啊？
0: 最美妈妈比赛你没参加，但我这一票肯定是投给你的。嗯？哎，最美妈妈。

0: 哭什么？
1: 谢谢儿子。这花妈妈喜欢。
0: 破花儿。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也不知道给老子献一束。哎，
1: 太阳对我笑，花儿都开了，小娘说好好好，我要背上小书包。哎，老七头看看呢？
2: 好好好，好看不好看？
1: 小芳，我采访的时候太紧张了。
3: 不是故意把你断奶的事说出来，让全村知道的。
1: 对不起，没关系。嗯，
3: 小芳，你都不知道，特别别扭，一直不好意思过来。
1: 这有啥？把你一会儿要给我买这么多西瓜，
3: 你想让我破产呀？哇！哦，可以可以可以。
4: 你想一下，那个汤汁煮的软软绵绵的之后，在那个腊排骨上面一裹，
1: 我已经开始饿了。
5: 我也是。
6: 等一下，妈，等等妈，张张媳妇儿，你们进山挖草药去了？啊！
7: 我们明天也要进山去挖去，我们是东面还是西边啊？我们好避开，免得走空了。
1: 就在东面那块儿，你往西走走就行了。
6: 好的，谢谢了。
1: 没事。
6: 来，
1: 小芳，你刚说那家店在哪儿啊？
8: 怎么了，小芳？
1: 还是小芳听着舒服。有了孩子不都这么叫吗？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
8: 那咱们村不都这么叫吗？这一听就知道是谁家媳妇儿谁娃的妈。
1: 那我现在虽然是比他的妈，我也是杨小芳啊。像这些草药都有自己的名字，黄芪、黄芪、决明子、天麻。
8: 你说的这些，我之前从来没想过。你想，我妈、我奶奶他们都这么叫的。
1: 以后谁敢叫我张全媳妇儿，跟谁急。
8: 王乐柱，
9: 叫你呢。
1: 王乐柱，
9: 到。
1: 李进超，
9: 到。
10: 杨小芳，
1: 到。

悄悄悄悄呀，啊，呜。

0: 哎，今儿天气真好，小芳。哎，婶子啊，上来吧。不了，那个我家里那火还没关呢。
1: 没事，您上来吧。不打扰你吧。
0: 孩子刚睡醒。啊！哎呦，宝宝，宝宝，哎呦，这小手。 真香！哎呦，婶子，您抱抱。来。哦，谁抱你呀，宝宝？是宝宝眼睛。哦，啊呀呀呀！哎呀，宝宝。
2: 哎呀，还有点认生是吧？哦哦哦哟哟哟哟哟哟！啊，谁抱你呀，宝宝？嗯，太阳对我笑，人儿多了呢。彼得背着小书包，上学了。
0: 是谁家呀？嗯，婶子，嗯，比特也是您孙女，以后您想比特了，就过来看看她。哎呀，
2: 谢谢小芳，这宝宝多胖啊！这眼睛这么大，长得像你。

0: 干什么去了？你不都看见了吗？
1: 叛徒。哦，我给你带来战利品啦！啊，嗯，
0: 看，你看看看，多胖乎啊，是不是？哎，
1: 小脚丫，
0: 这小孙女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嗯，
1: 好。
0: 嗯，
2: 哪天你也过去抱一抱啊？
0: 我不稀罕，我有大孙子。哎呦，嘿嘿嘿，你瞧爷爷这点出息，嗯。哎呀。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哎，我看你这鼻涕儿哈，长得真像我们家小伟，也有点像我哈。
2: 像你还有法看吗？
1: 不，你看这眼睛就像我，不像个别人小眼睛。哎，你肯定抱累了吧？
2: 你歇会儿吧，我帮你抱抱吧。
1: 你抱得动吗？
2: 抱抱抱抱抱抱！好，给我抱抱呗。
1: 你洗手了吗？
2: 哦，我马上洗一下。
1: Yeah.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

0: 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如果做成草药包，是不是可以多挣一点？
1: 我觉得这个思路可行。
3: 安神包还有没？
4: 有，哈婆，
3: 来三个。
4: 好，
5: 你怎么现在卖那么好？
4: 安神包、驱蚊包，全是小芳做的。
6: 救命啊！
1: 咋整的？
6: 啊，完了！
1: 行了，我给你恢复原状。
7: 杨白燕，
8: 这叫干啥呀？
7: 你是我的白雪公主，我就是你的白马王子。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
10: 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2: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8: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好爸爸是开业的。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8: 谁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6: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9: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0: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21: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2: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上面的是安神的，下面的趣闻的。
23: 啊，快看呀，菜场的秀过来了。
24: 是什么？喝点酒，这到杨帆家门口了。
25: 你是杨帆演的男朋友啊？
24: 你是樊梅老公。
26: 我就是挺看好你这个草药包，我就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合。
22: 免谈。
27: 请关注《小芳》第十四集。
2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2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2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泡泡脚，泡泡脚好好睡啊！来，来来来，哎，芝芝，别急水，哎哎呀，水凉了是吧？得添点热的。嗯，
1: 不用加，加多少也没用，心寒。
0: 妈，您看我还没开口要钱呢。
1: 3岁看的，7岁看老，你一接屁股就知道你要拉什么粑粑。
0: 虽然说话糙理不糙吧，您这话也太糙了。哎哎哎，多泡泡，促进血液循环。
1: 血液倒是循环了，那我那钱也流走了。妈。
0: 你会成功的，妈，我这次最后一次。哎呦，妈，我这钱有别的用处。
1: 舒琴藏的钱，我已经替你还了，要不这么多天，人家不来找你啊？
0: 嗨，妈，你看，
1: 来，你跟我说说，钱我是替你还了，你自己到底是想干点什么？

0: 忍住啊，妈！我忍住，我真想干条有意义的事儿。
1: 你觉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儿？
0: 你看您这么突然一问，谁能答上来什么有意义？
1: 只要有想法。

0: 法就好，做有意义的事儿，把支持。
1: 哎，那这样吧，我这几天有点累，你替我卖菜去，卖好了我有赏。
2: 你卖菜那有啥意义啊？
1: 哟，你不会连卖菜都不会吧？
2: 您看您这话说的，卖菜我还能不会？那卖菜就卖菜。
1: 好，
2: 我好好给你卖。嗯，卖给你看行吗？
1: 好，我儿子好。

0: 好啊，发朋友圈还背着你老娘，屏蔽了我。
1: 没屏蔽您。嗯，
0: 那我这上面怎么没有啊？拿过来我看看。哇，发这么多，天天都在发，哇，每小时都在发。
1: 我没屏蔽你啊，就仅对一人可见。
0: 一人可见。哦，李小龙。
1: 哎，行了吧。
0: 这也没给你点赞。
1: 哎呀，行了行了，卖菜去了吗？麻烦行。哎呦哎呦哎呦。
0: 叫我臭小鸡。
2: 快快快。
1: 哎，阿婆。
2: 快快快。哎，走快一点。
1: 阿婆还有多远啊？
2: 快一点。
3: 不远。
2: 哎呦，
3: 马上就到。
1: 哎呀！哎呀，不是，那急啥呀？
3: 哎呀，占地儿啊，去晚了就没地方了。哎，
1: 这太急了，这。阿婆。
3: 朱鸭子。
1: 阿婆，
3: 快点，快过来。
4: 朱鸭子，这儿，快点，快点，快点！哎呦，
5: 你这腿脚呀，真赶不上你妈。你妈每次都跑在前面给我们占位置。
3: 现在的鸭子都虚。
1: 我来，我来。
3: 还愣着干嘛？快把菜摆出来呀！
5: 来看看，来看看。
3: 自家种的新鲜的番茄、
5: 新鲜蔬菜、
1: 蘑菇，
5: 便宜又好。
6: 大声一点吧！啊！大声一点吧！来，我教你，给我。蘑菇，蘑菇，新鲜的蘑菇，这样喊呐！大声一点，来，拿上喊。
1: 蘑菇，蘑菇，新鲜的蘑菇。
6: 对了吧？再大声一点。
3: 我们的菜，放心买，安心吃。快！
1: 买菜，买菜，买新鲜的蘑菇。
3: 对了，这是好了吗？
1: 有机蘑菇。
3: 哎，大声点！
1: 新摘的蘑菇。
5: 卖蘑菇吗？
1: 卖蘑菇，阿姨。嗯，
5: 好。哎、多少钱一斤啊？
1: 刚摘的，8块一斤，两斤，正好16。
6: 够了，够了。
1: 正正好好，多一点，多一点。
5: 来，给你20。
3: 买菜啊！
1: 阿姨，我手机给您扫4块钱行吗？
5: 老年人没带手机，你找现金给我呗。
3: 来来来，我给你破。
1: 我谢谢阿婆，
3: 谢啥？来数一下。
1: 哎，数啥呀？这正好吗？给您找4块，正好。
5: 谢谢了，
1: 谢谢您，再过来。
3: 啊，这不是你开张了？
1: 我好久没摸现金了。20块钱这么厚啊？小芳，杨小芳，杨小芳，
7: 小叔。你真去卖菜了？
1: 我这天儿说变就变，要发你的天儿也变了啊！你小叔给你找了条新的出路，你可能要发财了。
7: 我发什么财啊？
1: 我今天啊去菜市场卖菜，有人要买你的草药包。
8: 这个草药包是你的吗？
1: 哎，这个真是我的，谢谢谢谢。
8: 这个卖吗？
1: 这个不卖。你要买这个？
8: 对啊，你有多少我都买。
1: 说有多少他买多少。
7: 这不是我挂奶背篓上那个驱蚊包吗？
1: 就这个，我都没主动推销，人家全都是主动过来问的。我心想你平时你看草药你就晒干了之后就卖给收草药的了，如果做成草药包是不是可以多挣一点？
7: 我觉得这个思路可行。哎，我本身现在就要给比特挣奶粉钱，而且这个我在家就能做。
1: 对呀、啊，
7: 到时候我多做一点，你帮我拿去市场上卖一下，看看怎么样，卖得好给你分成。
1: 那你就说你做得快不快吧，你别供不应求。
7: 当然了。

0: 卖多少钱呢？你说？
1: 五六块。
0: 那行，那就再高点，这太低了。
2: 你跟你爸一样爱吃鸡腿，别将来和他一样，变成了狗腿。
3: 妈，我要喝可乐。
4: 来瓶可乐。
3: 爸，
5: 妈，看见我爸了，爸，爸，爸，爸，
6: 亲，
5: 爸，爸，
6: 你干什么？
5: 我看见我爸了。
6: 你爸？瞎喊什么？喊谁都别喊他，就当他死了。
5: 哎呦，真的看见他了，我真的看见他，
6: 走了。
3: 妈，你是不是想我爸？
4: 如果我跟你爸离婚，你跟谁啊？
5: 妈，你要跟我爸离婚了？
4: 有什么疑问？
5: 那我肯定不跟老陈了，我跟你。
4: 那你有好儿子，我只有你。就算志刚也在，我也会把你拉扯的。
5: 要是老天到处都还有干你肯定比跟他好
6: 啊。你说什么？
4: 你跟着我不是因为更爱我吗？
5: 哎呀，你俩一个我爸一个我妈，我对你俩的爱是一样的。妈，你想离就离，最近我们班有个同学爸妈就分开了，你自己过得开心最重要，不要想那么多。
4: 是吗？那你以后没有爸爸了？
5: 那不可能，就算离了他也是我爸，他还有抚养我的义务呢。
4: 那我俩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说，你说出个道理来我就离。
5: 最起码零花钱是双份，压岁钱也是双份的，如果一人再找一个的话，遗产还得说的。
4: 还惦记上遗产了？你个没良心的，跟你爸一个球样啊！
7: 哎，你是盼我俩早点离婚，还是盼我早点死啊？啊？
4: 那你疼，让你知道什么是疼，你个没良心的小玩意儿！
5: 饶了我吧！
8: 我们能赚大钱吗？
9: 还想着钱？
10: 喂，你铺子是不是要转让啊？哎，对对。
11: 哎呀哎呀，来来来，抱一个。哎，
12: 你来干嘛呀？
11: 咱俩之前不商量好的吗？度完假就一起回来，你带我见见咱妈。
12: 我们俩度假了。哟，这是哪儿啊？马尔代夫车站吗？
11: 这不特殊情况吗？下次一定补上。哎，我买了好些东西，我记得你说妈爱吃点心，就特意去买了啊，给孩子买的梨膏糖，还给大哥买了两瓶黄酒。来，这后备箱打开。哎，

0: 哎呀，咋的了这是？这过个节还瘦了啊？这是不是太累了呀？
1: 你还有心关心我胖和瘦啊？你前妻比我重要。
0: 他怎么可能比你重要呢？那我跟他离婚干嘛呀？对不对？你看你，电话里一发火，我谁都不管了，立马就来给你赔不是。你说，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
1: 哎，这都大姑娘，还跟小孩似的，动不动就闹分手，给我整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还以为你有别人了呢。哎呦，燕儿，真是缘分啊！
2: 小明，
0: 燕儿，这谁呀？
1: 那个，我不跟你聊了啊，我怕后边堵车，先走了。
2: 上车。
0: 我这也上不去呀！我说你就不能坐后边吗？凭啥坐后门啊？
3: 这是什么贵客啊？我帮你送吧。这是我的朋友，窦成。
0: 男朋友？啊，就是深圳那位啊。你好，你好。其实不止男朋友，我是樊燕的未婚夫，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说了半天。
1: 您是哪位啊？他是我的发小，我的老同学。不
0: 只是同学，就是那种从小一起逛屁股长大的。
1: 你说啥呢？
0: 青梅竹马。
1: 老苗，你帮我个忙啊，在我们家附近呢找一个好一点的旅店，把他安排下来。家里不是孩子小吗？不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哎，
4: 老道，你不知道啊。
0: 我们这有一个规矩，孩子不出百日，外人是不能上门的。我是外人啊，燕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一定给你安排好了，就住我们这儿那个最好的房间，总统套。哼，
3: 老苗真豪气啊，干什么的呀？总统套，开矿的？
1: 对，开人矿的，他是我们村的主任。
4: 全村每个人都得听他的，村主任呐，那一个月开不了多少工资啊，那我更不好意思住您的总统套了。哎呀，老豆啊，一看你就是大城市来的，有点看不上我们这小地方。不过你说对了，过不了多久啊，我们这就变成矿区了，就是那种。 巨肥的那种矿，
1: 老苗，你跟我说点具体的。
4: 咱们这呢，被那个吉尼斯那个首富，
1: 是不是服部？
4: 哦，对，服部斯那个首富给看上了，要把咱这仙女峰呢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乐园。这四周都是乐园了，咱这脚底下是什么？那就是矿啊！你想想，大家一拆迁以后，我们这家家户户不就是土豪了吗？老豆，你在城市里打工，你几辈子？
0: 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哎呀，苗主任，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您的总统套。老
3: 道，在咱村有什么事你就尽管找我，
0: 凭您好使。香格里拉。

0: 什么破地方啊，还香格里拉大酒店，还总统套，
1: 这老猫真不是玩啊，坑我呀、啊、这是。
0: 我要给你们差评。哎，兄弟，就这破酒店啊，咱们一起网上给他差评，就这破酒店啊。
2: 算了，时间耽误不起，我是搞投资的，时间就是金钱。
1: 搞投资
2: 怎么了？
1: 这破地方有什么可投的啊？哎，你是不是也听说乐园的事儿了？还别说，这大乐园一干，人就来了，人一来钱就来了。
2: 乐园？啊，
0: 就这破地方要弄个世界最大的乐园，嘿，山上的村子都得拆迁，家家都给补助。谁能想到啊，守这个破村子守出钱来了？哎，
3: 难怪，怪不得要跟我离婚。
0: 我要的纸你一直就没给我。哎呀，这破地儿没法住了，今儿我去家里，你来接我吧。
4: 我有事儿不方便，接不了你。
0: 您有事儿你忙你的，我跟咱妈聊聊天。哎，
4: 我们当地有当地的风俗啊，家里刚生完孩子的不接待外人。
0: 我一共没请几天假，医院那边也等着我回去照顾呢。
4: 哎，又不是我请你来的，你要忙忙你的吧，打道回府呀。没事了啊，挂了。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
1: 哎呀，大老远来的，把人扔到一边不管，有这样的吗？
2: 妈，这就是老豆。
1: 哟，不到五十吧？
2: 差不多。
1: 怎么那么老气啊？头发倒是不少。
3: 大爷，那老豆上门该给我红包吧？
2: 哎呦，真是谁的孩子随谁呀、啊！你掉钱眼里了？
4: 还老豆，懂点礼貌啊！那是你大姨父。
2: 什么大姨父啊？哎，八字没一撇呢，别叫大姨父啊。
1: 咋了？人都上门了，还拿上了？嘿，
2: 他上门我就该哈着他呀。他是刘德华呀，他是姜文啊，凭什么呀？你不知道这个人呐，岁数不大，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你看，咱俩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哎呦，都谈了两年了，现在觉得人老气了。早干什么去了？
5: 闭着眼睛弹的。
2: 那是啊，那爱神丘比特不都是瞎子吗？
4: 现在你跟小芳是调过来了，他想通了，你倒想不通了。不过说真的啊，你觉得小芳和小伟还有戏吗？我倒觉得哥还挺中意小伟的。哎呀，
2: 他中意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小芳得中意。
1: 哎呀，都操心操心自己的事儿吧。那老钱咋样？那窦成还谈不谈了？哼，操操自己的心。
6: OK， 解决掉一个。
7: 打不着，我大老远跑来找他，他倒好，直接把我给晾这儿了。
8: 我图什么呀？
7: 我天亮就走。
9: 那你不是白来了吗？你俩的事儿啊，我听明白了。问题在你，女人啊，就喜欢点浪漫啊，仪式感啊。你喜欢她，你就得给她呀、啊。自己的女人得自己疼。
8: 这啥浪漫不浪漫？她都多大岁数了啊，还把自己当小姑娘呢？
9: 你都离过一次婚的人了，咋还不懂女人的心啊？女人不管多大岁数，心里边永远住着个小女孩，你得懂，这是基本盘。
8: 切，你说那话，那我还男人至死是少年呢，我凭啥惯着她呀？我快奔五了，找个女人过日子，要的就是合适、踏实，还能伺候。她这些条件都符。那咋就过个节人就变样了呢？啊，我人来了，礼也买了，你说还差啥？
9: 虚伪，差你差的多了，又不想给爱啊，又不想给钱，只想找个免费的保姆啊，便宜全你占，风险他全担，人家凭什么跟你啊？你大猪蹄子，你装什么装啊？
8: 这，别说着自己跟绝世好男人似的啊！我就不信，这么大岁数的娘们儿，天天顶着一张老脸骂你，你还能喜欢？嗯，
9: 我看我老婆十几年了，还是觉得好看。她就是骂我，我也觉得好看，就是喜欢。听好了，对女人，你就得下猛料，一次。就让他终身难忘。当初我追我老婆的时候，我知道她喜欢钱，我就咔弄个大钻戒，我咔把卡拍在她手里，咔那烟花放的跟偶像剧似的，这她怎么能受得了？她咔就扑在我怀里，非我不嫁。你别傻笑，你得对症下药，下猛药。
7: 我不了，我的女人最要面子，我对症，咔的，咔咔咔咔一咔咔，
9: 对，就咔，
7: 就咔的，咔。 志孙，
9: 这喝了多少？怎么跑这儿来了？
8: 像个梨了。
9: 快走，快走！
8: 跑啥呀？
9: 跑等着挨揍啊！快走！
8: 这凭啥挨揍啊？再没头没抢的。
9: 我一会儿跟你说。走走走！哎，怎么了？
8: 这看这个眼熟呢，这。是什么？喝点酒，这到杨凡县家门口了啊！
9: 你是杨凡县的男朋友
8: 啊？
9: 那我应该叫你姐夫啊。
8: 你是樊梅老公。
9: 啊，
8: 你这不巧了吗？你在深圳的时候，老说约着见，但时间凑不上啊。那走吧，一块进去。
9: 走哪儿去啊？
8: 不是，来都来了呀，你干脆就直接上门
9: 来。你第一次上门吧？
8: 啊。
9: 你就控制手啊！你忘了你昨天说什么来着？你的女人好面子，就那个杨凡燕，她确实好面子。你就这样，她能不给你急啊？
8: 那你说我现在咋办？这都到这儿了，
9: 你就听我的，直接上门求婚，台面啊，给她做足了，肯定能成。
8: 有道理。
2: 谁啊？

0: 菜、绿叶菜，保持肠胃蠕动，经常吃。
1: 芳儿，
2: 来了来了，马上啊！
0: 不吃蔬菜，让你嫩一天。隆隆啦啦啦啦。
2: 上面的是安神的，下面的驱蚊的。
1: 啊，快看呀，菜场的秀过来了！哎呀，
2: 你好夸张啊！
3: 一点都不夸张，这可不是草药包，这是失眠患者的救星，这是广场舞者的续航电池，这是早起牛马的安神神药。
2: 你再敢这么宣传的？
3: 我现在一套一套的，乡亲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10块钱买不了车，10块钱买不了房，但是10块钱可以买个美梦，梦里有车也有房。
2: 你可以放开，你别放飞啊！
3: 这放飞我这怎么了？
2: 怕你被那卖假药的抓起来。
3: 不会的，我现在菜市场可受欢迎了。走了，
2: 走路小心点啊，看路。
4: 小笼包9块钱一个，蒸饺也9块钱一个。一顿早饭干我毛二十。
1: 咱过来看看，草药包。
4: 什么物价？这是。
1: 教师同源。草药包，我这独一份啊。
4: 主，主，杨凡主。
1: 哎
4: 哎，您怎么在这儿呢？
1: 我都在这卖菜卖装时间了，您没来过菜市场吧？
4: 我说的是这个，这老字号我怎么没见过呢？我帮你尝尝这肉行不行？这个前调、中调和后调，
1: 几块钱小笼包，你吃什么米线你能感觉呀？
4: 我怕有些蒸不熟的，帮传传。
1: 怎么了，青三？你这穿的干净利索的，怎么感觉吃不起饭了？
4: 什么吃不起饭？你跟教师有关，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1: 教师同源，
5: 安神包还有没？
1: 有有有，阿婆，10块一个。
5: 来三个，
1: 好，
5: 驱蚊的给我来两个，
1: 一样价。
5: 好嘞，好嘞，
1: 你扫这儿，扫这
5: 儿。好，给了。
4: 什么东西卖那么好？
1: 安神包、驱蚊包，全是小芳做的，现在整个菜市场销冠。这个送你吧，看你好像最近挺需要安神的。
4: 厂房在哪儿啊？
1: 山上采药呢，蔬菜，新鲜蔬菜，刚摘的蔬菜。
6: 救命啊！各位大哥大姐，救命啊！哪儿来的仙女？
4: 小芳，杨小芳，
2: 说情操，
4: 这冤家路窄的，你还我转正机会。
2: 我以为是要下来一森系美女呢。
4: 什么森系美女啊？
2: 咋整的？
4: 什么咋整的？啊啊
6: 啊啊！我的军事容颜呢？完了完了完了！
2: 哎呀，行了，我给你恢复原状。
4: 你不杀博人，博人却因你而死，我这回可都赖上你了啊！
2: 对，以后你家猪不下崽呢，你也赖我啊！
4: 什么猪下不了崽儿啊？我的工作要求我形象好，气质佳。你去我家看看去，我那衣柜里全是西装，都一套一套的。我这气质，我饿死我也不能养猪。
2: 哎，你踩我手机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2: 什么牌塑料袋，这么能装？
4: 这人活一张皮，我这有头有脸的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失业了吧？我就得保持状态，随时我重返职场。
2: 那你不去找工作，你上山里招疯子啊？
4: 散心，我没有方向，我随处溜达。失业综合征听说过没？
2: 没听说过，来你蹲下。
4: 哦，我失眠、多梦、心悸，我还头疼，你说我咋办？
2: 听起来挺严重的哈。不过你跟我说这干啥？我又不是神仙。

0: 哪有神仙啊，我这是病，是病就得治，治病得用药，药我觉得你这个草药就挺好的。哦
1: 哦，哎，要说啥直说啊，别绕圈子。哎，
0: 其实吧，我就是挺看好你这个草药包的，但感觉产能吧有点不足。

0: 我就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合，我为你科技兴农、绿色兴农、质量兴农推你做新时代新农人。哎，人呢？
1: 免谈。
0: 哎，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哎，你觉得我脑子有包吗？我找合伙人不找一太二十干的，你这样的大忽悠啊。
0: 哎，不是，小峰，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是进步的，我是动态调整的。哎，小峰，我是很诚心的，小峰。
2: 哎，都举起来，举起来，热烈一点啊，把气氛搞起来。我跟你们说啊，谁要偷懒，谁拿不到尾款啊。
3: 怎么样？发型，发型，
2: 完美。
3: 好，
2: 来，敲起来！啊，瞧这阵势啊！
3: 不错，
2: 准备好喽！快快快！
3: 快啊！你别走啊！你听我总说话，你得不听的。
2: 我不是抢了你的风头，你就看着，快去！快，热烈起来，冲！
4: 别走了，
5: 你看，
2: 走走走，快！杨凡燕，
4: 窦成，
2: 这儿，这儿，
6: 你这车要干啥呀？
7: 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天上四时春作首，人间百行孝为先。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衣食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8: 起来，起起来。
7: 第二，要感谢我亲爱的父老乡亲。
9: 你别胡闹行吗？
7: 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未来美丽的新娘杨凡燕。
9: 哎呦我的天，你们别闹了。
8: 哎呀，他在胡闹，他在胡闹。
7: 燕儿，
8: 你干什么？
7: 你是我的白雪公主，我就是你的白马王子。杨凡燕，嫁给我吧。
9: 我起来，
8: 别嫁给我，别起来，别起来。
7: 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这辈子一定会对你好的。你放心，我这辈子一定会对你好的。求婚成功！
10: 大家有喜了！小凤还没嫁出去，凡燕先嫁了。
7: 新娘子有点腼腆。哎，这是下一个环节。
11: 你姐被求婚呢，快去看看去。
7: 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1: 这哪是求婚，这是逼婚。
12: 哎
11: 哎，姐姐，
7: 新娘子有点腼腆。
13: 爸，真的是你啊！

0: 到城早啦。来也不开心，走了也不开心，那是人不对吧？
1: 他已经算是够有诚意的了，戒指够大，也够沉，还有惊喜。
0: 惊倒是惊了，喜呢？别人羡慕你的戒指，又大又沉。可是那玩意儿戴在你的手上，累不累得慌？

0: 你干嘛要盯着我戒指看呢？给你家老钱在结婚的时候没给你买啊？
1: 哼，他结婚的时候我要什么他给什么，现在好，马上就要一拍两散。哎，你说这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为了一张结婚证，还是为了钱？连最后都奔那离婚证去了。
0: 还是小芳厉害啊，有主意。不在啊那张证。
1: 那你在意吗？我看窦生今天的架势来势汹汹啊，戒指也买了，面子也给了啊，但我怎么就觉得一点儿都不高兴了呢？
0: 是啊，你说戒指也有了，面子也有了，结婚证也马上要领了，我这心里头怎么就觉得差点意思？
1: 那看来老娘说的对，还是人不对。
0: 咱们原来都觉得小芳幼稚，也许她才是对的。钱、面子其实都不重要，外表光鲜，里边不对，人还是不开心、不快乐。
1: 姐，说实话，就算你悔婚，我倒也觉得没什么。
0: 是吗？我觉得，就算你没钱了，你老钱也散了，也不丢人。

0: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你草药包那么好用，我来给你做销售总监呗，我可以三天帮你卖100份，就当咱俩的合作见面礼。
2: 他这么坚持找来，
3: 证明你这草药包是真有市场。
2: 对，
4: 你是想把比特的户口落到咱们家？
1: 嗯哼。
4: 啊，出生证明啊，齐德耀，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偷摸的给我们杨家孩子上户口。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谢谢，
8: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9: 这样吧，
20: 这样吧，应该的
17: 嘛。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庄哥，庄哥，你看谁来了？
1: 庄哥，
2: 装孙子，
0: 谁？妈，丹，
2: 哎呀妈，妈，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2: 雷子，哎呀妈呀，
3: 你还挺快，你就听着你在那喊，哎呀。
2: 降神永远听不见，你看看。这一片这以前都没人了，这都是我们这个摊支起来之后慢慢的集了这么多商户。
1: 这不那旱冰场吗？
2: 对，改成舞厅了现在。
1: 哦，成舞厅了。
2: 下午滑旱冰，你看没了，这些灯啊搭的棚什么的。
4: 小丹下来。
1: 真不错。哎呀哎呀，
4: 东东回来的啊。
2: 才回来吗？
4: 怎么说一声啊。
2: 哎，你说哪桌空的？
4: 那桌那桌那桌那
1: 边
2: 走，来这边。
4: 怎么说一声啊？
3: 想我没？
4: 行，
2: 咋样？不错吧？
1: 真不错。
4: 吃点什么？
1: 都行都行。
3: 我给你弄，
2: 知道吗？哎，你给整点果盘，拿点小吃啥的。
4: 好，
5: 真好。哎，
6: 大姐，
5: 旱冰场和舞厅结合一块儿了。
2: 下午旱冰，等天黑了，灯光一亮就是舞厅。
1: 我在上海都没去过舞厅。
2: 这么老实啊？
1: 当然了。
2: 你呢？
3: 我去过一次百乐门。
7: 小丹，哎，
2: 大姐，哎，
7: 夏雷，
3: 姐，好久不见。哎呦，我帮你拿，
2: 大哥，
1: 大哥，
7: 你是不是长个了？哎，
3: 大哥，大哥，
8: 多少年不见了，这是。
2: 这地儿是我大哥，
3: 不好意思，
2: 张哥，我们一起整的。
9: 快坐坐坐坐，
10: 你那个把我推下水的男的，你见我的校服？
2: 春春。哦，
1: 你俩成同事了，这么巧。
10: 啥同事？过来混口饭吃。你俩是大学生啊？
2: 对啊，
10: 厉害啊，
3: 在上海上。
10: 来了来了，喝酒喝酒，我请你们。
2: 你可得了，大哥在这有你请啊。
10: 大哥请。
8: 随便敞开了喝啊。
3: 行，
8: 想跳就跳。
2: 行，
3: 谢谢大哥。
8: 你聊吧。
2: OK 啊，
8: 好，照顾好了啊。哎。
3: 来来，再喝一个，开心。
2: 来，
10: 干杯。
2: 来，
5: 干杯。
1: 哇，你慢点喝，你喝那么快干啥？哎呦我天，
10: 这么快？
2: 喝完了，
3: 再给我拿一个。
10: 骑着骑着。
2: 你这干啥呀？这
3: 开心吗？
10: 这个、
3: 大家好久不见，谢谢谢。
1: 您回来多久啊？
11: 过个国庆。那、
10: 嗯、可以可以，上海好玩吧？
11: 嗯，也就那样吧。
2: 来，咱俩喝。来，我看看你怎么回事。
3: 哎，干啥呀？这咋的了？上海待的不开心啊？实习期过了，单位没要我。
2: 哎，我心多大事儿啊！这一家不要你，换下一家呗。
3: 怎么了？
2: 不能换？
3: 你怎么跟你说呢？就是如果过这段实习期，好的单位就被人给占了，我就只能挑剩下的。
2: 我说你就心思重，你管的什么好单位差单位的，咱从小地方出。

0: 出去了，都到了上海了，你留下来最重要，对不对？没事儿，真的。你这趟回来，你爸你妈咋说？
1: 快别提了，我在上海就特别怕跟他们打电话，一说到工作，一说到实习，他们就那老三句：埋头苦干，啊，谦虚谨慎，水到渠成。哎呀，我听着我都着急，我说爸妈时代变了，你不再是你们那会儿了啊！聪明人早在弯道把你给超了，还水到渠成，等水到渠成，我也坐享不了其成。
0: 哎，这事儿吧，哎呀，家里老人他着急啊，天天对吧？他就担心你，他又使不上劲儿。再说人说的没错嘛，是吧？努力嘛。别天天跟着上火呢，自己家上什么火呀？
1: 埋头
0: 我跟你说啊，有人唠叨你就不错了，你像我这都没人唠叨。
1: 小丹不唠叨你吗？
0: 我俩那正常交流跟着家里的两回事儿，不一样。
1: 哎，可话说回来啊，你俩已经这么长时间，快三年了吧？那以后怎么着啊？
0: 先攒点钱，然后我也去上海去，对吧？离你们近点，去了找个营生，做点小生意啥的。反正我要光跟这儿干的话，你说，那我能干啥呀？回厂里干焊工，那严总工都不能答应，对不对？还得是挣钱出去。
1: 哎呦，你别光跟我说，你得跟他讲啊，你俩得多沟通。
0: 我这啥都刚起步了，跟人聊啥呀？没什么好聊的，那不成画饼了吗？到最后。咱不能干那事儿，
1: 啊，反正他在这边也待不了几天，过几天就要回上海。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得跟他聊聊啊，看看以后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你得多听他说说。
2: 春春，哎，我觉得你见的人、遇到的事情肯定比我多，那懂的肯定也就比我多。有个事情想问问，想听听你看法。行，你说啥事儿？嗯。我有个朋友，然后跟她男朋友异地三年了吧。然后我这个朋友现在有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她也一直很想出国，但是他们两个也很好，她就很迷茫，就不知道咋选择。
3: 出国留学我倒是不懂啊，但是我觉得你那朋友是不是想让这男的给他做决定？
4: 哎，喝，喝一个。
2: 慢点
5: 喝吧。你还能行吗？路都走不直了。
4: 没问题，快，开心呀，见到大家开心呀，我见到了以前的新朋友。
3: 哎，我包没拿，我回舞厅拿一下去。嗯。不然你们还得等我。
4: 来。
6: 四哥，我真挺感激你的，那是可多事儿。店里真的不能再卖了，因为已经被大哥发现了，所以我建议叫你过来就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7: 其他办法是吧？
6: 有。把这个放在口袋
7: 藏好了。
8: 我说四哥，你
6: 是什么意思啊？
7: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让我给你想办法吗？
6: 我承认我跟大哥的理念不同，但大哥是我的兄弟，我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了。
7: 啊，现在又是兄弟了，啊？不是跟在我屁股后面让我给你机会的时候啊？志刚，你就放心吧，这点摇头丸的量，也就判你大哥判个五年，对吧？他进去的时候你就多赚钱，对吧？等他出来了，你要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你再多补偿点给他不行吗？
0: 那半斤啤酒的量还能行？
2: 不能吐吧？
0: 咋的了？跑啥呀？
2: 出事了。
0: 啥了？
2: 我刚刚在舞厅办公室听到志刚跟魏老四要害达哥。
0: 害达哥？
2: 他说要往达哥那儿藏毒品。
0: 现在还在那儿？
2: 就在里头，我刚听到。
0: 没事，你甭管。这事别往外说啊，就当不知道，我处理。你把小丹送回家啊，小丹，你跟下来走。
2: 那你去哪儿？这事儿也不归你管吧？
0: 我不管，没人管了。

0: 我是之前不知道这舞厅里面是非这么多，还毒品。他是今天沉住气，他以后怎么办呀？那明天后天万一发生更严重的事情，那还能沉住气吗？那万一他就真的冲动了怎么办？那就每天都有事儿。
1: 行，你这说的也太过分了。你跟他说你要出国的事儿了吗？
0: 本来今天晚上想说的，但这吃喝玩，没想到又去处理舞厅的事儿，一下跑了，我怎么说呀？
1: 你没跟他说，那他哪能想得到啊？是不？啊，你看，你俩这事儿，你得沟通啊。哦，就他在舞厅赚钱，为了啥呀？还不是为了你俩呀，对不？要学会沟通，你光想着不行，是不？想想，啊。

0: 不过现实也是，你说他在东化厂，你在上海，你们两个人想见个面呢，费点劲还是能见到，可一旦你出国了，那可真是天各一方了。
1: 我们都说好了，等我大学毕业是要一起往前走的。哦，
0: 那你就应该更有信心呢，你就应该义无反顾大踏步地向前走，看他能不能追得上你，这是你的命，这麦哲伦注定就要漫游世界。
2: 哎，帮我搬个桌子，啊，换那边去。

0: 让我突然想啥吧，还记得咱小学时候搁那搬桌子吧？当时为了啥搬来着？
1: 因为咱俩学习不好嘛，特别想得到老师的表扬。
0: 单纯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估计我能好。

0: 警察咋来了？知道啥事儿不？不知道。警官，这咋回事啊？咋了，方队？
1: 临时检查，有人报警，说你们舞厅贩卖毒品。
2: 把所有人都叫上来，
3: 所有人都下来。
2: 丹，你咋来了呢？
3: 跟这儿站好了，站一排。
1: 走。

0: 小丹，快走！快走！
1: 队长，找着了！
2: 啥找着了？啥呀？

0: 什么？奶片啊？你在办公室放一包奶片？啊，对啊，
1: 逗警察玩呢。
2: 我爱吃奶片，这事违法吗？
0: 我告诉你们所有人啊，报假警是违法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是。
0: 不对，
3: 让一让。
1: 哎，都让一让！
4: 怎么回事？
1: 透露一下，这咋回事啊？
4: 小马，
5: 他们都走了，要不咱进去？
4: 你去吧，我想冷静冷静。

0: 你咋的了？你咋不进去啊？
1: 我进去什么呀？我昨天怎么说的？你看，今天警察都来了，我害怕像你前那样，我害怕再看到那一幕。哎呀，
0: 我跟你讲，这事儿肯定是乌龙，对吧？这警察不都说了吗？报假警啊！而再说了，小满现在搞事业呢，也不可能整天乱七八糟的。
2: 哥，你啥时候吃奶片有瘾了？问问你志刚哥呗。嗯？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跟外人一起来陷害我？
3: 你问我为什么是吗？王铁德，我从小到大把你当兄弟啊。
2: 你当我什么？你当仆人吗？咱们30岁了，要钱钱没有，要工作工作没有。哎，现在有一个那么能赚钱的机会，你们几个嫌这钱脏？我从小到大，你听过我的一次建议吗？嗯？听过吗？张小满他凭什么？哎，你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店我也有股份。
3: 我说了也算的，
2: 这就是你要把我送进去的理由吗？王铁达，我在帮你啊。那个东西你不会进去多久的，我告诉你，我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钱。
4: 你他妈就是一混蛋！
5: 住手！

0: 刚你说的没错，我们一直在过家家，我们不是黑社会。走吧，
1: 哥哥，
2: 让他滚！
1: 王姐的，我再不陪你玩过家家了。

0: 了？你看你们这儿吵吵起来了，赶紧吃完冲出去了。
1: 没事，你

0: 别管。
1: 那电话是他报的佳莹。
0: 那小丹调来了。小丹，你咋来了？

0: 小丹，别生气啊，这没什么事儿，误会了他们。啊，小丹，小丹。哎呀，昨天确实是我不好，不应该跟你扔那儿，但是达哥这事儿我不得不管啊，我要不去真就出事了。今天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啥呀？ 我也想了挺久的了，就是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然后我这两天着急办手续，就得赶紧回去。吓我一跳，这么着急啊？ 要去多久啊？
1: 两年。

0: 你果然是越飞越高啊！没事儿，那个两年吧，对吧？行，两年，两年挺快的，转眼就过去了。
1: 是挺快呀，你技校毕业不是也两年了吗？对。
0: 那，你订好票了吗？你什么时候从上海走？我过去送你。没了，就这些啊。你去那边好好照顾自己，然后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也没用。
1: 你走你回来，我领着夏雷我一起接你去。你扯下雷干什么？这是我们两个的事，你到现在还在扯下雷干什么？
2: 你什么意思呀？咱俩的关系现在是，就是我和你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吗？
0: 不是，我说送你嘛，我没那意思。
2: 那我问你。
0: 我万一两年不回来怎么办呀？我万一还要去别的国家怎么办呀？我万一周游世界去了呢？你就说你在这等着我，你要去接我，然后呢？怎么办呀？对呀，我们怎么办？
2: 我在问你啊！
0: 你要走我们怎么办？你周游世界，你去法国，你去任何地方，你登月了，我能怎么办？我在这我没动啊！
2: 我就不想听这，我不想听这个。我在问你，我们怎么办？我就想要你告诉我，我们能在一起。
0: 没有人说我们不能在一起啊，我愿意在这等着你啊。没问题的，两年嘛，我等你回来，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在一起，没关系的。
2: 我怕要不止两年呢，我想要你给我一个态度，很明确的告诉我，你想永远和我在一起。
0: 你想要我留下来？我想要你留下来。你觉得我怎么把你留下来啊？你要去法国，法国，我们这有几个人去过法国啊？你这么好的机会，你留下来，我凭什么？我凭我有个这小破舞厅吗？啊，我凭我在这有能卖服装吗？ 我凭什么留你啊？我把你留下来干嘛呀？你有那么好的未来，你有那么好的机会，我天天守着这点事儿，我就想让你留下陪我。你觉得我正常吗？这话我可以告诉你，小戴，我们永远在一起，你留下来陪着我，你愿意吗？这是你想听的吗？

0: 你别走了，你留下来吧。你能留吗？你不是已经全部都定好了，现在来通知我的吗？我走不出去啊，我没有机会。咱们虽然在一起长大，但是我们其实差的还挺多的。你想去上海，想去法国，说去就去了。我想去上海，我要攒多久啊？这才是现实啊。
1: 那我就想要一个态度，我不想我们败给这些东西。我想你坚定地告诉我，哪怕我出国，你也可以坚定地告诉我，我们之间从来不会败给现实。
0: 我的态度就是，不管你去哪儿，走多远，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你，我等着你。
1: 所以现在让我走。
0: 我舍不得你走，但是我也没有理由留你下来。那是太美好的地方了，而且也是你的梦想吧？你不是从小一直说你要周游世界吗？这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我怎么能把你拖回来呢？你放心的去，没关系，我不会在这儿一事无成的。我在努力，我在努力。想办法工作赚钱，总有一天我会把我们的距离越缩越短，我会追上你的。我给你的态度，我会追上你的。

0: 儿子，咱就说啊，这一个人呐，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就像那个车一样，埋汰的咱就洗，坏了咱就修。你说要是只是在旁边瞅着，他自己能干净得了吗？他自己能修得好吗？是不是？来，我里面弄湿了，你打点沫。哎，你爸我呀，现在一天天的接那些乘客啊，什么样人都能碰得到。有的人他不认识道，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去哪儿，那我就带他走，走点近道，不绕路。但有些乘客呢，他知道自己怎么走那道，那我就按照他的道走，哪怕是遇到修路啊、堵车呀、啊，或者路不通啊，那我就迂回一下，不跟他犟。有些人呢，他既不认识道，他也没去过他要去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呀，那时候怎么办？咱就不去了？那不行啊，咱得边打听边走，早晚能到达那个目的地。
1: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1: 真明白了，贾哥。
2: 我知道了，
0: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也不湿鞋的呀，鞋湿了咱怕什么呀？咱不怕，失败了咱也不怕，只要有自信，胆大心细，咱们接着干，接着往前冲。干累了咱们回家歇歇两天，缓过乏来咱们接着干，大不了回家爸爸给你做饭吃。
2: 行。

0: 哎，我知道你听着呢啊。咱们那个出租屋现在还在吗？
1: 到期了，我正在去的路上呢。怎么了？
0: 我还想着跟你回去继续创业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怎么一回老家就想通了？
1: 不你说的嘛，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
0: 怎么遇到事儿了？
1: 常说到了失败的滋味，
2: 事情不好受。
0: 你也知道难受啊。
1: 还能干吗？
0: 但是你只有技术啊，融资这块你又不太了解，万一出之前那事儿怎么办呀？
2: 我还再考虑考虑。
1: 你是不是还因为之前的事儿跟我生气呢？
2: 我是之前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1: 我想明白了，做事儿就一定要自己当家做主。我向你道歉。啊？对不起。
0: 什么？
2: 对不起？
1: 你逗我玩呢？
0: 逗你怎么了？你当时让我那么难受。
2: 你以为我像你那么幼稚吗？说走就走。其实我已经想好了。
0: 你不给我打电话，我也会给你打过去的。
2: 光靠你的技术不行，还得靠我。
0: 我俩一配合就是一飞冲天。
2: 就在你刚刚跟我说对不起的一刹那，
0: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要做就做大的。你等我。

0: 情绪不太好啊，怎么的？遇到啥不开心的了？今晚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干他去。
1: 不是，您说这个也没啥事儿。我就是一来这夜市，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了。
0: 我说，那有啥话就得趁热乎说，等凉了就不那个味儿了。就像这烤鸡架，火候过了就硬，话憋久了就馊。

0: 喂，
1: 喂，小马，
0: 小丹，
2: 对不起，小马，
1: 我不应该那样要求你。
2: 之前去北京的时候，
1: 我真没想到我能参加主持人大赛，都是因为你一直陪着我，在我旁边给我安全感。
2: 后来，我报志愿只报了同州大学，我爸一直以为我在跟他赌气，
1: 但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连累你，让你考不上体校了，我就想说，带着你那份把高中好好给读完。
2: 可是。
1: 假如我真的当麦哲伦了，我要是出国了，我一想到咱们会分开，我就真的有点慌了，我一下就不勇敢了。
0: 小丹，我明白，我也理解你。
3: 其实我前两年。
0: 其实也没干啥事儿，
3: 没事。不管你去哪儿，
0: 不管你走多远飞多高，我肯定都在，我一直保护着你。
3: 你就放心大胆往前走，
0: 我肯定追上你。
4: 一会儿见的是咱们家的长官长孙范赫赫哥。是江南农机厂的掌门人，大大方方的。
5: 哎，贺哥，哎，我们拿了一点酒。
6: 来，对对，先出去一下，我们谈正事。一会儿进来啊！
5: 谢谢。哎呀，贺哥，好久不见啊，贺哥。哎，
4: 坐。
5: 哎，贺哥，我们给你带的酒。

0: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叫夏雷，惠工大学的高材生。我隆重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贺哥范贺，也是江南农机厂的掌门人。
1: 贺哥你好。
0: 哎，坐坐坐。哎呀，
2: 伟杰啊，我就是看你机灵，所以没事啊喜欢多说你两句。
0: 是是。
2: 最近马牛听说搞了个什么网站啊。
0: 啊，是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个小网站，然后主要是夏雷在网络这一块非常了解，帮一些客户穿针引线，但是我们的订单还是蛮多的。
3: 范总，老周的厂子就是小杰他们公司的客户。
2: 互联网干的生意啊，看着新鲜，其实就是老一套啊。像你们那些业务，一本企业名录加两个老资格的销售就搞掉了。
4: 这企业名录的厚度它是有限的，也需要很多的人力和时间去收集，但是互联网的覆盖面是很全的，它是全球的，它的开放性可以让我们迅速的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商业资源。贺哥，你相信我，互联网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商业潜力。
3: 范总，看到没，不愧是高材生，一说就透。
0: 啊，所以啊，贺哥，我们的网站是非常有前景，但是就差一点前景。
4: 对，
0: 所以
2: 要搞啊，像你们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样搞，哎，霸都给。你要是想跟着我干，就要让江南农机厂控股。
0: 贺哥的意思是，
2: 互联网企业名录不能什么都做，砍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业务，专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
0: 都听贺哥的，来喝我这个好吧。来，我们一起敬敬贺哥一个。
2: 敬贺哥。来，祝我们携手大展宏图，共创辉煌。
5: 好
0: 好，干了，
4: 干干干。西双山过几条河，
0: 赌机会难。说了吗，百合我来跑里边怎么了，内容就靠你了啊。
4: 我还没毕业呢，论文都没有写完，
0: 靠不住。所以吗，我公司地址专门选在离你学校最近的地方，到时候这里坐满了全是你的员工，你从那儿一进来他们就说夏总好，你就说棒不棒了。

0: 带走。
1: 冬儿，哪天我去拜访你啊？
2: 范总。
1: 好嘞，哎，哎，拜拜哥，哎，咋了？
2: 又没吃，中午的刚拿出来，晚上的也送进去了，催他好几遍了。
1: 你吃了吗？
2: 嗯。
1: 行，没事，你去吧。
2: 凉的。
1: 没事没事。
3: 林静。
1: 哎呀，你说你这一天不动啊，再不动，我们公司都不动产了。来吃点东西来。
3: 网络内测的时间就快到了，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两支部门继续跟进啊，我也得改一改。
1: 能搞定吗？
3: 搞不定也得搞啊。
1: 能搞定就不差这一会儿了啊。先吃饭来。我们这饭还可以啊。
3: 嗯，你那边忙的怎么样啊？
1: 我走访了一些企业个体商户，跟他们讲一下我们网络的以后的规划，希望能合作成功吧。我觉得问题不大。
4: 啊，你咋还不睡啊？
5: 哦，能醒来？
4: 嗯，
5: 把你吵醒了哦。
4: 写啥呢？
5: 哎呦，楼下写的。
4: 我看看。红烧排骨，红烧。

0: 关于啊，这菜谱呀，嗯，其他干啥？你不都会做吗？
1: 都是你喜欢吃的吧啦？嗯，你马上要出国嘞，那些个西餐啊什么的，面包一点营养都没有的，万一你什么时候想吃家里这口饭嘞，自己照着做一下。我那时候去动画厂，你外婆啊就这么写给我的。
0: 哎妈呀，这大晚上整的我都饿了。
1: 小姑娘，
0: 我明天要吃红烧排骨。
1: 好好好，妈妈明天就做。
2: 我就在想，这么快就毕业了，那大学四年一转眼就过去了。
3: 可不呢，再也没有寒暑假。哎，
2: 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考虑啊。我们公司是真的缺人，我给你弄个部门经理都行。
3: 你给我弄个副总，我也不去啊。
2: 你铁定不去啊？
3: 说实话，我刚来上大学那会儿，心里就想着，我都来上海上大学了，毕业了怎么着不得在上海找份工作？但是这几年放假回家，你看那厂子是越来越不行。你说我们这代孩子，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没人愿意回去。
2: 是啊。我们厂子好像情况跟你们差不多，
3: 所以我决定了，我回家。
2: 不，你回家干啥呀？
3: 哎呀，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呗。
2: 啊，你真决定吗？
3: 决定。
2: 你现在已经决定了，我就不强求了。那要祝你和你的厂子越来越好，啊。
4: 职责要清晰，如果测试不过的话，就得有人负责。你们一下遇到啥问题都需要我来解决的话，那咱们测试得啥时候了？
5: 夏总，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几个 bug， 但大家也都没闲着。
4: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每天要加班，周末也要加班。但要是分工不明确的话，会造成不必要内耗，那不就更事倍功半了吗？
5: 那我们等会儿再碰一下，再梳理一下工作流程。您放心，不会耽误内测的。
2: 你行吗？赶紧忙去。你咋来了呀？哎呀，
0: 这给你忙的呀，好几个星期不来我家吃饭，那我妈不担心你吃不好啊？
2: 还是阿姨惦着我。
6: 哎，我刚看你发火训人的样子，当夏总了是不一样啊。哎，
7: 我就是太着急了，我平时我也不是这样。
0: 创业了是能改变一个人。
2: 你去法国那事儿怎么着了
0: ？Offer 收到了，就差出国的手续了。
2: 小满呢？
0: 他说他会跟我去法国的。
2: 哎呦喂，

0: 这就是我的公司。
1: 这么大呀、
2: 啊、你这不应该找范总签吗？
3: 范总一天都没来啦。
2: 等年底分红了之后呢，我打算买一套房。
4: 你说这一下是要法国去吗？我再不抓紧靠拢，以后人说话我都听不明白。
5: 法国呀，没戏。
4: 咋这么些材料啊？
5: 出国费劲呢，你去日本打一年工，挣一年快钱，到时候钱也有了，出国记录也有了，法国就好办了。
4: 哎，要整个日本出来呀。

0: 觉得英雄有很多种，他不仅在战场上，生活中也有，他们在默默的付出，就像白淑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是英雄。白淑萱这个人物其实在这部剧里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李志信来说，因为在他九次负伤中有很多次都是白淑萱用他精湛的医术还有他的智慧在生死边缘把这个李志信给拉了回来。
1: 你命还挺大。
0: 他是一个算是中医世家嘛，一直在继承祖上的这个医术，在老家开了一个药铺，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药铺经营着，然后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然后娶到一个心爱的女人，在老家结婚生子。一开始的白淑萱是这样的一个人。
2: 白二狗，白二狗，快
3: 快来帮忙，
2: 快来
3: 来来来，哎，我来。
2: 哎，这个人受了枪伤，急需救治。
1: 这人谁啊？
4: 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
0: 但后来遇到了李志信以后，他可能整个看到他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其实感染了他，两个人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的，对，所以白淑萱也随着慢慢接触到的人，他的这个成熟改变就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慢慢的就会成长成一个舍小我，可能就不会在一个小的格局里边。
3: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逃走。
2: 平时贪生怕死，你来这儿干嘛？
3: 这眼看着民族危亡之际，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2: 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0: 因为白淑萱最早可能只是为了求生，但是后来她有了这个组织，有了坚定的信仰以后，其实一直在战场上去治病救人，还有包括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情报啊信息，她都是提前透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的，并且这是一个能让观众感觉到一个很温暖的人。
3: 我有个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桥，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0: 我的一个创作过程就是习惯于在找人物的时候会借助一些自身的特质和一些道具来帮助自己去找到这个角色，这次白淑萱也是，我用了一个道具就是眼镜，因为我觉得白淑萱的这个人物他是躲是闪，所以我希望这种胆怯吧这种东西能更体现的多一些，能让我内心能找到这个人物的根。
5: 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3: 向军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
0: 可能我的外形大家觉得硬朗嘛，对吧，平时演的角色可能是偏这样的一些，我觉得那副眼镜可以把我眼神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藏起来，我希望我的眼睛是藏在这副镜片后边的，让这个角色能更鲜明啊，更生动一些。整个的拍摄过程中其实换了好几副，但是每一副戴上以后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帮助我在塑造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
3: 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
6: 快快快快，
7: 所有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3: 想要做一个真的好的医生，

0: 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1: 从一个那么胆小懦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为了利，可是他后来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是愿意帮助别人，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治病救人，最后牺牲，
0: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

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早，老舅。
1: 郭老师，
0: 我来帮你。
1: 不用，摘点活儿，我整点你们二十的咸菜。
0: 慢点
1: 儿。没事儿。
0: 老舅，
2: 患者腿上有旧伤吧？
0: 对，应该有几年了。
2: 怎么造成的？
3: 干警察，之前大腿上有个贯穿伤，现在里边还有弹片呢。

0: 把衣服换上。
1: 哎呀，到地方再换。
0: 这不节约时间吗？
1: 车里这点空间，你换啥衣服？这毛躁的毛病，啥时候能改改？
0: 别天天说我，赶紧换上吧。
1: 行了，
0: 把衣服换上，赶紧的。
2: 不看灯啊！啊！哎呦我天！你这何苦呢？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给你俩叫救护车。
3: 没事，
4: 没事吧？
2: 来来来，能不能起来？
3: 小柯小鹏，你这钱一拿着，你们走。没事，
2: 车有保险，不用你的钱啊。先上我车坐一会儿，来，能起来吗？
3: 没事，
2: 来来来，
3: 你走你们走你们先走。
2: 来起来，
0: 这可摔挺狠的，那手里摔全沙子。
1: 你要干啥呀？
0: 拿水给他冲一冲啊！
1: 拿啥水啊？没看有点不对劲儿啊？你看都撞成那样了，自己说没事儿。
3: 这钱，你们拿着，你们自己走。
2: 来来来，起来！
1: 还反过来给钱，这就指着就要走啊？肯定有毛病。拿着，
0: 我带了，
1: 盯着点儿。

你说你们俩开那么快干嘛去啊？什么事比命更重要啊？走走走走。

0: 师傅。
1: 赵恩，
0: 抓着人。

0: 那是我干警察之后第一次碰见毒贩，那也是最后一次跟他俩出任务了。
1: 干警察的，
0: 做个犯帅这样，一点不省心。
1: 不是踩秃噜了吗？不是。

0: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1: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0: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1: 豪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0: 说好了让一分力就一分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咱们两个还是少联系吧，平平安安的把今天先给过了吧。
2: 阿明啊，下个月个新场开咧，你将呢嚿嘢掟过去。
3: 唔系浩哥，陈宇条友平时同你讲嘢都好唔客气，你点会仲供住佢送啲嘢咧？
2: 做我哋呢行咧就唔会嫌钱腥，咁我觉得二哥亦都冇人敢唔尊重佢。
0: 今天的天气够邪的，这雨怎么下起来还没完了？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毒贩八成是惊着了，所有零售红楼的小铜头一夜之间全停手了，但是这些 KTV 啊迪厅还在继续。我跟你们再说一遍，我们这次走访的目的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儿，打草惊蛇，到时候别说我翻脸啊。
1: 嗯，
2: 坐那么板，来，
3: 这是老板点的甜品，
2: 好，
3: 来尽兴。
2: 来来来，今儿红龙管够啊，有劲儿造。
3: 慢用。

0: 那种戴墨镜的，是不是就你说的嗑药把脑神经给嗑坏了？大晚上戴一墨镜，
1: 吃了摇头丸，瞳孔会发散，见不了光，就得戴墨镜。
2: 哦，
1: 演戏得演全套，我也戴了两副。
0: 我看看，哇，
1: 这儿的情况和花州差不多。
3: 二位老板看着眼生啊，玩的还得劲儿不？要不要叫两个小姐唠唠嗑呀？
0: 有没有包房？我俩聊点事儿。
3: 真不巧，今天包厢都满了。这样，下次您来啊，我一定给你安排。哎呀，真是抱歉。里边有没有贵重的物品？如果有啊，摔坏我赔您。
0: 谁让你打开的？谁让你打开的？什么意思？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3: 对不起，
0: 酒还没喝完着急结账啊？
3: 不是，
0: 来，赔你杯子钱，拿着，别看我，滚蛋！哎，
1: 干嘛呀？
0: 演戏演全套。
1: 这钱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0: 下车的时候，一共就申请了那几摞代用币。就上面两张是真的，还让他给我拾走一张。这钱啊，我得自个掏腰包了。你看，要不然咱俩就……
1: 我没钱。
4: 点完了，二位除了这些，别的不再加点啥？啊？
5: 那你这儿有啥特别的推荐不？啊？
4: 没有，我就是随口一问。
6: 啊！我呢，有几个小老弟儿啊，一会儿才来，等人到了我再点。
4: 哎，好嘞，那二位先玩着，我先去下单。
5: 来，去。
6: 啤酒要那种拔牙的啊！
4: 哎，好嘞，哥。
6: 哇凉那种。
4: 好嘞，哥。
6: 啊，哥。这包厢门一个个关得这么紧，咱也没法查呀。一会儿等酒到了，咱出去溜达溜达，喝多了串包厢很正常。啊，
5: 行。
3: 你别坐这太反了，快下来，哎，看看人扭的，人在晃。
0: 你晃起来，你晃，
3: 抬起来，哎，对，稍等。
1: 这里的包房应该都是给熟客用的嗨房，咱们得想办法混进去。
6: 赵哥，

0: 管住账，认错了，认错了。哎呦，等一会儿，等上棍子啊！
1: 大哥，哎，来晚了，大哥，酒先给你送瓶酒，来，
0: 干嘛呢？敬马总一杯，快去，静静，
1: 来，
0: 拿着。
2: 马老板，请喝酒。不是，真是啊！放开！啊！放开！哎！让你喝！我们这次的走访任务。
3: 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打草惊蛇啊！
0: 干嘛呢你？
3: 干嘛呢你？
0: 你个小娘们，哎哎，我怎么这么厉害？
3: 我说了，我今天不想动手。
0: 杀俺吧，把那姑娘给我抓来！ 哎，哎呦，过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开心快乐，对不对？哎，
1: 听，想你干啥？开什么心呢？啊，你俩哪个包房的？我们这只接待熟客，我咋没见过你俩呢？你俩干啥的？
0: 我们把头501的。
1: 501？
2: 啊，我们这二楼哪有501？
1: 你小子就是个骗子！八八八。
3: 哥们儿，今天这事儿我给你定一下子，多大事儿啊？叫保安，对不起，
0: 我们走，走，走走回家。
4: 哎，今天谁都他妈不能走，你给我过来，
5: 过来，过来，过来。

0: 没受伤吧？这样，雪莹，告诉我到底发生啥事了？
1: 接到群众举报，说这有人卖淫嫖娼，我俩过来瞅瞅，正好撞见这个经理，逼良为娼，恶意伤人。
0: 喂，误会。
1: 楼上还有个小姑娘呢。
0: 楼上还有一个。张，葛，上去看一眼楼上还有小姑娘呢，赶紧去。
2: 快点！好，快点！快点！

0: 北哥，
1: 北哥，那个瑶瑶连夜弄的资料，你看看。
0: 咱这次正好借着扫黄的由头，拿到了 KTV 服务员的口供，可以确定 KTV 跟那家迪厅一样，都在有组织的贩卖着毒品，他们的老板就是大灯头。
1: 北哥，这个是瑶瑶连夜把两个娱乐场所的老板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了，这还有照片。
2: 继续走访，收集证据。哈兰所有涉毒的娱乐场所都给我搂一遍，其他不用管，那些灯头我派人去跟。回去忙活吧。
1: 哥，昨天晚上你骂也骂了，瑶瑶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昨天要不是老熊在那附近执行任务，陪你们演场戏，你们就漏了，知不知道啊？真惊动了那些灯头，人家直接停止一切交易，你还查什么呀？天天忙里忙外，还忙活什么呀？
3: 我知道错了，哥。
2: 你知道错有啥用？回回你都知道错了。我要你知道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3: 那我就是见不得人受欺负呀，我也不知道咋整。
2: 哎呦我天，瑶瑶啊，你是个成年人了，啊，你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控制不了是会出问题的，你看不出来吗？昨天是现成的例子，你不能成情绪的奴隶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控制不了，那你就接着回去打比赛。警察不适合你，我说明白了吗？

哎，等我回来，干什么呀？这事谁也别给我劝啊！让他自个儿想清楚。

0: 王大爷，
1: 哎，郑队，
0: 那个瑶瑶还没回来啊？
1: 没瞅着她回来吧？
0: 啊，行，
1: 啥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姐夫，慢走。
3: 今天走访洗浴中心，他特意选了个最远的地方。我估计回来得半夜了。你要实在放心不下，呼他一下，让他回来告诉你一声。
0: 不用啊，要真有事啊，队里就通知我了。

0: 在这跟我俩苦肉计呢？没有，我就是累了，趴会儿就好了。不生我气了。生气有啥用啊？自己选的人，我能怎么着啊？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忍到你来处理。我发誓。行了，别下次了。我跟你说啊，干警察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很多事儿处理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你冲动没有用啊。刚干警察的时候都冲动，那冲动之后带来的后果呢？ 就是坏事儿。咱们查这些毒品案，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这也是你当警察的初衷。你自己别忘了。行了，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别让你爸妈着急。拿着，路上吃。走吧。
1: 大哥，当时那个情况，要是你的话，你咋整？那眼前的人就不救了呀？
2: 当然要救，但是你也不能冲进去一顿揍啊，对吧？你不把自己给暴露了吗？你得想办法，要不你就拉电闸，是不是？哎，两位，小心头啊！哎，
3: 干嘛？
2: 这不让攀火，
3: 干嘛攀火？
2: 攀不了火，
3: 攀不了火，
2: 攀不了火。
4: 哎呀，现在都不世新客这个大象了，兄弟，要货给这儿打电话。现在世新客红龙。

0: 怎么着？
1: 妈的！谁他妈让米娅跟这盘活的？你啊，
0: 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啊？你看什么呀？怎么着？你在这个路上尿过呀？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啊？
1: 我他妈在这儿尿过，我算什么玩意儿？这他妈酒店都是我的，明白吗？
0: 这个酒店是你爹的，他他妈的没说啥，
1: 但是老子他妈说了算，
0: 算你妈！别动，干什么？别动啊！
2: 刘子，哎，
3: 大哥，
2: 那小瘪犊子谁啊？
3: 哪个？白白胖胖那个？
4: 万皇的大公子林江，纯他妈闪炮，找他爹差远了。
2: 他爹林志达啊，
4: 倒是叫林百万吧，原来靠拎包发家的，后来先弄个酒店。林江好像是这两天才从外地回杭州。
0: 傻呀，吃的呀，
2: 走吧。
4: 白瞎了，
2: 走了，
4: 走走走走。
5: 那个万皇酒店门口都来几个人，打起来了
4: 啊！烟不要了，干嘛呀？
0: 干嘛呀？耿耿阳，他是警察。
5: 警察啊，停！起来！
2: 他妈最狠就是警察，
0: 我知道他肯定带着枪呢，他肯定带着枪呢。轩儿哥都已经折了
2: 三年了。你这条三年我他妈怎么过？
0: 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哥，你看这门店地址，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哥，
2: 给我记好了。
5: 给我老实了，干什么？
2: 你把我记好了，
0: 我记住了。
2: 记好，
0: 我记住了。哥，
5: 来，别打了，停！喂，别打了，把东西放下。没完了，怎么回事？
0: 他们打人。
1: 你来的太好了，他们家庭闹事儿还打人，还把我车给砸了，你把丫那全抓了。
0: 干那个瘪犊子，是你们他妈先动手。
5: 哎，行，咱不跟着吵吵啊，你俩领的头都给我回局里，咱回局里说好吧。哎，走。
1: 警察同志，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我是受害者，他把路拦着，我生意做不了，把我车砸了，我损失算谁的？
0: 放屁！
5: 别跟这儿吵吵啊！最多一个公司的是吧？那谁砸的车，谁撞的车都出来。
0: 他们打的，你看他把我兄弟打的，嘴巴都给打豁了。
1: 我可没动手，
5: 都是他干的。
0: 是，哎，
5: 你别走了，你站着。哎，
6: 警察同志，
5: 你干什么？拘捕什么？起来！哎，别动！哎，
0: 我走！哎，
5: 别动！轻点！别动！
1: 别动！哎，轻点！
5: 你干什么？
1: 警察同志，
0: 别动！
1: 轻点啊！我
0: 什么情况？
5: 聚众斗殴，都带走！
0: 跟我去！啊！
5: 别动，
1: 轻点。
5: 老舅，演啥呢？哎呀，我天！哎，你这下了个啥玩意儿？这是碰碰车啊？啊？
7: 不懂别搁这瞎说呀，这叫双局惨局啊！棋谱上的。
5: 不是，这还看书呢？这看啥？这不咔就给僵死了吗？你动啥呀？你垫个车，我啪下来，你再走，往哪走？
7: 你咔啥咔呀？黑的走完了，现在应该红的走了，
0: 别捣乱，干活去
5: 啊！该红的走了，那红的都一样咔的吗？这不咔？
7: 我让你干活去，你听不见啊？
5: 这一个人没来，干啥？集体迟到啊？今天
8: 就你一个人迟到了。
7: 顾老师早就带人开上会了，
5: 开啥会啊？
9: 哥，
5: 哎，不是说开会吗？玩啥呢？跟这儿？
10: 哥，
5: 伟哥，
11: 你要是不迟到，咱们会早就开完了。
5: 那整啥？啊？
6: 报告，那个顾依然让他俩闻毒品。
5: 胡闹，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再给整中毒了，你再，你看，停，
8: 没有经过高温燃烧反应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给大家新添一项技能，顺便把上次落掉的毒品气味课给补上。
6: 上次不抓彪子吗？
5: 行，你给我说说，你闻着啥了？
9: 我这瓶有一种油油的感觉，像我家肉摊的味道。
8: 对，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你闻的是大麻，大麻就会有一种油腻感。
5: 哦，哦啥？记没记住啊？嗯，你记没记住？
9: 我记住了。
5: 真费劲，说个话。你呢？
10: 我那个……
5: 哎呦我天！
10: 我形容不出来。
8: 没关系，你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
10: 哦，我想起来了，有点像我小时候去爷爷工厂玩闻的那股味儿。
5: 这咋的？小时候家里干过制毒啊？
8: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爷爷以前是不是炼钢厂的？
10: 你咋知道？
8: 有没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10: 哦，对，对，就是一股金属味儿。
8: 因为你闻的是冰毒，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会有一种重金属的味道。
10: 我说什么呢？刺鼻又熟悉。
5: 我记住了啊，
8: 来，你试试这个。
5: 我闻啥闻呢？
8: 品鉴品鉴嘛。
5: 大白兔吗？嗯啊，
8: 什么品种啊？
5: 摇头丸。
6: 摇头丸，
5: 我一天抓那么些，我还不知道这味儿了，一进门就闻着了，
8: 厉害啊！
6: 挺香啊。
8: 摇头丸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奶的香味。其实咱们抓毒和中医问诊方法十分相似，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察、侦查，闻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问就是盘问、沟通。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切就是
11: 一顿胖揍，
8: 也不能这么说。面对冥顽不灵的歹徒，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爱的教育。
11: 爱的胖揍，
8: 就知道揍。
5: 这课行啊，你早咋不给他们上这课呢？
8: 还有几瓶别的，试试不？
9: 试试呗。
5: 整，来、哎。

0: 5万。
1: 秦老板，又要开大车呀？
2: 慢慢来嘛，抽烟光抽不吐，多没意思啊！
1: 刘吉，
3: 有病。
2: 王老板不吃吗？
1: 小屁虎，没啥意思。
2: 最近有几家 KTV 扫黄给封了，你们蓝极光生意倒是不错啊，但我这里的钱怎么不见多啊？
4: 大哥，都啥时候了，大哥？你咋还有心思搁这玩牌呢？
5: 是啊，秦总，我们都让欺负了。
6: 对，我们还有几个兄弟也被抓住了。
7: 那社会犯法了。
1: 秦老板，
8: 秦老板，我们还有什么事儿？
1: 先走了，我再去看看账本啊。你这里肯定有点什么误会啊。
2: 二金，坐。进来就进来，别堵在门口。
4: 我出去。
9: 我们现在锁定的各大娱乐城都存在这一现象，可是它的运货渠道到底是什么呢？
10: 而且咱的人一直都在蹲守，就是摸不着他们到底啥时候交易的，真就奇了怪了。

0: 小光，
1: 嗯，
0: 我要是给你20斤货，让你帮我散到这些地方去，你怎么弄？
2: 要是我的话，我就先隐藏自己的体貌特征、穿的衣服和装毒品的包，颜色不能太显眼。
0: 那这些地方离得远的话呢？
2: 开车呗，汽车或者摩托。
0: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死蹲着你，是不是早晚蹲得着啊？
2: 你这么说吧，也没毛病。但我可以一直换车呀，我一直换人也没问题啊。
0: 你有多少人呢？给你50个人，够你换吗？
2: 你要有钱赚，人还不好找。
3: 拉倒吧，你就算是有那么多人，你哪来那么多车？
4: 就是人够车够，也找不着那么多想随时说换就换的车呀。
5: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肯定得用到车。
0: 我想来想去啊，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数量够多，能随时换，又不扎眼的车，只有这个，出租车。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的搞一家正规的出租车公司。嗯，我们做的生意并不是开出租车。啊，你刚才进门那劲儿哪儿去了？怎么不说话呀？
1: 说啥？你让我说啥，大哥？ 小崽子骑我脖子上拉粑粑，我不整死他，我以后咋出去混？这说啥都不好使。

0: 做我下家，小韩。二金叔，二金，我让你做我对家，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哥，我二金杀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想着要跟谁去换风而抢风去，我就想不明白。
1: 咋的呀？那公安局他老林家开的，咱的兄弟进去好几个，他这啥事儿没有，凭啥呀？小海，你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
2: 林志达没在哈兰，他人在圣城的万华。临江是刚从北京他妈那块回来没多久，看见我们出租车生意好，他弄了一批黑车拉活，目前主要是从 KTV 夜总会。
0: 机场、车站拉客人，全往他们酒店拉。规模有多大？目前不大，20几辆车。你是现在刚20几辆，你知道这么发展下去，三个月、半年之后呢？还有咱啥事儿啊？
3: 小海，要不你今晚上跟他谈谈？
1: 行，
0: 他跟你啥意思啊？
1: 你让他谈去，他能谈得了吗？他上回小白楼那事儿就没整明白，给咱添多大堵啊！
3: 叔，话也不能这么唠吧。你替干爹传话的时候，只说宋家兄弟有问题，让我去盯着点儿。你也没说他俩那天要走货呀？
1: 不，那我要告诉你，他俩走货，你乐意去啊？啊？还说你这一天天的啥也不是。
3: 啊，这不行了，那不碰了，咋的呀？你是出来混的。红
0: 龙的生意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干爹也没逼过我，怎么的？
3: 你就非得逼我呀？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0: 反正你这一天天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4: 二姐。 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1: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3: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我。

0: 你把你的兄弟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你管不上他们吃饭，我能管。
1: 打死你！
2: 赶紧从后门跑跑，报警。

0: 别动，那个，哥，你也瘦了，哥，都准备好了吗？
1: 都踩好点了，
0: 二屁股呢？
2: 弄家伙事儿了，
3: 咱上巴迪亚洗了呗，哥。
2: 哎，走吧走啊。
0: 走，
2: 就快点啊！
0: 跑车的，他妈不懂事儿。

0: 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儿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你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2: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1: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
2: 我回头安排点别的事情给你办。
3: 教你打拳。
4: 嗯。
3: 教你打拳。
4: 来来。
3: 这样，你手这样。
4: 走吗，哥们儿？去哪儿啊？
3: 疼。
4: 啊，哥们儿。
3: 我黑车不坐，不坐，
4: 不坐，不坐。
3: 走吧，
4: 咱这个便宜，哥们儿。
5: 不用了，谢谢啊。
4: 谢谢啊。便宜，哎呀，哎，你看，
3: 走
5: 出租到了，出租
4: 成便宜了。哎，你看，有便宜不坐。
3: 哎，师傅，等一下。
5: 哎，那个，咱分开坐吧，命中率能高一点。
3: 哦，行。那你上吧，我跟国柱等下一辆。
1: 我今天鼻炎犯，我闻不着味儿。
5: 哦。
3: 你这走走走走，这什么味儿？谢谢你叫你。
5: 哎，我一个人儿。
6: 哎呀，

0: 大哥，有人找。
1: 小林哥好。
2: 哎，用你们这边话怎么说来着？来了一个小瘪犊子，
3: 标准。
2: 秦毅那老家伙怎么没来啊？我可没空跟小崔本聊啊。

0: 小林总，我叫江小海，替我干爹过来跟你聊聊。
1: 就你啊？
0: 就我。
2: 哎，有朋友水了？
3: 咋可能？
2: 哎，师傅，快边停一下。
4: 好
5: 啊。哎，是吗？还慢点，难受。
4: 好嘞。
5: 哎呦，
4: 哎呀，你皮咋还掉了呢？师傅有手电吗？让我照照呗。
5: 来给。
4: 哎，谢谢啊。哪去了这是啊？

0: 刚才那俩女的肯定擦香水了。
1: 肯定的呀，那味儿冲着熏眼睛都，身上都是。
0: 我这鼻炎我都闻着了。哎我。
1: 哎，车来了。走啊，师傅。
2: 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 business cooperation 吗？麻利儿让秦毅过来，他来不了，你赶紧滚蛋，我没空跟你在这叭叭。
3: 走，
0: 滚蛋。
3: 小林总，哈兰是我们的地盘。
2: 这不巧了吗？我抢的就是你们的地盘啊。
3: 怎么了？您都这么大一万皇酒店了，至于跟我们抢食吗？
2: 我也没办法呀，我楼底下开车的兄弟等着吃饭呢，你说让我怎么办？
3: 那好说，你把你的兄弟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你管不上他们吃饭，我能管。
2: 你丫说什么呢？
3: 要不这样吧，咱们合作，我可以让你车继续开，我还可以让你的兄弟们排龙头拉活，但是你每天每台车给我交80。你的兄弟们要吃饭，我的弟兄们也要吃饭啊，你不能把筷子伸到我的锅里吧，你说呢？能合作吗？
4: 我他妈打死你。

0: 我的王子，救命啊！救命！别过来！别过来！
1: 我再问你一遍，能合作吗？

0: 大哥，还没下班呢，
1: 走！说你啥呢？都跟上！大哥，是他们先动的手。
0: 别说话了，快走！
1: 别废话！
0: 雷哥，咋回事？
1: 对啊，一帮小孩来你打群架，我先去审他们去了啊！

0: 来，你先回去，我晚点。
1: 李哥，

0: 谢你。哎，坐这儿吧。哎，哎，您看看您吃点啥？这是我们这儿菜单，您看看。哎，
1: 你们这儿都有啥特色？
0: 啊，就是大鸡架、铁锅炖。
1: 那就先整几个鸡架。
0: 哎，鸡架。
2: 爸。
0: 哎，
3: 叔回来了。
0: 呀，闺女回来了。哎，你哥呢？
2: 加班呢。
0: 又加班。
3: 他说他晚点回来
0: 啊。那你们先坐着啊。
2: 好。哎呀，妈，回去正是时候啊。哇，
4: 他就那趁热吃。
1: 啤酒，
4: 没事，
1: 来一打，
4: 你们先吃
1: 啊，来一打。
0: 那酒来一打，
1: 就这些，
0: 先这个啊。好，几位稍等啊。哎，哎，哎哎，花生米、拍黄瓜，四套鸡架、铁锅炖鱼，然后啤酒一打。
4: 知道了。
5: 哎，爸爸。
0: 哎。
5: 啤酒跟凉菜快点啊！
0: 哎呀呀，您稍等，这就来，这就来啊！哎，
6: 一会儿找个巢。
1: 行，
6: 哎。
5: 老板，快点啊！

0: 咋样？
1: 刚审完，挺配合的。咋的？想再唠唠？

0: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1: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才慢慢的站稳脚。是有点身手，但纯粹是为了自保。
0: 上回跟我们办公室问你话的时候，弄出那个畏畏缩缩挨欺负的样，跟我俩演的是吧？
1: 真不是，大哥，打架我是不怕，那出人命的事儿能一样吗？那是真怕。
0: 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林家？
1: 他跟我们抢地盘。
0: 抢地盘？
1: 啊、
0: 哪个是你家地盘？啊？
1: 我们家开出租车公司的，他弄了一批黑车跟我们抢生意，还找人把我们司机给打了。
0: 你家不是开药店的吗？
1: 那是我姐，这是我干爹。
0: 哪家公司？
1: 易峰出租。
0: 你干爹是秦毅啊？
1: 你认识我干爹？
0: 我问你话还是你问我？你现在除了在玻璃厂当保安之外，还给秦毅当打手是吧？
1: 大哥，打手真说不上，就顶多是给干爹当一个业余保镖。
0: 看着可不业余啊。现在是这样啊，你坐牢了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出来了，有正经工作，也有关心你的家人，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自己想清楚了。
2: 说几个喝好，
3: 最后一杯，
4: 喝一杯，
3: 喝
2: 四五三五，我让你们
5: 都见真感情啊。
2: 好，那今儿就喝到这儿。
5: 行啊，咱差不多了，哥就结账啊。
2: 哎，我结我结，今儿说我结，必须我结。
5: 别说了啊！
2: 我
5: 哥去买单就完事
2: 了。我买单，说了我买单。
5: 妈的，我
2: 说了我买单。
5: 别死了，路上行不行？
2: 我买单。
6: 老妹儿，
7: 哎，
6: 还有几瓶啤酒没喝，给退了啊。
7: 好，来。
6: 喂。
8: 这就回去，留点吃的啊。
6: 我们家的鸡架怎么可能会有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呢？

0: 你是不是喝大了？
1: 啥大白兔啊？
2: 你把这个拿到后厨去，我去收拾那桌。

0: 给自个儿开小灶呢。哎，
1: 你搁一边去吧，你吃饱了，我跟你妈还饿着呢。
2: 哎，老板人呐，这饭怎么做的？
1: 哎，别管别管，我去看看，又是喝多了的，别管。
3: 带你爸妈赶紧从后门跑跑，报警。

0: 枪啊！枪啊！枪啊！行，你的枪呢？
1: 你给我待着！
2: 我告诉你，沈丽，有事儿冲我来，别碰我家老头老太太。
3: 沈丽，你记得？
2: 我不光记得你，我还记得你同伙张璇，你们杀了警察。

0: 没事吧？
1: 慢点，
0: 都扣上。
1: 别哥，没事吧？

0: 哎，我这小北啊，你去看看那个顾老师，我听说那脖子上都起了泡了都。
1: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0: 啥叫没事儿啊？要是没有
2: 什么擦破点皮儿，
3: 咱家早就坏完了。你呀，就是个白眼狼。哎呀，
2: 哎呀，我还白眼狼呢。你这别涂红花油啊，这越弄越肿。
3: 谁说的？我从小就抹着红花油。
2: 你听我的吧，我这天天伤。妈，我冻那矿泉水呢？
4: 在这儿呢，给。
2: 这会儿啊，你得拿这个凉的给它冰敷一下，要不它不消肿。哎呀，过瘾啊！
3: 这个凉，
2: 把肿消了就好了。嗯，我先伺候我爹。你说郭老师大老爷们儿，我去对他嘘寒问暖的，我怕他害臊。
0: 我看是你自个怕害臊啊，我也是大老爷们
3: 儿啊。哎，你这给我弄着，我就挺得意。
2: 好，我先伺候你啊。哎，伺候完我爹，我再伺候他去。
4: 小北，你说你都30多了，这人了。咋那么没正形呢？
2: 我这才30，咋就30多了呢？妈，正好这两天你俩别开门了，我明天找一装修队给店里收拾收拾。嗯，那老傅他们不说要上铁岭旅游去吗？你俩跟一起去呗。
3: 嗨，我跟你妈就铁岭认识的。
2: 那你俩也出去兜一圈，这不行上个沈阳哪儿的。
3: 行了，你拉倒吧，你回屋歇着去吧。啊，去吧。我自个儿
2: 呢，我给你待会儿。
3: 太凉了，都冻梨了，成了。
2: 待会儿，往前待
4: 会儿。小北啊，没事儿的，俺们俩能照顾好自己。这事儿都属于飞来横祸，不赖你。
2: 妈，那小子当时就是我给逮进去的，他这次出来就是来报复的。而且这种人五监里关了多了去了，都出来报复，我能不担心吗？我一干警察的，一天天抓这个逮那个，自己家看不住。
5: 你可拉倒吧，那你咋不说那些因为你改邪归正的人呢？经常还来照顾咱家生意，是吧，爸？
3: 啊，那
5: 是。还有家里这些锦旗，咱车库都快放不下了。
3: 对呀，我儿啊，那是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一年抓的坏人老去了，我天天的上公园的扭秧歌，我都横着走，那些老头都羡慕坏了。
2: 你不是打太极去吗？啊！
3: 哎呀！我那是，他那个太太极跟那个太阳啊，滚动的，你快进屋去吧，行吗？你别跟我这乱，我看着你心乱，你快去！
2: 这都跳出新品种了，
3: 太阳
2: 都烦我，我走了，我照顾小顾去。
4: 你俩趁热吃。啊，小顾可爱吃了，让他们多吃点啊。
2: 嗯，你给我爸那多敷一会儿。
4: 行，你放心吧。啊，妈，别操心了。
2: 你干啥？
5: 顾老师伤的那么重，我去替他包扎一下。
2: 你还包扎呢？你歇着吧，就你那爪子包饺子都费劲。
5: 那我还有个镜子在他那儿呢，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几点了拿镜子？明儿拿不行啊？你要干啥？那手里捏啥玩意儿？
6: 哥，没啥事吧？
2: 嗯，这会儿来劲了，早干啥去了？
6: 我查出租车去，这才回来。这说个事儿，没啥事吧？
2: 没事。
6: 那个
2: 也没事，别操心了，睡觉去吧。
6: 那行。哎，哥，这小子干啥的？咋这么彪呢？
2: 就3年前摩托车运毒抓的那个，那小子不是主犯，放出来了。
6: 梁队那事儿。啊，
2: 赶紧整块肉回睡。
7: 这帮瘪犊子玩意儿，
2: 早晚办他们。去吧，
6: 你早休息吧。啊，
2: 干啥呢？你这都贴歪了，这谁给你整的？我给你贴了。
8: 不用，
2: 我给你贴。
8: 真不用，
2: 你都没贴上伤口，我给你贴一下来。别，
8: 这回不害臊了。
2: 哎呦，你这耳朵倒是够好使的。
8: 你家这个隔音啊，你妹听什么歌我都知道。
2: 你看，我就叫她戴耳机吧，就不听一天。哎，那吃点甜的，压压惊。这一晚上多亏有然哥在。
8: 你都多大了，还吃大白兔？
2: 我妹给的，夸你聪明呢，说这玩意儿还能当暗号。
8: 你看。上课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8: 明天还逃课吗？
2: 哎呀，赶紧吃点肉，凉了一会儿，快吃饭。
8: 哎呀，小北啊， 你都30多岁人了，也没个阵型儿。
2: 说啥呢？小北是你叫的呀？是不是？

0: 尝尝，哎，煎饺
1: 啊！哎，我瞅瞅，
2: 我手艺。
3: 老张，走。
0: 小顾，你这咋的？跑步来上班的？好利索了吗？
3: 差不多了。
4: 老邱，早上好。
0: 哎，走。哎
3: 哎，我得跑跑，不然就蒙灯了。
0: 哎呀，你这哈兰话还是真有进步。
3: 行，我先进去了。
0: 你去吧，去吧。啊，哎，
3: 王叔，
0: 哎，别着急，好好养，伤筋动骨100天啊。
3: 好嘞，好嘞。
0: 哎呀，郑警官，行啊，咋的？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5: 那谁家钱呢？不是辛勤劳动挣来的？
0: 你还知道啊？人家小顾，你看，伤都没好利索，这跑步来上班。你这家伙咋的？挺能享受，打出租来的。
5: 我最近不是查出租的吗，老舅？走，
0: 我这你咋的？
5: 干啥干啥？
0: 你现在也跟他们一样啊，随大溜了是吧？不叫师傅了是吧？
5: 都是人，你撒撒撒撒。那聊出租车的事儿，你干啥玩意儿上手啊？
0: 你查出租，你就把出租停在这公安局门口。咋的？你这通知犯罪分子呢？是你傻呀，还是人家傻呀？
5: 我这震慑犯罪分子，啊，我们这我开会去了啊。
0: 你太骄傲了。
6: 哎呀，这老些出租车发票，啥时候给报我？
5: 我听着啊，跑步上班就老实了。
7: 老君，
5: 老君，
1: 老君，
8: 老君，
7: 坐吧。
5: 哎，高姐，那我就开始了啊。
7: 继续。
5: 咱们哈兰的所有出租车公司啊，我们都摸了一遍，重点就是这家逸丰出租车。我们之前的判断没错，这帮毒贩确实是在利用出租车运毒。这个人是响尾蛇 KTV 的经理。他同时又是逸丰的二当家二金，现在整个这个逸丰的架构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上回他们这帮司机在万皇酒店门口打架闹事儿，正好我在那儿，我观察了一下，全哈兰只有逸丰出租车有配车载电台，这电台我也问了一下，不便宜。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派活的话，那成本太高了。顾老师，
3: 这半个月来我们反复确认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这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车有毒品的气味。
7: 毒品的气味？
3: 对。
5: 这个顾老师啊，把所有毒品的气味都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然后我们为这个上了好几堂课，去辨认各个毒品不同的气味。
7: 这个办法很实用啊。
3: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侦查手段，能最大程度地隐藏我们的行动目的。毒贩都很狡猾，通常藏得比较深，但是无论你再狡猾，只要沾了毒就会留下气味。
5: 总结下来呢，就是望闻问切。
7: 发货地有没有查到？
5: 还没有，但我们一直怀疑有一个叫三连二厂的废弃厂房一直没动，怕打草惊蛇，现在还在蹲守阶段。
7: 他们只卖摇头丸？
5: 对，只卖摇头丸。
7: 查了这么久，

咱们哈兰虽然离南方很远，但是往北往东就是漫长的国境线，地理环境很特殊，毒情近几年也是越发复杂，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领导高度重视，已经给我下了命令，要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一定要在新型毒品成为规模之前将其连根铲除，限期3个月，所以你们一定要缜密，要细致。

0: 生意做到一定的份上，就不是钱的事儿了。穆老板，你们蓝极光到底偷吃了我多少货？
1: 我把钱都还给你，给个面子。
0: 给狗面子，狗还是会咬你。你的厂子已经是我的了。我跟你说过，偷吃没意思。你是忘了还是听不懂啊？
2: 大哥。
0: 最近出货怎么这么少？
3: 这两天啊，好几个弟兄都说，有一帮子可疑的老打咱车，而且总上咱们卸货的厂那边转悠，整了好几回，那车上货都不敢往下卸。
0: 真能叫唤、啊。

0: 警察盯上了，
1: 而且我觉着吧，这回是有目的性的盯咱们。
0: 那个专案组什么来头？
1: 就是因为小白楼那事儿成立的。他们老大呢是大案队的，叫郑北。
0: 出租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那个郑北你派人盯着就好了。
1: 二大哥，你现在这货都走不了，出租那边还不担心呢？行吧，那大哥你没事洗个澡去吧，弄着玩意儿埋了埋汰的，一会儿我来处理。
0: 处理完了就去接手蓝极光，那边以后就由你来管。
1: 哦，哎，大哥，小海今儿出来，要不要找俩兄弟接他家？
0: 不用。
2: 咋整啊？这个？
1: 取个去先。

0: 阿妈。
1: 哎，郑警官。
0: 来接小海啊。
1: 啊，是是是，毛毛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带他一块儿来了。
0: 啊。
1: 你也过来找小海的？
0: 对，过来看看他。
1: 他不会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0: 没事儿，我就来看一看他。
1: 哦，那就好，我就担心啊，他又惹事儿。
0: 以前老惹事儿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呢就是性子比较直，小时候呢容易冲动，现在已经好多了。
0: 嘿，这小子小时候经历啥了，性子那么急？
1: 来我家之前啊，他就总受委屈。
0: 来你家之前，他不是你亲弟弟吗？
1: 小海可能没跟你说吧，他不是我亲弟弟。我的亲弟弟就叫江小海。我爸一直不喜欢女孩，所以一直也不待见我。后来我妈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男孩，没想到我这个弟弟小学的时候生病就死了，后来我爸就领养了一个男孩，就是你现在认识的江小海，给他用了亲生儿子的名字，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
0: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但你们感情可够好的。
1: 在我爸心里，他也许就是个替代品吧，但是在我这儿，他跟亲弟弟没两样。
0: 看得出来，
1: 我们俩也算是相依为命吧。其实他来我们家前两年，我们俩还挺好的，有我妈护着。后来我妈死了，我爸就成天喝酒，喝完就揍我们俩。后来我不是去南方打工了吗？我听说他被我爸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就从家里面逃出来了。
2: 其实这个孩子吧，这些年一直不容易，受了不少苦，也走了不少弯路，我心里边一直觉得挺自责的。我就在想，要是当初我没有离开这个家，也许我弟弟现在他就不是这样。
3: 大哥也来了，妈妈上车等舅舅啊。嗯，等会儿
4: 咱就别杵这儿了，要不一块儿去我家一起吃个饭。
3: 对啊，
0: 我就不去了，我跟小海说两句，我一会儿还要回单位呢。
4: 行，你俩好好聊啊。
0: 哎，咋样啊，搁里边？
5: 还行，在里边也深刻反省。
0: 我正好跟你姐聊两句。你姐挺不容易的啊，别天天惹事儿。进去过了，能改过自新，那就是好同志。你心里也别觉着自己低谁一头，不存在的。好好的啊，再犯什么事儿，你别说我亲手逮你。能不能保证？
6: 能保证，大哥。
7: 舅舅，我饿了，我想回家吃饭。
0: 饿了，
1: 毛毛。
0: 行。那今儿你姐这都在这儿，先回去吧。等哪天空了，我再找你聊。去吧。
5: 好嘞，那我先回了，大哥。
0: 好，我走了啊。
4: 哎，嗯，郑警官，谢谢你啊，有空来家玩啊。
0: 好嘞，好嘞。
8: 小光，
9: 哥，
8: 材料呢？
9: 昨天夜里，这俩外国人在蓝极光会所吸食了冰毒，随后凌晨3点多去了香巴里洗浴中心，由于毒发上头，跟店里的员工干了起来。这刀亮脸拿刀给他同伴给捅死了，纯精神病。
2: 吸毒把脑子吸坏了呗。
8: 这个人呢？
9: 铁东分局抓的，尿样和口供已经拿来了。
8: 那我们结果出来了。纯度与在小白楼发现的冰毒高度相似
2: 啊！真的，
0: 你能确定吗？
5: 非常确定。
0: 我们一直找的东西终于出现了，而且就在蓝极光。
5: 他们是吸毒了，但不能确定与蓝极光会所有直接关系。
0: 我们去探一探。他们几点上班？
9: 下午4点，晚上9、10点钟开始上人。
0: 行，我们凌晨过去。瑶瑶，你跟国柱啊，你俩去探大厅，啊，负责外围，挑点身好衣服去，听见没有？小光，你带着顾老师，你俩往里走，去舞池区那儿晃一晃，我自己溜达。有什么问题吗？
9: 没问题。
0: 抓紧休息，啊，来。
2: 我知道，不有事儿。

0: 兴奋，睡不着，没有睡。
1: 是。哎，大哥，这儿。前面一个。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2: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0: 说的警方是那个政委吧？你是想帮我，还是真把他当成朋友了？
1: 啥呀？
2: 那姑娘被下药了，别回头看，赶紧走。
3: 不拉你，
4: 哎，你走。

0: 哎，大哥，这儿，前面一个。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1: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2: 要不咱换个地儿得了，去我酒店吧。
1: 好的，林老板，瞧不起我这小老百姓。
2: 这话让你说的，兄弟，你都干这么大买卖了，还这么不拘小节。就跟这儿聊。这样啊，我先提一个，幸会，林老板。林老板哪儿人啊？
3: 本地人。
2: 可我在哈兰也有一段日子了，怎么没听说过您呢？别介意，我这人说话比较直。
1: 我全国溜达，生在这会儿。
2: 老爷儿。
1: 啥？
2: 没什么。咱聊正事儿吧。你手里真有一百台啊？
1: 一百？你想要多少都有。
2: 捷达。
1: 嗯，
2: 你确定你能给我85折？
1: 那必须的呀！
3: 哎，
1: 你要这么多车干啥呀？
2: 干啥？干出租呗。
1: 行，车牌我也能找。
2: 林老板，你这生意全国上下搞得这么大动静。就不怕被查出来呀、啊？
1: 车架都改了，人要是查出来，我赔你良心的。
2: 还得是你，林老板，我今儿见到你，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前段时间别提了，我他妈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
1: 咋的呢？
2: 遇上一难缠的小瘪犊子了呗，咱甭提他。
0: 伤好了啊，小林总。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阴魂不散吗？
4: 哈兰地儿不大，难免老碰上，是吧？
2: 姓江的，我在谈正事儿呢。你要想吃，麻烦你坐旁边吃，行吗？
4: 你们不就是想谈买车的生意吗？你跟我谈。
5: 林总，我不告啊，谁也没说、啊。
4: 林子，你吃好了吗？
1: 我吃好了。
4: 那你干活去。
1: 好嘞，海哥。
2: 你丫阴我！
4: 小林总，不打不相识，咱俩碰一个吧。
5: 我吃你大爷！
4: 上次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我话呢，能合作不？

你们不想合作是吧？好，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他妈叫合作。 你丫他妈阴我！去把我家伙拿来！

0: 哎，我马上过来。
1: 我没打架，我真没打架，我是挨打的。今天，
2: 哎呀，
3: 许局长，
0: 我知道就是这些了。
3: 阿三，
4: 哎，
3: 我问你一句，
4: 哎，好，你咋来了，张叔？
3: 我下午跟你说啥了？你才出来几个小时啊？待不够啊？
0: 大哥，我没打架。
3: 你没打架？那林江被处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呢。
0: 不是我打的，大哥，我就来吃个饭
3: 啊。就那么巧，你来吃个饭就能看见林江挨揍，是吗？是不是？
0: 我没动手。
3: 军姐，是不是他闹事？
5: 没有啊，我就看他搁那儿低头吃面来着。
0: 你们咋认识呢？哎。

0: 叔叔阿姨，对不起，
1: 我错了。
2: 嗨，你来。
0: 哦，老妹儿，对不起，
1: 我错了。
3: 哎，跟我就不用了，知道错就行了，是吧，爸？
4: 你们啊，啊，行了，我听说你不是也没跟着一块打架去吗？
0: 那也怨我，我就不该去那儿。去那儿，他们要动手，我也应该严厉的制止。哎，叔叔，嗯，你求志云顺顺气儿。
2: 哥，哥，哥，
0: 我咋了？
3: 拦不住你了，我还。你要跟这点着了，我妈就能报警。挂着牌子没看见啊？店内禁止吸烟。
5: 谁来的保安室？那刚进来也去外边抽。
0: 不好意思，阿姨。
4: 嗨，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0: 阿姨、叔叔，你们放心，明儿一大早我就安排人去把店里收拾好，肯定收拾的跟原来一模一样。
3: 别提收拾了，这俩月那真收拾完总店，收拾分店，收拾完分店，收拾总店，我脑袋都大了。
0: 我这儿刚收拾完。
3: 你别操心了，你俩忙吧，我跟他唠唠。
4: 走走走，好。
3: 亮儿，
0: 我刚吃饱。
3: 别客气，请你吃饭。
0: 你想跟我聊啥？
3: 没啥，瞎聊吧。跟你聊聊秦毅的事儿。秦毅都做什么生意你知道吧？
0: 就是一出租车公司啊，还有一玻璃厂。

你们都知道，没别的，别的，最多就是抢生意的时候起点冲突，也没啥。他那玻璃厂可死过人啊，这不是小事儿。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干净吧？ 他们除了拉客人，还拉些什么东西啊？

0: 大哥，我就是一保安，他们的车拉过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但不代表你不知道，对吧？跟我说说，知道多少啊？
0: 大哥，你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小海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见太多了。岁数不大，进过局子，也犯过错误，但是本性都不坏。我碰到这种的呀，我就想着能拉我就拉一把。
1: 大哥，知道你关心我，也对我好。
0: 对你好，那是因为我是警察，我不想看你走上那些邪路，但这不代表你能糊弄警察。
1: 我没糊弄警察。
0: 揍临江那几个小子，都是你们小白楼的保安，对吧？我都记着脸呢，你在这跟我玩文字游戏，你自己确实没动手，但是你敢保证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1: 那你想抓我吗？
0: 我想帮你。既然你知道秦毅做的什么生意，那你心里肯定也清楚，他违法了。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协助破案。
1: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线人，背叛干爹？
0: 这词儿用的不对，这不叫背叛，这叫弃暗投明。
1: 这忙我帮不了你，查的那些东西我没碰过。
0: 你现在是没碰过，但是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碰，也不能保证秦毅不会逼着你去碰。

还挺爷们儿的。再来一口。你醒了？你爸你妈呢？你也没爸没妈了，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双新棉鞋，再给你买个新棉帽子，还有棉袄棉裤，好不好？你这么躺着，你就会冻坏的。能起来吗？能起来就跟我走。

0: 今年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比我那年冬天冷多了。你能在这个桥洞的底下见到我，算是咱们爷俩的缘分呐。有缘啊。
1: 大哥，我不想骗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秦毅没让我碰过那些东西，所以他那些事儿我真不清楚。你要是有证据，你就去抓他。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2: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开玩笑。行，我知道了，知道你们感情好，吃饭吧。

0: 干爹。你咋来了？吓我一跳。
1: 干什么去了？
0: 我回我姐家一趟，然后就去办临江了。干爹，你坐。干爹，警察他们好像真的盯上你车队了，真得小心点。
1: 没事，让他们随便去查。你说的警方是那个政委吧？你是专门替干爹去打探消息的？小海啊，你是想帮我，还是真把他当成朋友了？你以为干爹看不出来？
2: 确认装备，确认分组，准备行动。
3: 收到。

啊！

0: 不能碰！
1: 我现在赶紧回去啊！
0: 哎呀，你非得让我来，你来这灌我干什么？你去灌那个黄总去。
1: 好，那咱们现在一起去灌他们，走，咱灌他们去啊！
2: 王科长，
3: 你怎么狼才回来哟？来，过来，过来，搞一伙。一起搞一伙，
0: 王总，我不碰这玩意儿，真的，我
3: 不可能。
0: 这样，我敬您，我敬您啤酒啊，
3: 啤酒，喝锤子啤酒啊！老郭，老郭，郭二三，
4: 王总，咋不高兴了？
5: 咋还喝酒啊？
6: 你们
5: 哪有惯的？
6: 你这玩意儿啊挺好，色儿挺正，就这墨的太多了，这
7: 白家的大衣还嫌毛多，你还没了。
6: 哎呀，别心疼，小姑给我爸拿点龙井啊，等我明儿拿给你。
7: 我还是喜欢我的高翠，别糟践我东西了。
6: 哎呀，我可不糟践，今天晚上都给你造了。哎，你这你看你
7: 脚炕子
6: 全是墨的，这茶哎。
5: 早说呀，你早说我给你装点红糖水多好呀，还补血。嗨。

去你的！跟你们再说一声啊，都别给我惹事儿，知道吗？就是过来看看。

0: 我叫他来，叫他懒得溜冰。干死他！
1: 教练好。对不起，罗文。
0: 干什么回事？孙总。啊！你们，你，哎呀，给客户换包新的。
1: 赵宝杰，老板，我先送您回屋吧。
0: 快！
1: 对不起，老板。

0: 几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小妹就是个服务员，她哪懂这玩意儿啊？我们这有专门陪妻的，不如请，我请。
1: 过来，
0: 给老子过来！
1: 老板，你消气啊，
0: 我这就给你叫姑娘来。
1: 老子今天都要她。
0: 给老板道个歉。

0: 来，先生，我这边走。
1: 我就这屋子的。
2: 先生，我这边走。
3: 事情处理完，马上。
0: 没啥事
1: 儿。啥事儿？
3: 先生，先生，
0: 哎，先生，先生，
1: 啥事儿？
3: 小姐，
1: 你
3: 到里边进可以吧？里边正在处理事情。
4: 厕所。
1: 我就
0: 厕所在那儿呢，先生。
1: 啥事儿？我得进去。
3: 处理完事情，先生会让你进的。
0: 来来来，厕所在那儿。来，
5: 把病都说了，这几个人都三个互相选。

0: 他们贩毒，忘了咱们任务了，别惹麻烦。
1: 大哥，我先走了，
2: 把车门，
1: 大哥，给点货呗。
2: 老师们，
1: 谢谢大哥。
2: 你们两个呢？
1: 谢大哥。
2: 喝酒。
3: 能不能隐蔽一点？好像被发现了。
4: 我这嘎嘎隐蔽，好吗？我都融入了，你怕啥？

0: 杯啥呀？
1: 扣了加冰块。啊，
2: 可乐太贵了。
1: 可乐那几个钱？
0: 30。
1: 长烟
0: 30。
1: 凑凑。还有10.5。你这多少钱？20、25。差不多啊，哥们儿，这我放冰块啊。啊，
3: 妹妹，自己来的啊。多大了？
4: 18。
3: 我大哥呢？等你们喝杰克丹尼。
4: 不用了，哥，我们有饮料。
3: 怎么着？不给面子是不是？
4: 不是，哥，是。
3: 我大哥，这片都是他找的。哎，妹妹，喝两杯，啊，给面子。
4: 谢谢哥。
3: 想喝酒去我们那桌啊。
4: 啊，
3: 好玩啊。
4: 好的。我说咱们来这种地方还是得小心一点，不能太随便，这样很危险。
5: 知道了，那咱们两个干一杯。怎么回事啊？你没看见？
2: 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
5: 我臭流氓，滚远点。
1: 你刚才说的啥？
2: 那姑娘被下药了。
1: 啥样？
2: 那姑娘被下药了，别回头看，赶紧走。
1: 现在咋整啊？
2: 赶紧走，千万不要跟我走。
6: 你俩给我站那儿！
1: 走。
2: 小崽子，
6: 给我站那儿！
1: 快！
7: 到了吗？
6: 啊，跟我装什么犊子呢？
2: 兄弟，那个我第一次来哈兰，跟我哥们喝的有点多，那脑袋有点晕，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
6: 都他妈跟我装傻呢是吗？
2: 不好意思。
6: 我看你们俩是他妈喝傻了吧？
1: 你们几个都消停呢啊，听到没？给我远点，山上。
8: 哎。你们这是排什么队呢？
2: 墨迹他妈什么呢？
6: 给我杀！
2: 我操！
6: 哥，
2: 妈的，一群
6: 废物！追！
1: 操！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呢？你
6: 让开！
1: 你们干什么呢？
6: 滚犊子！
1: 这他妈谁？你
6: 给我老实点！
9: 哎，你说那边怎么打起来了？
10: 不知道呀，是不是喝多了？
9: 叮了咣啷的，
11: 有人身上打起来了，走，找我去。哎，
12: 还是算了吧。北哥说别多管闲事儿。哎
11: 呀，怕啥？这不有我呢吗？ 哥，那边啥情况那么乱？
2: 你这
0: 咋了？
11: 啊，没事。
2: 那屋应该是抽多了干起来了，
0: 那边也都是摇头丸吧？
11: 会不会是小白楼发现的那种冰啊？
0: 我哪能看出来？那回去化验化验吧。
2: 那谁呢？
13: 顾老师他俩呢？
11: 魏署长，我俩去 KTV 呢。
0: 那 KTV 里也都是摇头丸，没有其他东西。
2: 进屋看了？啊，
0: 不是，这也拦不住的呀，硬进，推门进去就唱歌，唱首歌换个包间，唱首歌换个包间，不然那嗓子能哑成这样吗？你
2: 干啥呀？你再叫人认出来。
11: 怕啥？这不有你呢吗？
2: 一天虎了吧唧的，真是。
14: 这，好。你先走，你别管我了。
2: 要跑一起跑。
14: 我们两个人打不过他们六个，你先去看看。快！

0: 快，
1: 从这跑出去，打电话叫人，赶紧的。

0: 你又回来干啥？快啊！你是嫩崽还是咋的？
1: 可以了，
0: 可以，
2: 他妈什么可以？
0: 哪根他妈破棍子能一点六了啊？
1: 今天我就要一打六，老子们今儿非得扒了俩的皮不可！

0: 还能走多远？刚才我被撞来着，你还能这样？
1: 我不能这样，咱俩都得挨揍。
2: 大哥，你走，走，我腿指定不行。
0: 大哥，我小了，
2: 我越来越小了，咱们得赶紧走。我拉你，
0: 哎，
1: 你走，
0: 三轮呢？
2: 上啊，上！
0: 大哥，我先过。

0: 玩火尿炕啊！
1: 兵哥，
0: 哎，骂人是吧？

0: 小心点啊！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王，疼不？
1: 腿，
0: 这条腿啊！

0: 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叫小马哥。
1: 做生意开会所跟我没关系，
2: 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我总得讨个说吧。
1: 北哥真被训了。
3: 为啥呀？
1: 线索断了。

0: 办的。
1: 小心点啊、哦！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关，疼吗？
2: 腿，
1: 这条腿啊！哎呀！
3: 东西都掏干净了吧？
2: 雪天使，我操！大水冲庄庙同行啊！
4: 哎，我天，你整那样，我信你便衣呢？
2: 有我这模样便衣吗？
4: 哎，你再上货，你找我，我给你便宜点。
2: 多少钱？
4: 你量大，八折。
2: 行，比我多少扣？
5: 落啥呢？贩毒是吧？
0: 啊，别，闪啥贩毒？这自个儿玩的，你贩毒啊？
5: 废话，
2: 没有。
0: 都给我站起来！
6: 起来，起来，快点！
0: 都带走！
6: 走，
0: 快点！
7: 哎呀，还这么严肃呢？
8: 别演了，赶紧给北哥把手铐打开吧。哎，
9: 你不知道搁那等啥呢？这半天我铐着过瘾呢。
0: 北哥，咱可不能记仇啊，
9: 就事论事啊。
10: 咋不记仇啊？你铐我双手你。
9: 那个冰毒的名字我知道了，叫雪天使。
11: 雪天使，
9: 对。老熊，嗯，那台车那几个人好好给我审啊。所有跟雪天使有关的问题必须都给我问出来，知道吗？
8: 保证完成任务。
7: 这今天我拉了一大车大鱼，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个二等功报啊？
9: 得，这还不立功啊。
7: 洋洋怎么样，这回来得及时吧？
10: 其实可以再晚点，我这刚开始呢就让你们给拿下了。
8: 我这不担心吗？
10: 担心谁？我呀。
8: 我担心你把人都咬死了，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9: 啊，咱们出任务之前我跟你们说什么了？
10: 我咋了哥？我跟国叔就唱歌了，我啥也没干呀。
11: 没说你在这指桑骂槐呢。啊，
10: 那啥玩意儿？
12: 飞雪哥，你可不行骂我然哥，我俩好歹还救了俩大姑娘命呢。
9: 好好躺着吧你。你叫他啥来着？
12: 干啥呀？然哥呀，大家不都这么叫吗？你们不知道，刚才我然哥有多勇，拿这么长一撬棍，在地上刷一下，火星四溅，那火窜起来，比你还高，
9: 比我
12: 真的。
9: 你躺下吧，你躺下吧。
12: 然哥，做兄弟，在心中，哎，光记着了。
9: 行了，你最应该受伤的就是你这张嘴。
12: 哥，
9: 把嘴给他铐住。
12: 这哥哥我认定了。
9: 你行了，躺着吧你。

0: 毛毛，毛毛，快起床了，小缆车来不及了，快快快！
1: 我不去学钢琴。
0: 你学不学？学不学？学不学？好了好了，真的要迟到，赶紧起来好不好？
1: 妈妈，我再睡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起床。
0: 你回来再睡啊！行，快点，快点，快！我们一会儿就要迟到了，好吗？我们乖乖的把这个衣服穿起来，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小红花了。
2: 我已经有八朵小红花了。
0: 有八朵呀？这是八。呦呦呦！哇！好了好了好了，赶紧乖乖穿衣服啊！妈妈给你做早饭去，来，快！
3: 喂，什么时候？
4: 小芳，小芳，
0: 别人病床边上杵着干啥呀？
5: 我啥没说，我跟着看看。
0: 你
5: 咋来了呀？
0: 他这也不是擦破点皮儿啊，净骗我。
5: 没事儿。
6: 真没啥事儿，这嘎嘎一往这儿停。
0: 拉倒吧，跟我哥就没学啥好的，就学会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5: 郑楠啊，你差不多得了，一来就打人家。小光，你也是，现在知道疼了，早跟你说出去别惹事儿，别惹事儿，拦不住你。
0: 哥，人都伤成这样了，你别训他。
7: 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5: 不好意思啊，
6: 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
5: 这家伙是太凶了。那咱这个留个人在这呗，剩下人回队里吧。
8: 我留下吧。
5: 你能行吗？你这熬半宿了。
8: 能行。而且多亏了小光。
6: 你这话说的都哥们儿，咱以后还处不处了？
7: 哎，他俩啥时候这么铁了？哎呀，大小伙子嘛，打一下就成哥们儿。走了。
5: 咱走吧。楠楠，我送你回店里。
0: 不要。我假都请了，现在回去多亏呀。
5: 那你不走，你待着。哎
8: 呀，走，我送送你们，顺便去拿药。
6: 北哥，再见。
1: 嗯。
6: 这不是给我带的吗？你光自己吃啊？
0: 我真是个重症病人，你不就擦破点皮？
6: 这儿。

0: 抱歉啊，让你担心了。
1: 说什么傻话呢？等不到。嗯，我给你带了鸡汤，护士说了你先得加强营养，喝点热汤热水的，这样对身体好。来，咱们喝一点啊，口汤啊，来，张嘴。是不是很烫？
0: 没事，胃里头空空的，挺舒服的，不疼。哎，毛毛去上钢琴课了吧？
1: 嗯，我让小海送他去的，你就别担心了。
0: 厂长怎么样了？
1: 他能怎么样？他挺好的，要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受伤。你就别操心那么多的事儿了，好好养伤，好好把汤喝了，知道吗？
0: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呀，八十的班儿，
1: 哎，你看你，哎，伤的还不够重是吧？还知道开玩笑啊？哎，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哎，你瞅瞅，我这点掐多准。来，赶紧吃早饭吧。没吃的吧？哈，
1: 就是煮啊，您是？
0: 哎，快坐下，快坐下，你们都辛苦了。哎，咋就回来仨呢？那俩呢？
2: 他俩搁医院呢。
0: 搁院。嗯，咋的？谁受伤了？小护老师也受伤了？
2: 啊，您就过来。
0: 啥玩意儿？
2: 没事，擦破点皮儿，你别着急。
0: 小犊子，擦破点皮儿就住院了，还得留个人照顾。 好好说，到底是中不中？
2: 真没事儿，就挨一板砖。
3: 又挨一闷棍。
0: 又挨一榔头。那搞不好还得挨一大铁勺。我给
3: 你一大铁勺子，好好说，到底咋样了？
2: 没事，你给吃饭吧。哎呀，
3: 没事，
2: 喝点水。
0: 没事了，就。
2: 先倒一个就行。
0: 呀，
2: 老舅，吃面呢？
0: 来这，
2: 闷着闷过来的，这是。
3: 来，老兄，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赶上了，你看。哎呀，
2: 咋样啊？你那儿
0: 审完了？
2: 啥结果？
3: 这小子上来就把你咬出来了，说了，你呢是个大灯头，有货量大，打九折。认得
0: 太准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回去审，把他带走，
3: 保证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还有啥呀？哎，确定了，这个就叫雪天使。
0: 啊，从哪儿发的货？
3: 问半天问不出来，估计这小子真不知道，只知道啊是蓝极光里有，但是呢。
0: 都是那些大老板请客的时候，哎，才拿得出来。这小子根本接触无上。小熊，你赶紧来。哎，一盆吃一边说，啊，要不都坨了。
3: 好嘞，好嘞。这个小子啊，就是一个卖红龙的一个小灯头，充其量就是个二手灯头。货呢，都是上头给的，连雪天使这名字都是道上听说的。哎，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0: 跟哪儿？
3: 地图上。
0: 302啥？
3: 302啊。
0: 呀，
3: 你们都知道了？就那儿存红龙的地方。

0: 之前查出租的时候都查着了。哦，在这守着呢。不是，你问半天你就没问点啥有用的出来？
1: 那口供都在里头呢。你先好好吃饭，你吃完了之后好好瞅瞅啊，完有啥疑问的，我再把这小子再提出来，我再审他不就完了吗？
0: 这啥也不是，一天。
1: 真别说，你们这个专案组的小道真香，老刘手艺真好。
2: 那你不能吃得直哼哼啊，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吧。反正煮的多。
3: 对了，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
0: 叫啥呀？
3: 是个外号，叫小马哥。
0: 小马哥。哎呀我天
4: 啊。那你说咋整？
5: 你问我怎么办？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少给我找麻烦。
6: 欢迎光临。
7: 大嫂，好久不见，欢迎光临。
8: 交接的够快的呀。在哪动的手？
7: 大嫂，你放心，这个事儿呢，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
8: 我问你呢，在哪儿动的手？
7: 大嫂，喝点水啊，招待不周。人呢？
9: 饿门口呢，
7: 都叫去。大嫂。
9: 有几个？
7: 王哥之前那眼睛腿折了，那片子没啥事儿，我就整了个一模一样给装上了，你看行不行？
9: 那站一排站好了。

0: 手下这帮兄弟啊，也都是最近刚调过来的，不懂规矩，还真的不是故意的冲撞你。冲撞的是我吗？啊，冲撞的王哥。你看，我要知道昨天晚上那事儿里有王哥呀，我指定亲自来处理，不能让王哥受这委屈，是吧？你看，大嫂啊，我这一点小心意。
1: 我差你那点钱啊。
0: 你看，要不这样，改天我亲自登门给王哥承认错误就行吧。别了，
1: 老王是个干净人，别让他掺和到这些破事里。
0: 大嫂，这事你想咋整？
2: 昨天晚上动手的是谁？
0: 阿森。
3: 二军哥，你他妈脸瞎是不是？你这是得罪了谁吧？
0: 哥，昨儿是他们先闹。
1: 还他妈逼逼！行了，演给谁看呢？
0: 阿泽，小崽子不懂事，我帮你收拾收拾。
1: 就这么收拾啊？ 我们家老王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吃饭都费劲。他现在还站在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
0: 大嫂，你啥意思？
4: 你他妈的！
5: 你让俩动了吗？

0: 二姐啊。
1: 哎。
2: 老王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呀。他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没见过一个比他还老实本分的人。昨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但闹事的肯定不是他。
1: 那是，是的，王哥清白人，他要不是应酬呢，指定不会来我们这种地方。
2: 你知道就好。做生意、开会所，你们怎么平事儿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我总得讨个说吧。
1: 那必须。那走啊，你也消消气儿。阿三这兄弟呢，也是跟我老大的，他真是刚过来不懂规矩，这差不多的啊。
2: 你去哪？秦毅在吓唬我吗？
1: 没有，大嫂，没这意思。
2: 当初我嫁给老王，在道上都是通过气的。秦毅他也清楚。
1: 是。
2: 我今天没直接找他呢，已经给他面子。真要是把我惹急了，他的蓝激光也别想开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拿老莫怎么着了？

0: 你是不是上大二了？成绩都挺好的吧？你这又管会所，又管车队，照顾得过来吗？
1: 还行吧，还行吧，大嫂。那个啥，你送给菲菲那个珍珠项链啊？菲菲老稀罕了，戴了都不舍得摘。
0: 那就好，我跟你说，啊，英菲这孩子聪明着呢。 只要好好学习啊，以后保准出。可不能让他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哎，你放心，指定不能让他沾。哎呀，怎么还打着呢？差不多得了。行了。
2: 今儿啊，真的不能再给你唠了。哎，我们家毛毛还在家等着我呢，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哦，先走了啊。
3: 哎，好。
2: 哎，大嫂，这钱儿。
3: 心意领了，留着当医药费吧。
2: 谢谢大嫂。
4: 还他妈瞅啥呢？赶紧送医院呢！
1: 这老娘们谁呀？太他妈狠了，这也！快到老松听说过吗？他呀，不是他都多少年了，现在孩子们都……行了，别瞎打听。
0: 哥，刚才可听他说菲菲了，拿话点你呢。你先把我送回家，回头啊。
5: 你去医院把老王把药取了。好。现在看啊，这个秦毅，很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小马哥。
1: 一大把岁数了，叫小马哥，咋不叫小马叔呀？

0: 如果他叫格德米斯的话，我敢肯定就是 Z 老邓。
1: 别打岔了，所以我们还得接着查。现在总体呢，我们知道秦毅的这个出租车公司就是运毒的，三连二厂就是仓库，负责出租车的二金正好是他的手下，这也算是证据链充足了。
0: 哎，昨天发现那个雪天使会不会就是小白楼案的冰毒？
1: 那我不知道啊，这得等顾老师回来化验。
2: 不是哥，咱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勾当了，直接抓了不就得了？
1: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抓毒要抓赃，要不然你定不了人贩毒的罪名。你不能到时候说我知道他在贩毒当证据吧？简单来说四个字啊，人赃俱获。
2: 妥了。
3: 国柱，
1: 你一会儿去补补觉，下午你拿着相机去那三零二厂那边晃悠晃悠，拍拍照啥的。
0: 北哥，三零二厂我没去过，要不让瑶瑶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一个人。
1: 你大老爷们拍个照片，你怕啥呀？
0: 哦，
1: 我去查二金的事啊。瑶瑶，你上医院把顾老师换回来，让他赶紧化验。
2: 啊！别吧，我可不想伺候小光。要不我去查二金吧。
1: 我发现你们毛病是越来越多了，干啥都不乐意干。行，你查二金，我上医院。
2: 行，
4: 我先到医院啊。
1: 哎呀，老舅啊，你慢点，你再摔着，一天天的。
4: 我用啥我就摔着了我？这，你不有车吗？你送我去。
1: 来，我送你去，我送你去。

0: 哎，开药了，顾老师啊，老舅来了。哎，上楼。哎，跟老舅说实话，小光伤的到底咋样了？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这就擦破点皮儿？这就擦破点皮儿？啊，这就擦破点皮儿！
1: 哎呀，你们怎么回事啊？真当这是菜市场了？
0: 这脑袋单纯性脑震荡是所有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最轻的，这胳膊、手、软组织损伤。
1: 这腿轻微的肌肉撕裂，问题都不大。
2: 没事儿，
1: 静养就好。啊，静养。
2: 是是是。
1: 这才是擦破点皮儿。
2: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3: 问题不大，发怎么岔火了？这是。
2: 人家跟医院说你几句咋了？这本来就不让吵吵，你瞅你那劲儿。

0: 张楠，我叫你来干啥来了？你来照顾照顾病号，你可倒好，这家伙给自己炫一嘴，你给人吃点啊？
1: 咋的？我也给他扒了，刚吃了。
2: 我就吃了两半，我。
3: 那他是给自个儿扒的，没吃了，给你剩两半。人家你看那女孩子来伺候病人，跑前跑后。
0: 哥，
3: 哪有你这样？
0: 哥，吃饭。
1: 别人那都是媳妇儿来看老公的，我这是看邻居，那能一样？
2: 咋的？我成邻居了？
1: 你不光是邻居。兄弟，
3: 行了，别闹了，
2: 这闹
0: 的，行了，正南，这一天一点正形没有啊！你是，你要困了，你赶紧扒两口，扒完咱回去。
3: 忙活一宿能不困吗？嗯，对，就这吃两口，赶紧撤，这我盯着。
2: 老舅，你吃完也赶紧撤吧。
3: 我撤了谁伺候你啊？
2: 这大姐不在这儿呢吗？从小被他追着打。可算逮着个人他伺候我的机会了。
3: 他养的耳正的，
2: 这不得给他个改邪归正、发光发热的机会？啊！
0: 楠楠，
1: 嗯，
0: 自己吃上了，照顾病号，你光自己吃啊？你给他吃点儿
2: 肉。
1: 把你给忘了啊！来。
2: 哦。
3: 哎，你干啥呢？你捅死他得了，都捅后脑勺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吃完赶紧撤，我这脾气真大。
0: 小光
2: 啊，
0: 你要是就喜欢被人这么照顾，那就给他留着，你好好照顾人家，我把老舅带走。
2: 勉为其难也行嘛。菜，菜，菜，菜，菜。

0: 用给你起开不？
1: 起开。我们家这冷面真不错。
0: 那你看，我们家可是老字号，老多回头客了。
1: 是吗？嗯。我也是一个朋友推荐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一个南方人，有哮喘，经常拿一个喷雾剂。
0: 啊，我记得，是不是一个个儿不高，长挺黑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是我们家老顾客，隔三差五就来吃面。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要啥叫我啊。
1: 好。

0: 上班了。哎呀，咋的呀？做噩梦了，一脑门的汗。
1: 最近天气热了。哎呀，昨晚上忘了上闹表了。
0: 哎呀，还会说闹表了？行啊，
1: 有他们睡着吗？
0: 平时这个点儿，你是不是都跑到那个杨柳北里那儿了？
1: 今天一块儿。
0: 哎，我不想跑。
1: 练一练。
0: 走走走走。

0: 妈，他怎么了？
1: 爸爸呀，摔了一个大跤，把自己摔成熊猫了。
2: 那我们一会儿喂他胡萝卜吃怎么样？
1: 这兔子才吃胡萝卜呢，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呀。妈妈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许再叫他，叫爸爸，知道吗？
0: 他不是我爸。

0: 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一样吗？
0: 完全相同。
1: 太好了，瑶瑶，把高举过钱来。

0: 得嘞，
1: 快。
2: 对了，小光怎么样了？
1: 小光没事，擦吧点皮儿。
2: 啊，继续。
1: 我们这次有一个重大发现，小白楼的这个冰毒和蓝激光的冰毒经过我们化验比对，它们的纯度是一致的。啊，
2: 嗯，
1: 证明这个冰毒啊不是零散出现在我们哈兰，是有组织的售卖。另外，这个冰毒的名字我们已经查到了，叫雪天使。掌控雪天使的人呢，我们现在只掌握一个代号，叫小马哥。
2: 小马哥就是这个秦毅。
1: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
2: 仓库呢？
1: 302厂那边一直在派人盯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到有效的证据。
2: 你人手还够不够用？
1: 我这没。

0: 老舅，
1: 你咋回来了呢？
0: 我这都好差不多了。哎呀，
1: 大夫咋？
0: 老许，
1: 哎呀，不是你
0: 开会呢？
1: 大夫让你回来了吗？你哎呀，
2: 老舅别管。
3: 郑白，这叫擦破点皮。
4: 小光，你咋不跟医院待着呢？
0: 高举，医生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这纱布看着有点渗人。
3: 啊，别嘚瑟了，赶紧回家养着去。
0: 高举，医生说了，静养就行。我想着，搁医院待着也是待着，搁单位待着也是待着。以我的破案能力呢，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贡献。再不济我帮着大家翻翻卷宗也行。
3: 你小子。郑北，他伤这么重，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4: 我本来寻思，就是跟您说，也帮不上忙，就别叫领导担心了呗。
0: 对，主要是医院太无聊了，这病房里后半夜，就是各种声，狼嗷的，就……
5: 哎呀，你快别说了。
3: 行了，都别贫了，郑北，你就按你刚才说的弄，一定要把毒品的藏匿地点搞清楚。还是那句话。叫缜密，叫细致，
4: 明白？
0: 是。
4: 高军，慢走。
3: 注意身体。
0: 谢谢高军关心。
4: 咋样啊？
0: 没啥事了，行动自如。
4: 那医院待得好好的，快回来。
0: 就寻思着帮帮忙啥的嘛。
4: 你回来，你这么着吧，这两天你就先陪老舅下棋吧。
0: 行。
6: 你行我不行，跟他玩，我老将揣兜里。
4: 人家老舅都不待见你，我妹妹哪去了？
0: 你妹真不是一般人，我寻思再伺候两天就给我伺候死了，我赶紧回来发发光发发热。
4: 行，有上进心就行啊。我给你想个活，让你舒舒服服的，好好发光发热啊。

0: 小光，小光，你看那俩人，
1: 捡破烂的，这是
0: 啥捡破烂的？你说话能不能准确点啊？严格意义上讲，那叫偷，还捡。
1: 你这不也拍下来了吗？

咱这都来十来天了，就拍了仨这偷破烂的，俩酒腻子，就是没见着送货的。

0: 你俩这咋的了？拉拉个脸儿。北哥呢？
1: 北哥正被训呢。
0: 为啥呀？
1: 线索断了。
0: 哪个线索断了？
1: 三连二厂啊。
0: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楼主，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哎，
1: 你俩消停的，回来。
0: 哥。

0: 10天了，
1: 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
2: 这问题出在哪儿？
3: 我看你记得啥？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
0: 当时这帮人身上就搜出来本故事会，
2: 那故事会就是密码本啊！啊，
4: 果然连格式都一模一样，
0: 这时间地点都有了，
2: 那就是货呗。

0: 北威正被训了。
1: 为啥呀？
0: 线索断了。
1: 哪个线索断了？
0: 三连二场啊。
1: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楼主，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1: 哥。

0: 哥，你让我俩回去接着盯吧，这条线索不能断，我保证给你盯住了。
1: 十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
2: 人家302厂一次货都没出过，这问题出在哪儿？是你俩没盯住吗？这几天啊，我们暗访了很多场所，
1: 毒品还在继续流通。
2: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盯错了地方。
3: 准确的说，是地方变了。
0: 那个耗子呢？他那有啥信儿没？
3: 可能秦毅之前就习惯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存货地点，也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探访被人察觉了。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302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0: 好啦，
1: 进来啊。

0: 这个你叫栓子哥，
1: 栓子哥好啊，
0: 以后你就睡他上铺。
1: 好，嗯，家拿这么多东西，哼哼，啥玩意儿这是？这我妈做的辣白菜，老好吃了。行行行，给你放这儿。
0: 栓子，
1: 嗯，哥，
0: 你带他去洗个澡，完了再去那个香港美食城吃点好吃的。
1: 明白，这吃顿要花这么多钱呢？
0: 你先去尝尝哪个好吃的，你记着，以后我天天带你去。啊啊，
1: 谢小叔。嗯，哎，别在那站着了，来，把这东西放这儿。
2: 好。
1: 多大了？
2: 19。啊，
1: 上小那种地呢？
2: 爹妈种地，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1: 行，好好干。
2: 小叔，我现在还不太饿，我还带干粮，这吃一顿太贵了。
0: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刚从屯子出来，你眼睛里有点活，嗯，少说话多干活，明白吗？
2: 明白，我啥苦都能吃，我指定好好干。
0: 啥苦都能吃？你叔带你出来吃苦来了？不用你吃苦，
2: 不吃苦也能挣大钱呢。哎呀，我现在就开始干。
0: 哎呀，行行行，让你栓子哥带你上街里好好转转，先熟悉熟悉，别哪天他跑丢了。
2: 他不能，
0: 这两天就好好玩啊，等有事了我来找你。
2: 好，
0: 你还年轻，好日子在后边呢。啊，
3: 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0: 302厂。
4: 302啊？
5: 没事，伟哥叫咱俩回去。
6: 不盯了。
7: 10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人家302厂一次货都没出过。
8: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302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我们顺着出租车能查到的只有三辆二厂，要是这个线索也没了，那咱不就抓瞎了吗？

0: 你俩翻这个东西有啥用啊？咱三天前不都翻了吗？
1: 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2: 这屁！

0: 汉宇哥，走。
1: 哎。
0: 我操！你说谁让你动他了？你捅他干啥呀？你给我过来！不，这车是你能赔得起吗？我让你动了吗？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说，你看，你看这车，你看这车给我，你看这车撞的，怎么整？来，怎么整？我怎么交代？你说话，说话呀，当时。
1: 哎哎哎！
0: 你看这孩子给我车撞的。
1: 他开车你交的？
0: 啊。
1: 你一会儿把车开过去，钣金、喷漆，把半杠换了，钱算你的。上车。
0: 让你上车呢，瞅啥呢？
1: 你多大了？
2: 19。
1: 谁带你来的？
2: 我小叔。
1: 瘦猴。
2: 啊。
1: 党卫跟离合都知道了吧？
2: 啊，都知道。嗯，栓志哥之前给我演示过。
1: 简单讲就是游离结合。

0: 看明白了吗？啊，
1: 看明白了。
0: 我看你记得啥？字儿还挺好看。大学生啊？
1: 啊，嗯，休学了，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0: 挣钱？
1: 啊，我这两年干的可不错了，然后小叔呢已经让我去送散货了，我合计着过不了多久就能给我妈买个洗衣机，有了洗衣机，我妈就不用再蹲在路口老搓了，搓搓衣服老伤手，我妈手都受伤了。
0: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懂了吗？

0: 있어. 그냥 그래서.
1: 嗯，今晚报数。瑶瑶，54858。嗯，这写这个问号是啥意思？啊？啊！
0: 我用这个寻呼机数字代码表对不出它这串数字，有点没有。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寻呼台的同志，他们说这也许是外地的代码。外地的？对啊。
2: 每个地区它的数字代码表不一样，有区别的。前两天让寻呼台的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下这附近省市所有的代码，我想着再比对比对。哎，我打电话问问，收不收？
3: 你等一下。嗯。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代码。
2: 啥意思？
3: 是密码。
2: 北哥，我发现了个问题。
4: 老邱，
5: 老邱，
4: 干啥呀？
5: 咋的了？这是？
4: 你干啥？着急忙慌的？
5: 怎么这是？
4: 杨国柱，你跟大伙介绍一下情况。
5: 哦，
4: 哎呦，我说一下，这两天北哥和瑶瑶一直在查二金。 然后他们在蓝极光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哎，都，你说重点就完事儿了。哦，
5: 重点，这是二金呼机上，发现的那啥？
6: 啥呀？
5: 我来说吧。
6: 二金的传呼机有蹊跷，我们根据它呼机上的数字找出来的文字组成句子后，都是驴唇不对马嘴。
0: 所以国柱怀疑这是密码。
4: 对，之前我们查完那个易峰出租车之后啊，他们出租车就干净了，一直盯着那个仓库，也再也没了动静。但是市面上这毒品可一点都不少。我们现在看啊，他们这些信息应该都是加密的，他们是应该换了新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才一直找不到头绪。
0: 而且他们啊贼精，每次打传呼电话都不一样，都是一次性的，啥也查不着。
2: 这咋整啊？
4: 咋整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先把这串密码给它解开，要不然啥也不知道。
5: 哦，对，这串数字是从二金寻呼。

0: 湖机上发现的，昨天晚上，瑶瑶从巡湖台给拿回来的。现在主要是为了搞清这些数字的含义，也许就是一串排列组合。
1: 这帮人开始玩上密码了，真行啊！
2: 哎，不对呀、啊，如果说他们真设计了一套新密码的话，那咱们必须得有相应的密码本才能解开呀、啊，生解是肯定不可能的。啊，
3: 那就是说他们得有一套密码本，
2: 不是
3: 才可以。
2: 如果他们有密码本的话，应该人手一份啊。咱最近抓的这些小毒贩可没有一个提起过这事儿的。
3: 那就是把密码全背下来了？
2: 不可能，啥记性？
3: 太玄乎了。
4: 东西都放外面了吗？
5: 故事会。啊啊！小孙，嗯，蓝杰光抓那小子，你把他那个证物袋拿过来。
6: 好。
5: 你记得在蓝杰光揍你那小子吧？
1: 记得，那毒贩子吗？
5: 当时这帮人身上就搜出来本故事会。嗯。我想着那是上个月的，你就整本新的。
1: 行，
6: 你不用买，那
7: 我这就这个，这我这最新一期。
0: 磊哥，你的意思是那故事会就是密码本啊？啊，
1: 他们这真能琢磨哈。
5: 不能琢磨，那帮都在午间蹲着呢。
1: 咋的哥？夸他们呢？
5: 我得告诉你，能不能琢磨，最后都得跟午间蹲着琢磨去。
1: 是，哥说的没毛病。
6: 伟哥，
8: 这 PP 机没电了，
5: 你上电池啊！你找我，我能充电啊！电池看，喂，
0: 哎呀，你就算了吧，你那就留着慰问吧，那电。

0: 果然连格式都一模一样，这就是页数，然后哪行哪个字儿吧？嗯，我们可以先试试。页数零二一，二一，第一行第三字儿，醒，睡醒的醒。啊，
1: 它是第一行吗？它是第十三行第一个字儿吧？
0: 不，你这先挨个看吧。那第一行第三十个字儿，
2: 第三十个字儿啊，
0: 逗号。
1: 你看第十三行，
0: 逗号。
1: 13行第一个字儿，
0: 13行，我看，1、2、3、4、5、6、7、8、9、10、11、12、13，
3: 第一个字儿，睡，睡觉的睡，第一个字儿，
4: 醒睡。
5: 对，啊，
0: 谁啊？
1: 把那个二进的呼吸记录给我看一眼。
0: 这21是棋谱，图片。
3: 你看。
5: 哎呀，对了，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买这本书，这每回都有新棋谱。

0: 我觉得这两个数字不是页数。你看它记录上前面两个数字都没有大于24的，所以我猜可能是时间，后面的才是页数。我刚才回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在蓝极光遇见他们差不多应该是凌晨两点。
1: 那你按这个算一下，两点
2: 十三页
1: 第一行第三个字。
3: 一二三，
4: 蓝，
5: 这靠谱了啊。
1: 你看24页，
5: 第八行第12个，
1: 第八行第12个字，
3: 1234567，1234567890111212，光，我照光的光，
5: 光。
3: 那这个080是个啥玩意儿？
6: 080，
1: 这时间地点都有了，那就是货呗。080，80呗。
3: 80。
0: 所以连起来应该是凌晨两点，在蓝极光交易80颗摇头丸。
7: 就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就最新的那条，能给出什么信息来？
1: 新的那本呢？
3: 新的老舅，
8: 那个要这么查的话，这个第一个字是冬，第二个字是菜，冬菜，冬，东北的冬，菜就是白菜的菜，
3: 冬菜。

0: 冬铁农贸市场
1: 啊，不是冬农，也不是冬贸，冬菜是个啥玩意儿？
0: 这一溜是卖锅碗瓢盆小商品的，这一溜是卖菜的，这一溜是卖鱼卖肉的。上次咱们就搁这趟追的那个越冬仔，
2: 咱们哈兰市带冬的卖菜的就这个冬贸啊。
0: 不是，我爸就
2: 不叫
0: 管这个叫冬菜啊？
1: 你爸？
0: 那我爸肉摊搁这儿，这多少耗子洞我都知道。
3: 你这么熟，你上回咋不说呢？
0: 你上回让我上房顶监视去了，没下来。
3: 你这回接着跟他待着啊。
4: 下一位。
5: 对，大姐可以了。
6: 好，谢谢。
5: 哎，你好，汇款。身份证。
6: 身份证在我小叔那儿呢，我给你办身份证号行不？
5: 不行，要原件，你回去取一下吧。啊，
6: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那我明天再来。
5: 可以。
6: 好，
5: 下一个。
7: 快到点了啊。国柱那边打起精神来盯住了，
8: 一切正常。
9: 哎，你们这哈兰饭店门口挂这么多灯笼，蓝的红的，什么意思啊？是，
7: 这不是灯笼，这叫幌。
9: 幌啊，
7: 我们这边吃饭下馆子讲究看幌，挂一个幌呢，基本上就小饭馆啊，小吃部；两个幌呢，那就更好一点。你要看见挂四个幌，那家店就很厉害了。这种红的，就是汉族馆的；蓝色幌就是清真馆的。
9: 没见着挂三个的呀？
7: 没有挂三个的。三个幌，谐音撒谎。那谁挂个撒谎的门口？
9: 讲究。
8: 来了，跟我们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7: 盯住了，取证啊。瑶瑶这能看见吗？
10: 能，哥，我在高处呢，我能拍着。
7: 行，我知道了，咱过去。
9: 走。
11: 我一直盯着呢，他一个人推个自行车，

0: 我已经通知老熊，让他们地续盯着了。
1: 小孙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
2: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一点像样的证据。
1: 跟小孙说啊，控制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3: 咱弄点五花肉回去，让老舅给改善一下子。
1: 行啊，
2: 拉倒吧，这发工资还俩礼拜呢。
1: 没事，我买，在那儿肘子糊一糊。
2: 得了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霍霍呢，咱回去吃打卤面吧。啊，
1: 笑话谁呢？不会被发现了吧？
4: 小心，有刀。
1: 有刀。爸妈，
2: 这领导来了，咋不提前说声呢？
1: 这是我爸，这是我妈。叔叔，叔好。 叔好，你们好，去这城海。哎，哦，这都来了，就上家里吃一顿呗。啊，那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还得回局里呢，就下了班来吧，回家吃晚饭。哎，啥时候都等，都一块儿去。啊，哎，行，咱一起上国际站吃呗。
3: 好，行。

0: 你们干什么呀？哎，别闹了，最后一个菜，兄弟来，赶紧坐吧，太兴盛了。来，你们还要出任务，这酒咱就不喝了，今天以茶代酒，咱们干。
1: 来，
2: 谢谢叔啊，
3: 欢迎你们啊，
1: 谢谢啥？
2: 多吃点啊，吃点。
1: 来，
0: 来，孩子，
4: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2: 丫头啊，尤其是你。
0: 你看这小胳膊小腿的，哎，
2: 俺家小柱子说你可能打了是吗？啊，
0: 皇上找着
2: 是吗？
0: 不是，
2: 小柱子，我瞎练了，瞎练。
0: 瞎练呢？冲你看人家瞎练，你都练那么练，俺家柱子吧从小就练，你到现在你这没练出来。你不是可以的？哎，我听说那个你们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个比武大会啊？
5: 啊，对，
0: 比武大会
5: 那叫大比武嘛。
0: 大比武，
2: 让俺家小柱子也参加一下。
0: 没问题啊。
2: 胖子，俺俩呢，就没什么文化啊。从小就想让柱子有点出息，逼他学了。谁知道学习还行，这胆子可越来越小。
6: 那胆儿吧，真是越来越小。完了还不能打，你这是人民警察的能行吗？你说这样？
2: 是啊，考警校那年，嘿，愣叫这几个小混混给劫了。 真假的？是吧？
6: 不是，跟人劫道了。哎，自行车队让人抢跑了。哎，那可是我两头猪的钱啊！啊，
7: 不过两天找回来了吗？
6: 这是重点吗？我问题的重点是自行车让你抢跑了，亏你还是警察呢。
7: 说对了，
2: 我当时连水源都不是，
7: 就这边说了，
6: 哎，说
7: 是不是？
6: 我和你们说啊，国柱没那么差劲，我们是专案组专门办大案的。
2: 没点活进不来的，国柱可以的。是啊，国柱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脑子嘎嘎好使。媳妇儿子，对啊，
6: 国柱这胆儿老大了，平时在那装呢。
2: 你大儿子真行，
6: 你少说两句吧啊！
2: 你瞅这暴脾气，这就是我们警队最有刚的。
0: 来，
2: 儿子，硬，嘎嘎硬，刚住，刚住。
0: 你把嘴堵上。
2: 多吃大肘子啊，好吃。
0: 来，你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你洗手了吗？你就
6: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哎，
0: 我咋没看见呢？你没瞅别人来，这个老习惯就不行。
6: 别吵吵。
8: 我知道，马上过来啊。

0: 这个小子呢，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因为我们跟着他的时候，距离有点距离，等拐过来的时候，已经发现这边没动了，而且有散落的东西，我们也看到了。
1: 小子，
2: 郑队，嗯，队长，哎，
1: 熊哥。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俩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扎倒了，一刀扎进口上了，人都抓着了。
2: 黑吃黑，
0: 嗯，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前几页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0: 那这可是我从我朋友那刚借的，正版的，翻的时候小心点，别给我弄卷了。
1: 下周法郎的卫生我跟阿珍包了。
2: 哎，妹妹。

0: 拿着，
1: 来来来，拿着，
0: 拿着。
2: 我叫宝子，他们都叫宝哥，就我兄弟二高起子。哎，你看你们三个人，我们也三个人，咱们一起玩吧。等一下带你们吃烧烤去。
3: 二高来整个活
2: 去，
4: 完事儿了。
2: 换鞋吧，换鞋，带你们去玩那个长龙去。上次咱们多少个人来着？
1: 16个，
2: 16个，好玩的。

0: 哎呀，你大寒呐！我来哥，吃了会很开心的。我给你姐妹吃了好东西，去哪儿呢？等你呢。这哥，吃了很开心的。你别被谷雨然平时的样子给骗了，他这上起课来比那大爷大妈还啰嗦，念经似的。
1: 你平时最讨厌碎嘴子了，对不？跟他这处一下子，铁定脑瓜子温温的。你下班不睡觉，就知道来我这叨叨叨，摇头丸、怕强光
2: ，CK 粉替泪流，玩马古牙齿黑，顾老师给你们编的那套禁毒顺口溜，我都快背下来了。明天经理会来查岗，玩太晚我们就起不来了，赶紧回家吧。别下来，
3: 感觉有没有哪不舒服？
4: 你姐妹很开心啊，特意给你留的。
2: 不是，这玩意儿我吃不起，太贵了。
4: 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你今天怎么着都得给我把这东西吃了！张嘴！
2: 我吃，我自己吃。

0: 哎，老妹儿，我跟你说，啥事儿没有啊？
1: 你们先回去好不好？
2: 没人害你，哥哥怎么？哥哥回家带女儿。我去你！
1: 丽娜，你别碰他！
2: 闹哄你啊！你们三个里面你最好看，今天跟我回家，哥家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告诉你，今天不把药给吃了，别人走不了。
1: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
2: 你哥是警察？那老子就是局长。北哥，你没出事吧？道外的民警刚来电话，他们抓了一帮嗨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里边有仨姑娘被强行喂了摇头丸，已经送进医院了。正南在里边。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妹妹在里边。
0: 你妹妹也不能硬往里闯。
1: 我是她哥。
2: 刑警大队的。
0: 啊，您就是郑队吧？你也别太着急了。
3: 哥，
0: 正忙呢。

0: 身上伤着没有？疼吗？
1: 天天被你们说，我一下就认出了那摇头丸。那些人还想蒙我吃呢，我多聪明啊！我哪能吃那玩意儿？没吃就好，没吃就好，吓死我了！
0: 别怕，我真没事。
1: 行，你说我这警察干的，这自己妹妹让弄成这样。
0: 哥，你说啥呢？那我哥是全哈兰最猛的警察，谁敢欺负我呀？是吧？哎，跟里边那小女孩是你朋友？
1: 嗯。
0: 那药都开好了啊，那你进去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我送你回去。
1: 那你俩？
0: 我没事，我在这等着你。

0: 你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一名好警察。
1: 好什么警察呀？有什么用啊？你之前我爸店儿被砸一回，我就不在。这我妹妹让弄成这样了，
0: 错的不是你，是那些罪犯。你能做的很多，而且你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你每抓住一个罪犯，就让无数家庭远离了危险。振北，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罪犯抓得完吗？抓不完。
0: 抓得完。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2: 哥，
1: 你先哎，别吵，
2: 这哪呢？
1: 小点声、哎、啊！没事，你别着急，你回来，小点声。
2: 那几个混子呢？我给他们弄死去！
1: 你弄谁弄都抓起来了，还弄的？
2: 不是说有一个带头的跑了吗？
1: 你小点声，人病人都在那儿呢。
0: 轻点。
1: 带头，你知道跑哪儿了？你快消停，待会儿。

0: 我有点出息啊，干啥呢？
1: 这可咋整？这男孩这么年轻，这不废了吗？
0: 你操谁的心呢？什么废了废了的？
1: 哥，这男被灌了多少毒？你就跟我说吧，我挺得住。
0: 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妹妹？
1: 这还用说吗？
0: 那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0: 以后郑楠不管变成啥样，我就是喜欢他，我娶她，我养她一辈子。
1: 不是你说啥呢？郑楠，
0: 哎，你这，
1: 我轻点儿，
0: 你轻点儿，
1: 你笑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0: 我快被你勒死了！你这疼不疼啊？
2: 你小孙说有人逼你吸毒，你心没吸？
1: 我没吸，我啥事没有。那这里边躺的谁啊？是丽娜，是那江小海救了我们俩。
2: 你给老子吃！
3: 江小海！
0: 谁啊？谁？我是他哥，你谁啊？趁你这样还警察呢？我不是警察。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对，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
4: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4: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
5: 行，别不是了。
0: 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这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5: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别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嗯。

0: 咱要不翻墙走吧，这会儿再这么掉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
1: 别过来，别！
2: 那赵小光你认识吧？
3: 嗯，
2: 他好像喜欢我，
3: 要不试试呗？
2: 不不不，
4: 我这些年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有点疲了。我琢磨着，要不换个事儿干干。

0: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是个误会。要不这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
1: 哥，你别说了，是我的错。这是我家老姑挖的人参，纯天然的，送你伯伯。
0: 不，这个我不能要，我这个
1: 哥
0: 真的不能要。
1: 哥，你哥，给爹一条活路吧，替我在子姐那儿说句好话，行不行？
0: 子姐，
1: 哥。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我求你了，哥，哥，
2: 王总，啊，下班了，王总。
3: 啊，你回去吧，我有些账还得整整啊。
2: 需要我帮您吗？
3: 啊，不用。回去吧。
2: 王总，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别太累了。哎呦，你看啊，舒服吗？
3: 不用我，谢谢啊，那个。都多晚了，你赶快回去吧。
2: 那我先走了。
3: 啊，
2: 茶你趁热喝。

931026。结婚纪念日。

那么多原材料，那可都是假的，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啊？来。

些原材料。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
2: 是，行，别不是了。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就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2: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别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1: 哥，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才知道那吸毒上瘾他多可怕。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真是太伟大了。那我知道有你们在，我就贼有安全感，我啥也不怕了。
2: 还啥也不怕呢？再不怕晚了，以后有事赶紧报警，那些乱七八糟地方能不去别去，非往那儿折啥呀？

0: 谁啊？
1: 哥，我。啊，
2: 楠楠这事我是越想越闹心。北哥呢？
0: 他也睡不着，去局里加班了。
2: 加班？

0: 谁呀？宝哥，快进来，宝哥！还是宝哥牛啊，从条的眼皮底下溜了啊！
1: 宝哥，到时候跟你找两个妞玩玩，去去晦气啊！
2: 你们叫过来娘们儿，有洗头房小妹带劲啊？
0: 洗头房，
3: 讲讲宝哥。哎，
0: 说宝哥，我今天溜冰场碰见，我操，老他妈蠢了。哦，哎呦，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哎呀，一掐就清。哦，掐完然后再一叫，哎呦喂，哥几个，还是宝哥把你演，
4: 宝哥演，
0: 哪个洗头房小妹儿，到时候告哥几个改名，我们也乐呵了。
1: 必须带上我啊，宝哥！
0: 对对对，
1: 走了，明天我带你们一起去。
3: 这宝哥有，
0: 就是。

谁呀？下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1: 愣瞅啥玩意呢？
2: 那都是小子呀！

0: 北哥，你真的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你这伤怎么回事？
1: 没事，有啥事？
2: 小白，
0: 高举，
2: 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大案队的活你下山是不是？
1: 哎呀，这老熊他们。
0: 他人手实在不够了，非叫我去。你说人都张嘴了，我还能不去吗？
2: 别和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还被同事帮忙，下手没轻没重的，最严重的那个胳膊都断了。
1: 高举，这帮人太猖狂，太嚣张，你都不知道这又嗑药又吸毒的，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持械袭警，那你说我咋办？
2: 你还有理了？下班前检查前好饭我桌上。 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是。张了正男的是哪个？就是
1: 那个胳膊折的那个。
2: 笑什么？5000字检查，一个字也不能少。是。
3: 高举再见。
1: 检查我听一下，哥，你咋不叫我呢？叫你干啥呀？啊，教你有用啊！这齐超啊，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跟他跟了一礼拜，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有可能藏毒的啊，常来饭馆。
3: 东铁大市场，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听见没？嗯，
4: 这真男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太嚣张了！你们是没见着，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这帮毒贩子再不轻，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
3: 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先是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家庭。
1: 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所以啊，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大伙儿没人买了，他自然就没有人卖了。
5: 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
1: 太好了，分配些工作啊。白天先去探探农贸市场，晚上咱们兵分两路，小光你跟郭老师去常来饭馆，国柱跟着我。
6: 咱俩去洗浴中心，从不干净，就剩地窖没摸了。保安这会儿不会追来巡逻吧？
7: 他在听《七节小武艺》第38回，欧阳春宝刀战完匪，古云飞威名战反贼，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儿。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呢，至少得有个10分钟。
6: 看不出来啊，你还懂评书？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
7: 瞧不起谁呢你？

0: 是把心锁。你副业是不是溜门跳锁呀？怎么说话呢？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这都是必备技能。 要不明天我也给你上上课，
1: 我又不单独出任务，
0: 你不会就行了。技多不压身嘛，你自己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杨哥，哎我。啊，哎，你看这个，他这罐子比老旧罐子还小，你闻闻。轻点儿，警犬鼻子都没你灵。这缸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然哥。

0: 我去趟搬进白酒，一会儿来喝两盅。
1: 好。
2: 咱要不翻墙走吧，这狗再这么叫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
3: 叫什么呀？啊？

0: 搁哪找到蝉？嗯，馋死你得
1: 去。
2: 大哥，过来一下。
3: 这导流也没吃着，真是白想。

0: 什么声音啊？看，
1: 快点让开，让！哎，没事吧？啊？打你！
2: 我告诉你，离楠楠远一点，听见没？不然老子弄死你！听见没？
1: 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你撒愣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知道不？你敢动楠楠一根手指头，我眼镜片子给你干碎，知道不？
2: 不干碎，要谁来？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
0: 妈！救命！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那来来，那一下子！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我们这酒都馊了，哎呦我！
3: 赶紧走！
4: 哎，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1: 洗澡去，丽姐。
4: 啊，我得洗澡。
3: 你不回去干嘛呀？走这么远？
5: 哎，回来了。
3: 啊，
5: 咋样？
3: 都录下来了。
5: 你咋的呀？有事儿？
1: 那楠楠不在啊？
5: 没回来，上医院看他朋友去了。
1: 这么晚都不回来，这走夜路危险，我接他一下子。
5: 不，你不用接。他跟我说他上那个谁真真家呀住去了，不回来了。
1: 哦，
3: 嗯，这小光和真男闹别扭了，
5: 谁知道他俩咋回事？
3: 因为医院那事儿。
5: 哎呦，我都服了，你说那小子傻了吧唧的，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谁知道给整成这样。
3: 他俩摊上你这个大哥也真是，
5: 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是他自个儿沉不住气，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我有啥招啊？
3: 拉倒吧，你刚接到镇南那个消息的时候，不也炸毛了吗？大哥小二哥，
5: 那是我妹妹，我能不着急吗？

0: 干嘛？
1: 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
2: 谢谢你的提醒，喝到天灵盖了都。啊哈！
1: 哎呀，你说这事整的，你这有证据好事啊？你这就当庆功酒吧。
2: 一股子馊味儿，
1: 再给你洗洗啊。
3: 咱现在已经确定了，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都给我小心点儿，千万别打草惊蛇，再让他挪了窝，知道吧？
4: 明白。
3: 听见没？小光，
5: 听见了。
3: 哎呀，哎，你跟二金他们的传呼有信吗？
0: 目前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3: 瑶瑶，你跟的那些小灯头在哪儿拆包发现没有？
4: 我还在跟，目前没消息。
3: 行吧，吃饭去吧。

0: 咋的了？笑啥呀？有意思。哪有意思？
1: 你说你们东北人都特别的爽快，怎么一遇到这感情问题就变得扭扭捏捏的呢？反差特别大，有点意思。
0: 咋的？你这意思，小郭应该主动出击呗？
1: 行不行？一句话呗，早说早了啊！
0: 哎呦我天，你这平时文质彬彬戴个眼镜，一说这事儿这么猛啊？

0: 也是，你们粤东那边确实比我们开放。
1: 我看你们电影，又讲究亲嘴。
2: 哼，你要真想让小光做你妹夫啊，你得帮他一把，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
1: 我咋帮啊？我妹妹那么野，她能追上那是她的本事，她追不上，你找谁也没有用。你这是关心小光啊，还是关心他工作啊？
2: 我都关心，行吗？
3: 说啥呢？关心啥呀？是谁追谁啊？
1: 关心毒贩的呢。
3: 别要蒙我，你以为我这个管后勤的就光给你们喂饭啊？高局长说了啊，五一的时候公安系统和教育系统又搞个大联欢，到时候把你们的个人问题都解决了。
1: 行啊，是吧？
3: 哎，小胡老师，到时候啊你也找一个啊，等案子破了，你带一个哈兰的姑娘回花州，那多有面儿
2: 啊。我不用。
1: 别装假了，刚才不挺猛吗？在那儿啊，行就上啊。
2: 不行。

0: 丽娜变成那样又不是你的错，别再自责了啊，要不是你喊来人啊，还不知道会发生啥呢。
1: 我不光是为了这事
0: 儿，出啥事儿了？
1: 那赵小光你认识吧？
0: 嗯，
1: 那之前在医院还以为我出事儿了，忽然说了一堆疯话。他好像喜欢我。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才犯的喜欢你啊？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那是来剪头啊？
1: 不是，难道他早就喜欢我？妈呀，我完全没看出来啊！那咋整啊？
0: 那人挺帅的，你又没谈过恋爱，要不试试呗？
1: 不，我俩从小就是在一个澡盆里洗澡的，那打我记事起，他就在我眼前晃悠。我一直觉得吧，我不仅有个亲哥哥，我还有个亲弟，
0: 那这才叫做青梅竹马吗？你之前吧是没往那方面想，你得把他当做一男人来看，幻想一下，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想想就天打雷劈呀、啊！我俩完全没可能，那人家处对象心跳加速，我俩拉他手跟拉我手，这压根儿没区别嘛。
0: 那麻烦了，这种事儿啊你拒绝不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那不行啊，我俩还是好哥们儿呢，还住在一个院里，我俩要是闹掰了，我爸妈我哥都得伤心呢。不行，我必须找机会跟他唠明白，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
0: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咋说。
2: 咋突然想着约我看录像了？
1: 我们不是每周都来，咋的？你会有事儿啊？
2: 没，我今天事儿都忙完了。志南，这个给你，我专门让我妈买的，南方最流行的款式，你穿上试试。
1: 哎呀，阿姨他们在深圳多忙啊，你别总麻烦他们给我带东西了。
2: 行，以后不带了，这个你先试试呗。
1: 我听我哥说，老舅好像最近要给你们局里组织安排集体相亲，那没准过两天你就有对象了呢。这么好的东西啊，你就留给你女朋友吧。
2: 啥相亲啊？我可不参加。志南，那天在医院我说的那些话，你小心。我说的那些话
1: 都，我知道你是因为讲义气，那天在医院你才说那些话，为了给我哥听。咱俩谁跟谁呀、啊？

0: 那从小不就是我哥罩着我，我又罩着你，那要是你哪天缺胳膊少腿了，我肯定也照顾你一辈子。啊，呸，我不是那意思啊。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办一个大案子，那要是你真的立了一个大功，那你跟我哥又一人找到一个对象，那我跟老郑头他们不做梦都能笑开花了。再过两分钟就下一场了，我去买爆米花，吃不？
1: 哎，志南，那个你到底喜欢啥色的？老舅那要是有合适的，我帮你也学摸一个。
0: 我喜欢乔峰那样的，乔峰那样的大英雄，又能耐又专情，我哥跟他比都差一大截呢。我要是结婚了，就找这样成熟又稳重的。
2: 老季，本来今天啊，我是应该领你上家里店吃去，但是怕老头老太太担心，您跟他们说啊，我呢就代表老郑家，感谢你，谢谢你救我妹妹啊。
3: 哥，
2: 哎，
3: 我呢办过事儿。完了还把叔叔店给砸了，你们能不嫌弃我？我该感谢你们。
2: 一码归一码，啊，楠楠呢在我家那是宝贝，都宠着呢。这回要没有你，那后果我真不敢想。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特感谢你。以后有啥事儿，跟我说，我绝对不磨蹭，好吧？
3: 行
2: 啊，来。其实啊，我之前劝过你一回啊，这回你又把我妹妹救了，我知道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个坏人。反正这事儿呢，我就是跟你说，也不能勉强你。你看楠楠朋友这次被人害多惨，秦毅那儿不能再待了。
3: 干爹对我有恩，我不能不义啊。
2: 哎呀，老弟啊，他害了那么些人，家破人亡，他能讲情义吗？我是知道你不碰那些东西，所以我劝劝你，在他没有逼你触碰底线之前，赶紧回头，别等以后后悔。
3: 可是我还能干啥呢？
2: 你这话是干啥不行啊？咱小伙子有手有脚的，身体还好，你找个地儿当当教练，是吧？在你之前的保安干的不挺好吗？不比跟他那儿强吗？
3: 行，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好好想想。
2: 真的，心里真好好想想啊！
3: 来，
2: 老弟，老弟，你听哥一句劝。不能害你，不能跟那个秦毅干，你懂吧？你跟着他，你就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3: 哥，我不想跟你对立。
2: 嗯。
3: 但是。
2: 嗯。
3: 我和你不一样啊。
2: 哪不一样？啥不一样啊？
3: 你对吧？我

0: 又没学历，还要有案底。你这心思太重，有案底怎么了？有案底怎么了？你说，我就是干警察的，有案底咋了？对不对？只要你能改正，是吧？以后咱不去犯错了，那谁敢笑话你啊？ 我跟你说，你要不嫌弃啊，老郑头开分店了，缺人，你要乐意，你要乐意啊，一句话，明天就去上班，什么的没什么的没，你懂不懂？直接去，对吧？咱干干净净做人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弟？啊，听哥劝，来，
1: 没有，没了，没了，
0: 哎。
2: 哎，我去，
0: 你坐，你别动，你别瞎跑，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啊。

0: 海哥，
1: 昨天哪儿耍去了？
2: 油给你加满了啊！
0: 喂，这咋的？不好意思说啊。
2: 这个月的钱，除了吕老板的，别的都交齐了。不过您放心，明天他肯定送过来。
3: 你办事一向干脆啊。

0: 干爹，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我这些年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有点疲了。然后我姐也特别担心我。现在我手头也攒了些钱，我琢磨着要不换个事儿干干。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卖个鱼啊，鸟啊，或者开个街机厅。总之就是想做点小本买卖，自己也轻松。
1: 你这个想法。

0: 这个办法跟你姐说了吗？还没呢，这不先跟您商量吗？我自己也没想好。小海啊，我知道你一直不乐意碰那些生意，所以一点毒都没让你沾。
1: 平常也就是让你收收账，看看你这活干的不是挺好吗？没必要非得走吧？
0: 这鱼是不是少了？这叫白兔鱼，石荤。 把别的鱼都咬死了。这么小的鱼这么凶呢？小小的鱼缸都这么弱肉强食啊，这世上哪里有安乐窝呀？我知道你最近跟那个政委走得挺近，之前还救过他妹妹，但是关系再好，羊肉贴不到狗身上。我是你干爹。 别分不清里外拐，啥时候被狗叼了身上的肉，有你后悔的。

0: 总管，我哥提蛇几程饮水之后，想推埋佢去盘，同我一直合作嘅毒贩倾咗新嘅心意。
1: 我可能系病，

0: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一南一北同时收网，抓捕秦宇。
1: 凭啥？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2: 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宇和二金刚。

0: 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生活更美丽。吃喝要看场合。
1: 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
4: 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
6: 是你感动的泪光，
7: 是你肯定的目光。
8: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
16: 步履不停，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阅读，
17: 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实话跟你说，市里不是没有干部岗位，但是你也要用你的成绩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呀。
1: 行，知道了，谢谢市长大人。
2: 小乔啊，我得祝贺你啊，这回县里的干部考评，你和工业局的高副局长并列第三，比他们功少就忘了。哈，
3: 马书记，您就别夸我了。其实我觉得挺惭愧的，要不是五金厂的工作没有做好，可能我的考核成绩会更好。
2: 年轻干部嘛，总得要有个成长的过程。谁也不是说一上来啊就所有的工作都能干，是不是？哎，对了，一说起这个五金厂啊，县里面有新的安排，以后五金厂呢由县工业局直接管理，咱们呢也就不操这个心了啊。
3: 马书记，嗯，是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让县里失望了？
2: 哎，你想多了，不是那个原因啊。主要是为了捋清管理机制，那都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哦，
3: 那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是？
2: 还是继续发挥你这个理论宣传方面的优势，把这个光社的宣传工作重点抓一抓。
3: 好，您放心吧，马书记，我一定好好研究，做出一个样子来，让全县乃至于全市的人都知道我们南宁公社改革成绩。
2: 好吧，我相信你啊。
3: 行，嗯，哎，对，马书记，我家里最近有点事儿，我想请假回去一趟。啊，
2: 没问题，反正最近不是特别忙，去吧。
3: 好，谢谢马书记。
2: 好，
3: 哎，那我先走了。
2: 哎，好好。
4: 二位领导，我们这些设备都是从省二级引进的，绝对没有问题。市场方面呢，我也调研过了，各个工地都需要这个紧固件，只要是我们能启动生产，那销售绝对是不成问题。
5: 那我们现在啊，其实重要的就是有一定的资金缺口，要是咱们县信用社能给我们贷笔款，我们保证在3个月之内实现生产，半年之后实现盈利。啊，
6: 于团长、陈旅长，你们现在的资金情况怎么样？
5: 实不相瞒，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资金这，
4: 我们现在呢，最紧要的就是想抓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形势。目前我们的资金肯定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贷款的目的还是想继续扩大这个生产规模，让我们这厂子再上个台阶啊，就这意思。
5: 对对。
7: 团长，厂长，刚听厂的车来了，会让您接一下货款。
4: 你看。这真不禁念叨，我去接货吧啊！
8: 哎呦，徐厂长，货款给您拿来了。哎呀，
4: 小王太好了，他感谢啊，感谢感谢感谢。
8: 啊，大强子，
9: 哎呦，你注点意呀，毛毛躁躁的。
4: 你说我呀？啊，你说我呀？我跟你说多少回，我让你买保险柜，这么多枪往哪儿放？往哪儿放？我丢了怎么办？
9: 我马上安排人去买。
10: 不对呀，少啊！
9: 啊，还有两箱呢啊！
4: 是二位领导见笑见笑。您二位自由参观参观。中午留下，咱们一块儿吃中午饭。
6: 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好，
9: 团长。
4: 哎，来，哎呦，你也别着急走啊，一会儿吃中午饭。
9: 行行，谢厂长啊，
4: 先歇会儿。

0: 那我们先，哎，小景，哎呀，这么多钱，我山子，这是多少钱呢？这么有分量！我山子，这小点声，别影响你上。我安排的，你以为那些残次品能卖多少钱？都这儿了。
1: 意思，拿砖头糊弄人家，故意给他们看的。西红柿这帮人，你越是没钱，越是不借给你钱，他知道你有钱才会把钱借给你。哦，难怪你非要今天请他们过来。中午安排顿饭吧，陈队长，你作陪啊。
2: 必须把这个贷款给我拿下来，就冲这两箱砖头，我也把事办了。
3: 哎呀，
2: 有给我吧，不是让你好养身子吗？这咋就跑这干活呢？这坐坐坐，休息会儿吧。
3: 你走了，家里这些活儿还不都得我干？
2: 说不提这事儿了吧，行了，你进屋休息吧，别伤着孩子。啊，哎呀，
3: 咋了？啊，没事吧？
2: 没事没事，你儿子踹我呢，
3: 吓死我了。
2: 没事没事，就踹了两下。
3: 哎，挺欢人啊，
4: 肯定是笑吧。<笑>
3: 二宝，我可听见你儿子说话了。
4: 他说啥了？
3: 他说不让你走了。哎呦，队里人都在议论着呢，说这于老板他不是吹牛，是真的有钱给大伙发工资呢。要不你就去报个名试试呗。好歹你当过干部，手底下有一帮兄弟，兴许人家不计较，还让你回去了呢。
5: 不是赚钱呀，你就算是为了我们娘俩去报个名试试呗。哎呀，别磨叽了，我要去谁还能拦着我咋的？那就坐会儿吧。二宝哥，二宝哥，哎，二嫂，大哥呢？啊？
6: 反正是这么回事儿，我妈不同意我进城里打工，这要死要活的，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5: 那我就不去了吧。哦，那成，那啥，你回去跟三婶说说啊，等说通了，你到城里找我。
7: 那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啊，二宝哥。走了，二嫂。
2: 慢点啊。
5: 哎，这是三婶，一会儿一个样，一会儿一个样。那前天还找我说呢。
7: 到城里做照顾大橙子，
8: 二宝哥，哎，嫂子，二宝哥是这样子的，我前一阵不是答应跟你进城吗？但不巧，我媳妇头晕病又犯了，我得留下来照顾她。
5: 啊，你也不去了是吧？
8: 不好意思啊。
5: 行，我知道了。
8: 二宝哥再见，嫂子再见啊。
3: 嗯。
5: 轻点儿，吓着孩子。这都什么人呐？用着你的时候脸朝前，用不着脸朝后，
3: 咋不搭理他？别生气啊！
5: 不傻，这个也不去，那个不去的，我这建筑队还没开始呢，就散架子了。姓于的啊，有点过分了。
9: 妈，我倒点水。来了。
10: 哎呦，你们俩这是喝了多少啊？不要命了？
1: 嗯，四儿，你们家大小子行，一斤多。

0: 一千多给，光是那小子，刚做理去，贷款，西红柿贷款，拿下，那多亏了你女婿了。哼，行了，别说了，我给你烧点水去啊，给你们沏个浓茶，解解酒。哎呀，不就干个这破厂子吗？还至于吗？你说？
1: 山子，山子，嗯，咱们现在钱也有了，人也有了，你就下令，你说咋干？现在队里人都等着看你呢。
2: 不能着急。 咱们将来请军师过来。嗯，他要不来，他不来都是瞎弄。
1: 军师？
2: 嗯，
1: 你要打仗啊？
2: 嗯，我明天你就把工人的名单确定下来。军师，我来请。

0: 还在收拾，
1: 抓紧点时间。
2: 你着急什么？哎，乔正军，回来。
3: 又干什么呀？
2: 我给你买的西服呢。
3: 在衣柜里吧。
2: 没有，我刚刚没找到。
0: 哦，上回带到公社用了一次，可能忘拿回来了。
2: 那衣服是我买来给你拍结婚照用的，谁让你带出去穿的？现在还怎么拍？
0: 不是，拍结婚照的地方不是有衣服吗？这不影响。
2: 怎么不影响？我什么身份？那结婚照能拍得跟普通人一样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那现在拍不拍？
2: 你什么意思呀？你当不当回事儿？
0: 不是，我怎么不当回事儿？听你的也不好，听我的也不好。你说到底该怎么办？
2: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跟着糊弄我呢是吗？我们家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
0: 刘天瑶，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吵架，咱们能不能赶紧去把这个结婚照给我拍了？我是请着假回来的，来回100多公里路，我那儿还有工作忙着呢。
2: 你少跟我阴阳怪气儿啊！你有意见就直说，不就是调动工作没合你心意吗？那能怨我吗？我是不是什么办法都用了？那我爸就是不同意，我能有什么办法？
3: 你非说这个，那不还是你出的馊主意吗？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弄得你爸都不正眼看我了。
2: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没本事啊？是不是给你机会办五金厂了？你办起来了吗？自己不中用还说别人。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啊，我是觉得上回咱们没聊透，想耽误您点时间，咱们再聊聊。
0: 哎，于厂长，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另请高明吧。
1: 呀，谢工，五金公司的人我都打听遍了，论水平，论学历，那你都是这个，我就别人就不考虑了。我中午请您吃个饭吧，咱们聊聊。
0: 哎，于厂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马上就要上班了，中午也没时间。那个，咱们再说啊，不好意思了啊。
1: 啊，行，没事，那咱就一块儿吃晚饭，吃晚饭。啊，您忙您的，我就在这儿等着您啊。咱们吃晚饭，我等着您啊。
2: 大橙子，
3: 对，
2: 行，回去等通知吧。
3: 行，那我就回去等着。随时过来上班，
2: 通知你来呢，你再来；不通知就不用来了。
3: 不是说报名就可以来吗？
2: 谁跟你说报名就能来的？这次厂子里啊，最多只招20个工人，你自己看一看，这都50多人了，那不得好好挑一挑吗？啊，
3: 那合着能不能进厂还不一定。
2: 最后用谁不用谁，那是于厂长来定的。

0: 你先回家等消息吧。哎，
1: 肖一任，姓名？
0: 肖月玲。
1: 肖，
0: 大林子，你净瞎闹，我这干活呢。志强哥，谁瞎闹了呀？我是来报名进厂的。
1: 这五金厂干的都是重活累活啊。
0: 这五金厂怎么了？这别的厂我都干过，你凭啥不能用我？哎。
1: 我可没说不能用你啊。那你说，这车工、电镀工、酸洗工，你能干啥呀？你就是想干，我也不敢让你干。你说你这细皮嫩肉的，回头磕着碰着了，你爸妈不得来厂里找我们算账啊？
0: 行了，
1: 你回家就快点。哎，
0: 我能当秘书，我老叔以前当厂长的时候，我就是他秘书。
1: 那是你老叔，现在是于厂长，改规矩了，不用秘书。
0: 这于厂长咋就不用秘书了呀？这于厂长比我老叔，他更需要个秘书呀。他家不在桥头，那他自己一个人住，那总得要有人照顾他呀。这端茶送水、收拾屋子、传传话、跑跑腿，这些我都能干。
1: 你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的。
0: 啊？
1: 那这样，我先给你登记上，回头我跟于厂长商量一下。
0: 好嘞，谢谢志强哥。
1: 好。下一个。

0: 喂，技改车。什么？是焊接车间吗？好，马上到。
1: 怎么着的火？
2: 哎，经理，现在情况太不稳定了。我们在消防队来的及时，火已经灭了。
3: 技改科呢？
2: 啊，已经通知了。哎，一会儿就到。来，
1: 冲冲！经理，怎么了？这是？
4: 你还问我？我怎么知道？
1: 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彻查事故原因，通知给厂里。这事我可交代给你了啊！
4: 快冲！
5: 进去，主任。
2: 现在可不能去，烟太大了，有点危险。
1: 我，哎呀，

0: 谢谢您入园。哎，
1: 侯科长，还加班呢？啊，对对对，侯科长这么晚了，您有事儿？啊，也没什么大事儿。
0: 我就是想问问，今天焊接车间那个小事故，查清楚了吗？
1: 哦，查清楚了。
0: 哎呀，我还想着明天去您办公室找您，跟您聊聊。正好您来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
1: 啊，是这个电焊机的质量不合格。
0: 哦，
1: 我建议你们设备科啊，把同一批次的电焊机集中再检测一次，万一还出现同样的问题，咱们就可以避免。
0: 啊，对对，应该检测，应该检测。谢谢主任，你看这个事故报告，一定要这么写吗？
1: 能不能换个方式？
2: 我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霍科长。
1: 就是换成操作不当。

0: 或者材料质量等问题都行，就是别说电焊机的事儿，行不行？
1: 拜托拜托，
2: 咱们都是同事，以后。

0: 万一别的设备出了问题，还是会出事情的。兄弟，你初来乍到，有些事情你不了解。就咱们厂这些报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多了去了。你要每个都这么较真，那能把你累死。这次就算哥求你，帮哥一个忙，咱慢慢相处啊。
1: 让哥的不会亏待你，
2: 侯科长，别人的报告怎么写我不管，但是我谢金斯的报告必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的良心。侯科长，我要下班了。
0: 好，还是那句话，咱慢慢相处，啊。

0: 你尝尝，谢光回来了啊！走走走，咱吃晚饭去。
1: 哎，不吃了，走吧，进屋聊吧。
2: 不合适吧？都这么晚了，嫂子肯定休息了。走，咱去饭店。
0: 不是，他回老家了，屋里没人。
1: 哦，那行，那就打扰了。
0: 哎呀，吃这么快啊！我这还有下蛋呢。
1: 哦，你可真没吃啊！哎呀，不好意思啊，余厂长，那个您请我吃大鱼大肉，我这只有清水挂面咸鸭蛋。
0: 哎，哪儿都换。在监狱里，这都算是真凶佳肴了，都得是病号才能吃上。
1: 您等我监狱啊？因为啥呀？
0: 啊，我啊，投机倒把。
1: 家伤害，因为在里头待了4年。哦，难怪。哦，我知道，你们知识分子啊，看不上我们这样的。但这人啊，在于相处，这相处久了才能透过这个表象啊，看到本质。我最好的朋友，我说说，你可能都不太相信。我最好的朋友，人家就是大学生，医学世家。
0: 我相信，咱们在一块相处久了，您应该也不会讨厌我。
1: 说实话啊，我不讨厌你这个人，但是我讨厌你以为能用钱收买一切的态度，我觉得很庸俗。
0: 我懂，我懂。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讲究个做派，啊，品味。但我和 我们那些农民啊、工友，没这个心思。我们想的就是吃饱穿暖，只要是能吃饱能穿暖，我们拼尽全力。您说您讨厌我拿钱，你说什么收买你？其实这些钱都是我借的，都是外债。你想想，我这不惜一切代价借了钱也想请你过去帮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社队企业实在是没技术。 你再说到这个，公司高，说心里话，我也心疼，但这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诚意，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除此之外，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我这份尊重。谢工看您这岁数，应该也查过队吧？
1: 我，
0: 那您应该能了解农民，农民太难了，我们这些社队企业。 那太不容易了，您学了一身的本事，不就想有个用武之地吗？是不是？那您就过来帮帮我们吧，行不行？您过来帮帮我们，您身上这个学问也不掉价。
3: 我听明白了。我呢是大学毕业。

0: 正式分配到国营企业的国家干部，咱有什么说什么啊！我是不可能辞去我的工作，去你们社队企业。我跟你妹妹也说过，我说如果说是义务帮忙，我谢静思没有任何问题。哎，要不这样，如果你同意啊，工资我不要，我每个礼拜周末啊去你们厂子工作一天，但是你得管我饭和报销路费。
1: 不行，这钱啊必须要，你要不要钱我这不好管你
0: 啊。
1: 我是说，您要是不拿工资的话，我不好意思跟您提要求，这很多工作也就不好开展。这样，每个月呢工资是100块钱，奖金咱们另算。每个礼拜六晚上我派车过来接您，这样礼拜天也不耽误您干活，好吧？
0: 行，那咱们先工作试一试，好吧？
1: 行，
2: 谢工，我还有个小请求
0: 啊。你说
2: 能不能再给我盛点面？就这面把那咸鸭蛋给吃了。
0: 哦，行，好嘞，我给你下一碗啊。
3: 哎，大玲子，
4: 哎，
3: 你怎么进来的？
4: 志强哥，你早忘了呀，我给我老叔当过秘书，我有职务钥匙。
3: 这于厂长还没回来呢，这也没批准你进厂上班，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4: 你放心吧，志强哥，我呢今天是义务劳动，不要钱。
3: 真拿你没办法。
5: 还往哪里跑？我是大灰狼吃掉你那个小红吗？抓到你我就吃掉你！
6: 你上跑得最快的吗？你抓不到我！
5: 抓不到你，放那。
7: 哎，大佬，你来！
5: 哎，
7: 真好，这个好汉！
3: 我回来了。
7: 你回来了？
3: 对。
6: 老爷，大灰狼要吃我！
8: 老爷有猎枪，专门打大灰狼，飘飘飘哈！
9: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8: 我刚过来，我回来办点事儿，顺道过来看看您。
9: 嗯，
10: 暖暖，玩半天了，咱们回屋学习去。来，拿着。
9: 去吧。
10: 哎，走。
9: 来，沙子，坐。
11: 哎，五金厂办的怎么样啊？有什么困难没有？
8: 亏了你们全家人都在帮我的忙
11: 啊！
8: 这最难的这一关过去了，现在钱和人都有了，就算是步入正轨了吧。
11: 嗯，这么短的时间就扭转了局面，不错啊。怎么做到的？
8: 这个反正就是事无巨细嘛，都得亲力亲为，该跑的地方一个都没落下。当然这个也少不了一些非常规的操作，但是您放心啊，都是合理合规合法的。
11: 那就好。
8: 嗯
11: 嗯，
10: 我回来了。沙子来了，
8: 我跟领导汇报工作呢。
10: 哎，正好我买了扒鸡和酱肉，一会儿一起吃饭。
8: 哎，
10: 也跟我汇报汇报。
8: 那是。您是我的债主，您有知情权，我必须得跟您汇报。
10: 等着吧，我去做饭啊。
8: 哎，好。
10: 咱慢慢聊。
11: 好。
6: 张爷爷，
11: 来，喝点水
8: 啊。
11: 一会儿啊，陪盛叔叔喝两杯。
8: 喝几杯。
12: 有了，
13: 服了。
3: 六饼，
13: 两回拿钱了，又是2块钱。
14: 老板人是真好呀！
13: 来拿着。
14: 老板发财。
12: 哎，大齐，你的首饰戴光了吧？太邪性了。
13: 没办法，今天手气到这儿了，财运好。哎，对了，咱们打麻将这个事儿，
11: 我跟你讲，千万不能跟亚丹说啊。亚丹说可饶不了你。
12: 那不能。哎，不会。
11: 你上次进那个花衬衫在哪儿进的？
12: 在广东那边。
11: 卖的怎么样？
12: 还行，走量的。
11: 那你下次进货的时候，咱俩一起去，我也去进点，有钱起挣，是不是？
12: 是。哎呀，大家互相关照嘛。
10: 真的？那皮箱子里装的都是砖头啊？
11: 啊！别说，保密。

0: 都没敢跟你爸说，我就怕他骂我。
1: 你这人太鬼了，一肚子坏水，坏心眼儿。
0: 那要什么没什么，再没点心眼子，那还怎么混？
1: 还好你是好人，你要是个坏人，就是个大坏蛋。
0: 反正我也说不好这是好心眼子还是坏心眼子，但我能肯定的肯定都是歪心眼。在外头就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哎，遇了好人，那我就是可爱纯洁的小天使。哼，遇了坏蛋，我就让他后悔一辈子，我让他后悔认识我。
1: 就你这模样还纯洁美丽小天使呢，有你这模样怎么办？
0: 我这模样怎么办？虽说比不了王潇的长相，但也没那么不堪吧。嗯，
1: 差不多，反正各有各的难看呗。
0: 怎么了？不是王潇欺负你了？
1: 怎么可能？
0: 那我怎么一提王潇，你这脸瞬间就耷了长一寸，这眉头也紧了五毫米。哎呀，
1: 去去，找拼，哪有的事儿？
0: 有，绝对有。你看，哎，又长了一寸。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0: 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那你说说什么情况啊？
1: 什么什么情况？没情况。
0: 我还不了解你。我说你跟王潇是不是有点什么小状况？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说啊。
1: 王潇他。
0: 说呀、啊。
1: 他对我太好了。
0: 好也成不是了。我要是你，王潇对我那么好，我二话不说直接嫁了。
1: 你是说真心的吗？啊。
0: 不是。我说呀。大伙儿都觉得你们俩般配，你们合适。
1: 什么叫合适？
0: 无论你说从身高、长相，再说这个工作、学历，
1: 合不合适不得我说了算吗？那人又不是机器，你拧几号螺丝、铆几寸钢钉、严丝合缝、千篇一律，还有什么意思啊？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人？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别不知道，你得知道啊！你想想。你想跟什么人在一块过一辈子，你心里能没点数吗？啊，你说说。
1: 首先他得心胸宽广，得强大，能扛事儿。然后呢，他得有抱负，敢闯敢拼。哎呀，反正他得是个爷们儿。哦，他是什么意思啊？
0: 这种人不多，不好找。哎，
1: 你别说我了，说说你呗。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想找什么样的呀？我医院好多女同事呢，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厂长啊，这择偶标准。也得相应的往上提一提，我觉得至少得是个大学生吧，个头也不用太高，你这么高就行，长得像，眼睛得漂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漂亮，这心眼也差不到哪儿去，反正长相，你这样就行，反正不能比你差。不能给你查。
1: 哎，我还真认识这么一位。
0: 谁呀？
1: 啊？我导师唐阿姨，一流大学的高材生，眼睛大，特别漂亮。
0: 哎，盛雪珠，你就编排我吧。行了，我就送到这儿吧。明天大强子来接谢工，我顺道捎上你。
1: 啊，好。
0: 回去吧。
1: 那你慢点骑啊。明天见。

0: 哎，来，
1: ，
2: 爸爸，再把我翘高一点。好嘞。
3: 哎，开心吗，暖暖？
2: 开心，爸爸你真厉害。
3: 暖暖，要是妈妈跟咱们一块玩就更好了。
2: 可是妈妈要忙工作，妈妈不能工作就会有好多人生病。
3: 妈妈的工作特别了不起。
2: 你可记得爸爸？妈妈坐着山子叔叔的大汽车，明天就会回来的。
3: 暖暖，你刚才说妈妈坐谁的汽车回来的？
2: 山子叔叔的呀。
3: 你见到山子叔叔了？
2: 他昨天还在姥爷家吃饭了呢，说了好多笑话，可是我听不懂，妈妈却笑得很开心。
4: 同志们，这位就是我从省城梁川给咱们厂请来的总工程师，谢静思，谢工。谢工是我们梁川工大的高材生，梁川五金公司机械加工这一块的工作是由谢工全面负责指导，我相信日后我们这个小厂啊，有谢工的指导，也一定能生产出合格优质的产品来。下面谢工，来，你来讲讲啊。
5: 那个于厂长过奖了啊。咱那个客气的话就不多说了，我直接进入主题啊。那个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紧箍件的生产流程和操作要点。
6: 爸爸，
4: 老叔，老叔啊，
7: 咋着？放了血的猪趴下了？你说你肖二宝在咱们桥头论威望论能力，那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啊！你看看，自从这娱乐山承包了五金厂，把他挤兑成什么样了？干啥啥不行，是吃啥啥不剩。这好不容易弄个建筑队吧，走的走，是散的散。你说你干不过一个劳改犯，无所谓，面子不重要。可你这几个兄弟跟着你，那家里等着米下锅呢。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娱乐山那是把你往死路上逼呢。你老叔也就是年龄大了，要不然我跟他们干。
8: 是二宝子，咱今天就不能这么算了。是呀，他吴金长凭什么挖咱们的人？他一个劳改犯，他太猖狂了。他
9: 是啊，这
7: 你好好琢磨琢磨，人他们可以挖走，地可是你们家的，厂里还占着你们家三分地呢，明白吗？就得有点血性。
5: 下面我需要大家记住一个公式啊，这个公式是螺纹底孔直径等于螺纹工程直径减去螺纹牙距。详细的数据表呢，我会去整理好之后我一一发给大家。但是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如果我手头上没有这些数值表怎么办啊？我还需要大家记住一个常数。
10: 志祥哥，大队饭总可以开饭了。
5: 1.08252，用这个常数乘以螺距就是什么？螺纹牙距。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就完了。
12: 谢工，那个要不咱先吃午饭吧。
5: 哦，好啊。
6: 大伙儿，咱们午饭后12:30继续在这培训，好不好？
13: 好，
6: 去吧。
14: 哎，怎么回事呢？对，什么怎么回事？
15: 对，那个大成吧，你陪谢工先吃饭。
16: 好嘞，
15: 走，谢工吃饭去。

0: 我说怎么回事，叫你去吃午饭
1: 啊？我忘跟你说了，那不肖老蔫他们家的三丫头吗？
0: 是，我知道，我认识大玲子吗？我说她怎么过来了？
1: 她这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着没什么事儿吗，就过来非要跟你当秘书。后来我一琢磨，你一个人住办公室吧，身边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
0: 你这不胡闹吗？我什么时候需要秘书了？我一光棍，你找一大姑娘给我当秘书，你这不毁我吗？
1: 哎，那你自己跟她说去，我赶不走啊，我也没办法。
2: 怕啥呀？这是咱老肖家地，他老女的钱算个啥呀？
3: 我根本就没管他。
4: 二老哥，真咋样？我跟你玩的，没事出来我顶上。走，
2: 好嘞。
4: 看来这回
5: 王木就这么轮呗。
6: 团长，出事了，肖二宝带着一帮子人在外面砸院墙呢。
0: 走。
1: 大婶子，你去陪谢工吃饭去，不用过来了。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游乐山，雪竹呢？你不会不知道我跟雪竹之间的关系。
2: 你和雪竹怎么样，我不管。但我和雪竹之间有什么事，你也没有资格过问。
1: 小生大夫，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呀，要谢就谢娱乐山吧。
2: 咱们这个产量现在是上来了，但是昆州就这么大，能有几个客户？想要发展，只能去省城。

0: 哎，别吵了，住手！枪你们干的，
1: 别听他的，必须砸！
2: 哎，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别吵！
0: 不是我自己家地，我愿意咋折腾咋折腾，我不扔。
3: 厂子是队里的，现在我给承包了，怎么就成你自己的了呢？
0: 你自己没事去大队打听打听去啊！我别跟你废话。
1: 来，玉子，趁热闹。
2: 青子，哎，
3: 二宝，
0: 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这弄哪出啊？
3: 不是大强子，你这记性不也这么差吧？昨天厂房那天你不也在的吗？你跟他讲讲，这谁家地？
1: 怎么回事？
4: 哎呦
1: 啊！
4: 我忘跟你交代了，当初肖树德扩建厂房的时候啊，占了肖二宝他们家十几垄地，就是这堵墙到旁边那个距离都是他们家的地。
1: 那队里跟人家签补偿合同了吗？
4: 没签，这都是一个队的，而且肖树德是肖二宝他老叔啊。就这么着答应了，就算他发扬风格了，但我没有想到这小子现在反悔了。
3: 哎，大强子，你话不能这么说啊！这厂子要是现在还是大队的，就是在这吃了我叫我张扬发扬风格。
0: 那现在这厂子他不姓肖，他改姓于了，我凭啥便宜他呀？
4: 肖二宝，那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吗？你上来就砸墙，那墙砸了，厂子怎么办？
1: 你不是不知道，这队里有多少人都指着厂子里这份工作呢？
0: 不是，咱就是平头小老百姓啊，管不了那么多，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他开他的厂，我种我的地，给我砸！
4: 肖二宝，
1: 先放下，先放下。二宝兄弟，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你跟我提，好不好？咱们可以商量着来。
0: 你是不是以为啥事都能花钱解决？啊！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钱也有不好使的时候，你就敢这天下，我这地也不给你要！给我站！
4: 住手！小二宝，你是不是看别人在厂里工作多少钱，你眼红啊？当初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支持五金厂，现在怎么着？自己吃不上饭了，过来砸别人锅来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啊！这是无赖！你说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哎、
3: 我无赖！我今天给你知道你们！哎
4: 山子，山子，王八蛋！哎哎，走！你。

0: 孩子平常动得多吗？
1: 特别闹腾，天天踹我，可带劲了。
0: 他上一次踹你是什么时候啊？
1: 要晚上。哎呀，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记不太清楚了。
0: 今天一直都没动吗？
1: 我没太在意呀。怎么了，小郑大夫？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的设施不太好，只有听诊器，没法判断。也许孩子是在睡觉，也许……
1: 也许是啥？
0: 你别紧张。这样吧，你今天别睡太早，过几个钟头我再过来看你。
1: 哎，那行。
2: 呀，小盛他在呢。媳妇咋样了？

0: 行，小郑大夫让我继续观察。
1: 你这是怎么了？干啥去了？怎么还受伤了？
2: 我带人去五金厂把咱家地要回来了，虽然把那姓于收拾了。
3: 你们打他了？
2: 啊，没事儿，你放心吧。啊，就开一瓢死不了。
4: 着急忙活。事儿，小意思，就算是这天塌了，我顶着，不就是一面院墙，半个仓库吗？就算他把整个仓库给我推倒了，我也能……哎，大玲子，
5: 哎，
4: 看不见。
5: 哦哦哦，
4: 他就算把整个仓库给我推倒了，我也能重新再给他盖死。
6: 不是，丹子，嘴也受伤了吗？
4: 没有啊。这大玲缠太紧了，
6: 大玲子，你把他那嘴松一点。哎，我这是不是也要包一下呀？
5: 志强哥，你这不严重，不用包。
7: 哎，强子、山子，
6: 是雪竹，雪，雪竹，我们在这儿呢。
5: 我来吧。
6: 谢工呢？
8: 帮着吃饭呢。
6: 我俩过去看看啊。
5: 呀，这口子挺深的，要不去卫生院吧？
4: 这么严重，用不用缝针啊？
5: 那倒不用。
4: 那你都来了，那去什么卫生院？你简单给我处理一下就行，下午还得培训呢。哎呀，
5: 等一下啊！

0: 喂，哪位啊？
1: 白阿姨，是我王潇。
0: 哦，小王啊，什么事儿？
1: 白阿姨，我忽然想起来，白天我带暖暖吃了两根冰棍儿，她肚子没不舒服啊？
0: 没有啊，挺好的。
2: 可能是玩累了，洗完澡就睡了。
1: 啊，那就好。雪竹呢？雪竹是不是也睡了？
0: 雪竹没有回来，可能今天晚上在桥头住一晚上，明天再回来。
1: 桥头他能住哪儿啊？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哦，你打扰了白阿姨，您早点休息。
2: 好的。

0: 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啊。大强啊，
1: 哎，
0: 一会儿你辛苦你啊，把谢公还有雪竹送回到梁川去，路上一个多小时呢，你现在再不走到家都后半夜了。
2: 不行，我得在这儿陪你，这么大院就你一个人，肖二宝他们再来闹事怎么办？我在这儿他们还能留点情面。
0: 不会了啊，他今天过来折腾就是因为他那帮兄弟都到咱们厂里来了，他觉得没面儿，那现在打也打了，面子也找回来了，这就没理由再过来了啊。
3: 不是山子，我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报警啊，那给公社派出所打个电话，那肖二宝都够拘的了。
0: 大强子，你说这怎么报警啊？大家都是像

0: 里相亲的一个大队的。你再说，咱们厂里边有三分之一人都姓肖，跟老肖家、肖二宝他们家都沾亲带故的。我要把他给得罪了，以后我还怎么管理？是不是？再说，我得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小光，对不住啊，头一天让你受这么大的惊吓。
1: 不是我真没事儿啊，倒是我觉得我今天没白来啊，看到了于厂长的这个气魄跟度量，了不起啊！这有你这样的人带头，这厂子一定能好。
2: 哎呦，行，过奖了，过奖了。
1: 要不这样，晚上开车也不安全，我也不回去了，这晚上我陪你，啊。
3: 不是要我说呀，咱都别在这儿了。那咱大队虽然不富裕，但睡觉的地方还是有啊。那大队部，我家里都可以。
4: 学主，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晚上跟春草一起行吗？
5: 行哈。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得去看看肖二宝媳妇儿。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啊。
2: 啊，你去。
3: 那你一会儿直接去我家吧。
5: 啊，知道了。有没有动静啊？
6: 你别说话了。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呀？我听不明白呢。
5: 什么叫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到底有没有啊？
6: 我也不知道。
5: 哎，你们没回家呀？
6: 我咋回家呀？小陈大夫，你快给看看吧。
5: 等等你呢。
6: 要不要去县医院查查？
5: 别着急，我听一下。
6: 咋样了？
7: 现在还不知道。
6: 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呢？你耽误功夫呢吗？
5: 别跟大夫嚷嚷。
7: 小陈大夫，我不会也是那个什么大爷吧？
5: 是这样，也许嘛，是孩子睡着了，也许是有危险。现在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马上做剖腹产手术，也许还来得及。
7: 剖腹产，二宝。
5: 对，马上做剖腹产，越快越好。如果孩子真有危险，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6: 剖腹，还没足月呢。
5: 没事，已经8个月了，应该不算早产了。这样，你马上去借辆车，剖腹产手术只能去市里做。
6: 我去接拖拉机去啊！
5: 你回来，拖拉机开到市里得什么时候啊？你快去五金厂，那有辆货车。
6: 不是，我今天刚给他削完。
5: 你这个时候了，你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命重要啊？哎呀，我去见。

0: 一聊一聊，怎么就这么长时间呀？
1: 哎呀，你这才出几分钟，着什么急呀？没事啊，
2: 这不有护士陪着呢吗？
0: 咱们命实在是太好了，要不是小叔那份，这孩子可就没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都挺正常的，就是刀口有点疼。
3: 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太悬了，脐带把脖子缠得死死的，儿科大夫说再晚10分钟，神仙都没办法了。
4: 小生大夫，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以后有事你吱声，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我肖二宝没二话。
3: 行了行了，我是医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呀，要谢就谢于乐山吧。
0: 听见没有？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快给于厂长赔不是去！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
0: 你赶紧的吧，回去睡一觉，下午不还得开会吗？
1: 行，那你也休息一会儿。
2: 厂长，王记者等您半天了，要采访您。
0: 哦，
2: 您喝水。
0: 大玲子，你先忙你的去。
2: 哦，好。
0: 嗯。哎呀，对我们那个茶叶不太行，要不你就喝点水吧。大队王书记跟我说了，说就我们这个小厂在你们报社还挂了名了，说你要过来做什么？追随什么追踪采访啊，你问吧。
3: 游乐山
0: 啊，
3: 雪竹呢？
0: 回家了。我们昨天晚上在一块折腾一宿，这会儿应该在家里补觉呢。
3: 你们昨天晚上你们俩
0: 对呀，我们在一起啊。
3: 你们俩，
0: 哎，你想哪儿去了？
4: 队里有个孕妇突然身体不舒服了，
0: 我雪竹还有大强子就把她送医院去了，这不一直折腾今天早上吗？啊，我刚进院。那你不是来采访我的？
3: 公司兼顾不可以吗？刘乐山，你不会不知道我跟雪竹之间的关系，她在哪儿，做什么，跟谁在一起，安全不安全，我关心一下不应该吗？
0: 应该。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雪竹在我这儿怎么就不安全了呢？还有我没弄明白，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你要是没弄明白，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咱们在知青点的时候，当年你追曲芳菲的时候，还有你在梁川偷鸡刀把的时候，你在监狱里的时候，是我一直陪着雪竹，我在雪竹身边。
0: 记得真清楚。我追求曲芳菲的时候，我蹲监狱的时候，我记得也挺清楚。前前后后应该有个六七年的时间吧。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们怎么没结婚啊？
3: 我们早晚会结婚的。雪竹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以后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别去找雪竹了。
0: 这话我可真不爱听。雪竹是个有思想的大活人，他不是物件，怎么就成了你的了？他愿意跟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他愿意跟我在一起，你管得着吗？
3: 游乐山，你有没有想过，你配得上雪竹吗？雪竹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而你呢，只不过是小学文化水平。就算你现在挂一个厂长的头衔，想必你也清楚，这样一个没人要的厂子，能干几天还不知道呢。你想跟雪竹在一起，你能给他什么？你让他跟你一起还债吗？没错，雪竹上大学的时候，你仗义了一回。但是你别忘了，他本该第一年就能上大学的，是因为你抛弃了暖暖，他就失去了那一次机会。所以啊，你这只不过是将功补过而已。
0: 嗯，说完了吗？
3: 说完了。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怎么追雪竹都追不上的。你太幼稚了，我忙活了一晚上，没精力在这儿跟你掰扯，啊，我最后提醒你一句，你和雪竹怎么样，我不管。

0: 但我和雪珠之间有什么事，你也没有资格过问。
1: 我也不是来找你吵架的，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好好想想吧。

0: 干的呢。哎，就
1: 能挣钱吗？
2: 不行，不行。

0: 大伙儿辛苦啊。老王，咱们这厂子实在是太小了，满打满算就能成60个人，你人多了我养不起，这发展不起来呀、啊。你跟兄弟们都说说，啊，顶多再等一年，咱这规模起来了，你把你兄弟全都带过来，我举手欢迎，好不好？
1: 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兴许明年我还不愿意来呢。
0: 那好啊，那是你发达了。哎，那我投奔你去。
2: 啊，
0: 行吧，你忙着啊。
2: 啊，没事，有我呢。
0: 哎。

0: 谢工啊，统计过这次设备调试之后呢，这个良品率已经达到了96.4%啊，和市五金厂的标准基本上达到一致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工作重点就是严格的执行标准的生产流程啊，进一步稳定那个产品的质量。
1: 行，那我也汇报一下，县里的锅炉厂还有农机厂的订单已经全部交付完毕了。别看量小，由于咱们的产品质量过硬，马上又签了下一笔订单。还有，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底，拖欠所有工人的工资啊，已经全部发放完毕。现在工人的干劲儿特别的高。
2: 前几天，工业局的高副局长来调研，对咱们五金厂呀是赞不绝口。这刚几个月的时间，就起死回生，甚至蓬勃发展了。高副局长嘱咐咱们，好好总结，下一步要在全县社队企业推广咱们的经验。于厂长，你辛苦辛苦。
0: 我辛苦什么？我就算了，像什么这个总结经验、写材料，这你找大强吧。啊，我这人文化水平不行，就怕写字儿。这不用说，拿起笔，我光看着那个笔手就哆嗦。
1: 这不行，这思路都在你脑子里呢，我整不了。
0: 你肯定行啊，天天跟我在一块儿，我心里面想什么，你比我还清楚。这我还有别的事儿，一会儿还得回趟梁川。
1: 哦，也是啊，趁这会儿回去看看老太太。
0: 主要还是去找找省城的客户。嗯，咱们这个产量现在是上来了，但是昆州就这么大，能有几个客户？咱们这个产能消化不了啊，是吧？想要发展，只能去省城。啊，以省城为基地，辐射全省。
2: 于厂长，咱们就是个社队小厂，你的胃口这么大，

0: 哟，哎妈，我来。哎，让我搓，
1: 没事，
0: 给我搓，给我搓。哎呀，
1: 你说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快去陪陪瑶瑶去吧啊！
0: 他还躺着呢，等他起来我陪他。哎呀妈，主要是我现在工作忙啊，家里所有的活都指着您二老，我心里过意不去。妈，
1: 这都成一家人了，有啥过意不去的？哎，对了，小军，嗯，别弄了，来，看看这个。
0: 不，这个是市里的会议记录，这我不方便看吧？
1: 在家有啥不方便的呀？看看，跟你有关系。嗯，

0: 哦，原来是要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啊。
1: 我跟你说啊，你最近要好好工作，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啊。只要抓住这次机会，那就离调回来的日子不远了。
0: 嗯，但是妈，这县里这么多年轻干部，一个县只有一个名额，能轮得上我吗？
1: 哎呀，你光年龄跟学历就能淘汰一大批人，你再想想，就你们县像你这种条件的有多少人，你比一比不就知道自己有多大把握了，是吧？
0: 好，我好好想想，努努力，
1: 努努力。
0: 谢谢妈。
2: 小马，你美呢，马上就要见到那谁了，心里是不是乐开花了？
3: 谁呀？瞎说什么呢？
2: 还不承认？你心里想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3: 别瞎说，我去梁川那儿工作，跟他没关系。
2: 你看，我还没说是谁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谁啊？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鬼，不，心里还是有他。
3: 有，我就有了，怎么着吧？都快30的人了，我心里不能有人啊！你，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就是饱汉的不知道饿汉的鸡。
2: 我知道，知道啊。那雪茹每次一来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马上就不一样，那两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上蹿下跳的。
3: 没有嘛，我知道我配不上人家，我挺克制的。
2: 兰子，这都什么年月了，还讲什么配不配得上呢？那只要两个人看对眼了，谁都拦不住。
3: 人家大学生啊，马上就研究生了，渔港家的掌上明珠，啊，又是大医院的大夫，怎么可能呢？我啊，也就是想想啊，想想而已。
2: 你说你当初追曲芳菲那会儿多不要脸，这年龄一大反倒腼腆。我告诉你，你就大胆的出击，这事儿十拿九稳。
3: 十拿九稳，你会算啊？你会算卦呀？你怎么知道这事儿能成呢？
2: 旁观者清呗。我告诉你啊，每次雪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笑声格外的响亮，那看你两个眼睛也直。
4: 是吗？
2: 相信我，这事儿绝对没错。还有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大铃子调到仓库去了吗？
3: 我知道，你不是说仓库需要个细心的吗？
2: 那是因为雪竹。有一次啊，雪竹过来找你，你不在，那大铃子正搁那洗衣服呢。雪竹看见之后，那当时就不开心了。那我太知道那表情了，那就是吃醋了，你知道吗？
3: 我就说我不需要秘书，你非得安排个大姑娘在我身边，没事找事儿吗？那雪竹怎么说呢？你跟没跟他解释啊？
2: 你先别急呀、啊，解释了解释了，放心吧，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光辉形象的。
3: 你吸取教训啊，张规律。
2: 不是我说啊，你跟雪竹之间啊，其实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就看谁先捅破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你没事多主动主动啊。
3: 哎，行了，是。真爱管闲事儿。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5: 蓝英子，你往上面转一下。
6: 往上啊。
5: 啊。好，等一下，等一下。往下。好了。
6: 好了，是吗？
5: 这个，
6: 嗯。你感冒了吧？你回去休息吧，明天休也来得及。
5: 没事，小感冒。
7: 李主任，李主任，
8: 哎呀，
7: 哎呀，这不是谢技术员吗？哎呦呀呀，怎么着？这是带病坚持工作啊？
8: 真不容易。
7: 哎，要不说还得是人谢技术员。
8: 侯科长，
7: 哎，别叫科长了哈，不是了，这不托您的福，被厂里调工会去了。哎呀，那是比在设备科轻松多了，找机会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技术员。

0: 林主任，林主任，别喊了，林主任在二车间呢。
1: 不一进啊，谢谢技术员。什么东西啊？
2: 刚被通报批评完，就这么神奇活现的？哎呀！你别硬撑了，你回去休息吧。真没事儿，就是小感冒啊。来，我帮你。
3: 你这样，你把机器打开，我看一眼。
4: 同志，别在这等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见到刘经理也没用。
3: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大队的人都等着我吃饭呢。
2: 再难我也得扛啊！这年头你这样的人也不多了。先说好啊，你在这蹲点我不为难你，要是惹到了刘经理，可别怪我不留情面啊！
3: 这您放心，多大的火都烧不到您的头上，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0: 老刘啊，外墙、门窗、室内装修这一头呢，你千万要盯紧一点，保证人家的质量。另外呢，这工期跟人家签的是死死的，严格一天都没办法。
1: 放心吧，经理，我一定会全力追进。不过，五金公司那边确实有点难办呢。现在啊，进材料太费劲了，有时候啊，有三番五次的催才能到货，有时候还断货。
0: 五金公司，就他们这德行，我估计我打招呼都没用。哎，老刘，那个蓝七桥那边不是有个五金市场吗？要着急的话呢，那就先去那边看看。
1: 那边都是零售价，我们预算有限。啊，
2: 刘经理好。哎，
1: 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有五金件，你还是去别的工地推销吧。走吧，走吧。
2: 刘经理，我不是来推销的。我特意啊，把我们厂子里那个产品图册拿过来给您看看。哎，
0: 什么产品图册啊？挺新鲜啊！来，
2: 刘科长，我是昆州南陵公社桥头五金厂的厂长于乐山，您叫我小于就行。这是我们厂的产品图册，我们专门做那金属几零件的。
3: 这个图册上面的产品，我们现在都有现货。您需要什么？哎，打个电话，我们就给您送过来了。您要是头一天，下午打电话呢，我第二天上午就能送货。您要是上午打电话，下午货就给您送过来。
0: 好，我看你这是从昆州运过来的，那这运费怎么算啊？
3: 运费不用你们管，我们自己出，而且这个价钱也都好谈。
0: 是吗？
1: 王总，啊，我们跟市五金公司已经有合同了。
0: 哎，不是老刘，我记得啊，就是一中那个新工地楼不是需要五金吗？要不行的话，我看着还不错，那就先从他这边进一批这个地角螺栓，看看呢。哎，我说小伙子，你这边要是真的能保证质量，而且价格上也都好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哎，可以商谈一下下面的合作。
3: 您放心，领导，我们那产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这价钱我说了都好谈。您要是需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您安排送货。
0: 啊，行，
3: 谢谢领导。
4: 又刘经理，
0: 挺好。那你这册子我留着了啊。哎，挺好的这个。
5: 喂，妇产科吗？帮我找一下盛雪竹盛大夫。
6: 来，盛大夫，给。
7: 喂，我是盛雪竹，哪位？
5: 啊，雪竹，是我。我马上下班了，我想我去接暖暖，你直接回家啊。
7: 啊，那个，别总麻烦你了，我跟白衣说一声，让他去接。
5: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白衣的腰不好，别折腾他了。
7: 那谢谢你啊！
5: 你再客气，我生气了啊！行，那我赶紧去了，挂了啊！
7: 谢谢兰兰啊，没事。
5: 暖暖，知道这个周末什么日子吗？
8: 知道，是我的生日。
5: 对，我们暖暖啊，6岁了。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8: 我想要个漂亮的文具盒。
9: 行，那爸爸给你买文具盒。
8: 好。

0: 然后咱们跟妈妈一起去公园好不好？
1: 好，可是妈妈总是要加班。
0: 你跟妈妈商量啊，你就说暖暖一年才过一次生日，这一天一定要跟妈妈一起过，还要啊带上王叔叔，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跟爸爸说一遍，怎么说？
1: 我一年只过一个生日，必须要跟妈妈在一起。
0: 还有呢？
1: 还要带上王叔叔。

0: 没休息好，能休息好才怪呢。这好几个月了，两个厂子来回跑，一天没闲着。换谁谁也受不了。我得跟我哥说一声，给你放个假。千万别，英子，我喜欢工作啊，尤其是看你哥这厂子蒸蒸日上，越来越好，我高兴，也证明我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啊。
1: 到时咱们厂子，这生产问题越来越多。如果给他们提了好几次建议，您说了也是白说。说不定哪天呢，咱们的厂子就会被你哥的厂子超过了。
2: 老谢，你烧晕了吧？你说什么胡话呢？我哥那是社对小厂，怎么能和咱们国营厂比啊？
0: 社对小厂怎么了？现在市场都开放了。
2: 那谁的质量好，服务好，那谁就有饭吃。那你服务不行，产品质量又不行，那谁卖你东西啊？是不是？
3: 行了，你就先别担心厂子的问题了，你赶快好好休息吧。嗯，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回去了啊。
2: 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哎，要不这样。 我这有本书，应该对你有用。你看会儿书，等雨停了你再走，啊？
1: 那也行，你别管我，你睡觉，你睡你的。
2: 啊啊，行，好，我休息会儿啊。你看书。

0: 再等他一会儿呗，不等着呢吗？我先垫一口。不是，你接着说。
1: 我是说啊，等我们那厂子在凉川打开局面之后，那就再也没人敢说我们是小厂子了。
0: 那个时候，我就跟五金公司的总经理一样，平起平坐。哎呀，行了，在这吹牛了。 我不管你大厂小厂，挣大钱挣小钱啊，跟我没关系。我就问你，什么时候领个人回来？都奔30的人了，这一天到晚忙忙叨叨的，你要拖到后天马月啊？我闭眼之前还能不能抱上孙子了？你给我个准话。
2: 妈，
0: 兴许就快了。有人了。
1: 沈英，快！妈说说。八字还没一撇呢，要是真有准信儿，我第一时间跟你汇报啊。
0: 知道你在这敷衍我，你们两个没一个省心的。你但凡有一个有孝心的，你给我领回来一个，我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一半？你现在就完全踏实吧啊！咱们家现在已经不缺钱了。
2: 老二那事儿我来张罗啊，我一定给你找一全凉川最体面的小伙当你的女婿，行不行？
1: 好险，能做主事。
0: 妈，这鱼跃泉的，我看这没有停的意思啊。
1: 是啊，没有停的意思呀。
0: 我去接他吧，啊。
1: 嗯，也行。
0: 啊，你等着我，你去接。
3: 什么？你给他看会议记录了？你别跟
4: 我瞪眼珠子啊！能拿回家来的文件都不是秘密，这我懂。是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你也不该给他看呐。
3: 这话看了以后，又要跟我回城的心思了。
4: 我的意思是让他在公社干满2年，多积累点经验，这对他将来发展大有好处。你们怎么就是不理解呢？ 怎么不理解呀？有了基层工作这碗酒，以后就是到任何岗位都能应付。可问题是，咱们家现状不是在这摆着呢吗？

0: 2年，哎，你让瑶瑶自个儿带孩子呀？
1: 问题是，提拔干部的人选已经定了。
0: 这么快？
2: 昆州推荐的是工业局副局长高贺，人家论条件、学历、年龄各方面都不比他差，关键是人家抓工作成绩突出。
1: 那个小五金厂他没弄好吧？人家去了立竿见影。
0: 问题是，我都已经跟小军说了呀，你这不让孩子空欢喜一场吗？小军这孩子心思深，回头肯定又会不高兴的。哎。
2: 你惹的祸，你去给他解释解释嘛。
0: 这全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你叫一位没做成好事，
2: 怎么回事？
3: 跟我说，
2: 不是你想的样子。
4: 留下！
5: 闭嘴！走！
2: 桥头那个小厂，哎，
6: 对，就是那家，他们供货很快，送货上门，价格也比我们便宜。
7: 今天咱们跟干爹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8: 不好，我不要跟他一起玩，因为他是个坏人，他进过监狱。妈妈，你也不要跟他一起玩。
7: 谁教你这么说的？暖暖，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怎么睡着了？那，你好点了吗？
1: 啊，好多了。
2: 结婚这还在老娘手里拽着呢，你搞破鞋！

0: 跟你关系，瞧你领导，我是要上公安局，我告你们，你个臭婊子，轰击，放开！别别别！哎，
1: 怎么回事？跟我说，
0: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今天我，
1: 你想想，你看看你妹妹。
0: 真不是你想的，你别说话，跟我走。
2: 你就敢叫你妹妹？
3: 这回全场你都出名了，没男的了？这世界没男的，你找他？那么大岁数还带个媳妇儿，怎么讲的？泼泼，还有脸泼？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不许再跟他来往，听见没有？走。

0: 要理解你爸爸，他不是故意压着你，是为了让你在基层积累更多的经验，对你以后有好处。正因为他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这么做的。小军啊，你可别多想啊，我帮你们带孩子，你就安下心来在公社再干上一两年好吗？
1: 老谢，咱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直都不错，我拿你当哥们儿，我甚至拿你当大哥，你怎么能打我妹的主意呢？她岁数小不懂事儿，你都这么大岁数，你受过教育，你是知识分子，你怎么可能犯这种，你做这种糊涂事儿呢？
2: 我做什么糊涂事儿了？于洛山，我告诉你，昨天就是个误会。不是啊，就算我跟英子真的好了，那也是我们的自由，你有什么权利干涉？
1: 你可拉倒吧，你哪有什么自由，你还没离婚呢，你这是耍流氓。
3: 我问你啊，你跟我妹到哪步了？你跟她啊
2: 什么？
3: 你跟她有没有点什么？
2: 我无法跟你沟通，于老师，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以后我不再去那个厂了。
1: 快！
3: 我怎么跟你讲不了道理了呢？公是公，私是私啊！我没说你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完全两码事儿，你别往一块儿瞎掺和啊！
2: 在我这就是一码事儿。我告诉你，于乐山，只要我去你那儿待一天，我都没有办法离婚，你明白吗？
3: 你真有因为我们家老二离婚呢？
2: 不是，我本来就跟他在协议离婚，你知道吗？哎，那为什么在我这儿就离不了？
3: 哪条法律规定的？
2: 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啊，自从他知道我在你那儿工作，一个月给我100多块钱，他就反悔了，不想离了，明白吗？还让我把每个月的钱都给他。
3: 他这是有点不讲道理了。那你就那么怕他？
2: 我不怕他，我是想离婚。我跟你说不着这些，但我告诉你啊，你有两个机床需要保养了，我跟大力跟小波都说过了，盯住他俩就行了啊。
3: 哎，又怎么了？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妹？
2: 你放心，我知道我配不上她。
3: 你这没回答我。
1: 哎呀，知识分子，
3: 知识分子都这么说话。
4: 什么？人手不够？你告诉我，

0: 你需要多少人才算够？我昨天在你们车间门口，下午3点有人就下班了。哎，你就不能跟他们说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加班？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甲方已经停工了。如果人家提出索赔，我要严肃的处分你们。
1: 经理，小李，你来的正好。那个辛苦跑一趟了，建筑公司那边呢，再跟他们说说好话。你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在解决这个事情，再给我们几天时间啊，都是这个国营企业嘛，我们要互相的体谅，对不对？
0: 经理，建筑公司那边刚来电话，说这批货他们不要了，
1: 不要了，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这可是签了合同的。
0: 咱们违约在先，建筑公司王主任说不追究我们的赔偿责任啊，就很给面子了。哎呦，我去，他们已经换了新的供货商了。我侧面打听了一下，是昆州县的一个社队小厂，
1: 桥头那个小厂。
0: 哎，对，就是那家，他们供货很快。
1: 送货上门，而且价格也比我们便宜。你说，咱们堂堂一个国营企业，接二连三的让这些社队小厂抢走合同，说出去丢死人了！这开玩笑吗？这不行，开会，你通知下去，厂里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全部开会，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好。
2: 哎，李主任，我找经理签个字。
0: 陈经理在呢。
2: 经理，哦，乔丹，您给签个字。
0: 阿凤，
2: 对。哎呀，经理，最近我了解到一些我们工会工人的特殊情况，想跟你汇报一下。
0: 工会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我现在没有时间。
3: 也不全是工会的事儿，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可能存在勾结社队企业、出卖国家利益。要不等你有空，我再跟你汇报。
4: 别，现在说，什么情况？我倒是觉得年龄不是什么大问题，人品好坏才是关键。老谢这个人吧，我见过几次，成熟、稳重。
0: 踏实能干，因此喜欢他，我完全能理解。他是成熟稳重踏实，他要真成熟稳重踏实，他没离婚，就跟我们家，对吧？于乐英一个大姑娘家的，你说他真要出点什么事儿，怎么活呀？我妈怎么活呀？什么玩意儿？太不负责任了。
4: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3: 那人家老谢不是也说吗？他就是想离婚，那你就让他赶紧离婚，然后跟英子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管他呢。
4: 我能不管吗？那是我亲妹妹啊，她那么大岁数还二婚，我们家于丽英差哪儿啊？哎，你这当哥的，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人家英子自己愿意，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懂不懂？ 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问题，在英子眼里全都不是问题。两个人只要相爱，什么身份呐、家世啊、工作啊、学历啊，这些都不重要。再说，你看那些外人看起来不般配的夫妻，那在一起不是也过得照样幸福吗？
0: 你也觉得学历、工作都不重要？
4: 当然不重要了。你呀。
0: 虽说长兄如父，那人家英子也是大姑娘了，有自己主见，别像老母鸡抱窝似的，撒手不放。也是啊，这个情情爱爱的，我自己都没闹明白呢，我管也管不到点儿上，啊。那你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4: 我觉得。 嗯，我觉得，首先你得彼此欣赏，然后志趣相投。

0: 最好能共患过难。我觉得这样的婚姻才能幸福长远。当然，我也没什么经验，瞎说的。
1: 别呀，你别谦虚啊！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到位，这是我认真学习啊，深刻领会。
2: 这回我解决终身大事，也算是有指导思想了。
0: 那我是不是要恭喜你啊？看来终身大事有眉目了。
2: 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就有眉目了？
0: 不是都有秘书了吗？人家不是给你洗衣服，你们朝夕相处，不就日久生情了呗？
2: 盛月珠，你可别造谣啊！那秘书是大强的硬指派给我的，我现在已经给他发仓库去了，让他看仓库了。什么日久生情，这朝夕相处，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0: 行啊，逗你玩呢，急什么呀？
2: 我这种事儿怎么可能拿来开玩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一清白男子，我得在意名声啊。
3: 行行行行，我不开玩笑了，还你清白，行了吧？
0: 哎呀，我到时间了，我得回上班了。
2: 哦，那个。送你的。
0: 送我？
2: 嗯。
0: 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我就在百货大楼里看，我觉得好看，你白你戴上肯定好看，我就买了。不喜欢？
0: 啊，喜欢，喜欢。谢谢啊。走了。
2: 盛雪珠
0: 啊，
2: 我在梁叔还得待一段时间，哪天赶上你不忙，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啊，就逛公园、看电影什么的。
0: 好啊。
3: 哎
2: 哎，
3: 过两天暖暖过生日，要不？咱们俩带他去公园吧。
2: 你看，我想着想着还是把孩子生日给忘了。那咱们就带孩子去公园里过生日。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定了。
3: 真走了啊。
4: 是，我周末的时候呢，确实去桥头大队给他们做一些技术指导。
5: 那也都是周末业余的时间，我没有耽误厂里的工作啊。
6: 问题不是在于你耽误不耽误工作，这是个原则问题。
5: 原则问题？经理，我不明白违反什么原则问题了。
6: 国家送你上大学，国家给你开工资，你却跑到这个私营承包的企业里边去服务，拿的工资呢比车间主任还高一倍，你说这是不是原则问题？
5: 沈经理，您说的这句话我不认同，人家社队企业也是在辛辛苦苦搞生产搞建设，也是在为四化做贡献做服务，我用业余的时间帮助他们，我正大光明，我违反什么原则问题了？
6: 小谢啊，你一直专注工作，还不了解政策规定，咱们国有企业不允许在外面兼职，我作为经理有权利处分你。我实话告诉你，就你兼职的这个小厂，那已经公开的啊跟咱们厂抢生意了，你不要帮着对手砸自己单位的招牌啊，这要是放在战争年代，你这定性就是叛徒。
4: 沈经理，我可以不去桥头大队给他们做技术指导，但是我话得跟您说明白，咱们厂子里经营出了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技术不行，人家社队企业，人家论服务、论团结、论干劲儿，样样都比咱们厂子强。那咱们呢？咱们厂子里从来不从这些方面找原因，光处理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7: 你胡说八道！他们那叫恶性竞争。哎，我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他们。

0: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去那小厂。
1: 行，您不说我也不会再去的。陈经理，您要是没事，我先走了。

0: 来啦！
1: 看看，我们宝贝儿今天是不是特别漂亮？
0: 真漂亮！
1: 哟，妈妈今天也好漂亮啊！
2: 妈妈，妈妈，你收拾好了没有？咱们出发吧。
3: 收拾好了，娜娜，你要不要去个厕所呀？一会儿上车可就没有地方喽。
0: 去。
1: 是不是还有别人啊？
3: 啊，跟山子一块儿。应该快到了。
4: 来晚了，来晚了，都着急了吧？
3: 说着呢。
4: 阿姨，
1: 要不喝口水吧？
4: 哎，不用不用，你别麻烦了，阿姨，我不渴，走吧。
3: 啊，暖暖上厕所呢。
0: 暖暖，好了没？
3: 叫错人了。
4: 我呀，干爹呀，宝贝儿。
3: 快啊，跟干爹打招呼啊。
4: 暖暖，暖暖，走，干爹带你出去玩。啊。
3: 暖暖。今天咱们跟干爹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2: 不好，我不要跟他一起玩。
4: 怎么了暖暖？干爹哪儿招惹你了？咱们上次玩不挺好的吗？是不是暖暖？
3: 对呀、啊、为什么不跟干爹一块玩？
2: 因为他是个坏人，他进过监狱。妈妈，你也不要跟他一起玩。
3: 暖暖，这话是谁教你的？说话呀，谁教你这么说的？暖暖，
1: 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啊，暖暖，没事没事。
4: 啊，然后你看，你孩子小不懂事儿，你别凶他。
5: 暖暖，雪竹，我都准备。
2: 爸爸，我要你陪我过生日，我不要他陪你把坏人赶走。
5: 暖暖啊，暖暖，不哭啊！今天是你生日，叔叔祝你生日快乐。哎，看叔叔给你准备的蛋糕，生日礼物。叔叔今天有点事儿，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叔叔先走了，来。
6: 这个我给孩子买的巧克力，我放这儿了。姨，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雪竹，啊。
5: 暖暖，咱不哭啊，来，把生日礼物拿上，把生日礼物拿上来。
3: 暖暖，到妈妈这儿来。暖暖。妈妈跟你道歉，刚才不应该那么凶你。咱们今天跟王潇叔叔一块去玩啊，好不好？
7: 我听明白了啊，谢静思呢想跟你离婚，你不答应，对吧？
8: 我死也不同意。
7: 是这样，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啊。但是这个

0: 毕竟是你们两口子的家务事儿，哎，现在都是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对吧？我作为这个领导，我不能说强制他，哎，你结婚，你离婚，对不对？所以那个，还是得你跟谢金斯你们两个人好好的交谈一下，好好的沟通一下，拿出一个两个人共同认可的这么一个意见，好不好？
1: 那他身为国家干部，明明有老婆还勾引未婚女青年，这你管不管？
0: 哎，这是生活作风问题啊！哎，这个单位可是要管的，如果真有这种事儿，那我可不饶他。
1: 好，领导，我是你这结巴的谢金斯，乱搞男女关系。
2: 哎，先进来。
3: 经理，请单位帮我开张证明，我要去民政局办离婚。
1: 领导，你看他这个臭不要脸的！
0: 哎，
4: 行了，
0: 那个你爱人赛去，你为什么非要离婚啊？
3: 结婚的时候太草率了，现在发现为人、性格哪哪都不合适，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得离婚。
1: 放屁！是他看上人家小姑娘了。
3: 崔秀娟，你把嘴巴放干净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明明咱们两个已经在协议离婚了，你提的要求我都满足你，我都答应了，现在你反悔了，你要干什么呀？
1: 啊，我没有，领导，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离婚。
2: 你这个好了，
3: 我真的就
0: 好好了，就打住。你们不能在这儿吵啊。小谢，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搞得很不像样子，连我都听见群众反映。鉴于你这种情况，单位不可能给你开那个证明，也不能支持你们离婚。
3: 为什么呀，经理？离婚是我的自由啊，单位为什么不支持啊？
0: 你是国家干部，你是党员，哦，都像你这个样子，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离一个，那还不乱套了？
2: 快走，把你爱人领回去，好好过日子。
5: 别跟他吵架了、啊。
3: 哎，经理，听我说，
0: 哎呀，
3: 跟人家小鱼同志根本就没有
0: 我这一上午什么正经事儿也没干呢。快，走吧，走。
1: 谢谢经理。
3: 经理，我跟您说。
0: 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话，出去。
6: 哎呦，谢谢。
7: 昨天英子和谢技术员一起被他老婆抓到了。
8: 老谢，我干什么呀？
3: 不是英子，这么多人看着呢，英子。
8: 看看呗，我们又没做什么，怕别人看啊？
3: 不是，
8: 真干了这
3: 事。英子，这样对你不好，你知道吗？
8: 我不在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哎，大家呀，别指指点点，也别瞎猜了。我于乐英就是崇拜谢静思，你们在背后议论，我就跟你们不客气了。听清楚了吗？
9: 痛快，好样的，英子！出台！
3: 这不，
10: 于乐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1: 共产党好呀，共产党好，共产党帮助我们致富了。
12: 老林，哎，赶大集去了，买这么多东西？
13: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家里人齐，就准备点东西。
12: 哟，名牌自行车，新买的。
13: 孩子上中学比较远，就给他弄辆车。
12: 行啊，老牛打滚大翻身呢，发财了。
13: 哪有啊，这不是厂里面发了点奖金吗？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2: 走。
13: 哎，
14: 你们帮我搬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去啊。
12: 哎，
14: 刘老板，
12: 我赶集去了。
14: 哎，今天晚上啊，一定好好聊聊。
12: 呸，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什么点儿？

0: 回来了。
1: 哎，白姨，吃晚饭了吗？
0: 吃了。
2: 啊，白姨。
0: 哎，玩了一天，中午又不肯睡，半路就睡着了。我抱他回屋睡吧。
1: 啊，
0: 来。慢点，慢点，慢点。呦呦呦！

0: 那我先走了。
1: 王潇，是你跟暖暖说，擅自走过监狱是坏人，对吗？
0: 对，是我说的，这本来就是事实，我觉得没什么不能说的。
1: 可他还是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跟孩子说这些呢？
0: 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我还想问你呢，你平时不是不喜欢戴首饰吗？这个吊坠谁送的？这个吊坠是不是他送的？
1: 是。
0: 那为什么我送你的礼物你不要，他送的你却收下了，而且还戴上了？
1: 好像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把你当亲人。我会心疼你，我会牵挂你，但是亲人就是亲人，我们不是爱人。至于他，我不想瞒你，他在我心里是有特殊地位的。他乐天、善良、幽默、宽广，还有他在事业上的拼搏精神。这些都让我非常钦佩。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爱情。如果有一天我能确定这就是爱，我希望你能理解。
0: 徐叔，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啊。我甚至想过，如果你将来你找一个比我优秀的人，那我会带着微笑祝福你。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他。我不认为他哪些地方比我强，我不善良吗？我性格不好吗？我是市委机关报的记者，我的事业比不上他吗？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我不服啊。
1: 我就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理解。王潇，你对我的好太沉重了，我都快透不过气了。
0: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好好给暖暖过个生日。如果我又打扰到你，

0: 老书记，
1: 老乔，哎，坐坐坐坐坐坐，还在加班啊？
0: 是啊，这回梁川几天积压了很多工作，我处理一下。我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啊，自打你从梁川回来以后啊，我就发现你的情绪不高，过来跟你聊聊。
1: 没事吧？
0: 好，马书记，我没事儿，挺好的。
1: 你这个同志啊，年纪轻轻，城府倒挺深。我不瞒你，是你岳母给我打电话，担心你，她让我呀好好的安慰安慰你。
0: 嗨，

0: 我岳母也是的，哎，这种事儿怎么能麻烦您呢？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呢，也算是你的长辈，我是完全能够理解你岳母，包括你岳父的那种心情。他们对你的期许太深了。这次啊，你没能调回凉川，并不是你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因为啊。 工业局的这个高副局长，他的运气比你好。
1: 这种事情还有运气成分？
0: 嗯，你看，社队企业啊，是市里抓的重点工作，而高副局长呢，正好在这上面取得了成绩，这一下子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2: 哎，那说明高副局长有能力，他确实比我强。
3: 小乔啊。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以为高副局长到凉川以后那是好事？我告诉你吧，等调令正式下来那一天，那就是他苦日子开始的时候了。知道为什么吗？
1: 您指教。
0: 上面的领导对社队企业。 有不同的意见。有的领导呢，甚至认为咱们桥头搞的这个承包制啊，那是在走回头路，所以啊，在县里有领导力挺他，但是到了市里啊，哎呀，世风世雨，那就很难说喽。
1: 哎，马书记，也就是说，这个调令还没有正式下来。
0: 组织工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也快了。哎呀，你就不要管这些，你呢就踏踏实实把你手头的工作干好。俗话说得好啊，先胖不叫胖，后胖那才能压他炕。
1: 嗯，
0: 明白吗？你呀，乘风破浪的日子那在后头呢。
1: 是，马书记。 您说的对，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彻底凉堂了。
3: 那行啊，那我也不打搅你了。你呀，你也早点回宿舍，注意休息，注意身体，
1: 好不好？我马上，
3: 好，行，
1: 您慢走啊。
3: 好好好。

0: 进来。王潇，有事吗？
1: 林主编，这个桥头五金厂的采访你能让别人去吗？这个厂子真的没有什么新闻可挖，我都黔驴技穷了。
0: 哎，我说你小子长情绪了，对工作有抵触吗？
1: 我对工作没抵触情绪。
0: 那是对我有抵触情绪？
1: 那我更没有了，我不敢啊。
0: 那是生病了？
1: 我感冒还没完全好。
2: 来来来，坐。王潇啊，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了我那么久，为什么这一次对桥头五金厂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啊？
1: 我是不愿意见。
3: 算了，主编，你就说吧，您说让我采访什么，我就采访什么。
2: 这还差不多啊。
0: 我呀，正好也有事情要找你。是五金公司的沈经理向我反映这么一个情况，桥头五金厂啊，最近连续撬走了他们好几个大客户，都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压价格、抢人才、偷技术，严重影响了他们国营企业的营业额。他们说这是典型的损公非私，也损害国家利益。他们想让咱们在报纸上帮他们呼吁一下，我觉得这是个新闻呀。不过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我想让你下去好好的再调查一下，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行吗？
3: 好，我马上联系。
4: 哟，回来了。

0: 怎么样？
1: 啊？电话里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们这产量上去之后啊，客户对咱们印象都还不错。
0: 我说的不是厂子的事儿，我说你跟雪竹怎么样？
1: 别提了，
0: 是我看错了，他没这个意思啊。那你这算是被婉拒了呗？不，你不会被骂了吧？
1: 不至于吧？我不至于那么不招人待见吧？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见你这么打蔫儿啊！
1: 把门关上。

0: 这事儿吧，现在还真挺麻烦。哎，看看啊，多少度啊？37.2，终于退烧了。暖暖啊，哎呦，真坚强！再过2天我们就全好了啊！
1: 为你表现的不错啊，这2天就好。你说吧，等你好了想吃什么呀？
0: 想吃羊肉馅饼，羊肉馅饼，小陈吗？行。哎，你在哪儿吃的羊肉馅饼啊？
1: 给爸爸在王叔叔单位食堂里吃的，可好吃了。妈妈，我还想让王叔叔带我去吃羊肉馅饼。
0: 好，等你彻底好了再说啊，先闭上眼睛。
2: 睡一会儿，这都可以理解。毕竟自打这孩子记事以来啊，就是人王潇在照顾着，他有感情是肯定的。但平心而论啊，在这件事情上，人家王潇做的确实有情有义。关键吧，还得是看雪竹什么态度。他啥意思啊？到底喜欢谁啊？
3: 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感觉他对我似乎好像有那么点好感。什么叫似乎好像啊？那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2: 不是没挑明吗？那万一误会了呢？雪竹什么样人你又不知道，他开朗，他跟谁都那么热情。
3: 玉兰山。 你之前追曲芳菲那会儿不挺猛的吗？怎么现在这么肉啊？哎，我告诉你啊，我要是你，我就直接给雪竹挑明了，只要她同意，后边都好说啊。
4: 那是什么年纪啊？不管不顾的，现在没那么简单。
3: 暖暖是曲芳菲的孩子，在雪竹心里比什么都重要。
2: 我不能把南极都推给人家吧？
3: 你说的也在理，你这一旦挑明了，到时候雪竹左右为难，这可怎么办呢？那你说，不能这么好的一段姻缘，哎，刚冒出一点火星，啪，反手扑灭了吧？想什么呢？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知难而退、遇着困难绕着走的人吗？还得再暖暖身上想办法。我就不信了，我一个大人。
2: 我哄不好的一个孩子，哎，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那什么，我走这2天，厂里怎么样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啊，这人一多啊，就容易生事端，只要都忙活起来，啥事儿都没有了。不过啊，这个肖树德最近总是探头探脑的过来瞧。
5: 我怀疑他是不是没憋着什么好事儿啊？他就是看咱们厂办得好了，他眼红，你不用搭理他。一个癞蛤蟆能扑腾起什么浪花来？
6: 这个娱乐山的问题呀，非常严重，特别是在生活作风方面，经常跟队里的一些妇女是嘻嘻哈哈，没大没小。

0: 很放肆。
1: 有实际情况吗？
2: 那倒没有。
1: 下一条。
2: 第二条也是生活作风问题。这个慎雪竹和余乐山不清不楚，慎雪竹只要去了桥头必然去找余乐山。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照您这么说，社队企业还挺受客户欢迎的。
2: 可不是嘛，
3: 新办社队企业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个人改革的经营方式上，损公肥私，甚至化公肥私，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4: 山子，不好了，出大事了，给十五件的货呀都装好箱了，但他们突然间说不要了。
5: 我接受处分，但我保留意见。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慎雪竹只要去了桥头，必然去找于乐山。
1: 老肖，他俩关系好，连队里的狗都知道，还用你说吗？
0: 狗知道啥呀？我比狗知道的多多了。我怎么跟狗比上了？乔书记，我的意思呀，他们俩的关系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种关系。我听我二侄女说呀，这个慎雪竹对于乐山肯定有那方面的意思。
1: 真的
0: 啊？
1: 这倒有点意思啊。他不是跟王潇吗？有实际情况吗？
0: 也没有。
1: 哎，老肖，这没有一条有价值的情况，你忙活了半天干什么了？他俩男未婚女未嫁，关系好也很正常。工人呢？不是让你发动群众吗？
0: 哎呀，乔书记，您就别提那帮工人了。我都跟他们说了，于乐山这是个人承包，他属于剥削阶级，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跟他斗争。你猜他们怎么说的？说我是空口说白话，纯属无稽之谈。你说气人吗？哎呀，
1: 老肖，你就是忙活了半天啊，就没有拿到一点结果。
0: 哎呀，
1: 没用。
0: 乔书记，不是我无能啊，是这帮工人呐，思想觉悟太低，眼窝子太浅。谁给钱他就跟谁干呀、啊、你要想发动他们闹事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
1: 哎，打住打住，胡说八道什么呢？闹什么事啊？我作为公社领导班子一员，了解大队企业的生产情况，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的错我的错，乔书记，我错了我错了。
1: 行了行了，回去吧。

0: 在明面上，这个个人承包经营这件事儿本身就没有得到政策的支持，都是桥头大队擅作主张瞎胡搞的。只要你抓住了这个重点，想做什么文章就能做什么文章。
1: 接着说。
0: 嗨，我这是狗啃门帘子，全凭这张嘴，我想啊只能想到这儿了。您振翅思想全我靠了，这件事儿啊还得您琢磨琢磨。不是，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嗯，
0: 哎，
1: 后面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0: 哎，不着急不着急。哎，那乔书记，我先走了啊。
2: 我们为什么不去市五金公司订货？
3: 记者同志，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呢，你最好是先去问问他们五金公司，每次从他们那订货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那一个工程下来那是恨不得能跑800趟，而且服务态度也不好，每次就跟求他们似的。以前呢我们是没得选，那只能忍着，现在不一样了，人家桥头五金厂虽然是个社队工厂，但是人家要是接了订单，那是不打折扣认真执行，还能送货上门，尤其是人家的服务特别周到。你说吧，要是换做你花一样的钱，你跟谁合作？
4: 照您这么说，社队企业还挺受客户欢迎的。
3: 可不是嘛，这叫什么呢，有竞争才有活力啊。对了，王记者，你把我的原话都写在文章里，你就写，如果他们是五金公司再不提高服务水平，迟早关门。
5: 暖暖，你猜干爹给你带什么好玩的来了？
6: 喜欢吗？
5: 还有还有，以后你有什么想要的、想吃的、想玩的，你就跟干爹说，干爹都买给你，好不好？
7: 我妈妈说不爱要别人的东西。
6: 暖暖，我又不是别人啊。暖暖，暖暖，
7: 咦，暖暖暖，
6: 暖暖，
1: 干爹给你放这儿了啊。
8: 最近你妈的身体怎么样？
1: 别说，我妈就是睡眠不好，去看了医生，说她有点神经衰弱。
9: 嗨，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太要强了，累着。你啊，要好好关心她的身体。
1: 我知道，谢谢您，叔叔。
8: 进来。
10: 李主编，乔副书记。
1: 王翔，好久不见。
9: 你们认识呀？
1: 林叔叔，我跟王翔以前是一个知青点的。
10: 是。
9: 哦，那就不用我介绍了。王翔，你坐。你那个桥头五金厂的追踪怎么样？
10: 哦，我还在李四路，可能要等两天。
9: 怎么，采访不顺利吗？
10: 采访挺顺利的，采访了很多人，光采访记录就10多页。不过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立论点怎么定，我还没理清楚。
1: 立论点很重要，就直接代表着我们抱持个立场。桥头五金厂是乔副书记一手谋划筹建的，他就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他的一些看法呀，可能对你的报道有帮助，所以啊，我让你过来听听。
0: 好，我听听。
2: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分管经济工作了，但是看到我一手带起来的桥头五金厂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作为一名党的干部，深感同情。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哦，这个桥头五金厂啊，是一个集体企业，它是桥头大队全体社员共同兴办的。当时我主抓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按照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就是工资不要太高，大家平均分配，也能体现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可是自从搞了这个个人承包改革之后啊，现在整个五金厂就是余乐山一个人说了算，他搞什么生产评比、计件报酬，就是谁干得多谁就得得多，这就变成同一个工厂的工人，他的收入相差一倍之多，这不是变相的拉大贫富差距，制造矛盾吗？还有啊，这个桥头大队一共才400多户人家，2000多口人，在五金厂工作的不到10%，可能有一些人是挣到点钱，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被排斥在外的。长久以往，必然造成贫富矛盾，甚至阶级矛盾。如果任由桥头五金厂这样的怪胎肆意发展，甚至给予支持保护，我个人认为后果非常严重。
0: 可是啊，我采访的客户也好，社员也好，大家对桥头五金厂的评价挺满意的。
2: 兴办社队企业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个人改革的经营方式上，损公肥私，甚至化公肥私，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可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这种改革当作政绩，要推广到全县甚至全市去，这是最可怕的。
3: 王校，你知道余乐山在开会的时候怎么跟员工说的吗？
0: 他怎么说？
2: 他说县工业局的高副局长要调到市里去了，他在市里现在有后台了，以后他要带着桥头五金厂打到凉川市去，要在凉川市娶媳妇儿，他要找学历高的、长相好的。林叔叔，你说这不是封建制度的山大王吗？还没怎么着就要娶压寨夫人了。哎呀，这种人能代表改革吗？还值得宣传吗？
0: 余乐山真的这么说的？
2: 这些桥头五金厂的员工都知道，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1: 这乔副书记的见解啊，有一定的道理，也代表着基层一些干部群众的声音。我觉得啊，你可以总结一下，看看能不能写到你的文章中去。

0: 哎，媳妇儿，你歇着吧，我来干。都怀着孕呢。
1: 没事儿，心里有数，没那么娇气。
2: 哎，媳妇儿，这个沙发套不能洗。
1: 为什么不能洗？这都一个多月没洗了。公公亲，
3: 啊，
1: 这什么呀？
3: 没什么，
1: 你拿出来我看看。

0: 问什么？
1: 拿出来。
2: 行呀、啊，郭红旗啊，你现在还敢藏私房钱了？
0: 这不是私房钱。
2: 不是私房钱，这是什么钱？说清楚。
0: 老何、老许，你们是叫我玩两把，赢的就用随手这么一放。
2: 赢的？你们玩多大呀？赢这么多？
0: 二三十一把。
2: 郭红旗，你这叫赌博，你知道吗？你还敢赌博？
0: 哎，媳妇
2: 啊，你敢赌博？
0: 我错了，媳妇，你小心孩子，小心孩子，你别动太激。我错了，我
2: 啊，你走。
0: 媳妇，媳妇，怎么办？
2: 肚子疼。
0: 我怎么办呢？
2: 大姐，大姐，快给我叫救护车！
0: 好，我那个，你先坐，我去叫救护车。
3: 有俩破钱给你烧的是不是啊？大小丹没白天没黑夜陪你挣点钱容易吗？全是你败我，
0: 你对别说了，我不这也后悔了吗？
4: 能不能小点声？这里是医院啊。
5: 都成型了，是个女孩，你知道银蝉对一个女人伤害有多大吗？
4: 哎，行了，别在这难受了，赶紧进去，好好哄哄雅丹。哎，你干嘛去啊？刚做完手术。
3: 哦，可忘了产科。
6: 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会儿。
5: 值班呢？啊，
6: 改天也行。
5: 要不你去大厅等我会儿，我下了班就去找你。
6: 嗯。

0: 都怪我，我发誓
1: 再不玩了，
0: 我发誓我发毒誓，我再赌我天打五雷轰。
2: 恭请你不用发誓，你记着，你要再敢赌一次，

0: 今天食堂有馅饼，这是暖暖最喜欢吃的。
1: 不用，他想吃我就给他做了，别总麻烦了。
0: 你做，那你会吗？别误会啊，这是给暖暖的，不是给你的。
1: 我那天是不是伤到你了？
0: 没事，习惯了。
1: 那你还不长记性？
0: 那我可能真的就没长记性。
1: 王潇，我是真的希望能理解我，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
2: 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无论如何，只要你能幸福，结果我能接受。
1: 这么说，你想通了？

0: 我觉得我想通了，但是有个前提啊，你真的要幸福。那我先走了。
1: 你要送你。
0: 行啊。
2: 别忘了馅饼给暖暖啊。
1: 吃套了。

0: 快吃。
1: 哎呀，老刘，吃饭要专心，别看了啊。
2: 嗯，那也行吧，
0: 吃吃，
1: 别为了减。
3: 办公室吗？我是刘大生，马上通知。啊，通知司机准时来接我，上午有例会，没别的事儿了。
0: 你多吃点，赶紧的，别磨蹭啊。
4: 哎哎哎，好的，领导，好的好的，明白明白明白啊。好啊啊，好好，再见，领导。哎，
5: 黄哥。忙着呢，
4: 哟，于厂长，来，请进，坐，去去
5: 去，别厂长，厂长的，您还是叫我山子，王哥，您叫我山子，我听着顺溜。文化局宿舍的这个装修合同，给您带过来了，您看看报价，看合不合适。
4: 那个报价我就先不看了啊。那个山子，事呢有点变化，那个要不然你先回去等我信
5: 儿。别呀，王哥，咱不都说好的吗？你先看看这报价。你不行，咱们再商量。
4: 不是，山子，这个已经不是报价的事儿了。我跟你交个底儿啊，就刚才我接着电话，总公司领导的电话，说暂时不能跟你们合作了。
5: 为什么呀？
4: 你没看几天报纸啊？
5: 我没看啊。
4: 哎呦，看看你就明白了。咱们啊，都被点名批评了，你们呢无所谓。这我们这可是国营单位，领导怕犯错误。
3: 近期的重点工作都已经布置下去了，希望大家守土有责，保证质量，完成任务。今天就到这里吧，散会。
6: 报纸您看了吗？
3: 看了，
6: 这跟咱们市的清洁工作思路不大一致啊。这种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您今天在会上怎么一句都没提呀？
3: 说实话啊，我也觉得很意外。不过宣传部呢是市委吕书记主管，我不方便直接过问。我想等吕书记从党校回来，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6: 原来您也不知道。哎，我以为风向变了呢。不是就好啊，
3: 老生啊，啊，你放心，改革不会走回头路的。不过反复和曲折也是避免不了的。嗯，就拿这篇文章来说吧，你看啊，有理有据，有名有姓，一看就下足了功夫进行了采访，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同志的真实思想。不过这头脑里的事儿，用行政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6: 是是是。哎，大船要远行啊，必须经历风浪。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改革成绩，才能打破这些人脑子里的枷锁呀。
3: 就是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辩证法嘛。不过你放心，一篇文章而已，天塌不下来。
6: 是的。行，那是的，那我得先回去了。
3: 好
6: 好。

0: 山子，不好了，出大事了，天塌大祸呀！给十五件的货呀，都装好箱了，但他们突然间说不要了。好，好，我等你回来啊。
1: 哎，同志们，都来看一看啊！今天《梁山日报》的特别报道，警惕私自当头，保护国家利益。看这重点啊，
2: 一些国有单位的技术人员没能抵挡住高额报酬的诱惑，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些个体经营者的马前卒，无形中壮大了私的力量，损害了公的利益。啊，同志们，这其实说的就是咱们厂。
3: 咱们厂
2: 不相信，咱们厂就有这样的人。
3: 到底谁呀？
2: 什么人？这不写的清清楚楚吗？技术人员，
3: 技
2: 术到纪委科一打听，全明白。
4: 是不是谢工？
5: 谁呀？咱们厂里有这种人，那必须得处分啊！
2: 哎，
5: 啊，是不是？
2: 这个同志说的对，就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我们是不是得要求厂里对他们严肃处理？
5: 对
6: 对，
7: 该处理，
6: 该
7: 处理，
6: 必须的，
7: 必须的，
8: 太过分了！

0: 小心啊，你是个人才，本来想呢低调处理，看来低调不了了。从今天起呢，你就先离开技术部门，到机加工车间工作。
1: 行，经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接受处分，但我保留意见。
2: 个体承包的经营方式带有强烈的私有制性质，如果放任这种企业公然与国营企业争夺市场、原料和人才，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甚至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桥头大队五金厂的所谓改革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值得大家认真的思考。
3: 哎呀，这个帽子扣的不小啊，吓人嘞，也难怪那些客户会害怕呀。
4: 强子，你跟书记汇报一下服装厂里的情况。
5: 书记，是这样，我们年前啊订购了一批钢材，预付款都给了，现在终止合同属于我们违约，钱肯定是不能退了。另外我们购买新的设备也已经在运输的路上了，这一到厂子里就要给人家结尾款了，咱们的产品再这样积压的话，那现金流就彻底断了。说来说去呀，就是报纸闹的，我就想不明白啊，这别的队也有涉队企业，那为啥就单单冲咱们呢？这招谁惹谁了？这是，
3: 这不报上写着吗？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是个人承包，另一个呢是因为咱们发展的太快了，影响了国营厂的效益，这叫枪打出头鸟啊。
4: 如果要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了咱们大队，我辞职。
2: 啥？辞职？那不可能！你要走了，这厂子非散架不可啊！再这么折腾一次，大家伙的心气儿就折腾没了，以后大队啥厂子也别想办了。山子，你是个能人，你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关扛过去。政策上的事你不用多想，大队给你顶着。
4: 行，书记，冲您这句话我扛着，您放心，我肯定给咱们五金厂找条活路。
6: 谢静思，咱俩明天就去民政局离婚。
1: 你同意离婚了？
6: 废话。

0: 么大错误了？不离婚，你想连累我呀？
1: 好啊，也算是个好消息啊。
0: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离管离，你存折上那些
1: 存折里的钱我都给你。秀娟，从此以后咱俩两情彻底了断，好不好？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啊，我说的。
0: 我没逼你啊。
1: 啊。
0: 行。

0: 马书记，
1: 小强，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来了，在会议室呢。
2: 真的
1: 啊？
2: 谢谢马书记啊！
1: 你快去吧。
2: 哎，好，
1: 好好表现。
2: 好。

0: 哎呀，这不谢技术员吗？哎，我听说不在技改科了。哎呀，这不大材小用了吗？我还想着有问题，谁请教请教你啊？哎哎，大伙儿都看看啊！哎，堂堂中州工业大学的高材生，现在跟咱们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是不是值得表扬、值得鼓励啊？ 来来来来，给咱们谢技术员鼓鼓掌！哎呀，哎呀，这眼神太吓人了。
1: 王明，你要干什么呀？
0: 等着，还想打我？你动我一下试试。你个留场查看的，你要敢动我一下，信不信马上开除？啊？
2: 还瞪？
0: 来来来，往这打，往这打，来来来！哎呦，
1: 瞪你了，怎么了？
3: 谁？
0: 于乐英，你干什么你？有你什么事儿？这是我班组的兄弟，归我罩着，欺负他，先问问我。告诉你于乐英啊，别以为厂里不知道，他谢静思就是投靠麦氏给他哥，你哥现在也完蛋了，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4: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也跑不了。
5: 你在那说谁呢？
0: 说谁呢？说谁呢你？你干什么？都别乱来啊！
6: 看你那熊样，我再告诉你一遍，以后见到谢静思躲远点，否则我让你好好认识一下我们二组的兄弟。
4: 都滚！
0: 都别乱来啊！
4: 听清了吗你？
6: 对呀。
0: 拿上你的鞋，滚！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一帮粗人。
4: 走吧，
5: 没事吧？
7: 我们走。

0: 在那什么干什么？
1: 你说他晚上没抓起来，真的等着他砸了。

0: 厂长，大伙现在都没啥心思干活了，我担心今天工资再发不下去，他们会闹起来啊。
1: 这肖树德在队里上蹿下跳，到处乱说，说咱们工厂马上就被查封了，说厂长正在被上面调查，马上就被抓起来，这工人能心安吗？
2: 这老家伙，我非收拾收拾他不可。
0: 你要干嘛？还嫌不够乱呢？
3: 我们不能一直干坐着吧？厂长，您说个主意，咋办？
4: 我去跟大伙说说啊。
5: 厂长来了！
6: 厂长，
7: 厂长，
5: 我呀，跟大家说两句，啊，想必咱们厂的情况，大家也都清楚。这一篇文章登了报之后，的确对我们销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再加上前段时间，我们贷款又上了一批新的设备，可以说我们这个资金啊。非常紧张，但是在这儿，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就算是砸锅卖铁，我娱乐山砸碎我这身骨头，也不可能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说句心里话吧，我来之前这个厂已经倒闭了，是大家伙陪着我硬生生的干了这么多天，我们把这厂给救活了，我们让它起死回生了，你们也都清楚。这个厂子好了，我们这日子就好了，反之这个厂子要是不好，它完蛋了，那我跟大家伙一样，我们就全都回家了。可能我回梁宽，我卖个烤红薯，卖个瓜子儿，你们呢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了，要不就是还跟过去一样，你扛着锄头去地里边刨食吃。你们想想，我们那么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我们把他救活了，我们让他起死回生了。今天呢，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工厂，这么好的工人，能让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压垮了吗？
3: 厂长，我们不是来跟你要工资的，您这几个月干了什么我们都知道，您是个实诚的人，您是真心想把工厂干好，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您。
2: 厂长你放心，我们知道好赖，谁为了我们好我们都知道，你就放心干吧，就算没有工资我们也跟着你干。
3: 对，这里面不全是钱的事儿，我们可以累死，可以困死，但是不能窝囊死，我们得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厂长，你不用考虑工资的事儿，你只要说句话我们就跟着你干。
8: 厂长不能垮，
3: 不能垮，不能垮，不能垮，继续干。
5: 你们放心，我娱乐山一定不会辜负大家，谢谢你们。
9: 开工干活。
10: 真没想到一篇文章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全场大家忙活这么长时间刚见到点效果，哎，咣当这一下子全完了。
11: 我能帮什么忙吗？
10: 你，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1: 报纸上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10: 你要说事儿，确实有这些事儿，啊，我呢，就抢了国营厂的客户，聘请了国营厂的技术员，这个厂的管理主要也是由我来负责，可我不这么干，这厂活不下来呀！哦，难道我们社队企业能活下来，还能活得不错，就是罪过？我现在就想找地儿讲讲道理，我不管你是哪级领导，什么领导，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掰着掰着。是吧，你要能把我说服了我认，我主动辞职。你不能我去到哪儿你面前就给我拍一张破报纸，你说什么人家都不听。

0: 要不你也写一篇文章，也投给报纸？对，就这么干。你也别找什么领导了，有什么话都在报纸上说开了。
1: 不是，这个，这。
0: 对，就写你自己，写你为什么要承包五金厂，承包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干这些的理由是什么，社员们和工人们都怎么说，你就把道理都讲清楚。就像你自己说的，咱们可以认输，但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憋憋屈屈的输啊。
1: 是我明白，那问题是我写出来，我又不是记者，我往哪儿登能登出来吗？
0: 能登出来，应该能吧？你看《人民日报》不都登读者来信吗？更何况《凉川日报》了。你就先别管怎么登，你就先写出来。
1: 我你还不知道吗？我哪会写这个？这从小到大，写过字数最多的，那也就是300字的检讨。你说你现在让我写文章，还是讲道理的文章，最后还要在报纸上登出来，我真不行。
0: 那这样吧，你说，我写。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关键时刻还得是有文化啊！来，你坐下，你坐下，坐下。
2: 我叫于乐山，出生在凉川市药厂街。

0: 创业的经历是非常辛苦的，可以用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来形容。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生活好一点，让家里的老人、孩子、兄弟姐妹活得更踏实、更幸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个人的一点小小能力有了发挥的空间，这个目标在一点点的变成现实。同时我也惊喜地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能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我很自豪，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我一点宽容，我们愿意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 好，真的好，真的好。其实我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但你要让我写，这我肯定想传。
2: 山子，还有一句话我没法写进稿子里，但是留在我心里了。
1: 什么话？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干？大家伙都憋着这股劲儿
2: 啊，还是先找到新的销路？咱们只能找社队企业，找个体户。
3: 你身上背着处分呢，到底是不是错误？得说清楚。
4: 如果您不给谢杏思平反，那我就用自己的办法给他平反。
5: 谢杏思同志的表彰大会正式开始。
6: 感谢你们，
3: 来，走一个。
7: 对。

0: 觉得英雄有很多种，他不仅在战场上，生活中也有，他们在默默的付出，就像白淑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是英雄。白淑萱这个人物其实在这部剧里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李志信来说，因为在他九次负伤中有很多次都是白淑萱用他精湛的医术还有他的智慧在生死边缘把这个李志信给拉了回来。你命还挺大。他是一个算是中医世家嘛，一直在继承祖上的这个医术，在老家开了一个药铺，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药铺经营着，然后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然后娶到一个心爱的女人，在老家结婚生子。一开始的白淑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白二狗，白二狗，快
2: 快来帮忙，
1: 快
2: 来来来，哎，我来。
3: 这个人受了枪伤，急需救治。
2: 这人谁啊？
4: 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
0: 但后来遇到了李志信以后，他可能整个看到他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其实感染了他，两个人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的，对，所以白淑萱也随着慢慢接触到的人，他的这个成熟改变就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慢慢的就会成长成一个舍小我，可能就不会在一个小的格局里边。
5: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逃走。
3: 平时贪生怕死的，你来这儿干嘛？
5: 这眼看着民族危亡之际，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0: 因为白淑萱最早可能只是为了求生，但是后来她有了这个组织，有了坚定的信仰以后，其实一直在战场上去治病救人，还有包括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情报啊信息，她都是提前透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的，并且这是一个能让观众感觉到一个很温暖的人。
5: 我有个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强，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0: 我的一个创作过程就是习惯于在找人物的时候会借助一些自身的特质和一些道具来帮助自己去找到这个角色，这次白淑萱也是，我用了一个道具就是眼镜，因为我觉得白淑萱的这个人物他是躲是闪，所以我希望这种胆怯吧这种东西能更体现的多一些，能让我内心能找到这个人物的根。
6: 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就

0: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救了个什么人啊？向军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可能我的外形大家觉得硬朗嘛，对吧？平时演的角色可能是偏这样的一些。我觉得那副眼睛可以把我眼神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藏起来。我希望我的眼睛是藏在这副镜片后边的，让这个角色能更鲜明啊，更生动一些。整个的拍摄过程中，其实换了好几副。
1: 但是每一副戴上以后，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帮助我在塑造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
2: 快快快！
3: 责任呢？好，东西十分转移。
0: 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1: 从一个那么胆小懦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为了利。 可是他后来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是愿意帮助别人、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治病救人，最后牺牲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我觉得这种人，我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其实他不一定说非要在战场上杀敌、救治、帮助别人，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
4: 我认为他是英雄，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6: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收到。
5: 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0: 我们现在正在找一个叫沈一恒的人，他说他们家里有一团烟囱。大爷的主意吗？
1: 我说不准。大爷跟沈一恒谈事儿的时候都不让我们过问，但那天我见汪小菲跟沈一恒在一起，而且昨天晚上我摸进了汪小菲的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烟囱。
0: 仓库。

0: 李亨潜伏在敌人内部，他需要得到曹先生的庇护。当下查获烟土正是获取其信任的契机，然而烟土牵涉到了德庆社，他得赶紧想出对应之策。
1: 好样的，
2: 城郊仓库查过了，货带回来了，可惜让人跑了。
1: 无妨，人迟早会抓到。缴获这么一大批烟土，穿吊市可是功不可没呀。沈主任，啊，你就等着被嘉奖吧。
3: 啊，沈某不爱虚名，曹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
1: 那怎么能行啊？这不单单是你沈主任的荣耀，更是为了表彰整个西南的剿烟决心啊。贾副主任，赶紧安排城内的报刊记者，我要让整个西南都知道川调市的卓越政绩。哎，特别是在你沈主任领导下剿烟成功，为民除害啊。
4: 我马上去办。
1: 等记者拍完照留存之后，这瓶烟土赶紧处理了，免得生变故。
2: 是，按曹先生说的办。
5: 上回那两单货，你跟我说是山上的浑水袍哥给劫了，结果是你吞了。念你在堂上行走，里外操劳，没功劳你有苦劳，我让你混过去。你居然敢做烟土买卖这样的事情，说吧，多长时间了？
6: 大烟兵场。
2: 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不是为了我自己。咱们德庆社开门立社不是没做过暗门子的生意，可是现在为什么缩手缩脚，只做一些送货宝物的行当，给别人赚了大钱，自己却喝清汤啊。
5: 不管我德庆社以前干了啥子买卖，为了我那宝贝闺女，也为了德庆社的弟兄们以后能够过上安身稳当的日子，我在官世人面前起了誓，不再做那些伤天害理的暗门子生意。小飞，你为啥子要用我起的誓来打我这张老脸啊？啊！
2: 大爷，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给堂口的兄弟赚些补贴，不然我何以服众啊？
5: 用钱买福气？你是我德庆社堂堂三排管事，就这点本事连几个手下你都降不住，那你卷起铺盖卷回老家去。
6: 大爷，大爷，
7: 平日里他们看着您的面子上叫我一声三哥，可是暗地里他们都是口服心不服啊。
2: 大爷，您念在我是初犯，我求您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5: 以德服人，以礼服人，你要真有本事，何以不服众？
2: 大爷，我是有苦难言啊。